0: 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胎噪、风噪、发动机异响，车里一有怪声音就开始担心是不是要修车了。这种焦虑叫监测性注意力，你越注意那个声音，它就越被放大。下次试试，打开音乐或广播，把注意力从听噪音转到听内容。车是机械，有点声响正常，不是每一声都是警报，你的耳朵也需要放松，不是所有声音都需要回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你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

0: 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热，想吃冷饮又怕不健康，营养专家给出四个适度原则，让你清凉不伤身。第一是适时，千万别大汗淋漓或刚运动完时就猛灌冷饮，饭前饭后也得避开，最佳时机是饭后一小时或者午睡醒来后的半小时，这时候吃最舒服。第二是适量，贪多嚼不烂，冰棍一次别超过两只，喝冷饮每次200毫升左右刚好，瓶装饮料最好控制在半瓶以内。第三是适度，刚拿出来的冷饮别急着咽，先在室温下放个5分钟，吃的时候细品慢饮，嘴里多含一会儿，让温度接近体温再咽下，这样对肠胃和血管的刺激最小。第四是适合，这几类人一定特别当心，6个月以下的婴儿绝对禁食，老人、肠胃病、心血管疾病、牙口不好的人群要慎吃，另外经期和孕期的女性也最好对冷饮说不。您在夏天喜欢吃冷饮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薄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其实像往期的节目呢，跟家装过程当中有关的内容咱们说过很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想和薄总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四八快装这个品牌。
3: 嗯，
2: 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家装行业，家装公司非常的多，那么咱们四八快装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其实也发生了队伍上的壮大，板块上的壮大。就是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四八快装是一家怎样的装饰公司？
3: 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全国品牌公司啊。今年确实已经第11个年头，总部是在咱北京啊。现在全国呢，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直营门店。那我们的首先我们公司的定位啊，我觉得和传统的公司不一样啊。我们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啊，也就是说2016年我创办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定位做的就是老房子翻新、局部改装啊。所以当年呢，是以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是这些活是绝对拒绝做的。
2: 嗯，
3: 而我们如果说是在当地有老房子业主，像一些老房子想局改，我们很多业主的选择就只能找街边的游击队，像施工队，
2: 嗯
3: 啊，也就是正规的让老百姓能放心的连锁的品牌公司，实际是没有的。
2: 嗯，还真是，大家这两年可能才会频繁的看到一些，专门针对于比如说老房啊，或者是局部改造这个板块的这些装饰公司了。前些年确实没有。
3: 对，实际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从量房市场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啊，实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再开到没有我们服务的城市啊，新开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行业填补服务的空白啊，因为我们是带着一整套成熟的服务的标准和体系来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所以你看，从这个定位选择上来讲，我们和这个很多的公司不一样。
2: 嗯，
3: 也有很多的像有这种这个同行啊，就来问啊，就是哎，你看你这个公司旧房翻新，你们这不就几千块钱1-2万的活吗？你这个公司咋活呀？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就是，对于很多公司来讲，获客特别难，而且获客成本特别高，啊，而且的话，这个行业很难做出来标准，因为它是个服务行业，所以对于很多在这个行业扎根很多年的人来讲，他就觉得很多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你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承诺的一口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咋做到的呀？
2: 他不愿意相信。
3: 对呀，
2: 现在还有这样
3: 的装修都做不到，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公司，你咋做到？因为旧房翻新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2: 嗯，
3: 所以这个事儿在我们看来就特别简单。我就觉得，那你给人家业主咋承诺的就咋兑现就行了，只要合同了你签的，开工了，那你就给人家做到完工价就好了嘛。
2: 嗯，
3: 对吧？那当然，确实我们针对这一个承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啊，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冤枉钱。
2: 因为有的时候二手房
3: 你算不到，
2: 对你可能不知道哪块突然出
3: 了
2: 什么问题，对。
3: 而且的话，老房子没有拆之前，我们不知道拆完以后有多么连带大的工程量产生。所以这个呢，但是就是那你公司你做要做口碑要做诚信的，那你公司担就好了嘛。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做到一口价，我们做的基本的也就是，当然我们每一次的漏下，我们都会马上及时的总结啊，我们完善我们的这种报价体系。
2: 嗯，
3: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逐步的完善的。
2: 嗯，
3: 还有说，哎，你那个装完当天就可以住，对吧？这个环保，你那咋住啊？那都有味儿啊。我说那是你们传统公司用的材料的标准，所以没办法不改变。那我们四八快装用的是全新的啊，很多的高科技材料，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我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因为这个不是靠嘴说，就是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业主住在那儿装， 装完马上回来住，嗯，愿望才可以实现。
2: 拎包入住，不用等，不用放味儿。
3: 是的，所以你好的环保一定是好材料，嗯，那好的环保材料是不是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相对高一点，
2: 嗯，
3: 啊？所以你如果说拿一个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快装来比价，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贵到三个方面：第一，贵我用的材料环保等比他高，那我花的钱成本就高，那我报价也不会低啊。第二个呢，我们的服务方式，我们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我报的不能有漏大项。那我们很多旧房翻新的业主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装，很多新房装修那个报价科目当中就没有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就没有这些大项。
2: 对，
3: 那我老房子翻新，我是专业的旧房翻新的公司，我四八块装，我要给你报全的，
2: 嗯，
3: 那你看我报全的价跟别人报了一部分的价它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也要知道的。
2: 别人报了一部分那个价格，
3: 啊，
2: 不代表他后续不管你要钱了。
3: 哎，对了，因为我是最终保证给你是完工价，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决定注定我的报价。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公司啊，就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生活特别节快节奏，他还说，
2: 嗯，
3: 啊，你给我报个价合适了，你就咱们就签。我们确实是不能给你直接电话里报价，因为我给你报价，说难听点，我不报也是死，报了还是死。因为你如果光听价，你三个公司比，如果我给你报了最贵，你给我连跟我见面的机会都不会给我，也就我什么机会都不会有。
2: 嗯
3: 啊，为啥我不能给你电话里报价？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我不能说是给你问价，我告诉你，因为装修要根据你家里的实际情况，根据你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我们先量房，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适合你的方案，
2: 嗯，
3: 对吧？包括我们量完房以后，我们要给你现场，要面对面给你去介绍我们的设计方案以及用的主材和工艺的，
2: 嗯，
3: 那你不知道我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啊，你不知道我的工艺什么样的标准，你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交付的结果，那你就光听报价，那这个事情实际就是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房子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光听价格，
2: 嗯
3: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你花多少钱，别人都能给你干。但是你真的要记住，你比如我报了10万，别人给你报5万，就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挣一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他跟我10万块钱的活不一样，
2: 嗯，
3: 我用的材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结果不一样，啊，环保等级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呢，真的作为一个有计划装修老房子的业主啊，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周末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周日下午，我全国是有我的视频号直播的。如果来参加活动，送大家智能门锁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候呢，会有线下的说明会，就是在咱们四八快装的门店，在全国的60多家门店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不管是通过这个线上视频的方式，还是说线下参与活动的方式，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而且今天博总做客节目，应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
3: 是的，这个那这样啊，我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我本人，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用了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是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
2: 嗯，
3: 您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2: 嗯，加了这个微信号，博总是您亲自给回复吗？
3: 是的，是的。
2: 哦，
3: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博总现在目前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城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嗯，现在呢是像我们北京啊，是咱们的总部啊，
2: 嗯，
3: 现在全国60多个城市，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 西宁，还有我们的海口啊，这是我们省会级以上的城市。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那么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那个新开的新乡，还有这个许昌啊，这是我们河南的。那么江苏的还有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现在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那么陕西还有咸阳也马上可以开始服务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刚才能说到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你今天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如果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个人建议大家这个月是定装修最好的时机，因为这个月是装修传统公司的淡季。大家都知道淡季去买东西，你作为业主作为我们的消费者，你一定有议价能力的，
2: 相当于反季、
3: 反季买东西，
2: 对，
3: 哎，你这个月签单，到了90月份旺季的时候施工，那我相信你的性价比一里位能帮你省钱20%。所以我买东西要最抓住最好的时机。同时，我个人建议老房的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比明年省钱保守省钱10%。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现在你可以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以及免费的这样一个厨房包括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的公司其实从11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11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一开始的起步到现在的发展壮大，您其实应该也吃了不少亏。就比如说您刚才给大家承诺的预算就是决算，那这一路走来，应该自己也填补了不少吧？
3: 这个是肯定的啊。任何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的一个服务领域，我相信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团队一定会踩好多坑的。
2: 但我也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您当初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早，11年前，就大概是2015-2016年左右。对，那个时候您就已经创立下了这么高的一个环保的标准，然后包括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加项。在那个年代的装饰公司当中，竞争力强不强？大家会不会一听到您的报价，或者是您的一些这个给他们反馈过去的方案，就有点退后了？
3: 那会啊，这个实际我们2016-2017-2018那3年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客户有的时候说，哎，你给量过房了，你给我发个报价，行，我就跟你签。我们真的，一开始我们就把价格直接发了，我们一发报价，再跟客户联系，石沉大海了，有的客户就直接被你拉黑了，真的。后来我们真的，我们就真的找了这些拉黑我们的客户，我们就真的就问一下，我们说你看，咱聊的都挺好的，我也给你量了房了，那为啥我一发报价直接把我给拉黑了呢？业主也说，那你家太贵了呀，你都比人家贵了那么多，我能找你吧？哎呀，我们从那个之后就是，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报的是完工价，而且我报的是完工你可以当天入住的标准，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这个我说这个是我们和别人的最大的区别。很多业主最后跟我说你这个报价啊，如果你这么个坚持报下去，你肯定没人跟你聊，因为装修客户不懂这个行业，业主不懂行业，就只关心价格，所以你要坚持这么个报。有很多像同行的人，包括来我们这儿面试的，
2: 直接抢走了。
3: 他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就公司肯定干不成啊，没人找咱嘛，你报价太贵了。所以我当时也很焦虑啊，所以我整个最后我做走访，我就自己的啊，自己我们后期我们就举办做一个什么，我们就第一我们不发报价了，第二我们量过房以后，我们要约客户二面，二面我们第一要他看设计方案，第二我要给他介绍我们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介绍我们的工艺是什么，要让他了解我们公司的企业的价值，同时呢我们也告诉我们是如何服务的，最后我管售后的，因为靠一个人员工给单个客户讲有可能不行，那我后来我就试着我说那客户来了嘛，那我也在公司，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来做一个分享会， 那我们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我把我们公司价值理念主张，我们服务的结果，我们的企业传递的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文化，
2: 嗯
3: 啊，包括我们说我们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啊，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明白，哎，很多的客户开始，哎，不错。最后因为很多客户听完我讲完，他说，哎呀，伯总
2: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3: 对，你这个你如果按能按你说的干，我今儿就谢你，
2: 嗯
3: 啊，你按你说的做，那没有一个客户是买便宜的，
2: 嗯，
3: 那我们就会有一部分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就陆续来接受了我们，选择我们，
2: 嗯，
3: 所以呢在这个的前提下，有人接受选择我们了，那我们就兑现我们的承诺就好了，
2: 嗯嗯，
3: 把我们的承诺的东西做到，那最后完工业主就，哎，不错啊，就会给我们送锦旗啊，给我们好评啊，包括我们举办乔切业啊，
2: 嗯，
3: 这都是因为，
2: 嗯，满意嘛，
3: 对，因为客户我们承诺兑现了，业主认可了，
2: 嗯，
3: 最后业主满意了，我们才办的一系列的活动才能办起来，
2: 嗯
3: 啊，但是我们头三年，我做四八块的这个项目，我头五年我是没有借到回头钱的，啊，就是一直投嘛，就是如果说一直不坚定，这公司早没了啊，这中间差点没掉，
2: 嗯，
3: 啊，这就是我们啊，一个坚持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
2: 嗯，
3: 包括我们整个所有的服务的创新、模式的创新、
2: 嗯、
3: 工艺的创新、材料的选择、服务的售后的保障，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
2: 嗯，
3: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北京也好，或者我们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在当地，你想找一个全新的家装服务公司。四八过程是重新推倒重建家装服务体系的一家全新的公司，就是你原来如果说被传统公司伤害过啊，或者你有担忧就装修的这种所有的坑，你如果找四八快装都不会踩，因为我这十一年我做的就口碑，我做的就服务，我今天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啊，我不会因为你一个客户我来坑你骗你伤害我的品牌声誉啊，四八块钱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干啊，因为我一个客户服务完就是标准的样板间，一次装修服务我们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要兑现的，我只要坚持把每个服务完客户都当成一生的朋友，那我只要把每个活都做成样板间，那我相信我四八块钱未来开到300个地点时是指日可待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像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欢迎各位业主在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四八快装的24小时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还有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其实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奉献出的一个诚意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参加活动。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您刚才也说了自己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号。
3: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你加我微信，就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
2: 嗯，
3: 你也可以从我的微信朋友圈可以上翻啊，查四八快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
2: 嗯，
3: 我个人的微信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正在使用的，然后同时也是博总会亲自给您进行回复的一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一直好奇哈，四八快装因为是阿拉伯数字的四八，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字？
3: 四八快装呢是我们的品牌啊，品牌有3层寓意的解释啊，第一层寓意就字面意思，48个小时可以快速给大家完成的旧房翻新，
2: 嗯，
3: 就是每天8小时，6个工作日，6848。如果您家有刷墙的换新工作，
2: 嗯，
3: 你找我嘛，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3: 啊。那么第二层寓意，我们是做的装修跟房子相关，跟施工相关，要求我们的师傅要4平8稳，把每道工艺做扎实了，
2: 嗯，
3: 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工啊，这是第二层寓意。第三层寓意，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要4面8方的全国要开店，
2: 嗯，
3: 给更多全国住老房的业主可以提供更就近的服务。 这是我们十八块庄品牌寓意的三层解释、
2: 嗯、
3: 啊。那么企业的宗旨呢，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
2: 看重环保。
3: 对，什么是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
2: 嗯、
3: 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您下个决心啊，把这个老房子交给咱们十八块庄给你改造完的完工，我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
2: 嗯、
3: 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十八块庄完工的环保的标准，当天可以让你入住，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
2: 嗯、
3: 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居住室内要求的标准，我给您砸了重装、
2: 嗯、
3: 所以这个是十八块庄这十一年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
2: 嗯、大家都很看重环保，谈权色变嘛。
3: 对、
2: 不管是装修完老房子还是新房子都想放一放味儿，但实际上可能大家不知道，如果你使用了一个真的是好材料的这么一个材料的话，
3: 是的，
2: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过程的。
3: 是的，像我们这里头我们刷墙的涂料，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
2: 嗯，
3: 那这个产品是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刷完了房子，第一家里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完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
2: 嗯、
3: 第三个装完的房子每立方里面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友好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十八块庄更多，想知道我们雨后森林产品到底这个产品怎么样，欢迎大家在周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十八块庄全国60多个城市来了解我们的公司，
2: 嗯，
3: 现场呢会给你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两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呢，可以记好咱们十八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刚才说的这个材料确实是咱们十八块庄一路走来的一个王牌材料。
3: 是的，王牌材料，
2: 对，也是一个这个核心的材料。靠什么去给大家能够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不需要放味呢？其实就是靠的这个材料，而不是靠工人的手艺。工人的手艺固然重要，但是它可能重要不过说一个好的材料带给您家里面的一个装修效果。
3: 是的，
2: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博总刚才说了，也欢迎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带上您看中的一个材料，然后去和四八块庄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对比，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嗯，
2: 然后说一下啊，这个活动的报名热线哈，只要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福利，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那博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要来说一下咱们的价格了，因为大家装修嘛，服务再好，材料再好，再让我放心，都不如一个好的价格。
3: 对，实际我们很多尤其不懂装修的、
2: 嗯、
3: 尤其装修小白，从来原来没装过房子的啊，所以、
2: 嗯、
3: 像年轻人，我们给他报完价以后，真的很多业主直接就把我们就 pass 掉了。
2: 嗯，
3: 他认为这个行业就是大家都一样啊，都说的能做到啊，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环保都能做到。但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啊，大家真的有的业主真的比价说啊，你家报太贵了，报10万，人家那个报5万，那我就找5万的做。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业主来讲，你自己稍微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啊，我真的比他敢多挣你5万吗？
2: 嗯，
3: 对吧？如果我那么做，我的公司就不要干了，没有人会找我。事实上就这样，对吧？只不过就是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对吧？这个没标准的意思就是你比方我买一瓶矿泉水，这个是有标准的，它产品是定死的，所以我们只要买便宜的就赚了，因为这瓶水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改变。那装修可不是啊，装修你花5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我10万的活。那肯定这里头是能给你做，他是签你单的公司，他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
2: 同样的，你10万块钱交付的也肯定不会是5万块钱的标准。
3: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行业啊，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知道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赔得干不挣钱干，包括我在内啊。而且这个行业它不是个暴利行业，它是 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将来比价，我建议大家理性的比价。
2: 斯巴块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效果水平的？
3: 我们装完是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档次、啊。
2: 哦，那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3: 我们只有这一个标准，哎，我是给大家追求的是极致性价比。
2: 嗯，
3: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斯巴块装更多，周日下午欢迎你带着家人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
2: 嗯，
3: 预约热线您记好了，斯巴块装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嗯，这个是全国24小时的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3: 好，个人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0: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48块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薄总来和大家讲一讲在装修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包括如何选装饰公司。其实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先欢迎大家加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因为确实是您亲自在给大家回复。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说有犹豫到底要不要装修，怎么选择装饰公司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跟您个人进行一个请教嘛。您说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号吧。
3: 可以的，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地找一个放心的公司，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块庄。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11年了，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我们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周末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每周日下午是有旧房翻新分享会的活动。分享会呢，重点会给大家介绍一下，48块庄我们到底是如何给大家服务的，他们用的材料是什么，现场给你做试验。同时分享会嘛，有我们完工业主给大家现身分享。如果说你正好能赶到我们3点到4点半的直播的时段，我本人会大家给大家讲啊，装修如何选择，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是你参加分享会都能了解到的东西。那预约到店呢，还送你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就不让你白跑啊，肯定让你有所收获。想参加我们周末活动的，大家先记好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那我个人的微信号呢也给大家留一下，这是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想加我微信的可以加，加了以后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不找我48块庄装房子，你问过来我也会给你回复的，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2: 这两种联系方式哈，如果说近期您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赶快该添加微信号就添加微信号，想报名参加活动就报名参加活动报名参加活动的话呢，您就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如果想添加薄总的个人微信号，想跟薄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就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和薄总来深聊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装修行业当中选择一家装饰公司是非常难的，而咱们48块庄从16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队伍也发展的越来越壮大了，板块也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想请问一下薄总，您作为这一个企业的领军者，您觉得48块庄在装修行业当中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因为我认为家装行业属于是服务行业。如果说连这个服务的事儿都给人家做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没未来。所以我们从创立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就立足于以服务为主啊，每个客户服务不能让业主完工所以后悔啊。我们要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要交一生的朋友，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导的一个主体思想。服务呢是也不是光靠你嘴说，对吧？你一定是要从你的行动上来落实的。你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的服务的，我们去业主家施工的师傅是自由师傅。因为我整个调研了家装的这个服务行业啊，很多的传统公司都是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一留，把你这个活直接包给工长了，你这个活能干成啥样你就凭用起，工长服务内心好一点就给你做的还好一点，如果这个工长就唯利是图，那你这次装修你就头都大了啊。那48块庄是不能沿用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实际为了想让客户体验好，我们的服务要改良的，所以我们就改造成自由工人。 就是我们这样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全国六十多个城市啊，我们每个月在这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储备量，这个月我们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你比如我们北京啊，我们是一年，我们一个月现在就干50户，多了我不接。这个不是说是我不想干，我也想干，是我没那么多的自有工人，没那么多管家服务，我就不敢签那么多单。所以你看，在我们公司呢，全国各地啊，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多一户都不会让做啊。你像我们的新乡门店是新开的，我们的宜兴啊、江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西宁啊，都新开的，就最多一个月让他干5户。
2: 嗯
3: 啊，所以我们公司跟很多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只让他做5户呢？是因为我当地的管理团队都是新的，服务团队都是新的，就是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工地开的多了，工期拖了，业主体验差，业主开了工有问题，没人管，没人解决，业主口碑烂，这个公司就没了，昙花一现。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48工厂到目前为止，我开到全国这60多个城市，我来到每个城市都扎根来了。而且每个城市都是我们的样板，那个我们服务完的客户，每个客户都样板间，服务的标准全是公司统一的啊。所以你看我们，拿北京来讲，我一个月做50户，也就是说我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施工承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所以跟市面上很多的家装公司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打开门做生意，是不是业绩越多越好？
2: 是的，
3: 对吧？我也想，但我不敢，因为我知道签单容易交付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签单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
2: 是的
3: 啊，如果你签的单多了，你开的工地多了，工人跟不上，工期拖了，现场业主问题有了，管家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这公司就昙花一现。没啥意思啊，肯定干的干没了，口碑烂了，这个企业就怎么也活不了。所以呢，我们是要不求数量，我们只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我当月样板间。我坚信，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让客户完工，我们就成为朋友。我相信我们48工厂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而且我们每个城市会越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我们的老口碑客户会更多啊。所以像我们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这几个老城市来讲，我们现在一年大约有30%-40%的客户都是我们曾经服务过的老客户，翻回来找我们装的客户，
2: 可能当初是局改，
3: 是的，而且有很多客户还在婚房、毛坯房、别墅、大平层，包括现在有农村自建房、农村别墅找我们装的，就是通过小活业主认可你、信任你，业主就会把未来更大的活交给你。所以我认为服务是光明大道，我只要把服务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把这个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能做到，我相信未来我们公司至少是可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2: 而且全国这60多个门店可以做到服务质量的统一。
3: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公司统一来要求的啊，我们每个督导、我们的工程总监、我们的所有的全国各个部门都在下去啊，在整个监管我们所有的施工的流程啊。所以大家，我们现在也跟 AI 接轨了啊，我们你看现在给客户的服务，我们上面所有的服务是全程的，透明的，全程都是有录音的，我们到业主家交付过程当中全程都是要求我们的管家打卡，有录音的啊，就是我们因为是上门服务，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有这个标准给业主来呈现的，业主也可以对我们的服务最后做评价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工厂更多，我欢迎有需求旧房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工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定点的全国直播活动的，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工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48工厂目前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然后如果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跟他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哈，确实也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回复，13303013888，1330301388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到了一个这个和客户连线的环节哈，我们也来真实的联系一下已经享受过48工厂的这一部分客户们，然后看一看他们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他们的这个服务啊满不满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徐姐。徐姐你好。
4: 哎，您好。
2: 哎，欢迎您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哈，和广大的听友来分享一下您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体验和感受。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改造还是整体翻新呀？
4: 我家是整体翻新。
2: 哦，整体翻新，现在已经完工入住了吗？还是正在施工中？
4: 现在完工了，然后正在这个通风过程中，还没有入住。
2: 哦，还没有入住，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其实一些工程方面的内容已经结束了，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4: 整体感受还不错。工人干活那个还挺细心的。然后管家服务的也挺周到的。有什么事情跟管家一联系，然后管家马上就去联系。服务的还是很周到的。包括前期设计师，他设计的给方案，比如说也给2个或者甚至3个，就是让我们来参考。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到。
2: 心里面还是比较踏实的。
4: 对，
2: 因为48块砖其实有一个服务承诺，就是说在中途过程不会管您被动增项，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也不会有其余的一些额外收费的地方，所以您觉得他们这一点做到了吗？
4: 这一点做到了，没有额外收费，也没有增项，除了是我们自己要求的。
2: 一开始跟48块砖签约的时候，您觉得他给您报的这个价贵不贵？
4: 一开始觉得还是有些贵，感觉。
2: 因为和其他公司相比的话，一个是完工价，一个是这个可能只报了一个预算的价格，所以48块砖，在很多朋友看来，这个价格就是要比其他公司贵一点。您当初是因为什么，然后决定说啊，我还是要选择一个48块砖，虽然它一开始贵一点，但我愿意相信它呢？
4: 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小局装，就是。在另一套房子有一个小局装，小局装感觉还不错。
2: 也是48块砖吗？
4: 对，也是，对，开始选的48块砖。
2: 回头客。
4: 后来这个小局改还不错，然后就决定这个，就是我母亲的这个房子，然后给我母亲来这个整装一下，然后也用这个48块砖。
2: 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48块砖的创始人薄献礼薄总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来，有什么补充的吗？
3: 你好啊，首先啊，感谢您打来这个选择我们的这种亲身体验啊，给大家分享。给您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呢？
4: 设计师是田宇。
3: 田宇啊，田设计师。
4: 啊、
3: 那个管家呢？给您服务的天天在家盯的管家。
4: 管家是朱军营。
3: 朱军营啊，我们朱工，这都是我们公司的老人了 啊。那个问你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环保，你感觉我们的环保做到了吗？你进去有没有不舒服的气味？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4: 没有，就是我们测了一下甲醛还是达标的。
3: 你测过了？对，是的，因为我们是支持你请第三方来测的啊，我们是支持的
4: 啊。
3: 行了，那个反正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因为你这也是原来找过我们做一个局改，这次是你母亲的整装啊，找我们装的。
4: 对。
3: 实际呢，就是最早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不是问你吗？就是感觉我们价格有点贵，也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服务让你满意，所以你选择我们。但事实上，我们最后装完，实际我们并不贵，就是真正给咱们业主实现极致的性价比的服务，啊，因为我们是报的是完工价。
4: 对，
3: 行的。完了，我们未来呢，后边还有乔切业，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我们有活动，再邀请您一块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吗？
4: 好的，谢谢博总。
3: 好嘞，感谢、
4: 谢谢。
2: 也非常感谢徐姐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也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4: 谢谢。
2: 好，非常感谢。好，我们下次再见。博总，您看这个跟客户聊完了之后，很多朋友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知道，这个就是回头客，因为感受过咱们48块砖的一个局部改造的服务，然后又反过来找咱们整装。
3: 是的，很多的客户真的，现在大家呢也不愿意听你怎么说，你说的当然说的好了，你也不会说你不好，对吧？但是呢，我们很多业主用一个很小的活来体验一下，到底我拿一个小环直接测试一下，对吧？测试完以后，业主就有中肯的评判了啊。到最后未来要不要有更大的环找你，那就是业主来去做 做最终的决策了。事实上十一十八块庄我们实际真的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是因为我们从十八块庄一个项目我们现在那延伸了有四个服务的项目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老房的翻新，有旧房翻新的改造，你真的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关注一下我们十八块庄。我们这十一年我们只深耕旧房翻新在一个赛道，对吧？包括你担心的邻里的关系我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如何不搬家装修我都有标准的方案，怎么实现住在那儿装完工就可以入住的我都是有标准的方案的啊，售后保障是不需要你担忧的。所以十八块庄呢，我们真的这十一年我们就用心做服务啊，践行我们的承诺。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我欢迎各位啊，有计划装修老房子业主，你可以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十八块庄，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然后包括这个有四八工装，还有这个
3: 雨后森林香树
2: 啊，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都是这一个统一的，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3: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和客户这个徐姐连线的时候，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她是给自己的母亲做了一个整装的一个翻新。也想问一下博总，就是现在给家里面想进行整装的这一部分有需求的客户们，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画像？比如说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还是年轻人啊？三口之家这种比较多？
3: 我们基本上是有两大客群啊，第一个就是中老年人，退了休了，很多的中老年业主呢，就希望自己的生活，养老的生活品质更高一点，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老房子中老年人居住，很多老房子家里头不适合居家养老的，它还有门槛，而且有那个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对吧？而且这个马桶还是东坑，
2: 这种现在还多吗？
3: 有，现在还有人住的房子啊，就是那种90年代的盖的房子，
2: 那就非常老的房子了。
3: 对，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养老是特别不友好的，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嘛，就是你上个洗手间还得来个台阶，东下去十几分钟，你起来都费劲，所以你就要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对吧？把门槛去掉。把高低差去掉，对吧？把马桶改成个坐便，坐便旁边要装扶手，要有淋浴凳，瓷砖我们给大家用达到 R13 级以上的防滑瓷砖，就是这些活儿不需要大家额外多花钱，只需要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改造决策，这个事儿咱就可以给大家实现，而且老房子不改造呢，我个人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就是水和电。这个是你比如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有可能把你家水管爆了，你万一不在家，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在老房子这种楼上楼下这种邻里的问题很多很多，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你水泡了以后，除了给自己家淹你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如果你家是实木红木家具，你这家具也毁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花小钱避免更大的意外啊。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这就是不可逆的大事儿啊！我们家里头老房子住时间久了，你就是应该是下个决心改造一下。真的，我觉得想健健康康养老，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一定是首先做的第一
2: 件事情。一般的改造周期，您认为应该是多少？
3: 我觉得超过25年以上的房子，你该改了。
2: 这太少了吧？现在
3: 好多25年以上的房子，咱北京多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多的是。
2: 那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业主朋友们，就除了说你这个居住感受之外，其实居住健康会更重要，然后包括用电的健康，这个都是要考虑到的。
3: 对，第二个健康就是关乎健康的隐患，很多老房子以后墙面、墙角、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会有细菌的，细菌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咱们家庭成员的每个人健康都会带来伤害的， 而且很多老人家住那房子是有老人味道的，进去以后有的时候都呛鼻子，只不过我们业主他感受不到，对吧？所以很多老房子住到一定年限的时候，我真的提醒我们的中老年业主，或者提醒我们年轻的子女，真的要关注一下咱父母的养老房，对吧？那房子改造完真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生活质量瞬间就提升了，你花这个装修老房的这个钱真的是比花到任何地方上都值，性价比直接拉满。老房子改造完，第一个价值干净了，卫生了，敞亮了，这个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2: 这是最直观的。
3: 房子还可以变大10个平方、60平方为基数啊。
2: 嗯嗯、
3: 第二个房子呢，不管住了30年、50年，咱拆成毛坯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2: 嗯，
3: 这是房子最大的魅力。所以大家呢，想快速的改造你家的老房子，想给我们父母提供一个好的养老的生活环境的，大家真的从老房子翻新开始啊！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啊，全国60多个城市，我们有全国直播的活动，来到我们门店来了解。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现在来选装饰公司，在90月份这个装修的最好的时节去进行施工，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也欢迎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现在去到了装饰公司，你会有更多的一个优惠模式啊，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一下48块庄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咱们48块庄会有一个线下的说明会，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店，然后和大家。包括和博总亲自去沟通一下，请教一下，因为确实二手房装修它和新房装修不太一样，二手房装修可以说是一房一况，每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3: 对的，老房的改造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老房的改造是一设计师非常重要，对吧？你如果找一个非常专业的有生活经历的设计师，就会给到你很多很多的你想不到的建议，给到你尤其是小空间如何把一个40平的房子改造成一个2室1厅这个实际是都是有要
2: 有好的
3: 设
2: 计师
3: 的使用空间的这种想象力才能给你实现的。
2: 嗯、
3: 所以48块庄这11年我们深耕这个赛道啊，我们真的给很多，你像咱们北京和上海这个城市，40-50平的房子很多，对吧？我们改造完以后能让你的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
2: 使用空间就
3: 大了。那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你值不值？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消费就是你买值了你就对了啊。所以有小空间大利用啊，那这个是需要好的设计师来帮你呈现。还有我们48块庄现在我们有很多业主说，哎呀我不想装，我想修能修吗？能修，48块修是我们第二个业务链，
2: 是
3: 对吧？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啊。我们有信心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快修，48块修我给你服务好，只要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而且你维修的活啊，你花的，举例你这次维修找我们花了2000块，这2000块钱没花掉，预充我们平台了。如果你这个房子将来找我们做装修，这2000都给你用到装修里，因为你前边的维修我全是免费的给你服务的，所以我们快修呢，我们的师傅都自有师傅，做快修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创新，因为你只有给师傅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你的要求认真的把这个维修的活做好。
2: 没错。
3: 那我们想要的业主的体验好，快修转快装，终极目标才可以实现。
2: 嗯。
3: 所以我们的快修师傅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
2: 嗯。
3: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2: 嗯。
3: 这就是我们48快修的这个起心。
2: 嗯，
3: 那么还有第3个板块，48工装啊，就办公室、门脸店、餐饮店、酒店的翻新啊，48工装。
2: 嗯，
3: 那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接下来5年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嗯，
3: 农村自建房改造翻新的业主这2年特别多，很多业主家房子盖的挺。

0: 啊，一条龙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啊，乡村别墅，
1: 对，
0: 四八块装，我们都可以现在给大家提供。
1: 对，有些客户可能一些业主，他们作为年轻人在一线城市或者在大城市打拼，但实际上在老家除了有父母之外，可能自己也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宅基地啊等等，其实都可以回老家去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真的挺爽的。
0: 这两年很多的人返乡回去盖房子特别多，
1: 对，
0: 真的是特别多，因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的这种这个攀比性吧，对吧？那个家孩子人家出回来给老人盖房子，那个另一个给他孩子姑娘聊啊，那我也盖一套，
1: 对，
0: 这种
1: 确实也能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0: 是的，给父母提供一个好的这种居住环境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啊，我觉得你今天听到节目只是耳听为虚，我欢迎大家眼见为实，来到四八块庄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考察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块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块庄目前在全国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确定自己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块庄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来详细了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听节目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您的一份见面礼。那博总，咱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好，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交个朋友，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迄今先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上汽集团和美国通用汽车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合资合作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而通用汽车旗下的雪佛兰品牌，其金领结标志将逐步从国内新车市场消失。通用汽车已确认雪佛兰品牌停止在华的新车零售业务，但不会停产，工厂将转为专攻海外出口。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哈。像最近这一周呢，我们先后聊到了新车，然后聊到了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环节。一个呢是在七八月份八九月份这样一个季节，很多的朋友呢会有自己爱车在这个季节比较频发的一些小问题小故障，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当然了，最近这个台风天气哈，也是给多地带来了一些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如果说不小心或者说没有办法不得不涉水的话，那么在涉水结束之后如何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和故障的排除，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也再次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咱们就邀请到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老师哈，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张工，你看这个雨天哈，最近多地全部都是面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得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虽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也聊过，但是这个顺应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天气状况嘛，还是要再给大家提个醒啊。
2: 对，就是我主要提示大家两点吧，其实是从两个方面去看。
1: 嗯，
2: 一个呢是你车的性能要完备。
1: 嗯，
2: 啊，就咱们具体说一说吧。比如说第一条，您这个车的轮胎花纹深度得够深啊，
1: 嗯，
2: 它得能抓住地，而且
1: 能刹得住车。
2: 对，能刹得住车，
1: 嗯，
2: 能跑得起来，
1: 嗯，
2: 而且转向得是有效的，
1: 嗯，
2: 对吧？还有呢，就是你的轮胎有一些车呢，它是有悬向的，
1: 嗯，
2: 它只能顺时针转，
1: 嗯，
2: 反时针转呢，它会吸水。这个正如果安装错误，那它应该是就是正常应该是往外排水的吧，
1: 嗯嗯，
2: 但是你安装反了，它就会往里吸水，
1: 嗯，
2: 就形成了一个要浮滑的现象。
1: 嗯，哦，明白。
2: 对，你车的抓地力就不够了，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嗯，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你的那个车辆的像什么灯光啊，
1: 嗯，
2: 雨刷呀，除雾啊。啊，这些保证视线，
1: 嗯，
2: 而且保证其他车看到你车意图的这些功能一定要完备。
1: 嗯，包括自己的雾灯 啊是不是会开，然后这个如何开，什么时候关，什么时候开，我觉得这个日常的这个行车过程当中这些小的比较基础的这些地方吧，都是还是要了解到的。
2: 对，没错。这个是主要就是咱们在下雨的时候最好是开雾灯，
1: 嗯，
2: 啊，尤其是后雾灯，它的穿透力是红色的嘛，
1: 嗯，
2: 穿透力会比较高，
1: 嗯，
2: 别开双闪，
1: 嗯，
2: 啊，因为本来视线不清楚，你开双闪，别人不知道你是要停啊，是要往哪边拐啊，
1: 嗯，
2: 啊，这个可能会让别人产生误会啊。
1: 这也是无数次的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下雨天呢，啊，然后包括这个在路上行驶啊，在高速上行驶啊，下雾天啊，要开的一定是你的雾灯，而不是你的一个双闪。然后在路上呢也一定要小心慢行，慢行其实是能够规避很大的很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内容的。
2: 对，而且呢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他是那样，他这些灯他可能会开，
1: 嗯，
2: 但是风挡起雾了他不知道怎么弄。
1: 哦，
2: 啊，这个就和使用空调有关系了，
1: 嗯，
2: 当然它也分啊，就是比如说这个风挡是那个外边起雾，
1: 嗯，
2: 那咱直接用这个雨刷器刮就可以了，
1: 嗯，
2: 啊，然后呢如果是风挡内部起雾，
1: 嗯，
2: 刮不着在里边，
1: 嗯，
2: 那就要用空调，
1: 嗯，
2: 开到室外循环，
1: 嗯，直接吹玻璃，
2: 打开压缩机，
1: 嗯，
2: 啊，用冷风去吹，马上，
1: 嗯，
2: 这个雾气就消散了，
1: 嗯，明白。其实
2: 这个对，
1: 嗯，您说，
2: 就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中低端车，它，
1: 嗯，
2: 三角窗就是主驾和副驾的那个侧窗，
1: 嗯，
2: 看反光镜这块，
1: 嗯，
2: 它就是有时候它因为少了一些配置嘛，
1: 嗯，
2: 它容易起雾，
1: 嗯，
2: 那这时候就提示大家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产品啊，就比如说除雾的呀，
1: 嗯，
2: 防这个或者说滑水的这种，
1: 嗯嗯，
2: 这种产品 提前的涂抹一下。
1: 是，我看网上有卖那个去除油膜的那个东西，
2: 对，
1: 看了很多的那个网上的测评，好像还挺真挺好用的，当然我一直没使用过啊。
2: 啊，对，这个就是有这种需求的，
1: 嗯，
2: 啊，比如说你我这个说呢配置没那么高，
1: 嗯，
2: 没有加热啊，
1: 嗯，
2: 尤其是像反光镜加热这些，嗯，没
1: 有。
2: 有
1: 时候加热吧，
2: 就是，
1: 它有没有这个功能是一回事，再一个呢它能不能应急是一回事，我现在就需要等它那个温度一上来，可能我已经过了我最需要的那个阶段了，所以有的时候它具备这个功能吧，也不见得上，也不见得真能解决问题。
2: 对对对，
1: 嗯
2: 啊，就这些东西要，
1: 嗯，
2: 就提前做好准备，
1: 嗯
2: 啊，这是车这方面的，
1: 嗯嗯，张工信号可能不是很稳定，有点断断续续的，要不然我们再重新连接一下吧，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大家在这个近期哈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最近下雨天气比较多，有哪些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还不太知道的，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大家都要这个赶快的去确认一下自己是否具备在雨天，尤其是下大雨啊暴雨天气行车的这些经验，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好的学习一下啊，还是要尽量的规避一些行车风险，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张工，看一下信号，
2: 嗯，
1: 哎，
2: 现在可以了吗？
1: 现在好了，张工，哎，
2: 嗯嗯，就是咱们继续吧。刚才说的都是车辆的一些性能，
1: 嗯，
2: 咱们要在雨季之前确认一下的。
1: 嗯，
2: 那还有呢，就是在雨天行车时候，人作为这个驾驶的主体，
1: 嗯，
2: 安全的把控者，你应该改变什么驾驶习惯？
1: 嗯，
2: 啊，首先呢，你就不能那么这个快的打方向。
1: 对，
2: 啊，尽量在一些窄路上不超车。
1: 嗯，
2: 啊，然后加速的时候要缓一些。
1: 嗯，
2: 因为车辆的这个车轮，
1: 嗯，
2: 一旦受到大的扭矩，它会打滑。
1: 嗯，
2: 啊，而且呢，就有的朋友说我这个有这个车身控制啊，什么 ABS。它是在一定范围内是管用的，
1: 嗯，
2: 真要超过它的工作范围那是相当危险，
1: 嗯，
2: 啊，也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车辆的跑偏呀或者是滑转呀，
1: 嗯，
2: 就车辆甩尾啊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后驱车，
1: 嗯，
2: 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
1: 安全平稳的行驶才是最关键的，你不能说因为你有着这个功能或者你有着这个配置然后你就可以肆意的去开，那其实这个都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对，
1: 嗯，
2: 对，它不是一个靠人力之外能够保证安全的这么一个事儿，它只是一个硬理。对，
1: 没错
2: 啊，还得是自己的驾驶习惯要改得温柔一些，
1: 嗯，
2: 那对行车安全就是大有好处的，
1: 嗯，
2: 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也在观察啊，嗯，有一些下雨天像一些越野车呀它可能就撒欢了啊，当然不是大部分人有这种情况，
1: 嗯，
2: 我希望呢还是从第一个，您开的这车呢它这个确实涉水能力比较强，
1: 嗯，
2: 但是也这个影响其他人行人，
1: 嗯，
2: 或者其他车辆，
1: 对
2: 啊，比如有水坑啊边上有走的人有骑车的人，
1: 嗯
2: 啊，这个会影响别人。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涉水的情况，就是他在比如说前面这个水其实不深，
1: 嗯，
2: 不至于这个影响到其他车的这个进气啊什么的，
1: 嗯，
2: 但是如果您一个越野车玩命的一开，
1: 嗯，
2: 一起浪，这些车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嗯，不仅你的车可能确实没有什么事情，
2: 啊，
1: 但是旁边的这个正在行驶的其他的这个车主朋友们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路上行驶吧，别管是什么雨天不雨天的，这个还是要为自己考虑的同时也要为其他人考虑考虑啊。
2: 对，嗯
1: 嗯，
2: 就是基本上下雨之前和咱们开车的一些内容呢，
1: 嗯，
2: 就是说到这儿吧，
1: 嗯，
2: 然后就是一些比较应急的情况，
1: 嗯，
2: 或者说不得不涉水的情况，待会儿咱们可以聊一聊，
1: 嗯，是的，你看后台有一位朋友就在说，他说第一次在雨天有积水的高速路上行驶，感觉积水好像并不太深，直接就过去了，
2: 嗯，
1: 但是那一瞬间就感觉车都悠起来了，惊险万分。
2: 对那个时候就是虽然你看的水不深，但是你速度快，
1: 嗯，
2: 这个时候可能右比如说右侧的两个车轮进水了，
1: 嗯，
2: 左侧没有，
1: 嗯，
2: 那两侧轮胎的抓地力马上就不一样，
1: 明白
2: 啊，车一下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晃动，
1: 嗯嗯
2: 啊，
1: 就像你在海上海浪比较大的时候开船那种忽悠的感觉，这可能是有点类似。然后我最近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视频，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地区啊，它这个短时强降雨 它可能排水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就有一定水的这个积攒。但是实际上它这个水的积攒的路段啊，它的整体的公里数并不是很长，可能就这一小段，但是还是会有车呢坚持着硬着头皮就把这车开过去。开过去确实是开过去了，但是就是也想问一下张工，如果说像这种情况我就坚持我冲过去了，对自己的爱车有没有影响，或者是推不推荐大家去这样冲过去？
2: 首先您说用了一个词儿叫冲，对吧？我们就是在越野圈里头有叫紧过沙子慢过水，
1: 嗯，
2: 就是你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而且你的速度快了以后，你会让你过的这个水位提高，
1: 嗯，
2: 啊，那么有可能原来如果你慢慢走，比如说二三十公里的这个时速，你能过去，啊，不至于发动机进水，但是你要快速的过，可能这个速度达到五十，这个水位就比原来高个30%，
1: 明白？
2: 那你的这个发动机进水的风险就会提高很多，那么就是一定要稳住油门过。如果是这种手挡车，咱们可以挂相对低档，比如说一档就闷着油让它往前走，自动挡的车呢，还好，它因为阻力的问题呢，它可以就是自动选择档位，但是如果自己把握不好呢，也可以直接挂到二档或者 L 档，让车呢慢慢的过去，
1: 可能降低一些，
2: 对，过去咱就说过水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说发动机觉得抖动了，那赶快停，赶快熄灭，就不要再启动了，拖到店里头，咱们去该修修，该检查检查，这肯定是进水了，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动力的损失或者抖动呢，那咱们开出去以后其实也不是完了，也要最好去检查一下，检查什么呢？首先呢，您要记住涉水的这个水位有多深，没到车辆的哪个位置了，还有呢，就是您可以把车门打开，摸一摸地毯有没有湿的情况，
1: 有没有进水？
2: 对，就车内有没有进水？如果车内进水，说明它已经这个水呢没过门槛了，那这个时候里边的一些装备，比如说这个地毯啊、地胶啊，可能我们要拆下来去阴干，然后地板上装的这电脑线路要进行绝缘的检查和处理，同时呢，就是这个深度其实已经超过了轮胎的一半左右吧，差不多这个位置。那么对于刹车系统，有没有比如说因为过水里头进水了卡滞？如果你当时不处理，等过两天这个雨季过了，那可能那儿就锈蚀了，刹车踩不动，或者说踩上它松不开，
1: 那时候再去检查就晚了。
2: 对，你说检查就晚了，你会看到刹车片一边磨得薄，一边特别厚，或者甚至已经磨到刹车盘了，左右刹车的这个制动力也不一样，一踩刹车跑偏，这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还有呢，就是因为有水嘛，咱们底盘里都有旋转，比如说半轴啊、传动轴啊，还有包括发动机前部的一些运转的这个各个的这个传动轮，它水它不是纯净水，它里头有脏东西，树杈子、树枝子、塑料袋会不会缠到这上面？对你的行驶会有一些影响。
1: 明白。
2: 甚至有些破坏你的胶套漏油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你因为你毕竟是涉水了，那你的水位到底盘有没有进到底盘的一些装备里头？比如说变速箱有没有进水？前桥、后桥有没有进水？这个都可以通过检查油液的这个状态来检查。
1: 明白。
2: 对。
1: 我还想问一下张工哈，就是因为每一台车吧，一个是车型不一样，它这个底盘的高低啊，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如何辨别说前面也确实有积水，这个高度我这个车能不能过得去呢？就大概是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已经达到极限了，不建议大家再强行通过了。
2: 一般来说呢，就是空气滤清器入口的位置，大家如果打开发动机舱能看到空气滤清器的那个盒，不是那个盒啊，它有一个管，有的是往上，有的是往下啊，它这个管是发动机进气的，进去以后才再过滤进到发动机里面，那这个管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你涉水的极限，一般来说都是在和车轮的三分之二的这个高度差不多啊，但是也有低的啊，就是自己了解一下自己车的状态，像
1: 最高高不过三分之二，大概这样一个位置。
2: 对，就是一般的轿车来说啊，其实 SUV 也是，它只不过整体车身高，它的位置要高一些。像一些 SUV， 包括专业一点的这个越野车型，它会 在你车型的履历标注你的最大设置深度是多深，
1: 嗯，
2: 不超过这个就没有问题，
1: 嗯，但还是会涉及到，
2: 啊，没有标注的，
1: 对，
2: 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1: 还是会涉及到那个问题，啊，就是你可能大概你这个水位现在确实是到你的这个差不多最高的这个是涉水的一个深度了，可是当你车走过去的时候，这个水啊其实是一直在晃动的，如果你速度快的话，你这个晃动的这个幅度会更大，所以它可能一下子就超过了你那个极限高度。
2: 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咱们呀，能不涉水不涉水，
1: 就不涉水，稳妥为主啊。
2: 对，了解到自己这个车的极限位置，
1: 嗯，
2: 极限能力是多少，
1: 嗯，
2: 然后呢，在水边等着，
1: 嗯，
2: 您下车，这必须得过了，您下车探一探也行，
1: 嗯，
2: 或者看看别的车没到哪儿，
1: 嗯，
2: 大概估算一下，
1: 嗯，
2: 能不能过。如果是有这个必须过的理由，那咱们就可以过一下。但是如果，
1: 嗯，
2: 您要过又超过了极限，那这时候就不要蛮干了，咱就把车搁一边倒回来。
1: 如果说这个还是硬着头皮过去了之后呢，就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像刚才张工提到的这些大家都要按步骤的去查一下，也不要拖好几天再过去，就是尽快吧，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及时的解决，可能还可以补损，但如果你要是这个过了好几天再去，那可能确实很多东西你止损就来不及了。
2: 是的，
1: 嗯，
2: 有的朋友说我自己能检查，啊，自己能检查，
1: 嗯，
2: 我们也遇到过自己检查，就是其实它发动机已经进水了，
1: 嗯，
2: 但是如果你低速或中速开是没事的，
1: 嗯，
2: 它进气的气流不大，
1: 嗯，
2: 这个水呢积存在它的进气管里边了，虽然它之后自己把这个空气滤清器换掉了，
1: 嗯，
2: 因为有点潮嘛，换掉了以后，它进气管里还是会有水。一跑高速，这个水被高速的气流吹到发动机里边，发动机直接就碎了。
1: 嗯，
2: 啊，这连杆就断了。
1: 这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尽量的还是我们去规避哈，这个能不涉水就尽量不涉水。当然，我们刚才聊的啊，就是关于雨天行车的时候，你这个车这个进水了怎么办？就是你这些零配件进水了怎么办？当然，还有一种进水方式，就是从高处进的水，比如说你的天窗会漏啊，或者从哪个这个或者你打开后备箱会发现后备箱的这个底端啊会有水啊等等，就这类的进水怎么办呢？
2: 啊，这类进水主要就是两点嘛。第一，
1: 嗯，
2: 进水的这个痕迹我们要找到，
1: 嗯，
2: 它是从哪进来的，
1: 嗯，
2: 比如说天窗堵了，还是说这个玻璃胶条那有问题，或者说钣金不好，后边撞过没修好，
1: 嗯，
2: 漏水漏进来的，先找到这个原因。然后第二呢，这个进水以后的这个淹水的情况，比如说哪过水了，
1: 嗯，
2: A 柱里头，驾驶员脚底下。还是后备箱，把相应的电脑这个机械部件做好防锈的检查，
1: 嗯，
2: 啊，做好防锈处理，不要让它进水这个后果慢慢蔓延，
1: 嗯，
2: 你如果不管它，只是把这个车晾干了，那可能这个水啊它还存在插头里边，
1: 对，
2: 或者存在
1: 没有解决问题，
2: 对，那过两天线断了，
1: 嗯，
2: 或者接触不良了，
1: 嗯，
2: 那这车可能发生的问题咱们现在都没法估量，
1: 嗯，
2: 啊，特别匪夷所思的一些问题会发生，
1: 嗯，就是一个是找到进水的源头，另外一个就是知道漏水了之后就要把所有的问题给它彻底处理好，而不是只解决了表面的一些湿度和问题。
2: 对，
1: 嗯，明白。
2: 所以说一定要找专业人员给您一个这个参考的答案。
1: 这个夏季行车哈，这个很多的朋友其实都会面临这个跟水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了，因为水产生的这些问题呢，各种各样，就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有，五花八门。如果说您那车哈现在确实面临一些小问题、小故障，不知道如何排查解决的话，也都可以在今天的这个维修保养环节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来分析、来分享哈。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六六在后台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各位老师，为什么每次一下过雨之后，我在开空调冷风的时候，就会有一股酸味呢？”
2: 就是潮嘛，
1: 嗯，
2: 其实你跟下雨关系也不太大，
1: 嗯，
2: 就是空气潮。如果你不下雨，这个相对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您的蒸发箱，之前它会，就是你一开蒸发箱，它上面会积存一些水汽，
1: 嗯。
2: 因为温度降低了嘛，含水量就是吹出来的含水量会降低，这些水上哪了，
1: 嗯，
2: 就在蒸发箱上，
1: 嗯，
2: 然后您回家到地儿了或者上班到单位了，一锁车，这些水没排出去还挂在这个蒸发箱上，
1: 嗯，
2: 那 虽然咱们有空调滤芯儿，但是也难免有一些细菌啊，
1: 嗯，
2: 脏东西土啊，
1: 嗯，
2: 附着在上面，又有水，
1: 嗯，
2: 那就发霉了呗，
1: 嗯，
2: 啊，发霉了，那这个味道
1: 就会有一些味道，对，
2: 那就很难闻。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第一怎么解决呢？就是用，专用的内窥镜来清洗蒸发箱，
1: 嗯，
2: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要到达目的地之前，比如说还有个四五百米，
1: 嗯，
2: 还有个一分钟，
1: 嗯，
2: 我们把风调到最大，调到这个出风的温度调到最冷，把空调关闭，
1: 嗯，
2: 让自然风吹动这个车内的蒸发箱，
1: 嗯，
2: 把这个水吹干，那像这种现象就可以延缓它的发生。
1: 嗯
2: 嗯，
1: 明白。然后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这个关于这个玻璃的问题，他说他这车前挡风玻璃这个就是夹胶玻璃中间最近发现了一点气泡，他说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的话会不会越来越多，他说他这个车现在还在质保期之内，4S 店会不会给更换呢？因为他怕过了质保之后就没人管了这事儿。
2: 嗯，这个影响视线了，
1: 嗯，
2: 一定要找
1: 他在边缘上，他发了张图片，
2: 他在边缘上，
1: 对，
2: 他在边缘上也得找厂家。
1: 嗯
2: 啊，它这个就是即使不影响视线，但是它这属于产品缺陷，
1: 嗯，
2: 这是绝对不应该的。
1: 就是这个夹胶玻璃的气泡，应该是会越来越大的吧，越变越大的吧？这个是这个，
2: 嗯，
1: 这个是这样的吗？
2: 它是这样，
1: 嗯，
2: 就是它里边的这个胶呢，肯定已经干了，
1: 嗯，
2: 它其实不是气泡，它是胶和玻璃剥离了，就是分层了，
1: 嗯，
2: 有可能随着您的颠簸或者是日晒雨淋温差的变化，
1: 嗯，
2: 会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1: 嗯。
2: 啊，嗯，最好是能找厂家索赔一块玻璃。
1: 嗯，既然还在质保期内，那就抓紧时间，因为它是22款的车，我估计也得抓紧时间了，在质保期之内赶快把这事儿去给它解决掉，要不然的话可能会现在还没有影响你的这个行车视线，可能再过一阵儿，你要不管它的话，它随着它这个中间的这个空气越来越多，那可能就会产生影响视线的情况了。
2: 嗯，
1: 行，那这小节张工咱们先聊到这儿，然后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2: 好，待会儿见。
1: 哎，待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是维修保养专场，像是今天上半段呢，主要是聊了聊关于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包括如果您那车涉水了的话，在涉水之后应该怎么办，到底能不能硬着头皮去涉水哈。如果说还有一些朋友有这类相关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在节目当中可以这个进行节目的回听。当然也要再次提示各位哈，最近很多地区呢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都有这个强降水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您开车在路上的话，还是要谨记一条，就是安全慢行，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如果说您的爱车在这个季节当中遇到了一些小毛病小故障，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咱在汽车节目当中聊的是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一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这小节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上一小节这个蜘蛛侠就在问了，他说想请问一下这个张工哈，他说这个胎压是严格按照厂家的要求，还是说可以适当偏高呢？他说他这个车呀，说他看了一下厂家指导的胎压是2.4，到了轮胎店呢，师傅说你这胎压太低了，直接从2.3给我加到了2.8，他想请问一下这种操作有没有问题？
2: 有问题。
1: 嗯。
2: 问题很大，
1: 嗯，
2: 但是可能在您驾驶感受或者对车的影响上面没有那么，特别的这个严重啊。
1: 嗯、
2: 是这样，就是您2.4的胎压是什么时候测的？
1: 嗯，
2: 正常应该是冷车状态下，比如说早上起来要出车之前，
1: 嗯，
2: 您测一下2.4，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会越跑胎压越高，啊，没准您这个胎压跑个50公里，它自己就变到2.8了。
1: 嗯。
2: 啊，很有可能。
1: 嗯，
2: 那这个到了店里头，其实它检测胎压呢，它不是一个标准的检测
1: 的
2: 状态。
1: 嗯，
2: 啊，它可能就是要高。
1: 嗯，
2: 那它补到2.8呢，其实是可以的，但不规范。
1: 嗯，
2: 正经的就应该晾凉了然后再测啊。
1: 嗯、
2: 但是实际的条件不允许。
1: 嗯，
2: 那咱们说到它胎压到底打多少呢？就是按照标准的，咱们驾驶员门。打开壁柱上面、
1: 嗯、
2: 门框上面或者是油箱盖里边
1: 的标
2: 签
1: 的
2: 规定的那个去测、
1: 嗯、
2: 正常情况下按照咱们的标准胎压，就是驾驶员手册上或者是车上贴的标签上的走就没有问题。
1: 嗯，
2: 但是我们仔细的去看那个标签，有一些车它呢是有第二个胎压的显示，比如说高速下啊、或者是重载、满载、满员，
1: 嗯，
2: 这个时候可以把胎压调高一些，
1: 嗯，
2: 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哦，会根据你的这个不同的行车的状态，它可能会给你第二个这个胎压的一些建议。
2: 对，
1: 嗯、
2: 没错。
1: 嗯嗯，那明白。那如果在夏季的时候，就是虽然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这么一个胎压的数值，但有没有大概的一个范围？就比如说大概是稳定在多少，其实就可以了，不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
2: 嗯，这个还是根据原车的这个标准去走。
1: 嗯，
2: 啊，其实和你的季节关系不大。
1: 不大哦，应该差也不会差太多吧？就是各个车之间。
2: 对，差也不会的。就是说我们在行车的过程中，
1: 嗯、
2: 它的轮胎的升温要大于冬夏的温差。
1: 嗯
2: 嗯，所以它你夏天还是冬天啊，
1: 都不太重要。
2: 不太重要、
1: 嗯。
2: 但是有一点啊，就比如说，到冬天了，我们这个。第二天早上起来，
1: 嗯，
2: 可能会有轮胎气压灯点亮的情况，
1: 嗯、
2: 但是跑一跑，胎压上来了，
1: 上来了，
2: 就
1: 温度起来了，对
2: 对，那这时候我们在冷态下呢，去给轮胎补一补气，
1: 嗯、
2: 就 OK 了。
1: 嗯，因为冬天早上起车的时候、
2: 啊，
1: 可能会遇到这个胎压比较低亮灯的情况，然后有的时候在夏天暴晒中午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胎压比较高，也有报警的时候，但可能都随着你这个车上一开空调啊，然后运行起来、啊，它都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说不能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就说明出问题了。
2: 啊，对，
1: 嗯、
2: 它这个是现在胎压的这个监测都是。常态化的每个车基本上都有了嘛，
1: 嗯
2: 啊，那它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灯常亮，显示哪个胎压哪个轮胎的胎压低了，啊，这是一种情况，那我们去补胎也好啊，去检查去补气也好，
1: 嗯，
2: 还有一种情况是灯闪，哎，灯闪它显示的什么呢？是这套系统出故障了，
1: 嗯，
2: 那可能是传感器有问题或者电脑有问题。啊，总之呢，是他没有办法正确的感知胎压了，
1: 嗯，
2: 这个就要去修理了，
1: 嗯，明白。 反正关于这个胎压的这个问题吧，这个有了，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异常，还是要抓紧时间去进行维修啊，去，而且这解决起来都很容易，一测就能测得出来。再来看啊，有朋友问，他说，在网上啊，听网友说，夏季高温天气，油箱加油过满就会导致油箱内的汽油挥发成气体所拥有的空间变小，从而使油箱的压力增大，容易导致漏油这些故障。他说他每次加油的时候都会加到跳枪，他想问一下张工，这样做会有这种危害吗？
2: 不会。
1: 嗯
2: 嗯，我们油箱呢，它是可以通大气的。
1: 嗯
2: 啊，但是通大气中间有一个过滤装置，叫碳罐，它是收集这些汽油蒸汽的。
1: 嗯，
2: 啊，收集以后，那个它就排出去的就空气了嘛，
1: 嗯，
2: 这些碳氢化合物被留下来。
1: 嗯，
2: 在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啊，它会输送到发动机的进气。
1: 嗯，
2: 这时候烧掉就不会有对大气的污染，
1: 嗯，
2: 是这么个回事。
1: 嗯，
2: 如果您加满箱油，这个关上以后，比如说油箱往外流油了，
1: 嗯，
2: 或者说车内有这个汽油味儿，
1: 嗯，
2: 或者亮故障灯了，说明您这个碳罐系统出问题了。
1: 哦，
2: 该修车修车，
1: 就是没有这个释放它应该有的这个呼叫啊，明白？
2: 对，
1: 所以不用过度的担心。哎呀，主要现在也是在网上查的这个渠道比较多，大家众说纷纭，什么样的说法都有，所以有的时候吧，你也没法去辨别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2: 对，就是这就是假信息太多。就比如说加油的时候，
1: 嗯，
2: 我一就是加油员一拧开这个油盖，呲一下，哎，你这个有问题了，得加添加剂。
1: 嗯，
2: 他这是一个他的营销的话术，方式其实并不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
1: 嗯，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这个自媒体平台上看一下张共发的这些科普的视频，都是非常靠谱的。张共来说一下吧，如果大家想看一下您的这些科普视频的话，怎么找到您呢？
2: 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或者小红书平台。输入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
1: 嗯，
2: 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1: 嗯，
2: 就能找到我在这两个平台的这个栏目了。
1: 嗯，
2: 然后呢，其他平台比如说 B 站呀，啊，是这个懂车帝呀这类的，大家可以直接搜我名字，应该也能进到我的频道里。
1: 哦，明白，就是全网吧，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搜一下。如果是在小红书平台或者抖音平台，就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可以找到。如果是其他自媒体平台的话，就可以直接输入张工的这个名字，也可以直接找到。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关于爱车日常使用当中的行驶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视频的科普，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了解看一看。不管你是否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下次如果说你碰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知道该如何去解决，不至于太慌张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张工发的这些科普视频。那我们也继续来看大家这个发过来的问题哈。他说，我这车是18款的途观 L， 最近呢故障码总是会亮黄色的灯。他说去了 4S 店，也去了这些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些店，他说检查了，他说都写的是进气漏气，但经过各种排查呢，包括测试烟雾，都没有找到根本原因。消除故障码之后呢，几天之后还会再出现。他说能不能问一下张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那就是没找到问题吧。
1: 嗯，没找到根本根上。
2: 对，他检测漏
1: 气
2: 的一个逻辑，
1: 嗯，
2: 是什么呢？比如说吧，我们这个车它在进气的时候，然后配合喷油，对吧？配合喷油的这个比例呢，是14.7的空气质量和一份的燃油质量进行混合，排出去的才是最佳的尾气。那如果说我检测出来的这个内容和我排出的尾气不相符，比如说我这检测进了1克空气，但是排气排出来很多大了，那说明我进气不够，对吧？那如果我是那这个时候就会判定什么呢？判定你进气漏气，
1: 嗯，
2: 不一定真是进气漏气，它没准是检测进气的这个传感器偏移了，
1: 哦，
2: 实际进的量大，
1: 嗯，
2: 哦，检测的小，比如说实际进了1公斤的气，它检测出来只有800克，
1: 嗯，
2: 它就显示那200克哪来的呢？
1: 嗯，
2: 可能是从哪儿进去漏气，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1: 嗯，
2: 没准就是传感器偏移了，
1: 哦，
2: 实际没有漏，
1: 哦，
2: 这个我们还是得找更专业的地方看一看吧。
1: 嗯，可能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所以
2: 对
1: 它这个就是会反复，今天故障码没有了，过两天又出现了。但是你看它这个做的其实已经挺详细了，他说各种排查、各种手段都上了，说包括什么烟雾测试也都做了，怎么还能没找到原因呢？因为他去的也是4S店和一些比较知名的连锁的这些维修保养店。
2: 这个是
1: 很难说，
2: 是这样，这个存在水平上的差异，存在水平上的差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是不是电脑有问题，做判断的这个法官才有问题，那可能显示的就是一个错误的补偿，是一个虚假的，
1: 也有这种可能哈，这个给你评估的是错误的问题，所以你肯定是找不到这个问题的根源的。
2: 对，这个就是需要更有经验的师傅去检查了。
1: 明白了。然后再来看智胜问的，他说干式双离合能空档滑行吗？
2: 干式双离合空档滑行它不好，
1: 嗯，
2: 你挂了 N 档，其实第一它不省油，
1: 嗯，
2: 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2: 不，只要是不省油，那你的目的
1: 都没有意义，
2: 就没有意义。
1: 对，
2: 对吧？那你要空档滑行，其实它就是齿轮之间有一个相对的这角动嘛，它比自动挡的这空档滑行要好点，但是实际的意义不大，索性咱们还是就挂在 D 档上啊，没必要那么开，
1: 对，舒服着开。
2: 要不您要是想空档滑行，您买手挡现在也空档滑行不省油，什么车空档滑行都不省油。
1: 对，空档滑行最重要的这个大家都想达到的目的，不就为了省油吗？你既然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没有必要了嘛。
2: 对，就是自从化油器时代变成电喷时代，这个就是空档滑行就是伪命题了。
1: 明白了。然后再来看乐乐问的，他说2013款的别克英朗 GT 1.6自动的，他说现在高温天气比较多，怠速久了呢就会憋熄火，然后重新发动就又好了，行驶过程当中倒是没有出现过熄火的问题，只是怠速开空调的时候会出现憋火，他想请问一下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2: 哦，那您主要看一看您的这个发动机的转速是多少。转速如果是比如说平时不开空调的时候是不到700，一开空调它其实应该有一个提速，它不提速反而往下掉，掉到500多转，那就哆嗦再抖，那就灭车了。这个大多数的情况是由于节气门脏造成的。您可以先去检查
1: 一下
2: 节气门积碳，
1: 嗯，
2: 如果真脏了洗完马上就好。
1: 张工想问一下，是不是大多数的燃油车到了一定的里程数或者是到了一定的年限之后都会或多或少出现积碳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嗯，
2: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1: 对，然后有没有就是比如固定的一些这个数据指标，比如说你跑了多少公里之后然后你应该去进行一个积碳的这个清洗，然后包括清洗的话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种方式，就是到底是拆下来清洗还是说加点添加剂就够了呢？
2: 它这个是这样，就是这个积碳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2: 但是积碳的多与少什么时候清它是和这个车的设计还有您的驾驶习惯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用预防的方式，比如说每次保养以后我加一个添加剂，
1: 差不多时候
2: 往油箱里倒一瓶，这样呢就可以延缓积碳的生成。但是呢只是延缓了这个喷油嘴能喷到的地方的积碳生成，比如说气门背面或者气缸里面，像进气管里面啊，节气门啊，它还是有积碳，你必须得拆下来一些东西去进行清洗。或者是挂上吊瓶免拆清洗。那这个里程怎么确定呢？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咱们比如说2万公里3万公里去做一次，还有或者是每次保养的时候。

0: 检查一下，
1: 嗯，
0: 用内窥镜看，
1: 能看得到，
0: 对，或者就直接我把这个接近门的软管拆下来看一看，
1: 嗯，
0: 啊，真脏了咱们就直接洗了，
1: 嗯，明白。但也不意味着只要您的这个车比如开了一段时间了，也到了到达一定公里数了，确实一直没清理过积碳，但也不代表了你这车只要稍稍一抖动那肯定就是积碳的问题，也不能，也没有这么绝对
0: 啊。对，没有这么绝对，
1: 嗯，
0: 没有这么绝对，
1: 嗯，
0: 这个对于汽车的故障或者运转不平稳，
1: 嗯，
0: 我们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检测手段的，
1: 嗯，
0: 啊，不是说那个
1: 只要这
0: 个
1: 就那样，
0: 这
1: 个，就是这个问题，
0: 然后对对就想这问题了，
1: 嗯，明白，
0: 没有这么简单，
1: 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他说他这车啊最近底盘总是异响，倒车的速度非常快，一窜一窜的。他说向左打方向的时候呢，这种声音就会特别大，嘎巴一声，他是这么形容的啊。他说所以他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底盘异响啊？
0: 嗯，这是这样啊，这个一窜一窜的和倒车是非常快，
1: 嗯，
0: 还有嘎
1: 巴，嗯，掌控信号还是不太好。听不太清，
0: 现在可以了吗？
1: 啊，现在可以，刚才有点
0: 就是他说的这个三个现象啊，
1: 嗯，
0: 倒车快，
1: 嗯，
0: 一窜一窜的，这个，
1: 一窜一窜的，
0: 还有嘎巴响，
1: 嗯，
0: 它不是一个故障，
1: 嗯，
0: 像倒车快，如果您不踩油，它倒车还快，
1: 嗯，
0: 那是不是有就是这个漏气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控制问题？
1: 嗯，
0: 啊，您把空调关了，大灯关了，
1: 嗯，
0: 白天试一试，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一窜一窜呢应该是发动机不稳啊，不稳定造成的，
1: 嗯，
0: 就发动机转速不稳定造成的，
1: 嗯，
0: 那像那个一转弯嘎巴一声呢，它像是传动部件，比如说半轴，你打死加油的时候有没有嘎啦嘎啦的声音，
1: 嗯，
0: 往左打死往右打死自己找一个空场试一试，
1: 嗯，
0: 如果有那可能是半轴有问题，
1: 哦，
0: 如果没有那可能是悬架的一些这个结构件，
1: 嗯，
0: 当你比如转弯车身发生姿态变化的时候，
1: 嗯，
0: 有这种冲击啊，会有声音，那就得具体检查了。像异响的声，
1: 嗯，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电台里面很难给您确切的解答，啊，
1: 没错，嗯，这个底盘异响，倒车速度快，一窜一窜的，就是说白了就是三个方向的问题，没有什么共性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对，
1: 嗯，
0: 没有太多的共性地方，
1: 嗯，
0: 而且造成这些原因这些问题的原因还很多。
1: 嗯，嗯，如果说您那车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三种现象同时发生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就得抓紧时间去解决去维修了。
0: 对，就是尤其是倒车的速度，
1: 嗯，
0: 你控制很难的话，
1: 嗯，
0: 这个会有危险啊。
1: 嗯，明白。然后再来看曾奇说的，他说甲醇燃料的车会不会比汽油车的这个积碳要多一点，严重一点呢？
0: 就是醇类呢是这样，它自身就有清洁作用，
1: 嗯，
0: 甲醇乙醇有自身就有清洁作用。
1: 嗯，
0: 对于就是我前两天去贵州出，就是这个年假了，去贵州玩去了，贵阳。他所有的出租车都是甲醇车，
1: 嗯，
0: 我和司机还聊了聊，
1: 嗯，
0: 基本上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积碳的问题，就是起码不会比燃油车那个积碳更严重，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它是现在分两种，一种呢是我必须得用汽油先着车着起来，再输入这个甲醇燃料，
1: 嗯，
0: 把汽油断掉，这种可能积碳会多，因为，
1: 嗯，
0: 这个汽油的。这个使用啊，它两种燃料一切换，可能有一些杂质。
1: 嗯，
0: 啊，那它现在换的新车呢，就是把汽油的这套启动系统变成电了，
1: 嗯，
0: 等于是甲醇混动。
1: 嗯，
0: 那这样相对来说就比原来清洁一些。
1: 嗯，明白。目前是这么一个状态吧，这个作为了解就可以了。时间关系，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我这车开了太多年了，主驾的这个座椅的皮料已经都破裂了，现在想重新去弄一下。他说大概需要多少钱？想了解一下这个成本啊。
0: 这个它就
1: 也得分车型吧，
0: 不会很贵。嗯，对对，分车型。然后呢，座椅大小。
1: 嗯，
0: 其实你要是在这些其实后市场的装饰店做，不会很贵。
1: 嗯。
0: 嗯，不会很贵。
1: 要换的话，基本上
0: 一个座椅的话，您其实哪个座椅坏了就换哪个，
1: 嗯，
0: 找颜色一样的。
1: 哦，没有必要全套换是吧？
0: 对，全套换是没有必要的。
1: 嗯，
0: 但是全套换，您要是想改个颜色，那全套换坐下来也几千块钱吧。
1: 嗯嗯，这一般的这个维修保养店都能做的挺好的。
0: 一般的维修保养店它是衍生业务，
1: 嗯，
0: 他自己可能不做，哦、就是他合作
1: 也有外包的
0: 这种
1: 合作店，哦，明白了。
0: 对，或者您就直接找这个装饰店去做，那、
1: 嗯、
0: 可能成本更低一些。
1: 嗯，明白。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和张工就先聊到这儿哈。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在每周的维修保养环节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如果说今天节目听完之后，您还会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咱们今天来不及解答的话，您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张工的这个科普视频。张工再来说一下找到您的方式。
0: 好，小红书和抖音平台大家可以输入北京的汉语拼音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1: 嗯、
0: 就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找到我了。
1: 嗯、
0: 啊、我拍了有大概500多个视频了吧、
1: 哦、那就已经非常丰富了。
0: 成为大家对成为大家一个用车的一个词典吧。
1: 是的，
0: 大家有什么问题在上输入就可以。
1: 直接搜索关键词也是可以的。对，小红书平台包括抖音平台都直接可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直接找到张工。那张工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保环节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1: 哎，感谢。
0: 再见。
1: 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商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指操，把车停好。哇哦，伸出双手，坐弹琴正，从拇指开始弹向掌心。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想象哆来咪发，逐渐加快速度。三二三四，四二三四，锻炼手部灵活性就是这样。再来，五二三四，对。

0: 从鼠标兽到键盘兽，哇哦，从爱码字到杀手机，要增强手指韧性，缓解手部安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九十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2: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在九十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九月份装，等到九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
1: 那
2: 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啊？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九月份的活一定是七月份、八月底至七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像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四八快装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七八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十一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五十户，我多了不做。
1: 不是越多越好吗？
2: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五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两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十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这个最多让他干了二十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及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根本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未来。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五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六户、七户、八户、九户、十户，也不会让他超十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一百户我
1: 就
2: 接100户，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呀？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1: 对，我刚也想问您，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2: 我们是从一六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四八快装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1: 自有工人、
2: 自有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去参观一下我们再施工工地，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你心里就有数了。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 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司法课程更多啊，我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您看能不能联系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2: 嗯，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
1: 嗯、
2: 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2: 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
1: 嗯、
2: 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真的就是卜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
2: 嗯、
1: 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卜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
2: 嗯、
1: 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咱就拿咱四八快装来举例，四八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2: 确实是啊、
1: 嗯、
2: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
1: 嗯、
2: 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
1: 嗯，
2: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给他讲。
1: 嗯，
2: 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嗯，
2: 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0001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他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换着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它是5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
1: 的
2: 服务、
1: 嗯、
2: 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
1: 嗯、
2: 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5万可以装出别人10万的活，别人再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1: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10万装的就是5万块钱的活吗？
2: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呀、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
1: 嗯，
2: 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6万、
1: 哦，
2: 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
1: 哦嗯、
2: 所以。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1: 最贵的
2: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 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装修公司真的十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十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1: 这还是毛利，
2: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
1: 嗯，
2: 你看刚才那六十个点吧，十个点再加上是七十个点。
1: 嗯，
2: 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三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四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1: 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2: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1: 嗯，
2: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两到三个环保等级。
1: 嗯，
2: 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
1: 嗯，
2: 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让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的价来跟我们十八块装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十八块装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
1: 嗯，
2: 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两万八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人？
1: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
2: 工
1: 价，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2: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两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一六一七一八，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立马死，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十八块装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十八块装，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啊，就让业主找我们十八块装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1: 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2: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的，
1: 哦，
2: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哦，
2: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1: 复杂的工艺，
2: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建议的。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于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要兑现，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1: 就
2: 而且花
1: 务实的这个路线的，
2: 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1: 宽敞明亮。
2: 所以十八块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能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十八块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十八块装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十八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 8848400665 8848，您可以预约
1: 丝袜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哈，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两项礼品，400-665-8848 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2: 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班服务的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四八快修、四八快装、四八工装、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10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2: 掰手指头，
1: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2: 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1: 亲力亲为，
2: 啊，都要去看一下。
1: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2: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我最多能待4天。这4天呢，还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1: 全国各地跑，
2: 各个门店在。穿梭吧，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1: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2: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四八快装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直营门店，所以直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想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干好，只有直营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口碑做烂了，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啊。 所以呢，四八冠状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四八冠状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
1: 嗯，
2: 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迁宴。啊，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四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四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冠状，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迁仪式。
1: 嗯，
2: 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冠状怎么样，环保做到了没，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
1: 嗯嗯，
2: 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啊。所以举办乔迁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迁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迁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迁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四八冠状之所以能办乔迁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乔迁业主在这个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冠状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迁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冠状。真的，我们就因为乔迁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四分之一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迁业之后的转介绍啊，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身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乔迁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四八冠状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迁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冠状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说明会，跟咱们在做节目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2: 有区别，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就是针对的问题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现场的，
1: 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等等。
2: 能啊，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两个试验，对吧，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 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瞬间呛鼻的啊，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1: 对
2: 比一下，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因为四八冠状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那这个分解甲醛的事业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2年才进入我们的体系的，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N 证、中国绿瓷冠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 合期，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2: 是的，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啊。这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不需要我去描述，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

0: 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实际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的。
1: 那么在这个七八月份，四八快装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简单的和大家透露一下，透露一点点吧。
0: 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如果这个月签单全屋整装6-8万的综合优惠，周末来了以后有现场的优惠折扣给到大家。
1: 局部改造的朋友呢？
0: 局部有2000抵4000，签合同送10000元签单礼，现场还有签单折扣给到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呢，真的就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小到30块钱、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别墅，你如果找四八快装，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看后台有朋友在说，装修就应该找这样的装饰公司。没错，四八快装是一家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
9: 老老实实排队，突然被人加三儿，是不是心里那团火蹭一下就上来了？这种愤怒叫规则被打破的正义感反弹，但你按了喇叭，闪了灯，对方也听不见，气得只有你自己。下次试试，对自己说一句：“他赶时间，我赶平安。”然后轻轻松一脚油门，把愤怒留在后视镜里。路上最大的赢家，不是开得最快的，是心态最稳的。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数字经济。

0: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天气系统异常活跃。七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3 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新疆、四川、重庆平均气温均创历史同期最高。全国平均降水量略偏多，南方暴雨过程强，落区重叠，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七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五个台风生成，三个登陆我国，均较常年同期偏多。进入八月，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背景下，暴雨、高温、台风呈现偏多态势。日前，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对相关趋势进行了研判分析。预计八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将有四轮明显高温过程贯穿全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六至七个台风生成，两至三个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降水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西北地区则有持续干旱风险。此外，预计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八月八号起，台风白海豚便给中东部多地带来持续性大范围强降水。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北上台风容易引发哪些连锁灾害？如何来做好重点防范呢？我们来听一听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的介绍。
1: 北上台风易诱发多重灾害，一是暴雨洪涝、城市内涝，极端情况下还会出现流域性洪水；二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三是沿海风暴潮、海水倒灌；四是大范围大风，局地可能出现龙卷风、雷暴大风。在台风防范方面，相关部门需做好以下防范：强化海上风险管控，组织渔船回港避风，人员转移上岸，加固海堤等设施，做好城市排涝和隐患整治，排查高空坠物风险，停止室外集会和高空作业，必要时停工停课，严防山区地质灾害与流域汛情，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水库调度、堤防巡查及蓄滞洪区预案。气象部门也将加强监测与跨部门联动，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对于广大的公众而言，要密切关注官方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时段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高大构筑物，不要进山、河边游玩。雨后持续防范地质灾害，收到转移通知，请及时撤离至安全地带。
0: 八月正值秋粮灌浆、经济作物生长的关键阶段，气象部门针对夏伏旱、农田自涝、病虫害推出哪些精细化的喂农服务？如何联动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旱涝急转风险？
1: 针对八月作物生长关键期，气象部门在精细化喂农服务方面，一是强化高影响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延长服务时效，滚动制作并发布农田土壤水分监测及预报、水稻玉米高温热害、农田自涝等灾害监测预报与风险预警，以及病虫害发生发展气象等级预估等产品。基于智能网格预报和气象大模型技术，将预报时效由10天延伸至30天。二是加强伤情、苗情监测评估，增强服务针对性，综合农业气象实时自动观测、卫星遥感等手段，分区域、分作物、分阶段动态监测分析苗情、伤情、灾情，并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方式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农民朋友推送预警信息及建议，推动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中国气象局加强与其他有关部门的联动，一是加强联合会商，在常规巡阅会商基础上，针对关键过程及时开展加密会商，滚动研判天气形势对作物生长的影响。二是加强信息共享，建立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和农业生产信息共享机制，推动气象风险研判与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的有效衔接。三是联合发布预警和农田伤情预报，针对重大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联合发布风险预警及土壤伤情预报，并通过多渠道直达生产主体，提升服务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0: 在暑假期间，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需要注意哪些灾害性天气？从出行安全的角度，又有哪些建议？
1: 的确，暑期是出游的高峰，也是灾害性天气多发的时段。出游需重点防范四类风险：一是台风及伴随的强风暴、风暴潮；二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三是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及滑坡、泥石流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四是持续性的高温天气。的确呢，暑假外出，特别是到了气候条件陌生的环境里，公众出行前应关注路线及其目的地的天气预报信息，避开台风、强降雨影响区域，沿海游玩遵守景区管控，不到未开放的海域戏水，遇到预警时及时撤离上岸，山区、 峡谷游玩避开降雨时段，不在沟谷、河道、陡坡逗留，遇险情及时向两侧的高地转移。自驾不强行涉水，控制车速，注意交通安全。高温时段呢，做好防暑防晒，减少正午时分的外出时长。
0: 厄尔尼诺最新监测预报结论如何？我国夏秋季节会有哪些影响？如何做好防范？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的介绍。
2: 目前最新的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六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五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七月第二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的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就是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这个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那么根据目前这次厄尔尼诺状态的这个实际监测和未来的这个预测的，我们还是要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的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极端天气频发，七月全国气温创下历史同期第二高纪录，南北多地暴雨台风接连登场，叠加持续发展的强厄尔尼诺，八月高温暴雨台风风险持续走高。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气候形势，气象防灾减灾的监测预警能力迎来更高考验。下半段节目聚焦气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气象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国家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了2026至2030年全国精密气象监测体系建设任务。该规划出台于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持续发展，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从七月第二后起稳定高于2.0摄氏度，已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监测行列，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持续增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维持在历史高位。面对严峻的气候挑战，规划明确，不搞大拆大建，重在存量提质升级。未来五年将加快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多行业协同、智能高效精准的现代化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推动气象观测能力实现质的跃升，为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提供坚实支撑。规划如何落地？重点突破方向在哪里？核心成效目标是什么？这时间我们与您共同关注。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在当前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本次规划出台有怎样的考量？整体的发展思路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司长方翔的解读。
1: 经过“14五”建设呢，我国已建成陆海空天一体化的气象观测网络，有效支撑了各类服务需求。但各行业部门独立布局建设的气象观测站点，数据标准不统一，布局协同不充分，资源利用效率偏低。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以及低空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业态的发展，经济社会对多圈层覆盖、高时空分辨率、跨行业共享的气象观测数据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规划提出了三个拓展、三个提升、五个统一的发展路径。三个拓展就是上网布局，从部门自行设计向全行业协同布局拓展观测体系，从单一大气观测向地球系统多圈层观测拓展业务形态，从单要素观监测向全场景综合监测拓展。三个提升就是全面提升全域协同监测，重点区域高分辨率立体探测，多元数据快速服务三大核心能力。五个统一，也就是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数据汇交、统一运维规范、统一资源共享，构建跨行业协同共建的气象观测发展格局。
0: 那么未来五年气象观测能力提升的重点突破方向和核心成效目标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1: 十五气象观测建设坚持依托存量、迭代升级、补短板、强弱项，不搞重复建设，重点从三个方面实现能力跃升。第一，织密立体精密监测网络，持续优化天气、气候及气候变化、专业气象、空间气象四大观测网络，重点加密极端天气高发区、地质灾害风险区，补齐垂直观测、深带多圈层观测短板，实现陆海空天全域无缝隙监测。第二，全面推进观测业务智能化提质，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升级全流程智能指控体系，解决多元行业数据标准不统一、异常信息难辨等痛点，完善全国统一计量标校体系，实现所有来源的观测数据精准、连续、可比，全面提升观测数据质量。第三，深化观测及服务应用落地，建立常态化跨部门协同观测和应急机动观测机制，遇到重大灾害性天气可快速组网实时联动，实现监测数据即采即传即用直达一线。同时规范社会化观测，拓宽数据来源，构建行业为主社会补充的多元观测体系。通过五年系统建设，我国将全面建成陆海空天一体化、多行业协同、智能高效精准的现代化综合气象观测体系，为气象防灾减灾、生态文明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普惠服务提供坚实可靠的观测支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超强台风白海豚作为本年度路径最长、影响范围极广的远洋台风，先后以强台风级两次登陆沿海地带，带来狂风暴雨、强对流天气，引发大范围路面积水、树木倒伏、道路受阻等险情，对上海临港区域交通通行、居民生活秩序及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冲击，防汛抢险形势异常严峻。
1: 险情就是命令，抢险就是责任。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复杂灾情与艰巨考验，中铁十五局外四路项目第一时间启动台风防汛应急抢险预案，迅速统筹部署，快速集结力量，调配机械设备与应急物资，组建抢险救援突击队，全面投入灾后清障排涝、抢险保通工作，以高效应急处置、硬核实干担当，全力守护临港辖区道路畅通与群众出行安全。在本次抗击超强台风白海豚灾后抢险救灾全过程中，中铁十五局外四路项目全体干部职工闻令而动，冲锋在前，以快速的响应速度、专业的处置能力、务实的工作作风，高效完成路面积水排除、倒伏树木清理、道路障碍清障等各项抢险任务，在最短时间内全面恢复辖区道路通行秩序，还原整洁人居环境，切实保障了周边居民出行安全与区域生产生活稳定。项目工作人员：
2: 下一步歪四路项目将深刻总结本次台风抢险经验，持续开展辖区道路排水设施绿化植被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防台应急工作机制，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常态化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筑牢安全防护屏障，持续为属地民生保障、城市运维安全保驾护航。
1: 此次应急抢险工作充分彰显了中铁十五局外四路项目过硬的应急防汛处置能力、完善的应急保障体系和优良的队伍作风，更生动诠释了扎根属地、服务民生、勇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担当。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2026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在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突出表现为补贴战、价格战、赛道战，大量资源被消耗在价格博弈环节，挤压了品质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空间。为此，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出台《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深化算法、流量治理，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中央网信办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督促外卖、网约车、货运、网购等重点平台对照自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平台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承担补贴成本。为深化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治理，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2026年6月29号，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与餐饮商家面对面，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等五方面达成共识。时隔一个多月，2026年8月13号，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京召开。这一次，议题从商家侧转向骑手侧，算法优化。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手组织三家平台与骑手代表面对面协商，核心成果是三家平台率先在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平台承诺计算配送时长以平均时速每小时不超过15公里测算，不再以极限速度倒推时间，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加大补时力度，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发布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提供等灯提示、逆行识别等主动预警功能。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在这其中三家平台都谈到了算法的优化，所有的措施都聚焦到了时间这个关键的变量，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处长王博的介绍。
1: 我们主持招

0: 开了平台协商共治的会议，其实前期我们通过调研了解骑手的很多诉求，其中骑手最关注的就是算法对于骑手配送的时间的计算。骑手提出了很多诉求，比如说有骑手提出希望能够红灯的时间能够剔除出来，让骑手能够等灯更从容一点，也有骑手提出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能够给骑手多一点补时。收到这些诉求以后，我们也抓紧联系了外卖平台，外卖平台也非常的积极主动支持，也提出了相关的一些举措。那么这个主题算法，也就是外卖骑手的算法，它主要和骑手配送时间是密切相关，因为通过算法的计算得出骑手的考核时间，而骑手的考核时间又和骑手的服务分等一些收入情况又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在这方面骑手是非常非常关注的。
1: 措施有了，接下来就是落实，可能会发生一些情况，比如信号被楼宇遮挡，补时计算出现漏算等等，这些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如何更大限度地保障骑手的相关权益？
0: 这些问题外卖骑手其实已经提出来了，我们也是收到了。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些问题我们其中提前已经设想到，比如说如果受到了一些信号的遮挡和一些设备的一些故障，导致了这个延时不能够非常的准确，那么骑手可以便捷地通过 APP 向平台进行申诉，平台会进行相应的补时。如果平台认为这些补时确实是必要的，而还有可能对这些配送的订单不进行超时的判定，这样能够更大范围更大限度地保障骑手的相关权益。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开展北京地区部分试点路段的道路测试和技术联调，就是为了确保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故障和意外的发生。
1: 平台经济的破卷向善会，这是第二次，刚刚也提到了，第一次在6月29号是聚焦餐饮外卖商家的降本增利，这一次为什么把算法作为主题呢？
0: 骑手每天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是我们进入数字时代以来非常紧密的伙伴。从对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来看，我们北京市呢也推出了很多的举措，比如说我们有一张床一间房的行动，让骑手能够安心入睡，也有爱心驿站的工程，让骑手能够吃得更便宜，吃得更安全。但我们通过骑手调研发现，骑手的状态最主要的还是在路上，那么他在路上的行驶状态不仅关乎着骑手的自身安全，也关乎着整个城市行人和道路的交通安全，也更体现着我们这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水平。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骑手对于这项工作也是非常的支持，也有很大的期盼。我们这次将第二次协商共治的主题确定为平台其对骑手时间的算法。
1: 那么第一次聚焦餐饮外卖商家的降本增利成效怎么样？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
0: 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相关的措施的成效。其实我们从这2个多月的监测情况来看，从商家的反应是积极的，商家在京的餐饮商家到手的钱更多了，自身的获得感也更强了，对餐饮行业的信心也更足了。那么从平台来看，平台给予了商家一些的资金的扶持和补助，比如说对提供了4000个这个阳光餐饮的摄像头的资助，希望让我们的餐饮商户来开展阳光餐饮的相关工作，这也保障了我们首都群众的饮食安全，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更放心了。
1: 为什么我们要采取协商对话这种治理的方式？它发挥的作用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继续了解。
0: 今天我们采用协商共治的手段，其实是我们前期在监管中对算法监管面临的一个难题。在算法监管的过程中，我们始终面临着几方面的困难。第一个呢，是获取难，

平台对于一些核心的算法呢，它是当做自己的一些核心的商业机密。第二个呢，是解析难，每一个算法，平台的算法都是成百上千万行的这种程序和各种各样的因子，很难短时间内搞清具体的情况。第三个呢，是定性难，我们目前法律法规对很多算法的这种定性还不是特别的明确，比如说对于骑手配送的时长到底是25分钟还是30分钟还是40分钟，这个从法律层面也不能给予很强的规制。第四方面呢，其实是监管的时机把握也很难，过早的介入可能会影响行业的发展，但是过晚的介入呢又可能带来一些风险。那么这次我们用协商共治的理念，就是我们采用柔性监管。其实政府的监管和社会的治理呢，既有刚性的，比如说监管和执法，也有柔性的监管，也就是我们协商的共治。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果说上半段节目聚焦的是算法优化为什么，那么下半段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另一群同样被平台规则深刻影响的人，平台上的商家。平台内卷远不止于配送时间的竞速。2025年，部分平台掀起外卖补贴大战，多家财经媒体测算，行业一年内补贴规模达到1000亿元量级。看似平台让利消费者，大量成本实则向下传导至商户。调研显示，商家分摊补贴比例普遍在30%至70%区间。多家财经媒体实地测算，一份售价20元外卖，扣除佣金、配送、营销补贴等各类成本后，商户实际到手利润常常不足4元。多家咨询机构调研显示，外卖大战期间，大量餐饮商户出现净利润下滑、堂食客流萎缩的困境。商家承担的成本远不止补贴，有江浙沪地区的餐饮商家反映，部分订单基础服务费上调，叠加各类营销、距离相关费用后，个别订单的综合费率超过50%。平台发放的满减红包，不少情况下需要商户分摊成本。更让商家头疼的是，部分平台存在未经充分沟通将店铺纳入促销活动的情况。不少商户反映曾在不知情情形下被纳入营销活动，出现商户承担绝大部分补贴成本的情况。算法规则不透明，抽成随订单动态调整，商家丧失议价权甚至定价权，中小商家陷入不参与活动没流量、参与活动没利润的两难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存在于外卖平台，出行、住宿、网购等领域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部分平台存在利用限流手段影响商家经营的情况，隐性收费、规则不透明等乱象依旧有待整治。北京率先建立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恰恰是这套治理思路的地方实践。协商议题从保障商家降本增利，延伸到优化骑手考核算法，清晰展现平台经济治理，从关注经营者权益进一步拓展到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演进路径。这一时间我们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那么如何来看待京沪联手协商共治平台经济？我们来听一听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毅张教授的分析。
1: 我参与了京沪两地跨区域联动的协商共治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呢，是北京牵头，上海参与的。我们知道，北京和上海是很多头部平台的总部所在地和注册地，那么同时北京和上海也是平台经济治理的制度高地，所以呢，两地能够采取联动的方式对算法治理进行协商，是一个推动平台经济统一大市场制度的一个有益尝试。那么在这次会议当中呢，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亮点。第一个呢是关于算法的评估，第二个呢是关于这种协商治理的机制。那么这两个加一起呢，我觉得对于平台经济的算法治理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平台经济的治理呢是一个新的业态，它在不断的迭代和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对于重大的风险和出现的重大的隐患，如果采取事后治理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严厉和重拳出击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治理前置，采取前置化的方式，采取评估和协商的方式，能够很好的去发现在算法迭代过程当中的隐藏风险，特别是骑手这种配送时长等等的风险，这种前置性的治理对于平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持续健康的发展来说，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尝试。
0: 那么算法的优化难不难？难点到底在哪？
1: 我觉得算法治理的核心难点是关于算法透明度的问题。那么我们国家在算法透明度的治理方面，实际上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的算法备案制度。算法备案制度是一种刑事备案和刑事审查，它虽然在前置性的一次性的解决了算法的一些架构逻辑的一些识别的问题，但是它在真实场景当中的运行出现的风险和问题是很难加以治理的。所以对于算法治理来说，未来可能我们真的要回到这个过程性治理和动态评估，在这个方面加大功夫。
0: 过去这两年已经推动了相关的治理，那么哪些问题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还有哪些没有被充分的看到呢？
1: 在平台经济的治理方面，包括反内卷，包括价格战，包括我们的反垄断等等，实际上国家都出台了很多很多的规定或者是指导意见等等。但是呢，还是回到我们这个问题，算法呢是平台依据算法运行来盈利，或者是影响到所有的消费者、劳动者或者是其他的各种角色。所以回到这个问题，实际上算法的迭代非常快，而且呢又相对隐蔽，那么这意味着我们还是要采取动态评估和动态协商的方式，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不好，这声音不对，
2: 山洪来了，快往坡上跑。
3: 在爷爷的指挥下，大家拼命跑向山坡。突然，小兔停了下来，转身要往回冲。
4: 我的胡萝卜还在家里。
1: 站住！东西丢了还能再游，这小命可就这一条。糟了，山气滑坡，孩子们，快避开滚石，保护头部。

0: 好没回去拿胡萝卜，谢谢爷爷。
1: 嗯，哈哈，胡萝卜虽美味，
2: 生命最宝贵。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山洪来临，高处逃生，科学避险，护好头部。
4: 周末，妈妈带着妞妞和豆豆姐弟俩来到景区，准备登山游玩。
5: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要乘坐缆车出发了，请大家排队有序乘车，进入轿厢里，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坐下。
6: 妈妈，缆车那么高，我有点害怕。
0: 胆小鬼，你看我都不怕。
7: 对呀，妞妞，你看这个缆车有正规的检验合格标志，没事的。
0: 快，缆车来了，我先上。
7: 豆豆别跑，不能抢上抢下，万一被挤下去就危险了。
0: 哦，好吧，妈妈。
7: 来，豆豆坐左边，妞妞坐右边。
6: 哇，在缆车上看风景真好。
7: 不害怕了吧？
6: 嗯，好美啊，都顾不上害怕了。
4: 这时豆豆站起来，趴在玻璃上开始前后晃动起来。
7: 豆豆，在轿厢里不能这么晃，很危险的，快坐下。
0: 可是晃起来才好玩啊，像摇摇车一样。
6: 缆车怎么突然停了？妈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这该怎么办啊？
0: 姐姐别怕。有人吗？快救我们出去。
7: 豆豆快住手，现在绝对不能在轿厢里乱动。
6: 那怎么办呀？
7: 别着急，刚刚排队的时候我看到乘车注意事项上写着，如果遇到缆车停止，安静地等待就好了，缆车会重新启动的。
6: 哎，看，缆车又动了耶。
0: 哈哈，缆车又走喽。
6: 哼，都是你调皮弄的。
7: 好了，别吵了，缆车到站了，咱们下车吧。
0: 嘿，下来了。妈妈，快给我跟缆车照个相。
7: 豆豆快离开车门，可不能在这儿停留，下一辆缆车马上就来了，小心被碰到。
6: 快走呀豆豆。
0: 哦，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乘坐缆车要排队，高空暂停莫惊慌。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
5: 您家有没有这样的人，再热也不开空调，说吹空调不健康？但最新权威研究颠覆认知，长期硬扛高温危害比吹空调可多多了。香港大学一项2.5万人的研究发现，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不仅会削弱脂肪代谢，让人容易发胖，还会加速生物衰老，影响堪比长期吸烟饮酒。每升高1.3度，你的生物学年龄就会被拨快8到11天。换句话说，别人在空调房待一夏天，而你硬扛着，到了秋天你就比别人老了将近1个月呀。更可怕的是，高温会让血液变粘稠，增加中风风险，也会让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所以别再为了省电或怕着凉而硬扛了。最后一首使用空调的打油诗送给大家，白天先低再调高，大风速朝上吹，夜晚温度高一点，睡眠一扣省到头，湿度60先除湿，不黏不腻更凉快，短时出门不关机，调高温度更省电，空调定期要清理，健康节约全拿捏。您还知道哪些空调省电的小妙招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即首座第5代换电站在福建泉州侨乡体育馆落成。同日，蔚来首批第5代换电站在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座城市投入运营。而 Firefly 萤火虫品牌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体系。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2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大伙儿现在选的目的地不光是看到底有什么，更加看重哪个时间点是否去放松，是否高端纯玩了，就是大家更加的追求那种真纯玩真享受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推出到了西北。其实说到这条线呢，也是好多朋友之前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有大青甘环线呐、啊、这回给大家是重磅推出了，最主要是每天都可以发团，2到8人的小团，2个人就可以来报名啊，满团是8人啊，2人也就可以走了，而且还可以升级到1+1的落地头等舱。然后为什么叫落地头等舱？它那个座椅的角度吧，可以达到像咱们平时坐高铁的那个商务舱的啊，头等舱的那个感觉，所以叫落地头等舱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呢，多团期可以选择啊，去到了是整个大青甘环线，去看看敦煌，去看看青海湖、茶卡盐湖，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回青甘就会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青啊是青草的青，甘是甘肃的甘啊。这回呢，我们青甘大环线是2人到8人的纯玩小团，8天7晚。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预告的时候呢，发了一版那个行程。最早的那个版本的话呢，有一些门票不含，然后后来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全部都包含在其中的。所有的大门票您都不需要操心，而且是有专属的私导、司机导游啊，就是一个司机导游就服务咱们这8个朋友，相比大团30来人、40来人的这种要舒服的很多，而且最主要我们比较经典，不走回头路哈、啊。这样的一个环线，既可以感受到青海湖那种感觉和奇观，还有在茶卡盐湖上也可以静静的拍上一组没有路人甲的天空之镜。最主要的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我们集合的地点呢在西宁，落地就包含着接送机啊，这里面全部都有了，相当于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自费，而且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哈、啊，这一点大家放心。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是从不做购物团的，这一点啊，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或者您回敦煌也是可以的。首先 间跳出的呢是咱们的线路行程，点开看一下，在八天七晚的时间，每天的吃住行都有哪些安排，然后还会有海报啊，这海报做的比较细啊，上面写了几个阶段啊，所以呢就是写的比较详细，如果有任何不明白可以扫码添加问一下客服啦，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清肝，回复清肝两个字就可以啦。
2: 莫高窟，有魂牵梦绕的地方，
13: 你们刚到吧，我给你们讲讲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天下路途交汇于此，古玩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见对面三危山金光万道，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洞窟中有雕塑皆精美绝伦，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等多种，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因缘故事、本身故事以及史记故事，
14: 断崖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而毫无塌陷之象，真是奇迹。
15: 这莫高窟啊，是敦煌之魂。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其实说到这条大西北的线路的话，像青海湖、茶卡盐湖啊，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其实我们都说到大西北的话，首先它的这距离会比较远一点，去两个地方大家要做好说要把屁股坐穿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新疆，还有一个是西北啊，大青甘的环线啊，因为它的整个的景致首先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自驾游的时候会有点累，所以这回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有专职的当地的领队和司机哈，大家只要坐得舒舒服服的，座位上呢也可以 USB 充电，然后呢可以躺一下，这个座位就是一般情况下它是一排4个嘛，但我们是一排只有2位，所以它会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伸伸腿儿啊这样的呢，这个在路途当中的话呢比较舒适一点啊。好，继续来请出飞扬。飞扬你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西北这条线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今天我们把这个线路的精华一点一点给大家聊透。首先说这个茶卡盐湖，这里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生一定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还有一个特别美的称号天空之境。但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呢评价两极分化，有的说呢这个挺美的，太美还想再来，然后有的说这什么呀，简直是照片啊，是吧？为什么有两极分化？或者当时你去的时候，你眼中的茶卡盐湖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0: 就是我觉得茶卡盐湖这个地方嘛，就是它真的是我见过特别看天吃饭的一个景点了。对，那如果说是正午去的话，它可能呢会有反光，因为它的这个天空之镜非常的有名，那它拍出来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我们挑对时间，天气好的时候去看，真的就是美得不像话。那我当时呢去看就是找准了时间，然后站在这个湖的中间往脚下去看，那整个天空啊白云呢都在脚下，就好像整个人都飘在半空中一样的，就是站在原地再往远处去看，然后还有雪山啊盐湖，整个蓝天都连成一片，就是感觉分不清楚哪个是真实的世界，哪里又是倒影了，就是感觉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就是天空之镜嘛，就是镜面一样反射了这个天空。而且呢这个茶卡盐湖它很大，就是大到我们就是往湖心走，然后走几分钟，然后再往回头一看，这个岸上的人呢就会变成一个小点儿，然后呢周围呢就会很安静，就剩下自己还有倒影，然后就比较空旷，然后也感觉特别的 治愈。
0: 嗯，听你这么一说，画面感马上就出来了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去的时候，如果赶上天气不好，他可能回来体验感就不好啊。如果赶上刚才说的天气特别好，阳光也好。

0: 我说太美了，太出片了，所以呢，我们在去的时候，它这个去的时间点儿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1: 对，就是主持人也问到点子上了，就是茶卡盐湖呢，它好不好看，就是90%是取决于我们是几点进去的。
0: 嗯，
1: 就是很多人呢去了，他没有看到最精彩的一个部分，那基本上都是中午去的，因为中午12点，太阳它就在就是我们头顶上面直直的晒，然后我们在这个盐湖里面，然后去看。然后呢就会觉得就是眼睛都睁不开，而且脸上会有阴影，那就是有反光嘛。但如果我们是早上10点左右，或者是说下午5点左右进去，那就完全不同了。茶卡盐湖它和其他盐湖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别的盐湖，就比如说大柴旦这个翡翠湖，那它就是要在正午光线最好最强的时候去，那它整个湖水就绿得发亮。但是茶卡盐湖它要的就是天空之镜，镜面的效果，要的就是风平浪静。所以说呢，最好的时间呢大概就是日落前的这样子一个时间，那个时间段呢，太阳它就是斜着照过来，光线也比较柔和，金黄色的，然后整个天空一开始就是粉色的、紫色的，渐变的蓝色，然后还会倒映在湖里面，然后就感觉彩色的云朵就在我们的脚下。那这个时候我们拿出手机随便拍一张，就是根本都不用修图，就直接当成屏保都可以。
0: 嗯，所以其实为什么讲它是两极分化的评价，因为是有的，比如说一些大巴团，他为了说哎，反正我这个地点给你去了，他也不会说在最好的时间点带着大家去啊，这个就是大巴团带领大家就是走马观花嘛，反正他是按照这个景点儿就跟你叠在一起，去是去了，但是他不会给你看最好的风景。你像西北当中有几个景点，比如茶卡盐湖啊，还有呢像这个张掖七彩丹霞，它都是基本上傍晚的时候去是好看的啊，它是分这个季节还要分这个光线的，尤其光线很主要啊，光线如果说照下来的不好看，它就没有那个天空之镜的效果了。但是咱们这个是8人的精致化的定制旅游团，肯定给大家玩的都是最好的，给大家呢这个时间点也是卡的最好的。另外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啊，是青海湖，也是我们线路当中要去的。青海湖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很多人心中一生必去的地方。飞扬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中国最大湖泊它到底有多美。
1: 青海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湖泊，它非常一个大的一个程度嘛，那它大到就是我们怎么去形容它，我还去查了一下，就是青海湖它的一个面积就是有到4657.92平方公里，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南山的观景台往下看的时候，明显就能感觉到我们的眼睛根本看不完，那种特别蓝特别宽广的感觉，就是手机根本完全拍不出来，就必须得亲自站在那儿才能感受得到。而且说青海湖的美，就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实早上是另外一种蓝色，然后中午呢又是另外一种了，就是它湖水的颜色还会随着一个太阳的一个落山，然后光线的变化，然后去进行一个转变的。那有的时候是深蓝色，有的时候呢又会有点翠绿翠绿的颜色，然后近处还有草场，然后那整一个湖面上还有水鸟在飞，那个画面真的特别的漂亮。
0: 那这回呢我们是每一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每天发团，因为我们是小团嘛，8个人就满团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团里面呢人数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这个次数比较多，每天都可以发团啊，就我们这个一个中巴车里面只坐最多坐8个人啊，我们不坐那种大团，所以说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回青甘两个字，青啊是青草的青，甘是甘肃的甘啊，回青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抢位报名了。其实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了青海湖哈，那有的朋友说如果说这个青海湖想要看怎么看最好看，其实还可以在观景平台上看，是不是？
1: 是的。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可以先上这个南山的一个观景平台，我们可以导航搜一下，就在公路的一个拐弯的一个地方，那里就是俯瞰整个青海湖全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有点相当于是那种无人机的一个视角了，就是整个青海湖在我们眼前，就是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中国最大的一个湖泊。而且这个观景台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又很安静，就可以慢慢的去看。然后我们看完全景的话，想去湖边的话还有2个选择，一个是二郎建的一个景区，就是它的设施比较全，能坐 就是能坐船又能骑马，而且还能吃饭，并且说如果有的朋友他想带宠物的话也能进。那有的人出来玩嘛，他就是想着说一个方便，那来这儿呢就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走环湖的一个西路，就是从断崖的一个景区到黑马河这一段，那这个感觉呢就像是在沿海公路上开车，旁边呢其实是青海湖，然后它就蓝得特别的美丽，然后呢路边还会有两个观景平台，视野也都很好。而且呢这一段路它其实是车少人也比较少的，就是我们想要停下来一会儿啊，单纯欣赏一下美景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嗯，所以其实说到了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等等啊，我们带领大家呢是大环线，所以说呢玩的还是比较透彻的。另外呢刚才有朋友还在提问哈，说关于敦煌这一块，敦煌很多朋友说真的是特别宝藏的一个城市啊。说到敦煌的莫高窟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丝路明珠，以及鸣沙山月牙泉被称为沙漠第一泉。鸣沙山月牙泉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有那个万人大合唱，然后大家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啊，这个心潮澎湃。这两个地方挨在一起，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全部都会去到啊。那关于第一次如果去敦煌的人最应该看的看点都是哪些呢，飞扬？
1: 那肯定就是要先谈谈这个莫高窟了。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走进那个洞窟的时候，看到那些壁画，就是一千多年前的那些颜色都还特别的鲜艳，那些各种飞天呀、故事画呀都特别的漂亮，而且很精彩。那这个讲解员呢还会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洞窟是哪个朝代开的，然后那个壁画呢讲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就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一个感觉了。那再说这个鸣沙山，就是我们走到这个山顶往下看的时候呢，这个月牙泉呢也就在下边了，然后沙漠里的水源嘛就会让觉得特别的神奇。然后这个太阳慢慢落下去，沙漠的颜色就是它还会从金黄色变成那种橘红色，然后整个风吹过来还能听到这个沙子呜呜的响，然后这个也就是鸣沙山的一个名字的由来了。
0: 所以呢鸣沙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非常的具象化啊。随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重磅大家比较熟悉的目的地，就是张掖奇彩丹霞，也是被很多地方媒体称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很多摄影爱好者哈、都说这是自己心目当中的色彩天堂，看到照片就很惊艳。那么作为旅游博主来讲，你当时在那儿有什么感受吗？
1: 就是我真的觉得七彩丹霞呢就是照片都拍不出来它就是十分之一好看的一个地方了。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那种红色呀、黄色、橙色、绿色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呢它就是一条一条一道一道的，就特别的好看，就像大地的调色盘一样。而且呢它就是层层叠叠的，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千层蛋糕这样子。然后呢并且呢还会随着一个光线的变化颜色也会跟着改变，就是日落前的那一两个小时呢，就是阳光照过来呢它其实色彩的饱和度它是非常高的，而且特别的艳丽，就是小风一吹，哎呀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值得一张机票。并且呢景区里面其实有好几个观景平台吧，就是看到的景色其实都不一样，那有的呢是为了看全景的，有的呢就是为了去看一些细节的，那还有的就是要看这个七彩丹霞的一个层次感。那我们这个行程里呢我看了就是安排了两个小时，就是足够我们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去欣赏了。
0: 所以时间的话给大家安排的都比较充裕哈。好，今天非常感谢飞扬的上线，同样有朋友想要报名的话，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青甘，青草的青，甘肃的甘啊，或者回敦煌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情的。
2: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 AI 主播小畅。最近有听友问我，现在很多旅游团都说不强制购物，是不是就不会让我们买东西了？小畅告诉你，并不是，不强制购物的意思是，旅行团在行程中虽然安排了购物点，比如翡翠店、丝绸店、特产店，但不会硬逼着你买。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不错，但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比如有的导游会说，我们待会儿去一家文化展示中心，大家进去参观一下，支持一下。结果进去发现，全是商品，而且讲解员很热情，讲的你不好意思不买。虽然没人逼着你，但那种买点吧，多少帮忙意思意思的氛围还是挺明显的。那这种行为算违法吗？严格来说，只要不是强迫交易，比如威胁、恐吓、扣留、 就不构成违法。可如果导游用软性手段，比如不给时间吃饭，不停推荐商品，甚至暗示不买就不带你去下一个景点，那就涉嫌侵犯游客的消费权益了。所以啊，小畅建议大家报团之前一定要仔细看清楚行程安排，还有合同条款，问清楚有没有购物点、擦边店或者警钟店，这里有

普及一下，所谓擦边店就是那种不算强迫但很容易让人花钱的场所。如果你是想轻轻松松看风景，那就最好选择标明纯玩零购物的旅游团哦。旅游吗？图的就是个开心，别被那些伪纯玩套路骗到啦。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接下来刷新互动平台，小小说，去年我去的茶卡盐湖，中午十二点去的，拍出来是反光，就有镜面了。听了节目才知道啊，原来还有人去错时间呢，这拉仇恨是不是？就是茶卡盐湖它就是这样的，有的人他去的时间点不对嘛，所以就拍出的那种效果就没有天空之镜。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啊，避坑攻略啊，避坑指南呢、啊？啊，这个有些时候你不做攻略，他还真的是不知道啊。沙漠里的鱼说，鸣沙山的日落我是在别人朋友圈里面看的，今年是不是轮到我了？其实今年的话呢可以去一下，最主要咱们也是一个全年多个团期，每天呢都可以来发团的，这个呢比较符合咱们一些上班族，比如说我年休假呀，比较喜欢说走就走的。每个团因为我们只有八个名额嘛，那相比那大团而言的话，咱们就是班次会比较多啊，它主要讲究的是一种真纯玩真体验，大家想一个导游就服务这八个朋友啊，所以呢这个八个人满了之后，我们这一车就不再招人了啊，基本上给大家呢是十座啊，还有这个九座的都是1+1的陆地头等舱啊，整个在座位方面来讲的话，这一点大家放心，能够伸开腿儿，你想躺一会儿也没问题，有点像咱们那个为什么叫头等舱呢，它好比咱们高铁里面那个商务舱头等舱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因为西北它整个确实地理面积比较广一点啊，特别广，然后所以呢这个坐车的时间会长一点，从一个景区到另外一个景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的就是那种地广人稀嘛，所以呢我们尽可量让大家在坐车的时候舒适和舒服一点。而且在去年的时候也我们也发了一个旅行团，是中秋节的时候刚好小雪带队嘛，去敦煌赏月，哎，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对小夫妻，他们刚好是在蜜月期，然后选择了咱们的这个旅行团，然后我们知道了之后，我就马上跟当地联系，我说你们要房间给人家布置一下，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在今年呢一起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两个字青甘，青草的青，甘肃的甘啊，回青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回有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啊，是8天7晚的时间，而且时间段呢给大家选择性也比较多，最主要是每天发团，2到8人的小团，100%的是真纯玩，给大家的精选酒店是3晚4钻酒店，还有呢全程给大家也是送了那个航拍啊，包括像旅拍，然后呢是1+1啊，因为我们两人就起发嘛，看人数哈、啊，可以坐7座的保姆车啊，还有9座保姆车啦。赠送打卡神器，还有高原航拍，留住你的最美瞬间，而且呢全程无限量的矿泉水畅饮。那么线路当中我们真的也是整个大环线给大家一应俱全，你比如说像祁连大草原呢、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关城，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莫高窟，以及我们说到一个是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以及大柴旦翡翠湖啊，这几个都给大家看啊，因为我们是全程的话有私导，所以说大家呢也不需要自驾太累了，那直接坐在上面就 OK 了。最主要的是精致化的小团，大家相对来讲呢人没那么多啊，也不会人挤人，不会呼呼啦啦的，给大家呢是精致化的小包团，360度游玩大西北，不走回头路。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呢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啦。
4: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8: 今日推荐茶卡盐湖保姆级攻略，第一个千万别在正午暴晒上拍照，
1: 茶卡盐湖和其他盐湖不同，其他盐湖主打色彩，所以只有在正午光线最强，色彩才非常艳丽。而茶卡盐湖呢，主要的是镜面效果，要的就是风平浪静，而且光线柔和，想要拍出真正的天空之镜，记住黄金时间，早上10:30之前，其次是下午4:30之后，最好看的时刻就是在日落前约45分钟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光线柔和，天空染上粉橘渐蓝的色彩，倒映在盐湖里，才是传说中的梦幻水天一色。而且这个时间段普遍风不大，镜面效果极其突出，拍照无需滤镜，出片直接就能当屏保。第二个就是打卡点位，千万不要落下。作为国家旅游地理杂志《人一生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的天空之镜，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着美丽的天空雪山，形成水映天，天接地，人在湖间走，宛如画中游的景色。不过也别只顾着拍盐湖，记得要冲这个轨道小火车。真正惊艳朋友圈的不仅仅是天空之镜，还有那辆穿梭在沿海的轨道小火车。火车从银白色的湖面上穿行而过，就像动画片里才有的梦幻场景。拍照建议呢，站在轨道边或者斜前方，用超广角抓取火车穿越的动感。第三点就是星空银河真的是一绝，来了可千万不要错过。茶卡盐湖呢，被授牌为中国最美星空拍摄地，这里的光污染非常少，星空银河可以非常轻松地拍摄到。不过提前需要看一下天气和银河方位，选择好拍摄地点，建议在茶卡雪站湖心以及茶卡盐站的盐雕群里面，银河与镜面交映的绝美画面。所以来茶卡盐湖千万不要错过银河倒影，注意提前看天气，找景区拨打咨询电话预约日出和星空的拍摄。总结一下，茶卡盐湖的美需要对的时间、对的视角、对的信息去配合，
0: 是吧？我们说到茶卡盐湖，为什么他有的朋友去了之后没有拍到那个好的景致，是因为你的时间点不对啊。所以说呢，为什么有的人去看的就像天堂一样美，有的人去看说啊也不过如此啊。所以我们说是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因为点不对啊，这个阳光照射下来不对，或者呢天气刚好是阴天也不行。其实说去到西北这个细节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茶卡盐湖人少风小，就往湖中间一站，低头一看，刚好是你在脚底下，然后云就映在你的脚底下，那种感觉啊，天在你的脚下那种感觉啊，就整个人好像在漂浮在云里啊，这个天空之镜拍出来是有效果的。所以呢我们要去找好时间点来进行拍摄啊。这回给大家送的是高原航拍，这个大航拍起来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漂亮，很适合茶卡盐湖。这次青歌大环线2到8人纯玩小团，8天7晚的时间，可以把对的时间、对的玩法、真纯玩、真享受给到大家哈。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复青甘，回青甘啊，青草的青，甘肃的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这8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的，上面写的都是比较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呢，客服可以扫码添加询问。
2: 如果只有一天在青海湖，怎么样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来过青甘环线会有一种感觉，时间紧任务重，那为了珍惜这一天，一定要来看日落，就在南山观景台上面公路拐弯处，基本上是全景和无人机的视角，所以青海湖的宽广能够完全体现出来。这里的云很梦幻，就算是中午也很美，它很适合远观。作为中国最大的湖泊，那种震撼不是哪里都有的。高山草场去过没？想看继续往上，导航洛河垭口，再往前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傍晚在这开车就像在金黄的时间。把油菜花和青海湖同时放到相片里，下山的时候导航青海湖景区公安局，它的两边是彩虹公路，这是乡间小道，安静惬意，旺季来的人也不多。最后这里不来就白来了，环湖西路断崖景区到黑马河这一段，怎么说就是沿海公路开车的感觉，旁边青海湖碧波荡漾，无限宽广，湖水蓝爆了。而且你平时还找一个什么地方看花田，这里满地都是成片的野花。这段路有两个景区，断崖、黑马河，又便宜又漂亮，还有两个观景台，嘎日拉寺和东格尔观景台，不看白不看。

0: 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赞的青甘西部环线八日小包团线路，二到八人小团带你一次性打卡西北所有精华美景，360度玩转西北，每天发团，没有乱七八糟的购物点，是真纯玩。提到大西北，那里藏着中国最极致的风光，戈壁、沙漠、盐湖、草原、丹霞、雪山齐聚一堂，一步一景，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大片儿。这次的八日行程，把西北的精华游玩亮点一网打尽，每一处都有专属的经验感。首先要说的就是深度游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是必须去的打卡点，被称为沙漠第一泉。月牙形清泉在鸣沙山的怀抱中，给你视觉上的盛宴，还可以体验骑骆驼、滑沙等项目，登顶鸣沙山俯瞰大漠与清泉的绝美组合，还有万人大合唱。再去莫高窟，这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观赏特色石雕建筑，看精美壁画和彩塑，深度感受丝路文明的魅力。我们会去逛张掖七彩丹霞，亿万年地质变迁造就的世界奇观，十几种色彩交织，日落时分真的美到极致。接着打卡嘉峪关城楼，天下第一雄关的豪迈真的超级震撼。还有戈壁上的大地之子巨型雕塑、海市蜃楼、沙漠艺术装置，每一处都超级有视觉冲击感。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拍照的朋友呀，一定不能错过被誉为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湖面倒映天地万物，拍倒影美照再合适不过了。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说完行程，咱们这趟两到八人的小包团，把大家去西北的所有痛点都解决了，主打一个省心、舒适、高品质。第一，怕人多拥挤，体验感差。咱们是八人封顶纯玩小包团，没有乱七八糟的购物点，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赏景，而且小团出行灵活自在，拍照打卡都不用等。第二，怕坐车太累，路况不好。很多人担心西北路程远，坐车遭罪，咱们这点呀，直接拉满，四人以上就升级7或9座1+1豪华旅游车，超宽座椅，能坐能躺，还有车载 USB 随时充电，车身平稳避震，堪比动车头等舱，一路坐着舒服，拍大片也放心。第三，怕住宿条件差，休息不好。在西北的住宿您完全不用发愁，咱们安排3晚4钻酒店加全程网评3钻酒店，干净舒适有保障，每天玩累了都能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睡一觉，第二天精力充沛接着逛。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有些朋友还会怕出行麻烦，琐事缠身，咱们主打一个全程无忧，24小时免费接送基站，不管多早多晚到都有专人接，返程也会贴心送站，还赠送高原航拍打卡神器，帮你定格盐湖倒影、大漠星空的绝美瞬间。另外，不限量的矿泉水畅饮，西北干燥随时补水，超级贴心。重要的是不用怕景点走马观花，错过精华。咱们这条线路8天合理规划里程，不走回头路，360度打卡西北精华景点加网红地标，祁连大草原、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盐湖等全包含，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圣地，兼顾游览深度和旅途舒适度，不会让您匆匆赶路而错过美景。想了解这趟行程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大西北的美只有亲身去了才知道，广袤的草原、壮阔的盐湖、雄浑的大漠，这趟八日小包团带您一次性看遍西北的所有美好，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解锁大西北的浪漫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2到8人的纯玩定制小包团。其实说到的去大青甘哈，因为毕竟是在西北地区嘛，所以说啊，它这路途之间是比较遥远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乘坐的用车特别舒适的话，就会很舒服了。那我们推出到的是2人即可以出发2到8人的定制旅游小包团。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小包团。平时的话，比如说哈，一个导游服务30个人，但是小包团一个导游只服务您这2到8人，那满2人的话就可以来出发，更加灵活，日期呢自选。我们这个大青甘啊，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啊。这个团期的话，就是每天都可以发团，您可以选择自己呢，有时间的日期都可以的。满团的话是8人，也就是说您选的时间有可能是除了您两口子啊，又有这个另外两口，那就是4个人，或者说啊，可能只有您2个人，反正呢满团只有8个人啊，也就是上限只有8人，所以说啊，真的是比较尊享的小团了，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哈，完全的尊享感。而且呢，我们还配备了随车的无人机啊，专业摄影师是定点旅拍了，还赠送旅游4宝，像 U 型枕、眼罩、耳塞，男士啊送的是魔晶，女士送红丝巾啊，像矿泉水啊、西北补水啊，完全都有的。在这有一个，因为莫高窟的景区啊开始实施到了扫脸预约购买，所以啊莫高窟您需要自己提前来预约一下，不然咱们啊没有办法帮您来扫到您的这张票啊，就是扫的是导游自己的，所以啊除了莫高窟以外，其他的门票都是一应俱全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青甘，青啊是青色的青，甘甘肃的甘，回复青甘2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是一个8日游之旅啊，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落地在西宁集合，咱们24小时的接送机和接送站的一个服务啊。近期啊，我们定制旅游小包团哈、推出了有10大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咱们的听友呢是全国各地来收听的，所以说啊也比较方便大家，都是在当地集合，包含接送机，然后呢一家一团，时间灵活，您什么时候有空就选择您有空的日期走就行了。2人起发团，高端纯玩，而且呢是专车哈，司机兼导游陪同，咱们不需要迁就陌生人啊，这个司导也是完全听您的指挥啊。那这个行程特别安排了鸣沙山古风飞天旅拍，包含了妆造，还有西域服装古装哈、定格西北的风光，比较喜欢拍照的朋友肯定是比较喜欢了。像比较知名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呢青海湖断崖呀、茶卡盐湖、天空一号、德令哈、生命树的取景地、315 U 型公路、水上雅丹、大柴旦、光影之城、落日下午茶，包括呢像翡翠湖啊、黑独山、敦煌、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哈、还有呢七彩丹霞地貌、张掖以及祁连草原牧场啊等等。那整个8天的线路，如果说您要想看一个详细的行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青甘，回青甘2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每天的吃住行写的都是比较详细的，或者您说呢，我想去了解一下其他的小包团，您回超市2个字，啊，回超市，这是咱们的旅游超市的暗号啊，里面呢像有贵州的小包团啊，还有西沙群岛、腾格里、青海，包括版纳、大理等等啊，这些小包团还是比较多的。咱们直接呢回复超市也都可以来添加客服进行询问了。那它比较灵活，高端纯玩，尊享感，而且的话呢每天都可以发团，按照您的心仪日期，这一点是比较方便的，可以直接回复超市啊来咨询一下客服详情啦。
1: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最近好多听友在问什么叫私家小团，这个到底和那种旅游大团有什么不一样呢？先说说私家小团几个字，其实就是指人不多的小团，亲朋好友或者几家朋友一起，人数一般在2到6个人左右，最多也不会超过10个人。团队越小，导游就能照顾得越细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问，想听什么、想看什么都可以商量，行程安排全程都是根据自己的节奏来走。跟传统的旅游大团相比，大团一般是在30人以上，有些甚至到60人，导游一个人会管不过来，讲解也很仓促的。而私家小团就不同了， 人比较少，导游一路上能跟大家聊天互动，讲解也是特别到位，吃饭住宿交通都能按照大家的喜好来安排，大家不用担心被催着赶时间了，也不用担心人挤人和下饺子一样了。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喜欢人少的私家小团，不光玩得舒心，还能体验到更高质量的服务，像专车接送、定制路线、景点深度游，这些只有私家小团才能做到，每个人的需求都能被照顾到，出门玩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私家小团就是人少服务系，体验好，不想挤大团的，想玩的自在，选私家小团准没错，绝对能让大家的旅行体验大升级。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0: 下午三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全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一二三四，托住耳后，二二三四，轻轻向前，三二三四，来盖住耳孔，四二三四，再来慢慢还原，五二三四，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四指并拢，一二，托住耳后，二二，轻轻向前，三二，盖住耳孔，四二，慢慢还原，五二，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二十五集。虽然宋素管事的那十几天给易清娥留了不少学习的时间，可是廖四却有一下没一下的叫他。廖四跟宋四的宿舍就在厨房的隔壁，随便一喊都能听见。何况廖四每次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生怕谁不知道。他廖耀辉虽然重伤在床，可还坚持卧阵指挥着。易清娥也

0: 有好几次故意装作没听见喊，到了廖四房里他就有点不高兴了。有几回他还烧枪带棒地说：咋，我才受了点伤，几天没拿死走失事了呀？连你个使唤丫头叫都不答应了啊？易清娥没话，爱说啥让他说去吧。他说完了，易清娥又要捏一撮冰糖朝易清娥的嘴里塞，易清娥把嘴闪开了。廖四还说：有有有有，咋还生气了？哎，嘴还撅得跟大炮辣子一样嘞，岁岁个娃嘛，怕师傅说咋的？哎，师傅也是心疼娥嘛。易清娥就走了。后来廖四又叫他不得不去。廖四先说宋光祖的菜饭，说老宋都快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还没半点长进，做饭炒菜永远跟猪食一样难吃难闻。他恨自己的手指头脚脖子半月动弹不得，让全团的职工都跟着遭了罪。有一天晚上10点多了，廖耀辉突然通知开会，开完会他还咋都不让易清娥走，又大讲起厨师的刀工来。是宋死在外边拉起了风箱，打起了鼾，他才从刀工扯到了他的腿上，说一条腿好像有些麻，让易清娥给捏捏。易清娥不想捏，但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就出了事，并且是出了很大的事。这件事甚至成了易清娥一辈子的伤痛。那一天，苟存忠刚好把打交战的大场子给易清娥拉完。戏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杨宗保被大辽国的主帅韩延寿掳走，他父亲杨廷昭派三关大将孟良回天波府搬救兵。谁知搬来了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同为三关大将的焦赞很是瞧小丫头不起，就跟孟良打赌，说要教训一下这黑丫头片子，结果被杨排风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焦赞由此心服口服，甘愿当了烧火丫头的先行官。烧火丫头的武器就是一根烧火棍。在此以前，易清娥已练了好几个月，苟老师一直强调说要有活儿。对于烧火丫头杨排风来说，那活儿就是对那根棍的自如把握。手上越有活儿，戏就越好排。苟老师对易清娥的吃苦精神始终是满意的。他说：娃的棍技已经够排戏用了，只是一个继续熟练和提高的问题。当练到手上看似有棍，眼中心中已经磨棍的时候，棍就被你彻底拿住了，戏也才能演得有点戏味儿了。你知道啥叫角儿？我角儿就是能把戏完全拿捏住的人。要拿捏住戏，你先要分析角色。杨排风是谁？就是个天波府的烧火丫头，跟你一样，懂不懂？连天波府的烧火丫头武艺都这么高强，那杨家将还了得？啊？这个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易清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这个杨排风啊，年龄不大。
1: 苟老师，有多大？
0: 这一问还把苟老师给问住了。这是演戏嘛，哎，没必要问的真正到演员的，你就想着也就你这么大啊。
1: 老师，我还没满15嘞，能出征打仗不？
0: 哎呀，人家甘罗12岁就拜相嘞，古代人嘛，你以为是今天这些没出息的货？快30岁了，演戏连圆场都跑不了。杨排风，就你这么大，老四就这样定了啊！你就按这个演，关键

是要演活。你就是个碎娃娃，跟他交战比武，就要多耍碎娃娃的脾气。哎，越调皮捣蛋越好，打他几棍，等他满地找牙的时候，哎，你就放开手脚玩你的棍花，玩的咋好看咋自在咋玩。哦，关键是人物，你懂不懂人物啊？烧火的，碎碎的，顽皮的，哎，把一切都不当回事的，知道不？可是武艺最高，随便给他一个烧火棍，把他就打得眼冒金星，丢盔卸甲，你懂不懂？当然啊，刁赞嘛是边关大将，论年龄，给你当叔当伯当爷都行嘞，那打是打，还要打得有礼数，哎，一边打一边赔礼，他不服再打，打完了再赔礼。哎，娃娃嘛始终都是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懂不懂？哎，咱要学会分析这个角色嘞，懂不懂？狗老师一边讲剧情，一边说角色，一边还不停地示范着。一清河没想到，狗老师尽管快60岁的人了，腿脚还那么灵活，手还那么活泛，腰还那么柔软。尤其是学女儿家，耍起赖来又是飞眉眼，又是搓嘴，又是使鬼脸的，把一清河笑得先软瘫了下去。他还有一个不小的发现，他发现狗老师的眉毛最近突然剃掉了不少。过去狗老师看大门时，眉毛是像两个死蚕一样横卧在眉骨上，最近却一点点在变化，直到今天完全变成两条窄窄的柳叶了。尤其是把焦赞打到得意处，他眼睛滴溜溜一转，眉毛好像要飘起来一样，可刚飘起来又耷拉下去了。他知道那是狗老师脸上的皮肤已经太松弛的缘故。一清娥没忍住，扑哧一下笑得一屁股蹲在地上了。这次狗老师没客气，拿棍照他的瘦屁股美美地抽了两棍，问他笑啥，他捂着嘴不敢说还笑，狗老师就发脾气了。你笑老师老了，走的不好看了，得是的。就老师这几下，你还得20-30年混哩，并且还要好好的混。吓得一清娥再不敢朝老师的脸上细看了。狗老师对一清娥学习的感觉给了9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但他又补了9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总体感觉还给了3个字：乖、笨、实。他还专门解释了一次，说乖嘛，娃的确是乖，乖的人心疼。哎，笨，娃也的确是笨，啥窍道都不会，就剩下闷练练。实，这娃特别的实诚，没有任何曲曲道道的事，啥瞎瞎毛病都没有，就是一根尖的实诚。狗老师不仅给一清娥排着戏，也给大演员和排练班的学生同时排着几个折子戏。大演员的几个旦角儿是排的《游龟山》里的藏舟一折，因为胡彩香和米兰身上都没有多少功，没有办法排武戏。狗老师说，好在他们悟性好一些，又会唱，就只能排胡凤莲这折戏了。学员班也开了两个旦角折子戏，一个是游西湖里的鬼怨杀生，6个旦角同时学习李慧娘，还有一个是杨门女将里的探古，也是6个武旦一起学穆桂英。狗老师见学生基础普遍比较差，还不好好学，就老拿一清娥做例子，弄得好多同学一见他，风凉话说的一泼一地的。楚家河这次学的是李慧娘，用狗老师的话说，鬼怨杀生就是培养角儿的硬扎戏。可楚家河练吹火，嫌烤脸烧眉毛，
练在小生腿上背上站桩，又嫌害怕，还嫌累死人。反正角色分下去都一个多月了，这些基本功还练得没点眉眼。苟老师就给楚家和也送了三个字：亮、灵、懒。亮自是漂亮的意思，灵就是灵性、聪明、机巧，懒不消解释，谁都明白是啥意思。苟老师老在楚家和跟前说：“学戏嘛，要下一青娥那样的笨功夫嘞。一青娥看得笨笨的，但是学东西一旦练下，就长在身上了。你们嘞，是今天教了，明天又通通给老师还回来了。要再不好好学，我就懒得教了。”在楚家和他们心里，苟存忠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滑稽可笑的门神老爷，现在他突然穿了彩裤彩鞋，扯细了嗓子，还剃出两道柳叶眉来，大家几乎都是要公开瞧不起的。那些砸过他的话，每天都能把工厂笑爆几回。他的要求自然都成了耳旁风，他要再多提一青娥，也就尤其多了大伙的笑料。看大门的给烧火丫头排戏，真是瘪锅配瘪锅盖一样般配。苟存忠为了这事也不高兴，但是他毫无办法，他就只能把更多的心思都用在一青娥身上。他要拿事实狠狠教训教训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那天一青娥实在累得不行了，但苟老师还是不放手，又给他说了几个眼神和细部动作，让他回去关起门来继续练。一青娥刚提着棍回到宿舍，就听宋子来喊叫说廖四要开会，他洗了一把脸就去了。廖四那天是给头上捆了条毛巾的，说是脑壳有点不舒服，他的脚已经消肿了，但还老涂抹着老中医给弄的黑膏子，两根手指头上结的黑痂也快退完了，猪咬的印子是红赤赤的露在那儿。廖四一边说话还一边咧着嘴，把没退完的黑痂一点点的接着撕着。哎呀，这个伙房最近的工作总体情况是不错的啊，但是问题啊还是很多。首先嘞是饭菜质量问题，职工反应都很大，不仅反映到我这里，而且还反映到黄主任老婆味儿去了，我们要引起注意了。我大概还有三五天才能够下地走路，但是我等不住了，明天一早光总你就把我背到灶房去，给我弄把椅子，椅子前面弄个独凳子，让我把这脚端上去，血脉能回流就成了。明儿个一早咱们改善伙食啊，这个早上嘞吃肉臊子捞面，哎，肉臊子里要加茄子丁，再加一点韭黄，这个肉和茄子的丁丁啊都要均匀净的切来啊，不要大一疙瘩的小一疙瘩的，哎，要上新鲜的油泼辣子，要上我个百货公司买正经的酱油醋，还要给一人发上两瓣生蒜，最后要让每个人都喝上一碗艳艳的面汤，这个面汤里面要放碱呀，喝起来香。哦，下午嘞，咱们吃这个大米饭，炒上两个菜，烧一个汤，哦，炒一个洋葱红萝卜片回锅肉，多加一些新鲜的生姜，咱们再炒一个葱花木耳鸡蛋，哎，鸡蛋要少兑水，炒得干干的哦，能够成团成块，不要稀化的筷子都挑不起来。这个汤啊，我想了几个来回嘛，还是烧个西红柿汤，上面淋一点蛋花，下点虾皮哦，再飘上这个过江龙。哎，我啊，你还不知道过江龙了吧？哦，过江龙就是一寸长的我葱段儿，勤学着点儿，把这些学好了，
还不比跟老狗学那个俏兰花之强啊？啊，对了，记着哦，不把西红柿切得太大了，刀工要讲究一点。这个吃菜啊，喝汤啊，旧社会在大户人家味儿，就是看刀工嘞。看，还有啥啊？你们还可以再说说情况啊，发发言嘛。谁也没说啥，他就像个独角戏一样，又接着开了。会开完，大概都快晚上11点了，宋四已经是哈欠连天了，说保证明早把椅子凳子摆好，背他过去就是了。易清娥要走，廖四说：“哎，娥儿，你不走嘛？你帮我到灶房弄些热水哦，把脚擦一下。”宋四说：“哎，让娃休息嘛，我去弄就行了嘛。”可廖四不让，说这活儿只能让娃娃干，咋能劳宋四的大驾呢？易清娥也抢着要去弄，宋四就到外间房躺下了。易清娥打水回来的时候，宋四已经呼哧大汗了。廖四说：“哎，你听听啊，猪又腰上泼了吗？”易清娥这回没有笑，伺候廖四把脚擦完就起身想走，可廖四一把拉住他，说：“把他的腿也给擦一下。”易清娥又帮着把腿擦了擦，擦完腿，廖四又说：“一条腿有些发麻，想让他帮忙捏一捏。”他真不想捏，可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廖四浑身就有些不对了，说话也有些发颤。易清娥捏着他的膝盖处，他却硬拉着他的瘦手朝自己两条肥腿的交叉处塞。而且裤子也脱了，两条腿是用毯子包着的。易清娥狠命把手扯了出来，他又一把将易清娥的手死死捏住，嘴里还一边嗫嚅着：“我把一盒子冰糖都给你。”说着还跟一匹独狼一样忽地扑起来，把易清娥扳倒在床上。易清娥就像一条突然被扔在岸上的鲤鱼一样，一个挺身打起来就要朝出跑，谁知廖耀辉这时脚也不痛了，手也不痛了，头也不痛了，光着屁股就追下了床。易清娥大喊一声：“宋四！”宋四的鼾声就像电线突然短路了一样，噌地卡住壳，一咕噜爬起来问：“咋了咋了？”他进房一看，廖耀辉正光着屁股朝被窝里钻嘞，宋四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他顺手操起一把椅子，端直就朝廖耀辉的光脊背砸了过去。只听廖耀辉大喊一声：“不干呀！啊，光柱！”第二声闷响就已经炸裂在廖耀辉的光屁股上了。这件事情很多年后还在发酵，最终传出来的话是：大明眼易清娥，那时还叫易清娥，其实在14岁的时候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那做饭的还是一个流着鼻涕的老汉。那天晚上的事，易清娥一生都没有忘记，直到很多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宋四被他叫醒后，操起的那把椅子是一只仅剩了3条腿管事的道具椅子，缺的那条腿宋四是用砖头支着，上面放着洗脸盆。宋四连脸盆都没来得及拿开，就那样把椅子操了起来，一盆水是慌啷啷旋转在了地上。那椅子端直举过了他头顶，还被中间的竹八门绊了一下，但没有影响力量，只听砰的一声，就砸在了廖四肉嘟嘟的脊背上。廖四闪躲得快，但是光屁股急忙闪不住，宋子又抡起椅子砸在了他的白屁股上，椅子哗的一下就在屁股上散架了。这是前几年演椅子风波的那把道具椅子，一个投机倒把犯把挣来的钱全藏在椅子腿和坐板的夹层里了。
最后让心明眼亮的女队长通过巧妙的神椅子才把坏人人赃俱获绳之以法的。这个戏那几年演得太多了，好几把椅子都演得缺胳膊少腿了，这把椅子还是宋四在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可没想到最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当散架的木片儿飞到易清娥身上时，只听廖耀辉“哎呀娘啊”一声，好像就咽气了。

0: 些人吗？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26集，易清娥直到这时才从恐惧中反应过来，她捂住脸，哭着就要朝出跑。宋四把她叫住了：“
1: 娃，你先别走，说，这个廖耀辉都做你做啥嘞？你不怕？有我给你做主嘞。”
0: 易清娥浑身颤抖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哎呀，你说嘛，你不要怕，廖耀辉这下子是犯了罪了，你知道不？”他是要做奸的，搞不好还要挨枪子儿嘞，你怕啥？
0: 还没等宋四说完，廖耀辉就在被窝里答话了：“
2: 哎呀，宋四呀，广祖呀，你可不敢这样乱说的嘛！我可是把我一个娃指甲都没有动一下呀，不信你问我，我是冤枉的。”
0: 廖耀辉在被窝里筛起糠来。整个床都哗哗地颤抖着。
1: 你还冤枉啊？旧社会跟地主小老婆你都没干下过好事，新社会嘞你还这样作恶嘞，都不怕雷把你劈嘞？这娃才多大嘛？
2: 宋四，广祖，哎呀，我真的冤枉呀，我真的没作恶呀。
1: 没作恶，你光着烂屁股干啥嘞？啊？看你那恶心屁股，比烫了毛的猪还难看，还害娃嘞！
2: 你习惯吗？我一辈子都是光着屁股睡觉的，你还能不知道？过去在大地主家，也就是光屁股惹的祸吗？
0: 易清娥捂起脸又要走，宋子就吼了廖耀辉一声。
1: 你不说你那些恶心事情，你老实交代，你对人家娃都干啥了？娃，你别走，这事情他得给你个交代。
0: 宋四把易清娥挡住了。
2: 你问娥吗？你问他我做啥了？
1: 以后不许你叫娥，你不配，老没德行的东西。说，对娃都干啥了？
2: 我真的没干啥呀，你问娃吗？娃，青娥，你说呀，你总不能让我白心疼你一场，还给我踏渣子里吧？
0: 廖耀辉慢慢把头从被窝里伸了出来，可怜巴巴的看着易青娥。易青娥只是低头哭着。不说话，廖耀辉急着说：“
2: 你看你这娃嘛，你说话嘛，你不说话，你光哭了嘛？你宋四还以为我干啥嘞？你说嘛？”
0: 易清娥终于说话了：“
2: 你还没干啥嘞？
1: 我干啥了吗？我干啥了？娃呀，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嘞！”
0: 宋四朝易清娥跟前站了站，
1: 娃，你说，你不怕，我给你做主，不怕这畜生。
2: 他先拉我的手，乱摸嘞，我。
0: 易清娥又哭得说不出话来。
1: 说，娃，对这号畜生不客气。
0: 廖耀辉听了，终于软了些。
2: 我是不该拉着娃的手啊，乱摸嘞。可我再摸干啥呀？你都看着嘞，娃的衣裳都是穿着好好的了嘛。我真的再摸把娃咋呀？青儿，一青儿，师傅求你嘞，你得给师傅一个公道呀。
0: 说着，廖耀辉在床上连连磕起头来。易清娥终于跑出了房，她没回宿舍，端直跑出了剧团院子。她在空落落的街道上走，走了很久很久。她不知道这到底算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被人糟蹋了？在九岩沟，要是说哪个女人被人糟蹋了，那这个女人可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在公判他舅的大会上，排在第一辆车上被枪毙的就是一个又通奸又强奸的犯人。 廖耀辉今晚是通奸还是强奸呢？难道廖耀辉也能判死刑了？他越想越害怕，不知道该回去还是该彻底走掉。他觉得自己是又一次面临两难了。就在他游走到后半夜的时候，宋四出来找他了。宋四已经找了他大半夜了。娃呀，你老实给我说一句，除了他硬拉你的手到不该摸的地方乱摸，是不是还干了啥别的？你得给我老实说话，我才能帮你啊。
3: 他还把我压到床上，解我的练功带里。
1: 解开了吗？
3: 没有，我练功带绑得可紧呢、啊。他还没解开，我就喊你了。
0: 宋四好像突然把一口气顺畅了下去一样，他有些高兴地说：“
1: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娃呀，你这叫不幸中的万幸啊！莫让那个畜生糟蹋了，莫让猪给拱了。好，好，这就好了，跟那个畜生说的基本一样。
0: 宋四说完，还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亲昵地摸了摸她的头。
1: 爸，你看这事，我也想了好几个来回了。只要没糟蹋，我觉得还是不要声张的好。廖耀辉这个畜生本来该去坐牢的，他这个叫强奸未遂，就是一项罪名嘛，判他好几年都是可能的。但是我反复想，还是得从娃你的角度考虑事情。要是把这事声张出去，公安局的人一来一大堆，问这查那的，把廖耀辉倒是抓走了，可是你就活不成人了，也学不成戏了，你懂不懂？我的孙女子跟你一模一样大，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闺女嘞。我想着咋都得给我娃留一张脸不是？廖耀辉平时也没少欺负我，我一般都不跟他计较。我的意思是，咱这回都放他一马，以后这个畜生再瞎了，就给他算总的账。你看行不？
0: 易清娥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到底被廖耀辉糟蹋了没有。
1: 你还是个好娃娃，混混全全的好娃。放心，明天该干啥还干啥哦，一切都跟昨天前天一样。
0: 易清娥相信宋四的话，她觉得宋四是咋都不会骗自己的。她点了点头，就跟宋四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易清娥还照样在灶门口烧火，但廖耀辉可大不一样了。本来昨晚开会，他是安排宋四一早要给他搬一把椅子、一个独凳到伙房，然后背他去坐镇指挥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见他拄了一根棍儿，一瘸一拐的自己进灶房去了。在经过灶门口的时候，廖耀辉听到火舌响，还把头低了一下，但没敢朝里看。灶门口与伙房的隔墙上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孔，灶房里要火大火小都是从这里传过话来的。坐在催火的地方，其实灶房里的人说啥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天易清娥始终没出灶门口，只听灶房里廖耀辉的话能比平时多出十倍来。他这也要请示，那也要汇报，连肉臊子里是不是要放点面酱都要讨教宋四几个来回。下捞面时为放碱，他也要请示宋四，看是中间放还是下面时就放。宋四始终没回话，问啥都是拿鼻子哼一下。后来裘火管来了，问廖耀辉说 腿咋还没好就来上班了？廖耀辉说：“
1: 啊，宋氏太累了啊，累得太可怜了嘛。昨晚睡到半夜还在喊腰疼嘞，我再不来搭把手，把他累垮了咋整嘞？”
0: 廖耀辉还给裘火管建议：“
1: 哎，火管，我看还是让宋氏当大厨吧。哦，我就做个二厨得了。一来嘞，宋氏的技术比我过硬，我真不是客气。哦，你看宋氏的锅盔都比我烙的好，包子、饺子还有糖酥饼，样样都走在我前面。二来嘛，我的脚啊、手指头呀，还都有了工伤，这个腰上也咋都不好使唤了呀。你看这屁股坐都坐不下来，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的。走不到人前去，咋能做大厨嘞？还是让宋氏当大厨哦，让宋氏掌座，我给他打下手。哎，我是心服口服的打嘞。哦，我们保证把单位的伙食搞得美门的啊，让职工吃的哎喜眉笑眼的啊。哦，
0: 裘火管愣了一会儿，问：“你这是真鲜的？”“
1: 哎，看裘火管问的，这还能有假吗？我跟光祖是什么关系啊？这些年在一起搅和，比亲兄弟还亲嘞。谁大厨，谁掌座，这不都是一样的吗？啊，从今后我绝对服从光祖的指挥，哪里发生矛盾，伙房都会扭成一股绳啊，团结一心干革命的。你说是不是？哎，光祖，你说是不是啊？”
0: 宋氏没有搭话，廖耀辉继续说：“
1: 哎呀，你就放120个心吧，火管大人。你们唱老戏不是讲究一伙人出来得举着一个人的旗子吗？那伙房这一块从今往后我们都举光祖的旗子了。”
0: 裘火管好像半信半疑，随口说了一句：“
1: 也好哦，只要你们团结就好。伙房这事吧，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伙食搞不好，有时候房顶都能让群众掀翻了。”
0: 没过几天，宋氏回家去了一趟。他回来时，廖耀辉就把自己的东西从礼房里挪了出来，并且把宋氏的东西规规整整地搬到了里间屋里。宋氏还说：“嗨，何苦嘞？住在里间外间不都是睡觉？”“
1: 哎，那可不一样嘞！哦，大厨嘛，就是伙房的角儿嘞，是主角嘞，要指挥，要掌座呢。哦，本来就应该睡在里间嘛。哦，不仅能休息好些，而且也是个讲究嘛。啊，我廖耀辉还能不识相啊，斑鸠占了你凤凰巢吗？贱骨头！”
0: 自打那件事出来以后，廖耀辉就再没敢跟易清娥说过话。为了避免尴尬，也为了让易清娥好好学习，宋氏决定易清娥以后只管烧火。这事也是征得裘火管同意了的。廖耀辉还鼓掌说，他完全赞成宋氏的英明决定，让娃好好学习去，争取咱伙房将来也能出个大名角儿。易清娥有了时间，戏的进步就更快了。有一天，苟存忠老师把古存孝、裘存义全都请到了剧场看门老汉周存仁那里，然后他让易清娥把他教过的戏走了一遍，请他们看看。几个人一看都吓了一大跳。古存孝竟然说：“
4: 哎呀，不咋咧，宁州剧团有人咧啊！没想到一个烧火的娃娃还是这样好个戏坯子。我说老狗啊，你立功了。”
0: 古存孝还给苟存忠老师眨了个大拇指。周存仁老师说：“
4: 这娃娃接受东西慢，但是扎实啊，你看腰上、腿
0: 腿上、膀子上都有力道，似个毫无担的料。苟存忠老师摇了摇头，不信都得再朝后看来。这娃只要嗓子能出来，就不仅仅是唱武旦的，表演也活泛着嘞。你看看那一对灯，棍到哪儿灯到哪儿，就是演几十年戏的人，还有不会耍灯的嘞。哎，这娃关键是听老师的话，你说个啥，他就下去练个啥。就说这灯啊，娃是一边烧火一边练。哎，你看看现在灵活的，是不是出活了？苟老师说的灯就是眼睛，老艺人把眼睛都叫灯。苟存忠老师但凡排练就要强调演员的表演全靠一对灯来，灯不亮，演员满脸都是黑的，在台上也毫无光彩。灯亮了，人的脸盘子就亮了，人物也亮了，戏也就跟着亮了。演员登台，手到哪儿灯到哪儿，脚到哪儿灯照哪儿。你拿的烧火棍，棍头指向哪儿，灯射向哪儿。只有把灯、棍、身子揉为一体了，戏的劲道才是浑的，观众的灯也才能聚焦到你这个目标上。所谓角儿。

0: 儿上台不动都是戏，就指的是一对灯放了光芒了。既然灯这么重要，一青娥就按照狗老师的指点，躲在灶门口偷偷练了一年多的灯。狗老师说，过去老艺人们是拿着纸梅子练，就是用土火纸卷个细细的筒筒，在黑暗中点着，把那点光亮移向哪里，眼睛就转向哪里。说好多老艺人的眼睛就是靠这个练出来的。一青娥心实诚，还真到街上的门市部里偷偷买了火纸，关起门来猛练起来。开始不习惯，看着点亮的纸梅子老流眼泪，甚至还害了红眼病。时间一长，练习惯了，镜子里的眼睛也的确越来越活泛了。打交赞里，狗老师就专门安排了一节耍灯的戏。那是在第二回合，把焦赞打得一败涂地时，杨排风就高兴得跟孩子一样耍起了那对灯。先是呼呼呼的左转八圈，又苏苏苏的右转八圈，再滴答滴答的左右慢慢的移动八下，又滴滴答答的右左移动八下，然后扑扑愣愣的上下快速翻飞八次。那天四个老艺人看到这里都情不自禁地鼓了掌，就连裘火管都说，
1: 成了，这娃算是成了，这娃可是我伙房的人才，将来还得给我伙房记头功嘞。
0: 然后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就商量着怎么把打交赞混全地立起来。现在毕竟只是一青娥一个人在走戏，连焦赞孟良都还没有呢。听他们这个口气，是想先把这个戏立好后再请朱继如副主任看，再然后让全团的人都看，看看他们老艺人抓戏的本领，尤其是要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二道毛们都睁开大眼瞧瞧，这些牛鬼蛇神是不是钻出洞来，只能兴妖风作妖孽跳大绳糊弄鬼嘞。他们当场定下，焦赞由周存仁扮演，孟良由裘存义扮演，戏由古存孝、苟存忠两个同时拍，还约定拍戏的过程要低调再低调，把一张王牌死死地压住，绝不能轻易往出亮。上一次牌逼上梁山，就是出手急了点儿，让一些人看了笑话。其实是整个团里基础太差，还反倒说他们几个老家伙没能耐。这次戏一定要排到咱四个老家伙自己都满意时再朝出拿，但见出手就要把一团人都吓个半死。古存孝很严肃地对大家说，
1: 吓就要彻底地吓死他们，连脚趾头都让他动弹不得，吓个半死，留个半身不遂的，弄啥嘞？
0: 几个老艺人的话把一青娥都惹笑了。苟存忠说，
2: 娃呀，我们四个人可都是在你身上压着宝嘞，你可要给我们争气长脸呀。
0: 一青娥连连地给他们点着头。这以后甚至连烧火都让裘火管安排了别人，一青娥那段时间就一门心思圈在剧场里跟几个老艺人琢磨戏了。老艺人们有时意见也不统一，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闹得最厉害时，扮焦赞的周存仁和扮孟良的裘存义差点没用各自手里的兵器打起来。焦赞把两根鞭一扔，孟良把两板斧也一扔，都赌咒发誓地说，这辈子要再跟对方配戏，就不是娘生爹养的。周存仁还倔巴得很，让大家都滚出去，说不能在剧场排戏了，要排都滚回你们剧院团里排去吧。弄得古存孝和苟存忠来回撮合，最后是狗老师把大家拉到街上的饭馆里破费了一顿酒水，才把两个人捏合拢的。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是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1: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
4: 您已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3: 跟着导航走，还是走错了路口？是不是瞬间想把方向盘砸了？这种暴怒不是针对导航，是你对失控的本能抗拒。可你发现没有，走错的路往往让你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一个小提醒，下个路口掉头就好。人生绕点远路不见得是坏事，错过的路口会回来，炸掉的心情可回不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健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那今天的这个切入点呢比较特别，我们聊肺结节。前面咱们其实说到了甲状腺的结节，说到了乳腺结节，是结节家族一脉到底。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肺结节。
1: 对，我们仪器化成它，
0: 仪器化成。王老师，其实说到这个肺结节哈，就是因为我们最近不是也在体检嘛，就确实有好多人都发现自己有肺结节啊。然后所以呢，就是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提过这个问题，就感觉这两年怎么好像听到查出肺结节的人变多了。大家就有一个疑问，说到底是我们因为什么原因这个诱发的这种问题啊，得病的人他就是突然因为某个原因就多了，还是说现在？ 这个检查减得比较细了，就能看得更准确了。那确实是我们的检测手段在不断的升级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现代的这个
1: CT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测手法也好，就是比以前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更加的仔细，精度高哈。对，但是呢，这个也确实是因为我们得病的人也多。所以说呢，这是既要。 又要，多重因素叠加了。没错，没错。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检测手段检测出来之后，通常来讲的话，都不是特别严重的话，人家都会说建议你最好是观察。
0: 对对对，尤其是大家会说，一般西医都会说，回去多观察观察，然后每年记得要再去拍一拍，是吧？但是好像往往中医就会说，回去调理调理。
1: 所以大家还说，那我这到底听谁的？我是观察还是调理啊？这个观察也对，调理也对。我倒不是两面派，而是说一件事儿。咱们大家要知道，人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啊，它是非常强的。因比如说做完手术之后，大部分人能够自行吸收各种各样的一些淤血和积液，最起码吸收一大部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这人体质恢复的非常的快，是因为什么呢？这个他的体液各方面的恢复掉了，所以他基本上三天就可以下地儿，在那个楼道里边走廊里边走走了。
0: 对对。
1: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恢复的就非常慢，他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太沉重，体质虽然强，但是就感觉恢复不了了啊。也有可能是那个手术呢做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成功，然后呢他的刀口愈合这方面就相对比较慢。在这种情况下，腹腔里边有大量的淤血和一些这个积液，无法自行吸收。那这个时候
2: 己就好了。
3: 哦，
2: 但是有一些人需要去进行这个
3: 调理，
2: 对对，调理的时候呢，一观察发现它不太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需要快速的介入了。
3: 嗯，
2: 啊，这个是我们讲说他进行观察的一个，一般在八毫米以内都是观察的。
3: 八毫米，哦，
2: 对，
3: 就是比较小，
2: 0.8厘米之内，都是可以说视作为无威胁的。
3: 嗯，
2: 那无论它是什么几级的，或者是这个什么，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无威胁的。
3: 嗯，
2: 啊，那么这个是观察啊，因为它从整体的拉起一条线来啊，超过某一个限度之后，我们就需要密切关注，甚至可以积极的开始进行这个，对对对，
3: 嗯，
2: 然后呢，作为中医，有很多时候说需要去进行调理的这个事儿吧。我是既赞成又不置可否。我其实
3: 这话怎么讲？
2: 其实我觉得吧，
3: 嗯，
2: 它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肺结节呢，在我们看来的话，它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要素。
3: 嗯，
2: 第一个呢，是它有淤血存在
3: 啊，对，
2: 肺潮于百脉，
3: 嗯，
2: 所以呢，全身各个脏器组织受到打击、受到影响，哪怕就是一次高热之后，它出现了一些淤血，有很多小孩子他有一些那个胎毒带出来的，痰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去，而且呢，他有一些那个淤血在体内的话呢， 一方面情绪会不稳定，小孩子的情绪会不稳定。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他一发烧，他脸上身上会起一些那个红斑，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从娘胎里边带出来的是有一些那个淤血的。等他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及时的给他活血化瘀，就其实防微杜渐、防微杜渐的就给他清理掉了。那么如果不清理掉的话呢，其实他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出现一些情志方面有一些异常，就是他可能会情绪很难控制，动不动就要
3: 发脾气，
2: 发脾气就是很难控制，这个是淤血症的第一表现。第二表现就是他大便其实是有一点点偶尔的时候会发黑的，但是大便正常，那个小便也正常，胃口很强，能吃能喝，但是记忆力不好，爱忘事儿，那么就像这种情况，如果在一发烧的时候身上带起红斑，尤其是脸上或者是后脑勺等等脖子这些地方，它如果起红斑的话呢，一般来讲都是那地方是有淤血的，得及时清理淤血。那么这种淤血如果没有及时的被我们发现清理掉的话那么它很快就会形成肺部的结节和阴影。所以有些人说没有抽烟，我们家没有人抽烟，所以没有吸烟或者是二手烟的这种，是吧？这种长时间的对它的伤害。他为什么会得肺结节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内上性的就是淤血是很多的。我说这是一个以小孩为例，那小孩子尚且如此，老人成年人更是这样了成年人的诱因会更复杂一些跟心理上有一些关系，跟抽烟有一些关系，
3: 生活环境
2: 跟我们的这个工作有一定的关系等等，这些东西呢它就是交织起来就会更加的复杂那对于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就是纯粹的这个诱因的话，也分为两个，第一个是淤血，第二个就是痰痰不能够及时的清出体外
3: 这个痰是那个痰，
2: 就是那个痰那么所以呢，我们上一个问题说的是肺朝百脉，所以你全身各处，无论是头上也好，还是身上哪块受到了外伤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动静脉血的这样的一个流动会对我们的肺形成淤血这个逐渐的一个累积。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说我有这个蚯蚓腿，然后呢泡了泡脚晚上的时候去急救去了，肺动脉栓塞那是因为他那个血栓它脱落之后到肺这儿来了。那么大的是这样脱落，小的更是这样脱落。所以呢我不抽烟到最后出现了一些肺结节，里边有一些阴影，而且这个阴影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移动或者是这个怎么样，这个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说需要去清理淤血。第二个就是痰，痰的话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肺里边是有一层绒毛的这一层短短的这个绒毛纤毛呢它会往外推，因为我们的肺脏暴露在空气当中，它是唯一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内脏组织那么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吸的空气，大家告诉我它是不是里边一定会有细菌，
3: 当然
2: 一定会有病毒一定会有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灰尘或者是肉眼可见的也吸进去了，
3: 对
2: 把它当然这是
3: 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无菌环境
2: 对那么所以我们为什么是有鼻腔里边是有粘液粘膜以及鼻毛，包括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气管肺里边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纤毛，非常短，但是它倒着长，它就是往外推的所以当它功能正常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进来的所有的细菌病毒就会快速的被黏膜阻挡，黏膜碰到异常反应之后马上它就会分泌粘液就像是人进了沙子之后马上流眼泪我眼里边进了一粒沙，流眼泪干嘛呀，实际上就想把它给冲
3: 出
2: 来
3: 对，
2: 这是人体的 自我反应就像有人碰你一下的话你不自觉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碰我就是我们的黏膜呢也是一样，肺里边如果进了东西之后呢它马上就会有感知，这个不需要大脑去思考它快速的就开始分泌粘液，就像眼睛流眼泪一样那么这个粘液呢在纤毛的作用之下快速的开始堆积往外推，然后呢形成那么如果这个功能受到了压制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我直接说有一些西药类的东西它是镇咳的
3: 就是让你不要有这个反应
2: 对它是缓解平滑肌痉挛的所谓平滑肌痉挛用今天来讲的话，平滑肌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说我们的胳膊上的是我们的内脏气管
3: 的
2: 这个包括我们的胃肠道这些都是肌肉它只是平滑肌胆囊这个它都是平滑肌，它是有肌肉它是能动的
3: 滑的它有收缩的这个能力
2: 所以说呢 当我们咳嗽的时候，这叫做平滑肌痉挛啊。这个缓解平滑肌痉挛就是你想痉挛一下是吧，你先别痉挛，
3: 你想收缩，哎，不要你收缩，
2: 对，
3: 你就先踏实的待着。
2: 你想往外排一排这个痰呢、啊？哎，多吵得慌啊！先别排，
3: 对，
2: 你先停下来，
3: 对，
2: 所以他就没有及时的排出去，没有及时的排出去的话，这个痰呢又没地儿可去，所以他只能是重新又返回肺内，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为什么有一些药物的大量的普及可能会产生肺结节的增多
3: 啊？
2: 实际上是跟这个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抽烟的过多 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场景是在棉花厂工作的，啊，怎么这个
3: 肺里边环境比较的复杂，
2: 所以大体上简单的分类的话，就是淤血、内生性的以及外界摄入的一些异常的这个细菌、病毒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灰尘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这个就是没有及时的给清除体外所导致的，所以有痰就要吐，
3: 就要咳，
2: 有二便就要排，这个它不能说是自己夹在里边，然后慢慢自行吸收啊，这个是有问题的，会出问题的。
3: 是，我记得原来您好像说过，就是肺是焦脏是吧？
2: 对，
3: 焦是那个很娇气的
2: 娇气
3: 的焦，毫毛必咳。
2: 对
3: 啊，进点什么东西，我非得给它倒出来，不倒出来我就难受，容不得沙子。
2: 对他如果能容得了沙子的话呢，
3: 啊，
2: 那他早就成垃圾堆了。
3: 他是个贝壳，那不行。
2: 对，他
3: 必须就把它养大了，不行。
2: 对，必须得有个问题。您说这个贝壳里边的珍珠啊，它跟肺结节是非常相似的
3: 啊，这是一个意思是吗？
2: 那个肺结节，刚才我说那个痰，痰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有外界的刺激物进来之后，触碰到黏膜，黏膜上自动的就会开始分泌黏液进行包裹，要排出体外的。本质上来讲跟那个贝壳里边珍珠一样，
3: 有个壶啊，然后慢慢的一层一层给它包裹住。
2: 对。
4: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2: 那么我们现在呢，开始给大家去正式的进入肺结节。肺结节刚才我们讲了它的病因。简单来讲，先不论什么情志上的啊，说还被人气出来气的啊，等等这些情况啊，这个有啊，就是这个简单来讲是两个方面的诱因。第一个是淤血，内生性的内伤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痰不能够及时的清理掉，所以它会形成一块干的东西啊，磨玻璃状阴影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依次来进行这个介绍。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刚才刘康老师是问我一个问题，说那爱生气的爱焦虑的人，那容易得肺结节啊，这种情况是真的是这种情况吗？
3: 因为前面您说过爱生气爱焦虑的乳腺结节躲不过，这个甲状腺结节也躲不过，所以到肺结节这儿了，就也想问是不是也一样躲不过。
2: 这个关联性呢不是特别的强了。
3: 不像前两个，
2: 对，你说我生气是气出肺结节来的很少，相对比较少。
3: 哎，但感觉这儿跟气儿有关呀。
2: 对呀，是跟气儿有关。
3: 对啊，
2: 这个但是呢，这个肝气横逆
3: 啊，
2: 然后呢，它横逆之后呢，它主要是克的是土。就是木克土。然后呢，肺金呢是克制肝木的，它实际上很少被它反侮。就是反过来侮辱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本身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上面的这个领导，然后呢，就是管我们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人家说啥咱就干啥，是不是？
3: 是。
2: 偶尔的时候发神经，老子不干了，那种那个是属于很
3: 小事，
2: 很小概率的。
3: 对，
2: 是吧？这个回头一琢磨又过来认错来了。
3: 刚才是我冲动了。
2: 对，
3: 领导包容。
2: 我家里有事儿，情绪不好，
3: 是
2: 您多包容我啊。对，这个所以反侮的机会啊其实是相对比较少，或者是几乎都不存在的。
3: 对。
2: 所以说我因为生气所以气出肺结节来这种概率不高。就是它不像甲状腺乳腺结节啊，像这种情况是经常生气的，容易得这种结节。没有谁或者是很少有谁生气得肺结节。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淤血 那么它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肺结节，我们怎么去进行判断呢？首先第一个，他就没有什么感受，这个人没有感觉，
3: 感觉不到自己有不舒服的
2: 感觉不到
3: 啊。嗯，这么隐蔽吗这个事儿？
2: 一般都是没有感觉，查出来了、哦、是查出来的、嗯、一般都是属于淤血、嗯、啊。如果说是不用查，是吧，我知道自己有，我像这种呢一般都是外感，就是他有痰，
3: 有表现的，
2: 对，他大量的吐痰，嗯嗯，查出来肺结节我也不稀奇，因为我一天到晚咳咳咔咔的，他、嗯、说哎这哎，结果呢有一些人他整天咳咳咔咔的，反倒他没有那个没有肺结节，是因为他把痰全给吐了，就、哦、
3: 哎，
2: 他吃了大量的排痰药、
3: 这个、
2: 啊，桔梗、甘草、贝母等等这些东西，他根本就让他没站住，难受是难受，风一吹晃三晃，哎，但是他偏偏就没肺结节，活到了很大岁数，有这种人，
3: 说明他的抵御功能很好，啊、是吧？他就毫毛必咳嘛，我都咳出去了，就不会在身体里。
2: 没错，所以说呢，人都往往都是对外界的入侵呢是非常的敏感，啊，对于内伤性的不太敏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如果是说查出来、检查出来有肺结节，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吗？胸闷吗？有这个吐痰多吗？
3: 没有。
2: 或者是你感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受影响吗？二便正常吗？这个是不是啊？哎，呼吸上感觉怎么样？没感觉，就是正常啊。你要硬说的话，我是稍微有点这个强行的关联了啊。就是一般来讲，他没有什么明显症状。那这个一般就是淤血了。这个淤血呢，假如说出现的话，我们的第一处理方式方法，我告诉大家，我最喜欢用的就是桂枝茯苓丸。
3: 活络。
2: 对，那么桂枝茯苓丸里边这个一共是五味药，我们快速的帮大家去这个了解一下。有一些新朋友嘛，桂枝茯苓丸这里边五味药都是等量的。你可以做成丸剂，那么也可以去买中成药，也可以自己做成汤剂。做成汤剂的话呢，就在饭后喝就行了，是药力堆叠在上头。那么这五味药分别是什么呢？是桂枝、白芍、茯苓，再加上桃仁、丹皮。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什么
3: 字？这不是五味吗？
2: 已经齐了。
3: 对
2: 对对。然后呢，这个桂枝是通我们的动脉。白芍是通我们的静脉。那么所以说呢，当我们的动脉和静脉都能够去正常的流动的时候，朋友们，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形成粘连、淤堵？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它为什么是常常这样去使用它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味药是茯苓。那茯苓呢是这个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它是通利三焦。古人讲三焦，它有两种所谓的说法，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下焦为肝肾。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它是包括但不限制于此。三焦呢，焦者焦也，就是那个烧糊了的意思。
3: 对啊，
2: 但是真正古文当中的那个三焦的焦字是有一个月字旁。
3: 这个字啊。
2: 对对对，那个
3: 焦。就是
2: 那就像是我们的脏器的脏，
3: 开始有身体哈，
2: 有一个就是这个月字旁的，那么它也就是说身体的正常的一部分。那么三焦实际上它指的身体的一部分，哪一部分呢？是淋巴代谢系统，淋巴排毒系统，
3: 不仅仅是脏，
2: 对，
3: 还有别的系统。
2: 对，实际上呢，这个淋巴系统呢，它是包膜。由肝而发出，肝主筋，它应该是包膜筋膜，所以它能够去束住，能够去包裹住我们的心肺，包裹住我们的脾胃，包裹住我们的这个肝肾啊等等这些大肠小肠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折跟头从台阶上跳下来啊，从哪块哪块来回跑的时候，我们不会说里边翻江倒海的然后呢里边各种各样的乱窜的，
3: 兜着的，
2: 始终各就各位嘛，是不是？各居其所。那么这是因为有这个三焦在这儿。那么这个茯苓呢，它就是通利三焦的。所以因为有些人出现一些所谓淋巴癌，或者是淋巴上出现了一个结节等等那些情况来讲，我们一般都会离不开用茯苓啊。茯苓呢是可以通利三焦油膜网啊。那么它呢是下水管。这个我们说这个三焦啊，它跟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构成了两套系统。 血液循环以及淋巴代谢。血液循环是上水管，
3: 嗯，
2: 然后呢那个是下水道，嗯，所以下水道不通的时候，那上水管这块也会受到影响，
3: 嗯，
2: 啊，因为都排着队呀，
3: 对，
2: 是不是？就是出不去，堵了，是吧？那那后边的话就等等吧，排着吧，是不是？你前面堵着呢，所以这个茯苓呢就起到可以疏通堵塞、疏通下水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3: 嗯嗯，
2: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身体里面沉重，有毒素堆积非常的多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代谢不是特别的畅通的。这个我们一般都会用到茯苓，那么这个茯苓呢，这个应用的时候，它不仅仅使我们的代谢畅通，身体轻飘飘的，对吧？而且它会使我们的心情很舒畅。
3: 哦，
2: 你想想看，就是你身体里面有大量毒素堆积的时候，
3: 嗯，
2: 是不是白天也烦，晚上也烦，一天到晚都很，
3: 嗯，
2: 就是很不安，有一肚子的这个窝窝囊囊的事儿，
3: 苦水
2: 还没法跟别人说，
3: 是，
2: 哎，这个哎，这个时候就很烦，
3: 难受
2: 啊，所以茯苓四逆汤。是在四逆汤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红参，红参干嘛呢？可以强心健脾。
3: 哦，嗯嗯，
2: 那从如果这个人有烦躁，其人烦躁不安，也就是倪师所说的，你看这个人临终病房都是烦躁病房，临终之前这个人都是烦呢，完了之后呢，半夜这个不让人那个陪床的人休息，那很辛苦。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垃圾毒素是没有办法及时清理掉的，
3: 积累过多了。
2: 所以像这种烦躁不安者，茯苓四逆汤主之，是一边振奋新陈代谢，一方面给它强心给它补益，然后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还要给它代谢毒素，
3: 赶紧带走，
2: 啊，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平时的时候睡觉不是特别好，嗯，然后呢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你再看他脸上有一些那个起斑啊，包括会有一些这个轻度的浮肿，看他身上有点怪怪的，我们都会给他加上茯苓。
3: 嗯嗯，
2: 啊，茯苓这个是几乎现在，不能说人人需要吧，反正是十人九茯苓啊，是这样的。
3: 就是现在，因为经过王老师的介绍以后，我们家现在常年都会放着咱们那个小小块的那个茯苓。
2: 嗯，
3: 就是我婆婆煮粥啊。然后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炖汤都往里面放一点，就大家反正没事都喝一喝，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很安全啊，
2: 对，
3: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总是需要去疏通疏通，然后好像感觉好像对睡眠也挺好的。
2: 那肯定的。
4: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经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聊肺结节。上一小节呢，王老师介绍了针对于无症状的肺结节可以使用桂枝茯苓丸来调理，而桂枝茯苓丸的组成除了桂枝、白芍、茯苓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茯苓几乎现在不能说人人需要吧，反正是十人九茯苓啊，是这样的。
0: 就是现在因为经过王老师的介绍以后，我们家现在常年都会放着咱们那个小小块的那个茯苓。就是我婆婆煮粥啊，然后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炖汤都往里面放一点，就大家反正没事都喝一喝，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很安全哈、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总是需要去疏通疏通，然后好像感觉好像对睡眠也挺好的。
1: 那肯定的，所以说就是现在我有一个外号嘛，叫王茯苓。
0: 王茯苓，
1: 对，我们这个
0: 王老师真的是把这一个药材或者叫什么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吧，给推广的很好。我们家全家都知道这个。
1: 然后呢，这个后边的一对对药就是桃仁和丹皮。桃仁呢和丹皮，这个是在干什么哈？他们是良性的活血化瘀药。你别那么热呀、是不是啊、哎，悄悄的干事儿啊，好吧，就是别还没办成呢，到处就张罗去了、
0: 闷声发大财是吧？
1: 这个闷着干比较好一点。
0: 对，
1: 这个桃仁呢，它是属于良性的，那么同时它又是属于仁剂，油油的
0: 啊、
1: 桃仁、杏仁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油油的、滑滑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会这个注意到它有持续性的活血化瘀的作用。我们经常说油滑油滑嘛，对吧？你不油就不滑
0: 是啊，
1: 因为有油脂在这儿，所以使它能有耐力，是吧？你说肚子油水少，动不动又饿了，是吧？油水充足的时候呢，它就比较有耐力嘛，
0: 对，
1: 好吧？那个汽车需要加油，人也一样，
0: 当然是。
1: 然后呢，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有油的存在，所以它软坚散结、攻坚的时候啊，它比较容易一些。就是说这个事儿吧，按理说不太好办，但是呢这个给您送点小礼物啊，然后呢或者是给您弄点什么别的
0: 好听的话、
1: 啊、对对对对对，反正总而言之呢，它带骨的软化劲儿啊，
0: 是
1: 别人就好接受。
0: 对，
1: 那种不是被你命令着干事儿、而是好像是对吧，像朋友一样这样的去相处、你对我很好，所以我也想回报回报你。那这个是我们讲说桃仁它呢能够去攻坚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而且呢，仁剂就有一个特点，叫有深浅之性
0: 啊，
1: 它可以能够鼓得住劲儿。它能够不去外张，它不像川芎啊，川芎呢是属于这个嚣张的那种的啊。这个桃仁它是属于低头闷头干事儿的啊，就是这个闷着去干，所以它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啊干很长时间。然后呢，当你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就把这个淤血块给它溶解开。那么丹皮呢，是牡丹的根
0: 的皮
1: 啊，所以叫这个牡丹，一般我们在经方当中呢，就是用到牡丹，就是这个去心儿。那去心儿实际上它就是牛皮嘛，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叫牡丹皮啊，叫丹皮啊。所以这个牡丹皮呢，它可以清除血中之浮热。那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血液当中有一些炎症，血中浮热嘛，知道吧？那么，所以这个当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些脉管炎，有一些这个血液里边有一些血象不是特别好，C 反应蛋白有点偏高啊，白细胞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什么一些那个反应，代表是里边有炎症。那这个时候呢，一般都会加一点点丹皮进去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用桂枝茯苓丸，你看。首先有带动的， 然后呢，第二个是有通力底下那个三焦的，也就是全都活化起来了，该动的都动起来了。那这块呢，还有两个小哥俩在那里边，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它软坚散结啊，就是这个软化掉。所以说这个桂枝茯苓丸啊，我这个爱的死去活来的，我就是喜欢桂枝茯苓丸。
0: 是，就感觉特别像是那个家里那个地暖隔了两年之后的清洗的那个过程。
1: 哎，没错。
0: 要往里面放一些溶液，能把它一些陈年污垢给它溶掉，然后快速的通水，然后另外一半赶紧来排出去。
1: 地暖那个它上有溶液啊？
0: 它有专门的一个，我不能叫溶液，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东西。
1: 我们家那个地暖反正不太暖和，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事儿。
0: 它要往里面放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类似于溶剂还是什么。
1: 哎呀，这样的话今年我这个
0: 能暖和了是吧？
1: 试试啊，这个哎，真是不知道。
0: 就很像您刚才说的桂枝茯苓丸，这相当于三组角色的定位，是吧？
1: 我扔点桂枝茯苓丸就行了，
0: 给身体里边也洗一洗。
1: 对。那么桂枝茯苓丸呢？它常常会有一些加减法了，一般来讲的话不会减，只会往上加，因为它很简单的五味药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首先要加杏仁儿，
0: 有桃仁还要再加杏仁，
1: 对，李可老中医呢就很喜欢桃杏仁儿，然后呢给它捣成泥去使用，就是说各等量，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它在清理肺结节的时候，像肺里边有一些这个咳喘，有一些黏痰或怎么样，需要润肺的时候，它认为里边肯定会有一些淤血了，
0: 对吧？
1: 这个没有内伤的话，它不可能这么重了，所以它本身是用杏仁，但是就是带上一个哥们儿啊，就是带上这个桃仁。然后呢，像我们这个就反过来了，我们现在呢它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是没有感觉，但是假如说我们只用桂枝茯苓丸的话，它是把全身的血脉全部给你疏通一遍，而且它会重点放在腹腔里面，因为腹腔里边淤血会多一些，就是这个，所以桂枝茯苓丸在它出现的时候呢，原经文当中是说的什么呢？是说它针对于妇人的真假积聚，就是子宫里边出现一些什么小肌瘤啊等等那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是最为常用，这是它出现的原始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肺脏出现结节还用桂枝茯苓丸？男同志都可以，没有子宫都可以用桂枝茯苓丸，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说一个妇科专用药。现在的桂枝茯苓丸，为什么我经常说直接写了那就是妇科用药啊，就是管的是这个真假积聚什么什么之类的，感觉好像如果男人要吃的话，那很奇怪啊。这个，
0: 因为你把妇科写上了之后吧，往往就哪怕是它其实都可以治，但是反正我理解男性一般就有点紧张谨慎。尽量我别用，用坏了。
1: 没错啊，男科用药，女人吃了怕长胡子。
0: 对。
1: 女科用药的话，男人吃了之后怕也出现纳的，
0: 是不是
1: 啊？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不是。你真正深究它的原理、药理啊，研究它的这个真实的应用的时候，实际上桂枝茯苓丸，像胡锡树先生常常是结合着大柴胡汤治疗高血压的，治疗冠心病，常常这样去用的。
0: 其实是一个原理哈。
1: 胡锡树，胡老，是吧？那是我们现代这个经方研究、经方的临床应用，
0: 是
1: 这个三大家之一啊。胡锡树、刘杜周、叶菊泉，就这三位老先生，这个各自都有很强的这个很精深的医学造诣。那他会说啊，桂枝茯苓丸这是妇科用药，所以不用。那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只要有冠心病，只要有高血压，他常常给你开这个方子。
0: 对，
1: 你去看他的低压就知道了。
0: 对，
1: 棒极了。
0: 对，你家里只要有地暖，你就可以经常清理清理。
1: 对，是那么回事儿。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加入杏仁？是因为啊，有了这个杏仁的话呢，就使得它可以往肺里边走。
0: 带一带哈。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就是我们讲说药性，它是彼此之间有牵引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加药。随便加药的话，一定会形成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会这个来的比较晚，我到这儿的时间比较晚。就是
0: 不算晚。
1: 我比您早点。
0: 我在那屋。
1: 就在那屋啊。我常常在楼底下待着。我不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上来的话。那就不可避免，人不可能不搭理我呀。人肯定是这个跟我说两句话，
0: 打招呼寒暄。
1: 我有时候也忍不住自己那个也愿意跟人家说两句话。这个一来一回之间，彼此之间一聊还挺热乎，完了之后
0: 是。
1: 这就容易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0: 是。
1: 所以我宁愿一个人待着。我就在楼底下车里边待着，或者是找个什么地方待着，没蚊子的话待着。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要想一想。我待会儿的时候 我要怎么讲，我怎么样才能够让别人一听能听得懂，
0: 组织一下，
1: 哎，而且呢就是介绍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是浅显易懂，而且最关键是要求要有实用啊。那么要有实用还不算完，最好是能够让别人印象深刻，一下他就能够记得住，
0: 是，
1: 这些都是需要去花时间动脑子的，所以说就是我为什么我要减少跟外界的接触啊，不光是减少跟我们这个所有人哈，就是这个连我们栏目组我都接触的不多，为什么？就是因为要简单，
0: 对，
1: 人之所以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能够去做出一点点事情，就是因为它够简单，它没有那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
0: 专注，
1: 哎，全部都这个啊，隔开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做成事儿，
0: 是的，
1: 这对我来讲是这样啊，那用药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桂枝茯苓丸这五味药其实就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一般就不会去再去额外的多做什么加减了，但是假如说它是在腹腔里边，我们一般都会加大黄，有下清之行
0: 啊。
1: 如果它是在这个胸腔里边，我们都会肺里边的话我们就会加杏仁了，好吧，如果不是纯纯的肺的话，我们可以加黄芪也可以啊，就是你要知道药一旦介入它就不会闲着的，药一旦介入它就会开始有牵引，知道吗？它就开始引着你，引导着你往哪儿走了，
0: 它有存在感，
1: 杏仁不可能给你引到肝里边去，
0: 是
1: 这个或者是哪儿也没引，就是反正就是来之后干瞪眼，不可能的，所以一旦加药这个药就容易错乱，莫名其妙的，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去加的时候，它就错乱了，
0: 是
1: 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就是消耗了，就像你单位不需要100个人但只需要20个人，那剩下那80个人你永远塞不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想表现的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个，
0: 是，
1: 所以做领导的就很难去分辨这里边该删除哪个，是不是啊？哎，就是这个就很难去进行这个清理的。
0: 我以前这个就插一个小小的小办法，以前去配音的时候，就以前我们录广告是要在一个那种专门的录音棚嘛，不像咱们现在台里那么方便，那个时候就是里面是配音员，外面是那个广告公司的一堆。可能6-7个人啊，就那么一句话，然后外面的每个广告公司录完了以后，就是他好像都要凸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1: 要不然的话那在旁边就跟个人混吃混喝的那感觉多不好啊，人家得像我是有想法，
0: 对，他要提，他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提，然后就会哎，这个您能不能再深沉一点啊，那个就说哎，能不能再外化一点，下一个人就说哎，能不能让您的声音听起来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其实听起来吧就是一些很含糊不清的要求，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老师，我就问老师这该怎么办，老师说你就这样，你每一遍呢你都给他说好的，然后你就给他录完了之后，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哎，我的要求达到了，
1: 他的目标根本就不是让这个事情更完善，
0: 是的，
1: 他的目标只是想凸显一下他是有用的，
0: 实际上内行听到第一遍老师的这个声音跟最后一遍教的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对，
0: 但是呢中间一定要这么折腾一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跟您说的这个要简而专其实很重要，
1: 对对对对对，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桂枝茯苓丸就够了，
0: 对，
1: 那么再加杏仁，
0: 嗯
1: 那么假如说它里边有一些那个比较顽固的比较凝固的，我们可以有一些解凝的药进来，解凝的药的话呢，比如说夏枯草，比如说生薏仁这些呢都是可以的，那么假如说它是顽固性的淤血，顽固性
0: 怎么判断，是说比如说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药依然没有办法很好的清除吗？
1: 对，它是这样，就是假如说啊你给它用上之后快速的给它这个消融了，消融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不动了，
0: 卡瓶颈了，
1: 对，卡住瓶颈阶段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知道它是碰到了顽固性的内核了，碰到顽固性内核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加入这个土元，这个以及赤小豆当归散，赤小豆当归散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土元这个好理解啊，这个赤豆当归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使用呢，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从我们人开始出现一些炎症，比如说我这个其人目如鸠，鸠呢就是
0: 老鹰的那个，
1: 不是老鹰，是那个谁的是个什么东西，就是反正眼睛是红的，眼睛都充血了，眼白整个都充血了，那种鸠如鸠之眼， 种水鸟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是那个关关雎鸠那个鸠字儿啊。然后呢，老鹰的视力很好，它一般不成血啊。就是这个，那如果你刚开始直接介入治疗的话，是很容易的，用点三黄清心汤，或者是蒲公英，
0: 当发的时候，
1: 对对对，给它消一消炎，利一利水，然后呢，给它把眼压去掉、卸掉就可以了。但是假如说你当时发的时候啊，没注意，或者是没有碰到好的大夫，不知道该给他怎么去处理，没处理，硬生生的，反正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动作啊，点了一些什么眼药水，乱七八糟的，到最后反正就也就过去了啊，他自愈了。那么好了，那他后边有可能出现黑眼圈，他整个这一圈是青的，那被人打过之后这块也容易是青的，不打他这块也是青的，甚至会发黑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有一圈是黑的，这种有人说啊，这个是属于怎么着那个酒色财气，成天沉迷于女人怎么怎么来的，不是，他这个可能人很正派，但是眼圈就是黑的，那这是因为有淤血，淤血里边还夹杂着有炎症。
0: 就是把慢性的给生脱成，就把急性的给脱成慢性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对对。那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是赤小豆当归散。当归呢是温性的活血药，比桂枝茯苓丸相当于就是弥补其这个利有不逮之处。那么这个赤小豆呢，它又是一个可以去快速的清除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药。那么这儿的赤小豆当归散，赤小豆需要发芽，发芽之后把它。各等量，比如说各用50克啊，赤小豆的芽，这发芽很快的，拿点那个
0: 泡一下，
1: 对对，一泡它就几天它就长出来很长的芽了。
0: 是只用芽还是连豆带芽？
1: 连豆带芽都用，都一块打就行了。这个所以很出处啊。然后呢，这个就像豆芽，你没必要非把豆子剪掉。
0: 是
1: 就是，那么再加上这个等量的当归，那么一个是清除慢性的炎症消脓，另一方面呢，给它温性的活血和补血进来，然后呢，会支撑着它。当归也是油油的，可以形成这种物资上的支撑，好吧？就是你没钱哈，不要紧，咱们一块儿，好吧？我饭卡里边还有钱呢，
0: 带资，
1: 对，咱们一块儿花，是不是一块儿吃饭就行了嘛？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桂枝茯苓丸，我们开始的时候更优先使用的是什么呢？是杏仁和薏仁是进行加入，当然如果说是有那个需要排痰的话，有痰在里边排不出来，可以加点冬瓜子，
0: 冬瓜子也可以，
1: 冬瓜子是排痰的，同时美白的，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它已经溶解的还不错，但是溶解来溶解去这个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呢换掉枪尖儿，把薏仁去掉，你已经发挥不了解凝的作用了，冬瓜子切掉，这个杏仁爱保留不保留无所谓了，是吧？这个时候给它换上什么呢？赤小豆当归散，给它加上去，你像香蒲草啊，专门的就是
0: 直眉瞪眼，
1: 就是攻坚的了，这个土圆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在加减的时候，如果说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用了桂枝茯苓丸加上那个薏仁等等那些东西，它就没感觉，说明它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顽固的像石头的一样的东西，那你基本上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看它没变化，直接就换了，还是桂枝茯苓丸作为打底子，但是马上就换成赤小豆当归散加土圆，那夏枯草了，
0: 所以大家其实是有叫什么有浅入深的用药是吗？
1: 对，
0: 这么理解，
1: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一个这个淤血症的相关的这个处理方法，这个一般都是针对于无感的没感觉的，那假如说他有感觉，
0: 咳嗽有痰，
1: 对，咳嗽有痰，痰中还带血，手绢上圈，
0: 在电影的里边桥段来了，
1: 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一张著名的方剂，叫做血府逐瘀汤，
0: 这个您
1: 血府逐瘀汤呢是很多人都把它以为是治疗心脏病的冠心病，
0: 对，
1: 那么这个前降脂堵塞等等那些东西，大家很喜欢这样去用。
0: 对，
1: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它不仅仅限制在治疗这个心血管、心脑血管，它其实也是针对于我们的肺脏出现这个结节阴影的时候，一个几乎是最常用的药，比桂枝茯苓丸用的还要更加的概率更高一些。
0: 它叫血府逐瘀，但是它其实针对的是痰，而不是淤血。
1: 它针对的是淤血，
0: 也是淤血。
1: 对，针对着淤血，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针对淤血。
0: 淤血
1: 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一共是四个方子，四种常用方剂啊。这是讲到了淤血的第二章，
0: 第二种情况。
1: 那第二张方子的话呢，实际上它还是桂枝茯苓丸。
0: 嗯，
1: 哎，就是这个血府逐瘀汤啊，
0: 嗯、
1: 在胡锡树先生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说，这就是四逆散合并桂枝茯苓丸。
0: 哦，这俩并到了一起。
1: 哎，四逆散干嘛呢？哦，旋转胸中之大气，让我们胸中之郁热开始往外这个四肢上进行输送啊。
0: 嗯嗯，
1: 所以它被称之为四逆散。柴胡制石，芍药制甘草，
0: 嗯，
1: 知道吧？那么再加上桂枝茯苓丸就完了，
0: 嗯，是吧？
1: 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血府逐瘀汤，我有时候我常常这个用的时候啊，我就是按着四逆散和桂枝茯苓丸这样去合的，
0: 嗯。
1: 但是呢，真正的血府逐瘀汤它稍微有一点点用药的出入，比如说它用柴胡。
0: 嗯，
1: 用的是治壳，
0: 治
1: 壳啊，治壳，
0: 哦，
1: 嗯，
0: 还不一样。
1: 这个它没有用治石，
0: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
1: 这个因为治石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管腔，
0: 哦，
1: 而治壳的话呢，它针对于我们的脏器，
0: 哦，
1: 给它撑开，
0: 哦，
1: 肺这块给它撑开，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
0: 换大伞和小伞的区别，
1: 哎，对对对对对，一个一，
0: 嗯，
1: 这个一个大一个小，
0: 嗯，
1: 啊，
0: 嗯，
1: 完了之后呢，那一个劲儿猛，一个劲儿相对比较柔和，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就是啊，就像太阳动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
0: 嗯嗯，
1: 飞机在天上飞动的时候，嗯，你几乎看着它很慢，
0: 嗯，
1: 你感觉还没你跑得快呢，
0: 嗯，
1: 实际上是因为，
0: 嗯嗯，对，
1: 因为它那个区间比较，它那个空间比较大一些，所以呢这个治石呢是针对于各种血管管腔胆管输尿管啊输卵管所有的这些管啪快速给它打开的，
0: 嗯嗯，
1: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给它打开肺，
0: 嗯，
1: 我们用治壳会比较合适，比较恰当一些。
0: 哦，嗯嗯，
1: 那么下一个，它用的是赤芍而不是白芍。
0: 哎，这儿要规定必须是赤芍
1: 啊？不一定
0: 啊，
1: 白芍也一样。
0: 嗨，
1: 只不过是清代的时候吧，用赤芍多，就是包括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是用赤芍的。
0: 嗯，
1: 无所谓，其实用赤芍也能够活血化瘀，用白芍也能够活血化瘀，
0: 嗯啊。
1: 因为芍药呢，它这个有很多人把芍药理解为是一种补品，实际上不是。
0: 嗯，
1: 芍药呢，第一药性是疏通，
0: 嗯，
1: 我说了，它是针对于静脉血的，
0: 对回流哈，
1: 对回流的，
0: 嗯，
1: 所以有那个啊蚯蚓腿，
0: 嗯，
1: 静脉曲张的，
0: 嗯，
1: 重用这个白芍就可以让它拉平，
0: 嗯，
1: 所以体现了它两项价值，第一个，它可以疏通，不疏通的话，
0: 嗯，
1: 怎么可能里边疙瘩溜秋的就没了呢？
0: 嗯，
1: 对吧？所以它有破血逐瘀、疏通这个血管的作用。第二个。
0: 嗯，
1: 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柔韧性、弹性的恢复有帮助，所以它才不至于弄得跟老棉裤裆似的，
0: 嗯，
1: 啊，里边是清理干净了，但是呢，那块还是松松垮垮的，还是变形的。它可以让它恢复正常的弹性，
0: 嗯，
1: 所以一方面是破血逐瘀，能够去有这个疏通之性，这是它的第一要性。第二个就是它有这个恢复血管弹性的这样一个价值，
0: 嗯嗯嗯，
1: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桂枝和白芍一通静脉，一通动脉，一通静脉，但是这两个。是有着同样的这个性格，什么性格？藐视规则，
0: 嗯，
1: 完成目标，
0: 嗯，
1: 啊，就是我甭管你怎么样，我反正总而言之，通过性是我的第一位要求，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白芍。
2: 好，关于肺结节的调理，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使用桂枝茯苓丸，而如果有胸闷胸痛的情况，就可以用血府逐瘀汤来调理。当然，关于血府逐瘀汤，王老师还没有全部讲完，咱们在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继续这个话题，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迄今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

0: 合脉声慢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夏天出汗多，补水很重要，但是光靠猛灌水效果并不好，甚至这样喝身体也留不住所需的水分。专家建议的黄金方案是白开水补得快，瓜果汤粥补得稳，两者配合才最有效。首先千万别等渴了再喝，那时候身体已经缺水了，建议每隔1到2小时主动喝100到200毫升接近室温的白开水，少喝高糖饮料，避免越喝越渴。其次，吃对食物才能把水锁在体内，食物中的结合水吸收更平缓，还能补充流失的电解质。推荐三类食物，一是西瓜、黄瓜等高水分蔬果，二是紫菜蛋花汤、温热的绿豆汤，能快速补钾散热，三是蒸红薯、豆腐等含水主食，每餐安排1/3，既饱腹又补水。记住，喝水补得快，吃饭补得稳，双管齐下才是夏天补水的正确打开方式。您平常都喜欢喝什么水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范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
4: 哎，每次听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有底气
5: 哦。
4: 嗯，就不仅是因为你声音大，更是因为我心里踏实。
5: 那是我什么人品？那听众朋友们还不清楚吗？靠谱、
4: 啊。说到靠谱啊，我今天中午跟同事吃饭的时候，还碰到了新来的小姑娘，人跟我说呢。说，哎呀，凡客，哎呀，我真的好羡慕你啊！哎呀，你可以跟王尚搭档，一定特别省心吧？
5: 要我跟你说，要借钱可没有啊，最近。这群众的眼睛是很雪亮的嘛？我就说你这人格魅力，我跟你说都藏不住
4: 这。我当时一听啊，我心想这姑娘真的太年轻，太天真。他哪知道咱们之间，这包括这档节目背后的庐山真面目啊、
5: 哎！这就对了嘛，这才是我认识的凡科嘛。我就知道没憋什么好话。
4: 他只看到了表面的风平浪静，没看到背后的。

0: 涛骇浪，那全都是王上一个人在扛啊。
1: 你又要请假了是吗？
0: 你真的，王上这个人啊，为了团队的和谐特别有牺牲精神。比如上个月大家也知道，我一请假就是两周，王上一句话没说，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放心出去玩。
1: 对啊，这给大家做个榜样，我休假你也得这样。
0: 你别急啊，我这不是夸你呢。
1: 不是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又要休年假了？
0: 我不休，我不休，我不休，我不休。
1: 那你怎么了？你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吗？这个，
0: 我只是为了引出今天的话题
1: 啊。没我这话题就出不来了，就
0: 这职场里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1: 啊，好歹还是个正面话题，那谁拿我当引子就引了吧。是像那种说有事儿他上的那种实干派，
0: 嗯
1: 啊，还是说那种嘴甜心细的那种社交达人，
0: 嗯，
1: 或者是那种就技术大神啊，特别专业特别好，
0: 嗯
1: 啊，电脑一黑他一出手这电脑又好了，就这种，
0: 嗯，
1: 啊，就是哪一类同事您特别的喜欢？
0: 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1: 对，
0: 但你别瞎说，我最喜欢给我钱的同事，给我多发工资的。说点靠谱的，
1: 对嘛？你就说这个日常工作，
0: 嗯，
1: 比如说有那种特别靠谱的，工作能力特别强的，
0: 嗯，
1: 你有他在，你就感觉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
0: 嗯，
1: 紧急项目当中一个同事站出来，
0: 嗯，
1: 没事儿，这部分最难啃的骨头我来负责了，
0: 对，
1: 嗯，
0: 或者一遇到事儿你就知道去找他，哎，咋办呢？
1: 哎，
0: 啊，你就知道永远有他，你就会很有那个安全感，
1: 或者是那种特守时的，
0: 嗯，
1: 说好了截止日期，比如说下周一之前我一定交给你，你就放心。
0: 嗯，
1: 他就算这一周他都不睡，他下周一之前一定能把这活给你干好。
0: 嗯，对，或者那种就是很和合作伙伴之间你自己的一个失误，
1: 嗯，
0: 然后同事可以给你悄悄的补位，
1: 对，
0: 帮你改过来，
1: 哎，帮你擦这屁股，
0: 对，
1: 擦特别好，这种是吧？包括你那个可能你偶尔有个什么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不是在孤军奋战，
0: 嗯，
1: 你身后永远有这么一帮。一个或几个甚至一群，
0: 嗯嗯，
1: 特别靠谱的同事在支持着你，
0: 这就是在工作上面可以给你定海神针的。
1: 对，
0: 当然我觉得这是工作是一方面，
1: 嗯，
0: 情绪上面也是，
1: 嗯，
0: 如果说工作上实际的帮我干不了什么，情绪上面能给予你一些，比如说可以帮同事间化解尴尬呀，
1: 嗯，
0: 擅长倾听的暖心伙伴呢，
1: 哎，这就是因为有一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
0: 嗯，
1: 说我们其实生活当中陪伴家人的时间没有陪伴同事的时间要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面对着这些同事，
0: 嗯，
1: 这家人也就晚上周末假期什么的，
0: 嗯，
1: 所以你要跟这些人不仅是同事也是朋友，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这类朋友就是在情绪上面能够给予你很多，其实能够让你的生活的质量工作环境的质量
1: 对
0: 提高很多，
1: 包括有那种天天他那也不知道那包里多大个包啊，能装各种小零食的，
0: 嗯，
1: 带过来你尝尝这个什么的，
0: 嗯，
1: 你说哎这挺好吃，这在哪买的啊？什么样品会啊？样品会啊？这是什么？
0: 哎呦，
1: 这黑玉米啊，这海参，这当然最近没有这些，最近我们有的是龟中虎的鞋，
0: 给你推荐呀，
1: 哎，
0: 他就像一个哆啦 A 梦，知道永远知道哪里的东西最便宜，
1: 是的，
0: 给你推荐，那也很好啊，
1: 是的，
0: 嗯，还有那种啊，就是职场当中可以带你飞的，
1: 嗯
0: 嗯，
1: 那，就是
0: 导师型的，
1: 亦师亦友
0: 啊，对
1: 啊，也叫什么职场贵人，
0: 嗯
1: 啊，愿意给你分享一些经验的前辈，
0: 嗯，
1: 或者说特别擅长挖掘你潜力的这个工作搭档，
0: 嗯，
1: 甚至会指出你问题的一些毒舌的同事，
0: 哎，对
1: 对，
0: 哎，
1: 嗯，
0: 就是这类人吧，他能够就一次点醒，就能一下能够让你的职场突然哎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1: 哎，
0: 关键时刻哎。提拔你一下
1: 重点在这儿吧这怎么那我觉得前面他干什么我都能忍了你只要在最后那个关键时刻咱们说到做到就行
0: 真有这样的，就是人生当中他不是说每个环节都得有这么一个人，
1: 嗯，
0: 但是你盘点你过去是不是曾经有那么一个人稍微提拔了你一下，或者说他帮了你一下，对你日后的工作一下就是一个质的变化，
1: 告诉你说孩子辞职吧好不好这份工作不适合你，哎，有的是真的是让你及时止损，
0: 对啊，
1: 就是打破你的一些幻想，告诉你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0: 嗯，
1: 你适合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应该去干那个，
0: 嗯，
1: 或者你的理想不是什么什么吗，你要勇敢的去追梦，我支持你，
0: 嗯，
1: 就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人能够在你就是即便说 不顺着你聊，逆着你聊，给你一些实际的建议，也挺好的。
0: 嗯，
1: 也是贵人。
0: 对
1: 对，
0: 嗯嗯嗯，这是能够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面有帮助的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那种，其实人家没帮你，
1: 嗯，
0: 也没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1: 嗯，
0: 但我觉得跟人在一块儿特舒服。
1: 哎，这个是，你看有一些人啊，你愿意跟他聊天，为什么？他不冒犯，
0: 嗯、
1: 他知道不该打听的，他不瞎打听。可能你最近遇到个什么事儿、大家单位里传的风言风语。
0: 哎，那大迪最近是怎么了？
1: 人不瞎打听是吧？你愿意说就说，你愿意说呢，我可以倾听。
0: 嗯，
1: 你不说我绝对不问。
0: 嗯
1: 啊，这个我觉得也挺难做到的。
0: 嗯，
1: 因为有的人就觉得咱们这关系这么熟了，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嗯，
1: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介意的东西。
0: 对，就是如果你能够感受到人家比较介意这个的话，那我们就。他就不提呗，不行，我想知道、
1: 啊、你月挣多少啊？咱工资一样不那种？哎，你家是干什么的呀？就等等等等，
0: 怎么这么有钱、
1: 啊？
0: 你这一天、
1: 啊，对，或者是那种工作的时候让人很舒服的一些小细节，
0: 嗯，
1: 比如说不随意的替人做决定，啊，
0: 哦、
1: 之前那个有一个题嘛，就考验情商的，
0: 嗯，
1: 说如果你的老板请大家一块吃饭，
0: 嗯，
1: 就吃完饭到了快要结账的时候，突然有一同事站起来说这顿咱们 A 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同事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替所有人做了一个决定，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圆这个场？你是附和他，对对对，我们掏了，还是说怎么能够啊、缓解这个尴尬？
0: 嗯
1: 啊，而且你工作的时候也得尊重一下别人的工作的习惯，
0: 对
1: 啊，节奏什么的，这个
0: 边界感，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嗯嗯，就是不要过度的关心别人，
1: 嗯，
0: 你要跟别人有那种保持恰当的距离，
1: 哎，也不能太不关心人家，别人一说，哎，你知道怎么了吗？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这是情商的问题。
1: 对，
0: 嗯，
1: 你看刚才你一说，举完例子，人立马就有人问，
0: 嗯，
1: 大迪怎么了？凡哥，快说说，快说说。
0: 没怎么，很好，非常好。
1: 举个例子嘛，这种是吧？当然你在工作当中可能会遇到那种互补的一种工作伙伴，
0: 嗯，
1: 就说是职场里的最佳拍档，
0: 嗯
1: 嗯，你们两个人可能性格互补，可能能力互补，
0: 嗯，
1: 比如急性子遇到了一个慢性子，注重方向的遇到了一个注重细节的，
0: 嗯，
1: 创意的派的遇到一个实干的，
0: 嗯，
1: 这些都是，
0: 嗯，
1: 对吧？你是拖延症，他是那种执行力特强的人，
0: 那怎么搭呀？
1: 怎么搭就是，
0: 嗯。
1: 啊，好像这个执行力特强的人有点惨啊，听起来活都他干了都、啊。但是就是有一个商量着来，
0: 不是就是一个人有想法，
1: 嗯，
0: 另一个人是那种执行派的，
1: 对，
0: 我的想法他可以马上，对吧？
1: 嗯，
0: 一个人就是实干，一个人有创意，这俩人搭就很好啊，
1: 这很好，
0: 对啊，
1: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职场里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0: 嗯，
1: 从工作，从性格，从日常的接触等等等等，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职场里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0: 大家有没有想过，职场就像是一个大型的人类多样性的观察实验室？
2: 每天早上打卡，其实不是上班，这叫入仓，进入一个充满各种生物的生态系统。
0: 嗯，
2: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就在这片热带雨林里，你最想和哪一类同事做邻居呢？
0: 我的答案是靠谱的工具人同事。
2: 哦，
0: 注意啊，我说的不是那种被压榨的工具人，是那种自带瑞士军刀属性的同事。
2: 你一喊，他就能变出你想要的东西，而且从来不抱怨说什么我不会，他只会说嗯，我试试。
0: 啊，对对对对。啊对，就是这种
2: 我可以学。
0: 哎，对对对对对，
2: 为什么是工具人呢？就在职场里，我们见过太多情绪价值拉满但是干活像龟速的同事。
0: 嗯，
2: 他们聊天那是有一套是冠军，团建那是灵魂，但是一到关键时刻，比如说哎，这个 PPT 明天要交，他们就会突然就跟失忆了，或者网络信号不好一样。
0: 但是工具人同事就不一样，人不整虚的，主打的实用啊。
2: 一个靠谱的工具人同事本质上是在帮你降低认知负荷，他们把不确定性变成了确定性。
0: 嗯，
2: 他的这个就你的那个杏仁核呢，你就能放假了，多巴胺你也能分泌了，你心情就好了。
0: 对啊，举个例子啊，你急着要一个数据， A 同事说哎呀我最近好忙，我看看吧，啊可能得晚点儿。
2: 嗯，
0: 你这时候你的大脑就开始报警，完了，项目要黄。
2: 但是 B 同事就这工具人，他可能说的是收到，十分钟后发你。你这你听，哎呦呵，安全，哎，这多巴胺启动，心情好。
0: 这就是工具人的魅力，就他们是职场里的镇定剂。
2: 工具人同事的三大特征，第一个就是响应速度非常快。
0: 嗯，
2: 你就是就反正就很快啊。
0: 对，你发消息，别人可能说已读不回，人家属于秒回。嗯，不是因为他们不忙，而是因为他们懂得优先级的管理，他们知道及时反馈是职场最基本的礼貌。
2: 人类的注意力窗口其实很短，平均只有8秒啊，这某种程度上这比金鱼还短。所以说及时的回应能有效防止对方注意力流失，还有焦虑升级。
0: 对，还有像不甩锅不抱怨，直接解决问题。
2: 对，遇到问题普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是谁的责任。
0: 嗯，
2: 啊，这个叫做防御性思维。
0: 工具人同事第一反应是怎么解决问题，这是成长性思维。嗯，
2: 另外他们不抢功，但是呢也不背锅。
0: 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功劳全是我的锅全是你的那种同事？
2: 嗯，哎，
0: 但工具人同事不一样，他们不抢功但也不会让你背锅，人家讲究的是团队共赢，这种人是职场里的稀缺资源。
2: 为什么我们喜欢他们？因为他们让我们觉得工作还能干下去。
0: 在职场这个大型的真人秀里，咱不缺戏精，不缺内卷王，也不缺摸鱼达人，但我们缺的就是那种你一回头他就在，而且手里还拿着你正需要的文件的人。
2: 他们不声不响却撑起了整个团队的地基。
0: 我总觉得这种人像是你的秘书一回头他手里就拿着你正需要的文件。
2: 收到，现在立马给你。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职场里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0: 嗯，
2: 从工作，从性格，从日常的接触等等等等。
0: 嗯，
2: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5: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嘞，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工作当中，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的同事？朋友说喜欢真诚又有分寸感的，就又真诚又有分寸感。
1: 这个吧，其实我觉得还是情商的问题。真诚，首先在职场就很假，就真诚这两个字儿，真的很多人能做到吗？
2: 能做到啊，真诚我觉得不难，但是又真诚
1: 又
2: 有
1: 分寸
2: 感，就是有的时候会稍微难一些。
1: 对，
2: 因为你很真诚的，我掏心掏肺的，我拿想跟你说点事儿，或者拿你当一个跟家人一样这种处的模式。
1: 对，
2: 但是不是同事，不是像家人一样那样这么包容你。
1: 对，不是说什么话就能接受的。
2: 对，有的时候你的那种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对方看来就是可能会多想，对吧？
1: 对啊，我就说，哎呀，王尚，我跟你说句实话，真说句实话，
2: 哎，
1: 你那个卖货，你那转场啊，是真硬
2: 啊！
1: 你要不就别转了，
2: 那
1: 真太难听了。
2: 那我们就不转了，我们就直接说啊。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0: 大家留言也是五花八门的。
1: 对，
0: 我们一会儿再来看各位的留言。
1: 嗯，
0: 我们先来说一种可能，提的人比较少，但是身边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同事吧，
1: 你就很幸福，
0: 你就很幸福，你还真喜欢啊。
1: 嗯，
0: 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崩溃啊！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凡科，你那儿有吃的不？我早晨赶车没吃饭，中午一忙也没顾上吃饭，现在饿得我眼冒金星啊。
1: 有啊，你想吃啥？
5: 还能点餐呢，你那儿都有啥呀？
1: 面包、泡面、薯片，应有尽有。
5: 那太好了，给我拿桶泡面吧，我把钱转给你。
1: 哎呀，什么钱不钱的，你拿着吃就行了。哎，你吃泡面不加个肠啊？
5: 你还有火腿肠呢呀？行啊，
1: 再加个卤蛋，再来包榨菜。
5: 你这都能开个小卖部了，你咋啥都有啊？哎呀，这样的搭配那简直是泡面的黄金搭档啊。
1: 哎，你里面用不用再加几片午餐肉？我这儿还有肥牛卷儿，还有点丸子，再给你加一把青菜。我这正好有个小锅，哎，干脆你一块煮了得了。
0: 你先等会儿，这个泡面、火腿肠、卤蛋、榨菜这些我都能理解，你后边说的这些我有点不理解。你上班还随身带着肥牛卷啊？
1: 那次在单位吃火锅剩下了点肥牛卷，我都冻单位冰箱里了。
0: 那青菜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 啊，我最近不是减肥吗？有时候我自己做一些减脂餐，所以东西准备的比较齐全。
0: 我看你是火锅配料准备的比较齐全，你这就差个火锅底料了。
1: 火锅底料真有啊，之前吃火锅剩下的，还有小料，也有麻酱、香油，要不你干脆上个火锅得了。
0: 我谢谢你啊，不用了，我就简单的吃个泡面就行了。我前两天刚吃的火锅，嘴烫了一个泡，现在还没好呢。
1: 我那有药膏，你要不你抹一抹？
0: 药膏你也有？
1: 当然了，那在单位你不得放点常备药品呢？感冒发烧、头疼脑热、跑肚拉稀、跌打损伤、针灸火罐、还有那掏耳修脚，这都有。
0: 这怎么还有掏耳修脚的工具呢？你要开澡堂子呀？
1: 哎，我东西准备的齐全，万一哪天需要用到呢？
0: 哎，那正经的工具，比如什么扳手啊、螺丝刀啊，这些你是不是也有啊？
1: 有啊，工具箱就在我桌子下面放着。之前我修我那电动车，我就买了一套。
0: 那正好，你等会儿借我用用，我那个轮胎花纹里啊卡了一些小石子儿，我都给它挑出来。
1: 你那破轮胎，你实在不行你换了吧。你有备胎吗？你不行先用我的。
0: 你在单位还放了个轮胎？
1: 哎呦，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单位停车场宽敞，如果要更换备胎也比较方便呀。
0: 不是，那么大个轮胎你放哪儿了？
1: 我藏在会议室桌子下面了，反正有桌布挡着，一般人也发现不了。
0: 我发现你就不是什么一般人，你让我想起了一个卡通人物。哎，你爱吃铜锣烧不你？你说这你身边啊，你要真有这么一同事，
1: 嗯，
0: 还真是那口袋里就跟百宝囊一样，什么都有，
1: 嗯，
0: 小到这种小零食，大到一些工具等等的，
1: 嗯，
0: 人都有，
1: 嗯。
0: 你身边要真有这么一个，你说这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
1: 真的，
0: 嗯，
1: 就生活当中很多小事儿你都能够解决了。
0: 对，
1: 你说是小事儿吧，但是你解决不了那就是大事儿。
0: 你像这个，我上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女同学，我们都跟她关系特别好。为什么？
1: 嗯，
0: 她每天上学，我感觉书包里没几本书，全是零食。那个时候，这个一到上午，可能第一节课一结束，有很多没吃早饭的同学就已经这个肚子不行了，特别饿。
1: 嗯，
0: 就问她，你还得小声，噗噗，你哪有吃的不？然后说啊，我这儿有个面包啊，我这儿有个什么什么这个肠那个小零食的，
1: 嗯，
0: 我们就吃，
1: 嗯，
0: 哎呀，就特别感谢他，
1: 嗯，
0: 我们有什么东西了也卖给他那种，
1: 嗯，
0: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身边好像有一哆啦 A 梦一样，
1: 对呀，啊，
0: 嗯，
1: 就是让你的生活、工作、生活舒适了很多，
0: 舒适很多，对。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是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同事，喜欢什么样的同事啊？大家可以继续打字留言。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焰与众不

0: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1: 下班快乐抢。
0: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1: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2: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609860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相关企业发布2026年7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七月份各级别车型保值率未能止跌，依然呈现全面下滑态势。五一细分市场实现逆势上扬，在全行业普跌的背景下，品牌间的分化反而更加明显。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凡客。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工作当中，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的同事？我们再来看看各位的这个留言，喜欢什么样的同事？丽娜的这个啊，启发了我。她说我曾经有个领导，相处起来很舒服，一起出差转机的时候，他会说我在那个咖啡店里工作一会儿，你们可以去逛免税店，然后咖啡店找我来集合。啊，还说给过我提醒，说工作不只是工资到位，抬头也要有追求，那是个人品牌形象。你看看，
1: 啥意思？
2: 你又给了我新的启发。我刚才想说的是，丽娜的这个遇到的曾经这个领导呢，是平常相处起来吧，没有那么大，很舒服，没那么大的架子。但是你像对他的这个提醒，说工作呢不只是工资到位，抬头也要有追求，是个人品牌形象，就是说在提点他的一些人生的规划、人生道路等等。这算是亦师亦友的那种，不是纯给你安排工作就给我干活干活干活，不是这种。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确实要分人。比如凡科没听懂，这是一种啊。但有的人他可能会多想，他会觉得领导说这话什么意思？您难道意思就是说我没追求呗？现在
1: 真的，要是领导这么跟我说，我还啥意思？
2: 啥意思啊？
1: 我没追求，
2: 对吧？你会想到另外一层面，然后你甚至可能会本来一个挺好的这个提醒，也许会从你的心里变成一种他在阴阳我，
1: 对吧？看你怎么想，
2: 看你怎么想。对，所以各位也可以想一想，曾经可能你认为谁在阴阳你啊，谁说的不好听的话，没准也是这种善意的提醒。
1: 哎，我反而我刚才观察这个丽娜写的这个，我比较关注她前面这一点，就是她的老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跟老板出差吧，其实不是很舒服，你知道吧？就是只有咱们几个同事出差的话，我觉得倒没有关系。但如果你跟你的领导出差，你随时还要考虑他。就是，然后人家就知道说。

0: 我先去哪儿，你们想逛逛一会儿，我在跟前你们也不舒服是吧，你们也不自在、
1: 哎、
0: 我就先去咖啡厅待着、
1: 嗯、
0: 你们几个想干嘛干嘛
1: 啊、
0: 哦？你不觉得就这样的领导，就老板他很知道自己这样待着跟同事待着
1: 知道自个儿不受待见
0: 也不是，因为毕竟上下级的关系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稍微有点距离嘛，
1: 对，有点拘束着、嗯、
0: 对、啊、
1: 那就你们自己玩去吧，别管我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一会儿在这儿集合就行了，
0: 对，
1: 是吧，
0: 嗯，这点就非常好啊
1: 啊，但是、嗯、所以就是说这种是大家互相为对方去想一步，
0: 是的，
1: 嗯
0: 嗯，
1: 如果这时候这几个同事替他想一下、
0: 嗯、
1: 哦，暗示我给他点咖啡呢，这是啊，哎，老板，我来给你点，您喝什么呀，那咱们都在咖啡店工作会儿吧，咱们、
0: 哎、对，还真有那种，哎，我不逛，我就陪着您，我去给您点咖啡，
1: 对对对，
0: 你喝什么您坐那等着就行、
1: 哎、
0: 好了，我给你拿过去，
1: 老板也挠头，要不你们坐那喝，我去逛免税店去还有骑着摩托追强强说，我就是这样的同事，同事叫我哆啦 A 梦，其实那些也是我自己买来用的，只是懒得带回家而已、
0: 嗯、
1: 然后办公室就放得越来越齐全了，嗯，
0: 他就是哆啦 A 梦本梦，
1: 对，就是办公室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嗯、
1: 挺好，
0: 跟你这样的人在一块很幸福，
1: 对、
0: 嗯、
1: 青丝说，我喜欢懂得点到为止的人，比如对方跟我说想请我帮什么忙、
0: 嗯、
1: 但我确实很忙帮不上，我就跟他说我还有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对方听完之后呢还是可以继续跟你说要你帮他的忙，
0: 嗯，
1: 我觉得做人要有眼色一点，
0: 嗯，
1: 非要我直不愣登的给他撅到脸上，我觉得我其实也不太想说啊，嗯，
0: 对方
1: 想着赌一把万一你是刚才是想着找个借口拒绝我呢，
0: 还真有那种人
1: 啊，
0: 真的，
1: 对，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呀，
1: 还有慧慧说，我个人喜欢的是靠谱踏实情绪稳定的、
0: 嗯、
1: 性格要好不斤斤计较的、
0: 嗯、
1: 这样相处起来也舒服、
0: 嗯、
1: 不会让你有压力，共事儿特别安心、
0: 嗯、
1: 做事儿选靠谱的，做人选温暖的，两者兼备就是最理想的同事，
0: 哎呀天哪，
1: 我觉得慧慧你这不是最理想同你这最理想的伴侣了这都已经你看
0: 这么完美的人，
1: 哎，人踏实靠谱，情绪也稳、
0: 嗯、
1: 性格也好不斤斤计较、嗯、人又特靠谱，人还温暖、
0: 嗯
1: 相处起来也舒服，你说是同只
0: 这嫁了吧嫁了吧，
1: 真是这慢慢的感觉不只是同事了
0: 同事咱要求不能这么的苛刻严格啊，
1: 对，
0: 能有其中一点我就觉得不错了，
1: 能沟通就行
0: 能听懂我的话，
1: 对对对对，能拉齐颗粒度就行，
0: 对、
1: 啊、
0: 真的就这么简单，
1: 这就这么简单、
0: 嗯、
1: 就大家现在对这个同事的要求确实很低啊，
0: 嗯，
1: 米兰说同事当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师傅，他是职场当中很重要的一位，
0: 嗯，
1: 除了带你出徒立足职场外，职场的处事之道也是其他同事比不了的，还有就是在职场晋升方面的引路和托举，这些是其他同事做不到的，
0: 嗯，
1: 所以遇到个好师傅也是职场一大幸事，
0: 那是最幸的事儿了，那比同事还要，
1: 对，
0: 好同事还要幸运吧，
1: 嗯，那有的工作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师傅，
0: 嗯，
1: 那有的工作也许没有这样师傅，可是有那种领导，
0: 对啊，
1: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他如果遇到一个你觉得挺合得来的领导，
0: 赏识你提拔你，
1: 千里马和伯乐的故事，
0: 嗯，
1: 多好啊，
0: Frank 说最喜欢那种能给出建设性意见的老板、
1: 哦、
0: 当你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他能够有问必答，就事论事，问题得到高效解决，相反有的老板当你跟他请教问题的时候他从不解答你的疑问，而是会反问你觉得呢你猜、
1: 哦、
0: 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1: 嗯、
0: 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吗，讨论半天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1: 确实后面的这个是有点烦人啊
0: 嗯，
1: 有那种你觉得呢就这不就是、
0: 啊、你觉得呢，你来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不应该是你的本职工作吗，你跑来问我，
1: 嗯，可是问题是问题是您真的知道正确答案吗、
0: 嗯、
1: 有的这个他可能自己也没想好然后反问你把问题抛给你，
0: 嗯，
1: 有的呢他是想锻炼你，但是这个方式方法会有的人不太能接受，对吧，
0: 嗯，对，
1: 还有娜娜说喜欢说话不用藏着掖着的，
0: 嗯，
1: 啊，能互相毒舌也能互相夸的，
0: 嗯，
1: 说像柯柯这样的啊想跟樊柯老师做同事，嗯，
0: 哦，
1: 我从樊柯老师同事的角度来讲，
0: 嗯嗯嗯，
1: 我觉得
0: 说点好的啊，
1: 确实是一个好同事，
0: 嗯，
1: 好搭档啊，就这个工

0: 作当中，有很多事儿。刚才咱们其实提到的所有的正面的事儿，基本凡科老师都能沾上，都能沾一点啊。怎么？我这是哎，真的是夸哎，我没有说什么这个骂的话呀。
1: 不是，你要说刚才有某几点我还比较符合，我觉得这话我还能信。啊、你说刚才说的所有的我都能，
0: 都沾边，都沾边，不能说都满分，但至少都能看见一点影子。
1: 行行行行行，别说了。啊

0: 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1: 下班快乐抢。
0: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1: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2: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0: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 连起来是
0: 好物分享哦，
1: 下班快乐，快来抢！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0: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 那咱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6: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0: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停车下来，你这个车被扣了啊，你自个儿打车走吧。
5: 你谁呀？我车凭什么就被扣了呀？
1: 我是北京市第三交通委的王队长，你这个车辆不合格啊，依法要对你的车辆做出扣留。
5: 北京市第三交通委有这部门吗？
1: 有啊，流浪地球里北京市第三交通委提醒您开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那就是我们部门。
5: 那不是虚构的吗？你有证件吗？
1: 我可以给你晃一眼，多的不能给你看，我们这都机密人员，给你看。哎，好了，嗯，
5: 你这是不是拿驾照活冲我晃了一下？关键凭什么你扣我车呀？
1: 你刚才绿灯起步的时候用了3秒钟才起步，那后车都滴滴你了。
5: 这也不至于扣留车辆啊。
1: 那你说你还干了什么坏事？
5: 这还能我说呢？你个骗子来骗车的吧？
1: 请问以下哪种情形不会被扣留车辆？
5: A. 未按规定悬挂车牌号牌。
1: B. 未按规定购买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5: C. 未随车携带灭火器。
1: D. 未随车携带行驶证。
5: 请选择。
1: 嗯，
5: 哪种情形不会被扣留啊？
1: 对，
5: 不会被扣留车辆。
1: 嗯，你看这道题，我觉得里边有一些坑，可能就是大家义无反顾的踩进去了。还有答多选题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选了3选项。
5: 多选题，我多选的话，我们会提前说啊。
1: 对，想看这道题还是有点争议的啊。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5: 正确答案是 C 选项。
1: 对，这个驾驶机动车没悬挂机动车号牌，还有没有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不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等行为，都会被扣留机动车，而未携带灭火器。只是在危险情况下它无法应急使用，但这个事儿本身它并不会被扣留车辆。所以这道题选择 C 选项。
5: C 选项。
1: 对，
5: 好，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啊。
1: 今天回答正确人不多呀。
5: 不多。对，我以为这道题还行。
1: 错的还行是吧。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范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工作当中，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的同事？
1: 好的，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范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同事。刚才咱们举了一些例子啊，也通过大家的留言呢了解到了一些。你看很多人都提到说这个人的品格呀、性格呀啊，包括遇到事儿以后他那个心态等等等等，确实挺重要啊。你就如果你身边真有那么一个他不争不抢也很好沟通的这么一个同事，你说谁不喜欢呢？你喜欢吗？
1: 你得看什么不争不抢啊。排班的话你就抢着呗。
2: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呀。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 凡客，你给我出来。
1: 哎，我在呢，怎么了？
2: 我问你，我一直跟进的客户怎么成你的客户了啊？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1: 哎呦，抱歉抱歉，我不知道你一直跟进着呢，他直接找的我，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下业务。
2: 你挺会窃取劳动果实啊你。我前面巴巴的一直维系着，最后人家从你这儿下的单成了你的业绩了。
1: 哎呀，这里面确实有点误会，你放心，这业绩算你的，业绩提升发下来我立刻转给你。
2: 啊，真的吗？我跟你说，你可别骗我啊！
1: 哎呦，你放心，该是你的肯定还是你的。你要是不放心，我现在就先给你转。
2: 那倒也不用，但你以后你注意点啊！你这个事儿，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办呢？
1: 哎，是，你批评的太对了。通过这件事儿，我也会深刻的反思一下，争取以后工作过程中考虑的周全一些。这样，晚上我摆一桌，请你吃个饭，就当给你赔罪了。
2: 饭就不用了。我主要也没想到你认错态度还挺诚恳啊。其实我也不是故意找你麻烦啊，你也知道最近公司会有一些人事变动，这个时候业绩非常重要，特别是咱俩啊，业绩又非常接近，那最后到底选谁的不好说呢。我是想跟你公平的竞争，咱们谁也别耍什么手段。
1: 这哪儿的话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往上走啊。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在咱们部门选一个人，那只能是你啊。
2: 是吗？你真这么想
1: 啊？天地良心，在我看来，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你都是最佳人选啊。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争这个岗位，就算老板找到我，我也会一定拒绝的，并且会极力的推荐你。
2: 哎呀，这其实也不用，大家公平竞争嘛。我最近也确实是太忙了啊，没休息好，情绪不太稳定，刚才语气稍微冲了点，你别介意啊。
1: 哎，没事，应该的应该的。最近你很忙吗？我最近正好不太忙，要不我帮你分担一些？
2: 不好吧，你的活好像也不少，你再帮我分担，那你忙得过来吗？
1: 没事，我正好我有的业务还不太熟练，多干点工作，多锻炼一下。
2: 别人都想着是怎么少干点，怎么把活甩给别人，你怎么还主动揽活呢？
1: 哎呀，我觉得工作的过程就很有成就感呢，钱不钱的，只要够生活就行了。不是，我说不下去了，我对现状非常满意。
2: 那我觉得你也忙不过来呀，你我的活还是我自己干吧。
1: 啊，或者你也可以这样，我这儿有几个客户跟进的差不多了，我把它转交给你，这样一方面你的业绩能提升一下，另一方面我也就闲下来了，我可以帮你处理一些别的工作，助力你升职加薪。
2: 哎呦，你这好的有点过分了，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
1: 我能有什么阴谋啊？同事之间互相帮助，这是应该的呀。
2: 但是光你帮我了，我能帮你什么呢？
1: 你要是真想帮我，眼下确实有个事儿。
2: 你说吧。
1: 我不想陪你在这儿做梦了，这环节快结束吧。我真的，
2: 你有点心眼感好不咯？你怎么中间就已经装不下去了呢？啊，哎，你是这样性格的人吗？其实我跟你说，各位，凡哥真是这样的人。
1: 嗯，
2: 凡哥就这么一个不争不抢、好沟通啊。其实刚才我就是把那个凡哥日常啊，就给他写出来了。凡哥完全本色出演，就是这么一个人，真的宁愿自己吃亏，先紧着别人。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凡哥老师。 你看，
1: 我跟你说，我那一趴我真是陪你说不下去了。
2: 你就本色出演，不好意思。凡哥演不下去，主要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啊，不想把自己啊真实的
1: 这一面展示给大家。
2: 对对对，真实暴露给大家。其实平常就爽哥就这样，
1: 就这样是吧？
2: 就这样，对。哎、所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先把话
1: 别做梦了，
2: 先拿话垫给你。今天在聊的是这个，你职场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1: 嗯，
2: 这个方方面面的，反正刚才这是一种叫不争不抢，遇事儿也很好沟通，但确实有点偏理想化了。
1: 嗯，
2: 生活当中我觉得，不至于做到这么极致，但是可能确实会有人他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
1: 嗯，
2: 尤其是当你明知道要在你们两个人之间要可能会选一个人往上走的时候，
1: 嗯，
2: 有的人真不想往上走，
1: 嗯，
2: 觉得我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会更忙，我不想那样，
1: 嗯，
2: 我想多有点自己的时间，我陪陪家人，我自己玩会儿，
1: 嗯，
2: 人想这样，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嗯。五金加工说，我最喜欢我老婆的这个类型的。记得之前在公司，我是干生产的，我老婆是干检验的，一来二去就成了伴侣。然后我是老板，她是老板娘，相处得非常融洽。
1: 不是，你也没说你老婆这类型是啥类型的，最后能成为你老婆这个类型的，
2: 肯定是就是方方面人品啊、能力啊、性格呀、啊
1: 嗯，
2: 两个人都特别好。
1: 嗯、
2: 这不仅是同事了，
1: 嗯、
2: 这都成合成伴侣了。这都、
1: 嗯、
2: 现在俩人自己出来干，他是老板，那是老板娘，
1: 嗯，
2: 多好啊，嗯。
1: 嗯无需追忆。昨天说不甩锅，自己的事儿能处理好，有距离感，以及没能力的能不乱叫的。什么呀？
2: 没能力不乱叫这个？
1: 嗯，就是你没能力你就别说话了。嗯、但是有没能力的还爱瞎指挥，
2: 哎，
1: 是吧？
2: 对，就有的人就很烦。嗯、
1: 你是有多烦？你都这么说人家？
2: 这看来是遇到过这样的人啊，没准这还是你的一个什么直属的领导之类的。嗯。
1: 嗯，
2: 就他可能并不了解，但是他愿意指挥，
1: 对，
2: 他一定要显现一下他在这个里边也过了他这一关，
1: 嗯，
2: 要提出来一些意见。嗯，
1: 啊，人家说具体什么类型要保密，
2: 具体什么类型、啊、
1: 就是他老婆刚才那个
2: 哦，
1: 说他喜欢他老婆那类型的，
2: 这还保密？这个
1: 行，我们也不想知道
2: 怎么派人抢了你老婆。是吧？还有这位说，有组织能力，点子多，善于做大家的开心果，这样的同事有助于调节气氛，团结同事。
1: 嗯，
2: 是，这团队里是得有这么一个人。
1: 嗯，
2: 他也许能力一般啊、也许这个方方面面都比较一般，但是他情绪很好，
1: 嗯，
2: 能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
1: 嗯，
2: 这我觉得一样很重要。
1: 对，嗯，
2: 还有海说，工作当中喜欢那种言简意赅、说话温和还带着点幽默的人。
1: 哦，
2: 嗯，
1: 又得温和还得幽默。
2: 哎，
1: 嗯，
2: 这照着这还是说凡科呢，这个。嗯，我跟你说，过两天我想请假。他还说还有就是在办公室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候，能适当的温和一些，别当着大家的面劈头盖脸的，这样后期改进的时候会更积极用心。
1: 哦，
2: 嗯。我跟你说，你这个真的是分人，有的人呢，他是认为如果老板给我留足了面子，私下里说了一些我的错误，
1: 嗯，
2: 我会很感激他，然后我会尽快的调整改正，
1: 嗯，
2: 但有的人呢，他就觉得行，那这关起门来，反正就咱俩嘛，
1: 嗯，
2: 啊，行，我知道，我改，但他不当回事儿，
1: 嗯，
2: 反倒是那种当面让他难堪一下，他意识到
1: 能记得住，
2: 能记得住了，他会当个事儿去改正，
1: 嗯，
2: 是吧？
1: 嗯，看大家的接受程度吧，有的人喜欢那一档类型的，
2: 对，就确实都不太一样。
1: 对，
2: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就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1: 嗯，
2: 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职场里你最喜欢哪一类同事。
0: 看了刚才大家的留言，我们总结一下啊，就职场里面那些人间值得的同事的类型，排名不分先后。
1: 对，首先第一类呢，就这种同事的电脑好像永远开着，有一个共享文件夹，文件名也许是发票粘贴规范最终版、报销单填写防骂指南之类这种啊。
0: 他们的存在是让你少踩80%的坑。当你拿着流程单迷茫的时候，他们能3秒内从微信聊天记录里挖出3年前的邮件截图。
1: 这个叫程序性记忆，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他们的大脑已经把公司的流程变成了肌肉记忆。建议啊，这个有些这个部门呢，给他们发一个这种什么工牌，那种什么叫人形 SOP 啊，那种的。
0: 对，还有那种茶水间外交官，他们记得啊、各种什么谁谁谁痛经的时间呐、记得谁谁谁只喝什么不加冰的咖啡呀、55度的温水呀、都记得非常清楚。
1: 哎，下午3点的时候准时在零食筐旁边晃悠。啊，薯片还有番茄味的，谁要啊？哎，用一包零食就能维系着部门的和平。
0: 人类在分享食物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催产素啊，所以呢，这个下次别问为什么隔壁组配合度高，人家可能下午茶一起啃的鸭脖子比你开的会都多。
1: 第三个呢，就是那种缓冲型的，比如说当老板在群里突然发这个方案，我觉得不够颠覆，这个时候，哎，全组都静默了，只有他能回说收到啊，我马上补充啊，什么再几种这种新的思路，明天早晨会给您一个汇报之类的。
0: 5分钟后开始私聊你，别慌，他今天估计是被大老板骂了，哎，咱把那个字号调大，加个闪亮标题就行了。
1: 这个叫情绪劳动，在职场当中处理问题，这个消耗的精力啊，其实它不亚于写个什么 PPT 这种。建议人力给他们单开一个那种补贴什么的啊。
0: 还有那种野生技术救护车，就是打印机卡纸了，人家可以马上过来沉着应对。文档突然闪退了，他们能自动找回存盘。
1: 最神奇的是，他们总在你说完了完了没保存，就这个时候，哎，人能掏出个 U 盘，说我已经备份好了，那、哎、你要吗？
0: 天
1: 哪，
0: 是真的，这叫冗余备份原则。就虽然咱们只是做周报，但是跟着人家学，至少不会错。
1: 还有就是那种到了下班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假如说您是18:30下班，每天呢可能18:29，他们就一定会开始收什么充电器、关网页。啊，清除浏览器记录之类的，就动作呢行云流水。当老板还在说我再补充3点的时候，人叮关了机了，哎，就好像就我要随时准备走了，这是咱们撤退的暗号了。
0: 对，人家这个就是生物学上有一个同步化现象嘛，企鹅群里面只要有一个跳下水，其他企鹅就会跟着跳下去。所以珍惜这位同事，他是在用肉身给你铺下班的红毯。
1: 说到底，咱们喜欢的从来不是那种完美同事，是那些能让职场更像人间而不是荒野求生的可爱的人类。
0: 他们像办公室里面的应急灯，平时不显眼，突然断电的时候，哎，怎么着，他们真亮。
1: 对，咱们今天聊的是职场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类的同事，喜欢什么样的。我漏了一条留言，这人家5:30就聊了的。棉花糖这也特别好啊，他说职场里最舒服的同事关系就是互相搭把手，我有困难你爽快倒班，你有需要我也主动顶上，双向奔赴才叫情分，单向付出恕不奉陪。
0: 对，还真有这样的人。
1: 你这得吃完亏你才知道呢。
0: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说啊，人家让你帮忙没问题，等你找人家的时候，哎呀抱歉。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人家确实那天有事儿。
1: 那得看是不是真有事儿，你真有事儿一下行，但你这一下其实信任度已经打对折了。
0: 对，
1: 下次的时候如果我再找到你，你依然还有事儿的时候，即便你真有事儿我也不信了。就觉得那你既然正忙是吧，那你回头你再找我的时候，哎呀啊，我有点事儿。
0: 那肯定啊。
1: 对，但其实人那个人可能是真有事儿，真想真倒不开。那我觉得你就得表现出来，你就得把话跟对方说开了。以及你有没有别的备选方案能帮对方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不是？
0: 对。
1: 娜娜还说了一个，说还有那种读心术，就是这种有方法的啊。说尤其是领导，这个很神奇。当初我就是有一个领导，天天夸你，你不仅不爱听，还不服。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冲动之下还顶撞了。后来另一个领导来调解，几句话就说到心里了，马上状态就不一样了。
0: 哇，我觉得当老板其实真的很难。
1: 哎呀，
0: 就是你又得会管理，你还得会这种读心术，说的每一个都还得就是让这个说的话吧，让人舒服。反正挺难的。
1: 你又得创收，完了你还得管理，
0: 嗯、对、
1: 啊、
0: 你还得懂得每一个人最近的心理的状态，
1: 还得因材施教
0: 啊，
1: 啊，这个得当面说，那个是得关起门来说，啊，这个人是怎么着，那个人又有什么小脾气，是有点累哈。
0: 对，
1: 怪不得有的人
0: 不当，
1: 不争名逐利不上去呢。
0: 对，
1: 一位匿名的朋友啊。嗯，他说要啥自行车啊，太理想化的同事都是科幻片里才有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同事就是同事，无需用对待伴侣或者朋友的高标准来衡量，大家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正常沟通，情绪稳定就挺好。
0: 嗯，
1: 否则就像网上段子说的，上班都不用带饭了，因为有老板画的饼，上级甩的锅，女同事的什么，男同事的什么，就还有我摸的鱼吧，反正这就吃饱了。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就是同事之间就是我们各干各的，你别、嗯、你别坑我
1: 啊，
0: 我也不会甩锅给你。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正常沟通，但是就这一点也很难，
1: 做个正常人就挺难的了已经、
0: 嗯、
1: 啊。
0: 对，
1: 还有大力飞飞飞说，我突然发现我就是那个办公室里最受欢迎的男同事。
0: 别人这么说了吗？
1: 辞职之前，我掌管着我们中心34个同事的所有杂七杂八的业务，大家有任何问题都会说没事儿，我们去找大强。
0: 嗯，
1: 从计算机叫计算什么到绩效啊，这反正就是再到办公室的卫生，
0: 念都念不清楚。
1: 他真的没写清楚，你这样是还有固定资产的管理，各种表格报备，大家的职称的评选，获奖之后的登记以及备案，全部都是我。辞职后有3个同事接替了我的工作。
0: 你看看前公司损失了多大。
1: 哎呀
0: 天哪，
1: 一个人干了3个人的活
0: 啊。
1: 嗯，哎，这个
0: 您现在又去哪儿高就了？
1: 就反正有
0: 您的新同事又很幸福了是吗？
1: 这能力确实挺强啊。听他这些活，每一个活都是那种能让人挠头的活。
0: 嗯，
1: 很繁琐，干过办公室的人应该对这个非常深有体会。哎呀，我就说的每一项，我反正我感觉我都干不了。
0: 对，他能干这么多、嗯、说明您时间可能会充分的利用时间吧。
1: 我可能唯一能干的，我看了看，就是那个办公室卫生。我扫扫地擦擦地行。
0: 珍惜这些可爱的同事。
1: 是的。 嗯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啊，这些你最想拥有什么样的同事。
1: 嗯，
0: 但是你看聊着聊着好像又开始吐槽了。
1: 对，
0: 我们有时候也会吐槽说职场江湖险恶。
1: 嗯，
0: 但是这些让我们会心一笑的片段就是江湖里的驿站呢。
1: 那些接水的、备份的、发零食的同事啊，他们可能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但是恰恰就是这些微小的近乎本能的善意，让咱们的格子间不只是格子，让 KPI 不只是数字，
0: 让职场这两个冷硬的字长出了毛茸茸的边儿。明天上班你或许还会遇到烦心的红灯，改不完的方案。
1: 嗯，
0: 但是不要忘了，
1: 你的饮水机旁边站着温度计侠，
0: 隔壁工位藏着数据线侠，
1: 会议室里坐着废话翻译侠。
0: 好、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下班快乐啊。

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天来了，桃花、杏花、梨花都开了，小蜜蜂也出来采蜜了。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那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此到此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脸部操，锻炼嘴部肌肉，让空气充满口腔。哇，拧紧嘴巴，来左右移动，向左一二，向右二二，向左向右三二三四，轻轻按压，来鼻翼两侧凹陷处三次一组，重复五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按压嘴角两侧，用画圈方式从下往上按压，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常做脸部运动，减少法令纹，哇，皮肤紧致，生活真美好。哟哈哈哈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舒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胎噪、风噪、发动机异响，车里一有怪声音，就开始担心是不是要修车了。这种焦虑叫监测性注意力，你越注意那个声音，它就越被放大。下次试试，打开音乐或广播，把注意力从听噪音转到听内容。车是机械，有点声响正常，不是每一声都是警报，你的耳朵也需要放松，不是所有声音都需要回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

0: 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内容哈。
3: 嗯嗯。
2: 不光是大家，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您的能力啊更是无比的赞佩了。
3: 哎呦，您客气。
2: 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3: 嗯嗯。
2: 因为您教授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3: 嗯，那太好了。嗯，
2: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3: 对，
2: 那么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调养元气，
3: 嗯，
2: 啊，自己的病症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都明显的有了巨大的帮助啊，辅助的这个作用，
3: 是不是很好嘛？
2: 哎，结果这几天呢，又听您聊这个生物医学理论哈，
3: 嗯嗯，
2: 感觉楚老师这真是太了不起了。哎，生物医学方面还是无比的专业哈，又高深的学识，了不起呀！
3: 哎呀，也可不敢那么。太夸奖，太夸奖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2: 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这些病，那真是有了希望啊！
3: 那是好事啊！
2: 无比的。

0: 激动和高兴啊，
1: 是吧？
0: 嗯，
1: 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0: 嗯，
1: 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但实求是讲啊，我肯定是没有大家伙说是这个夸赞的这么了得啊。毕竟医学它是无止境的，对吧？
0: 嗯，
1: 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0: 对，
1: 哎，
0: 嗯，
1: 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
0: 嗯，
1: 啊，跟这有直接关系。为啥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0: 嗯，对，
1: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未来的这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儿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医学它再好啊，它再先进，但是它的根基，如果从根基基础来讲，它也是从中医理论而发展过来的，这个我之前节目也都一直在讲。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中医啊还是说最了不得的。你看中医在千百年前，你想想它为什么都伟大呀，就发现了有成千上万种的中草药材，而且各种药材的性味特性作用功能都已经研究出来了。
0: 对，
1: 是吧？而且你看看就这些中药材呀，中草药啊，是吧？我们用了几千年呐，其实这是大智慧啊。
0: 对，
1: 那你看这西方医学有了西医的诞生之后，他们在各种疾病方面，你看他们采用什么方式呢？啊，他们用的是各种化工化学材料，哎，进行提炼，进行萃取，然后再合成，啊，来制成相应的药品来治疗疾病，是吧？你包括一直到今天，大家也都所熟知的各种西药，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嗯，
1: 是吧？那么生物医学实际上最早的起源呢，这个源于啥呢？肯定是源于生物学的诞生。因为世界上有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叫啥呢？叫达尔文。
0: 嗯，
1: 是吧？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这个生物的物种的起源。
0: 他就研究生物的嘛。
1: 哎，他不有一个点非常这个了不得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吗？
0: 对
1: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0: 嗯，
1: 那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也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啊，
0: 嗯，
1: 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生物医学，对吧？利用各种生物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生物医学所发现的有生命活动的这些物种，它们都是由无数个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发现的。
0: 嗯，
1: 然后呢，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细胞都是有呼吸的。哎，说细胞有呼吸才能有细胞的生命，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
0: 嗯
1: 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0: 对，
1: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你看中医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它的核心理念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气的概念。中医讲什么时候，气是人之根本，是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研究疾病探索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中医这个气的概念了啊。因为中医很早就讲出这个排浊气啊，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现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嘛，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0: 嗯，
1: 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吸收氧气的同时呢，还需要排出二氧化碳，哎，这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这时候大家想啊，你看这个氧气是哪来的？是不是天地宇宙当中，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吸的就是清阳之气呀？咱们每一次呼吸吸的是不是清阳之气？啊，生物医学上面给细胞吸的就是氧气呀。
0: 嗯，
1: 啊，那细胞排出的二氧化碳需要排出去，它不好的东西，那中医所讲的是不是就是浊气呀？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
0: 嗯
1: 啊，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物医学啊这个学习的不断深入吧，就越来越发现呢，很多内容和中医的关系，他们都是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体他们这些物种当中，啊，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
0: 嗯，
1: 你看参照哪儿呢？他也是参照什么？中医对于自然界当中，你看看各种动物、植物啊，啊，来取这个某些组织给人类应用，发挥去病治病的效果吗？他参照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你看在古代古时候，你看中医治病用的啊，你不管是这个植物药材还是动物药材，都是直接取材，就地取材，直接就用啊，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生物医学就研究说，得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某些物质，哎，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啊，应该就效果很好，它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啊。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是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纯出的这些物质，也都是相对来说什么呢，也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鲜活的，是有活力的啊，所以说效果就好。如果这生物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想它体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是即使是再好，它是不是也都死掉了？
0: 对，
1: 它就没有活力了。
0: 嗯，
1: 它就不会好。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俺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得，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说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是吧，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如果能配合着运用呼吸吐纳，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助力疾病的恢复，这是至关重要的。那呼吸吐纳之所以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理解，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吗？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各种什么病毒细菌的攻击了，就不容易过早的发生什么老化呀、衰退呀，发生病变的坏死啊。即使说现在产生疾病病变了，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你最终是不是还得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0: 对，
1: 那只有是细胞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
0: 嗯，
1: 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啊一直吃老本，没有与现代医学，没有与高科技的医学和技术实现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发展的相对就慢了，导致什么呢，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的，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而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啊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么谁构成细胞的？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说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的一些病，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啊。
0: 嗯，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已经是对很多疾病方面是发挥了巨大优势了。
1: 对呀。
0: 啊，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各种的生物疫苗哈，
1: 嗯，
0: 哎，它不就是防止各种传染病或者是疑难病发生的吗？
1: 对呀。
0: 嗯，据我了解，现在都在高度的探索研发，每年几乎都能听到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
1: 嗯，
0: 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1: 哎，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这新生儿，
0: 嗯，
1: 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出生以后啊，干啥嘛，必须得接种疫苗啊，
0: 对，
1: 是吧？新生儿接种疫苗很多，像各种什么卡介疫苗啊、乙肝疫苗啊、白喉破伤风的疫苗啊、甚至是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麻风疫苗等等，这都需要强制接种的。这个很有作用啊，太有好处，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极高活性状态下，相当于什么？不直接就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基因当中了吗？伴随着我们成长啊，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所以这疫苗是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0: 嗯， 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

0: 人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1: 哎，一定会的，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更先进呢，它发展的更快呀。
0: 对，
1: 啊，你看现在虽然都在讲是起步阶段，就即使说起步阶段，你想想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最高的呀。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啊，他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基因啊，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
0: 嗯，
1: 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样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疾病，它利用的是特有的人家自己的生物技术，在各种活体生物当中提纯出某些重要的核心物质，然后呢人家能够制作成什么高活性的这种生物制剂，哎，直接作用人体细胞的基因里面，哎，实现与人类的基因高度匹配融合，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0: 嗯，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对呀、啊。
0: 那楚老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
1: 嗯。
0: 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还是说用西药治疗控制啊。嗯，还是会经常发生这些什么血栓斑块堵塞哈、啊，这个心脑血管啊，下肢微循环呢、啊，它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1: 哎，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
0: 嗯，
1: 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
0: 嗯，
1: 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它和斑块，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就血块凝聚了。
0: 嗯，
1: 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呐、纤维蛋白呀、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聚在一块形成的，
0: 就是血液凝成的块。
1: 哎，对对对，那斑块是什么呢？斑块是长在一般都是在动脉血管的管壁内膜下出现这种斑块，
0: 嗯，
1: 就像包块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
0: 嗯，
1: 鼓了一个包似的
0: 啊，这个明白。
1: 哎，
0: 嗯，
1: 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了，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
0: 嗯。
1: 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血管的 CT 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啊，这些检测的设备现在都能够清晰准确的发现这些血栓呐、啊、或者斑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的看出来。
0: 嗯，
1: 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患者一般都会直接去选择西医去干预和治疗。因为啥？因为西医把这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准确呀，是吧？以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到底堵塞多少，狭窄程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
0: 嗯，
1: 而中医在这方面呢，那肯定是没有西医有优势，对吧？虽然说现在你看有的一些中医诊疗机构是吧，也开始应用这个各种西医的一些检查设备啊，包括核磁 CT 也都上了，也能准确的检查出判断出是血栓斑块和堵塞的问题。但是治疗方面你看看它还是倾向于西医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医 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血流变缓变慢了。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和西医所说像高血脂、高血粘，跟这个很相似。啊，它可不是说血瘀代表着血栓斑块啊堵塞的概念，可不是啊。为啥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气血运行有力，才能把这个瘀给冲开、散开。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腺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0: 为爱全程导航。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怎么比方呢？就比方像河道似的，这河道啊，在某一个地方，这水流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那怎么办呢？它可能在上游呢，它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
2: 嗯，
1: 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
2: 给它冲开，
1: 给它冲开，
2: 嗯，
1: 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呢，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呢？气血是不是就旺行啊？
2: 对，
1: 气血旺行以后，很容易在血栓斑块阻塞这个位置，由于阻力过大、压力过大，就容易把血管给冲爆了。
2: 哇，这脑出血了，
1: 哎，那就容易造成破裂出血了。
2: 嗯，
1: 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了，
2: 嗯。
1: 但是它就会造成
2: 血管也破，
1: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堵塞啊？
2: 对，
1: 是吧？
2: 因为它没消失，
1: 没消失啊！你把这地方给冲开了，
2: 嗯，
1: 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了，随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2: 又堵上了，
1: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
2: 嗯。
1: 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要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2: 对，
1: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旺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啊
2: 嗯？
1: 对吧？尤其是动脉中央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膜包的吗？
2: 嗯，
1: 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
2: 嗯，
1: 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化瘀的方式你治疗你的血栓斑块，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2: 哎，这还真是啊，给咱们很多朋友得提个醒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啊、
1: 哎、
2: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
1: 嗯，
2: 千万别用。
1: 哎，真得注意。
2: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呢。
1: 是啊。
2: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啊？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
1: 嗯、
2: 阿司匹林呐、啊、氯吡格雷呀、啊、降压药啊，
1: 嗯，
2: 就是加一块儿联合应用，
1: 嗯，
2: 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1: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
2: 嗯，
1: 怎么讲呢？应该是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核心机理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啊。
2: 这有什么不同吗？
1: 你看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稳定斑块的，是吧、
2: 嗯？
1: 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2: 啊，对，它不能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了，
1: 哎、
2: 嗯，
1: 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啊。你还有阿司匹林，还有刚才讲这氯吡格雷或者是替格瑞洛，这类药是干啥的？你看它这机理是干啥的？抗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你看，注意它的机理是对抗和预防的机理，你看看。它也不是清除吧、
2: 嗯、
1: 是对抗和预防。
2: 嗯，
1: 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 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作用。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服这个利伐沙班或者是阿派沙班这些药物。你看它的机理是啥呢，是防止血栓继续变大，而且只能用于静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
2: 嗯，
1: 也就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塞的部位，那就下球囊下支架了。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2: 这是最常见的了，
1: 是吧。
2: 嗯，
1: 你看不是还是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方法，
2: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1: 哎，
2: 消失了。
1: 哎，你看都这些方法，
2: 嗯，
1: 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制维持稳定，都是这样的机理。所以说他就需要患者得长期治疗，长期药物跟随，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啊？为什么低密度组织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如果说这些我刚才说出的一连串的这些为什么你不给它一一解开了，那源头是不是就不解决呀？
2: 对，
1: 那你直接不解决源头，只是针对结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那没办法，挡也挡不住，防也防不住，那就躺平了，就认了，屈服了。你看现在不就这样吗？没办法，西医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从我的角度啊，我不认为导致血栓斑块发生形成这个诱因源头问题，这么多年他们发现不了，他们解决不了，我不认为，就西医的技术水平我都不认为。只不过是什么呢，实事求是讲，这背后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降压的、降脂的、溶栓的、抗凝的，就这些药，包括各种支架耗材，你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2: 那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1: 是吧？
2: 因为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了。
1: 对呀，
2: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啊。
1: 哎，这个对了，嗯，
2: 那这个需求真是没法计算哈。那要说到全球，那用量更是惊人了。
1: 哎，一定是惊人的，
2: 嗯，
1: 啊，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开始人家老外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不是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
2: 对，
1: 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
2: 嗯，
1: 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一样的，啊，那最早这个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只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啊，作为消费者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
2: 嗯，
1: 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
2: 嗯，
1: 是吧？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的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2: 一辈子就用一个，
1: 是吧？它不坏，它不用再买呀，它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咱就打比方说啊，它缩短你使用寿命，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这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源不断，不就有销量了吗？是不是？
2: 哦，那我就明白这个逻辑了，
1: 是吧？嗯，
2: 那要这么说哈、啊，这样下去，这患者承受不了啊。他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1: 嗯，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势必要从根本上攻破这血栓灌泡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呀、啊。
2: 嗯，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
1: 嗯，
2: 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1: 嗯，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呢，要从这儿入手啊。生物医学通过这么多年深入的研究发现，发生血栓斑块啊反复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核心方面。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油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粘附分子持续增高，结果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大量的渗透进入到血管的内膜细胞的下层。这是第一阶段，等到了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低密度脂蛋白啊，氧化西红柿单核细胞开始受损，侵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脂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了一种趋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1。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这种单核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到血管壁。然后单核细胞呢就分化为巨噬细胞，到这个时候那就到第三个阶段了，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
2: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巨噬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 SR-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子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周样性的斑块，就是这种纤维帽加上这种质子坏死的形成了，血管中层的这些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呢发生表型性的转化了，从收缩型开始逐渐到合成型，像内膜迁移开始逐渐产生增殖，同时平滑肌的细胞呢还分泌这种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包裹质子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质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子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
2: 你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
1: 是吧？
2: 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1: 嗯、因为这个手术是很深奥的东西。
2: 嗯
1: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2: 对，听不太明白啊。
1: 嗯。
2: 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1: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
2: 嗯、
1: 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
2: 嗯、
1: 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
2: 嗯嗯
1: 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呢、啊、
2: 对
1: 啊，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 这种基因物质啊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以及肝细胞表面的叫受体负责清除血液的低密度脂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叫 PCSK9 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 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促使蛋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2: 嗯，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1: 啊，对呀。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
2: 哦。
1: 啊，叫什么呢？叫这个伊洛油单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利西油单抗。它是干什么呢？都是皮下注射的。
2: 嗯。
1: 每个月注射一次就行。这叫什么？叫生物制剂，属于叫单克隆抗体，它不用天天注射，就每个月注射一次就可以。
2: 嗯，
1: 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伊洛油单抗和这个阿利西油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
2: 嗯，
1: 啊，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通过技术的干预实现什么？实现基因高度匹配了，融合了，然后通过皮下直接注射，就相当于直接把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直接培植植入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了，实现共生了。这样一来就会长久持久的长时间发挥作用啊。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
2: 嗯，
1: 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啊？
2: 对，
1: 而且通过临床证实了，它能够在软化逆转斑块方面，让斑块体积会完全的真正发生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巨大的进步啊？
2: 嗯，
1: 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同救命一样啊。
2: 嗯。
1: 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英克斯兰，这种生物制剂呢，它属于叫长效的 PCSK9 的基因这种物质的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
2: 嗯。
1: 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2: 啊，那更方便了，
1: 是吧？
2: 一年就扎两回就行了。
1: 哎，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效果始终不理想的。
2: 嗯，
1: 啊，这样的人群啊，你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多好啊！但是呢，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这两款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啊，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啊，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2: 肯定的呀，不用天天吃了。
1: 哎，起码是不是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呀、啊？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
2: 嗯，
1: 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2: 对，
1: 是不是更持久啊？
2: 嗯，
1: 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啊。所以对于长期用药都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他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探索，努力研究，不断的发现，不断的破解。 所以说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从我内心个人角度，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问题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对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有信心的，我相信会创造出更大奇迹的。
2: 太好了，我们当然有信心哈，就是现在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分享，已经，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1: 对呀，
2: 您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前沿的一些讯息，还有更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方法。啊，我们患者那都是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呀。
1: 那当然了，
2: 真是太好了。那这样吧哈，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1: 好的，可以。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
2: 你好。
4: 楚老师你好啊。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
1: 啊。
4: 哎，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已经练习挺长时间了。哎呀，就感觉排除浊气以后身体轻盈不少。
1: 是吧？
4: 哎呀，以前我的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精神头也足了。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1: 哦，缓解是吧？
4: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我这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我就开始练习那六字诀嘛，就是那喝的
1: 字
4: 那字
1: 音。对，
4: 哎呀。真的，我现在就是说的，
1: 慢慢的，是不是能发出声了？
4: 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我能坚持一两秒。
1: 慢慢来，挺好。
4: 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
1: 啊，
4: 有底气了
1: 啊。
4: 这声音也长了。
1: 发呵，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
4: 对，我觉得这套方法挺独特的，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你对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太让人佩服了。
1: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
4: 但是我寻思楚老师，我暂时不是用不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能对我有帮助呢？因为今天嘛，好像你说的有一个什么生物制剂，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不的？
1: 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伊洛尤单抗，还有一个叫阿利西尤单抗，都是注射的皮下注射针剂啊，两周或者每个月打一次。
4: 一个月一次。
1: 这个干啥的呢？都是纯生物的高活性的，它这个肯定是挺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的培养，它提升出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 然后经过皮下直接注射，相当于直接培植植入人体细胞基因里面，它能实现共生，持久发挥作用。它能干啥呢？它能有效的增强这个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4: 半年才
1: 就行了。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
4: 那太好了，我尽快到医院去问问吧。
1: 你可以去问一问。
4: 那我没事了。
1: 好。
4: 感谢你呀，楚老师的指导。
1: 哎，没事，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
5: 天气热想吃冷饮又怕不健康，营养专家给出四个适度原则，让你清凉不伤身。第一是适时，千万别大汗淋漓或刚运动完时就猛灌冷饮，饭前饭后也得避开，最佳时机是饭后一小时或者午睡醒来后的半小时，这时候吃最舒服。第二是适量，贪多嚼不烂，冰棍一次别超过2只，喝冷饮每次200毫升左右刚好，瓶装饮料最好控制在半瓶以内。第三是适度，刚拿出来的冷饮别急着咽，先在室温下放个5分钟，吃的时候细品慢饮，嘴里多含一会儿，让温度接近体温再咽下，这样对肠胃和血管的刺激最小。第四是适合，这几类人一定特别当心，6个月以下的婴儿绝对禁食，老人、肠胃病、心血管疾病、牙口不好的人群要慎吃，另外经期和孕期的女性也最好对冷饮说不。您在夏天喜欢吃冷饮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越动听，放开你的心。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6: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5: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0: 越夜越动听，越夜越开心。大家好，我是音乐人二百，想听好歌，锁定小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布数据，2026年1到7月，我国汽车出口量达到640万台，同比增长54%。七月单月出口量为109.2万台，同比增长57%，环比增长2%。出口总额方面，1到7月汽车出口总额达到1108亿美元，同比增长55%。七月汽车整车出口额为190亿美元，同比增长60%，环比增长4%，打破了过去3年七月出口量稍低于5月的规律。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今晚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李宏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李律和听友们打个招呼啊。李律晚上好。
3: 各位卡友晚上好，韩老师好。
0: 太好了，今天晚上的话呢是李律来到节目之中呢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我们按照友人们求助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大家呢来进行详细的解答。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还是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一下晚年的问候。猫猫姐姐说呢，欢迎李律来到节目之中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在一号群里边签到打卡。大堂说今天晚上我要值班，一边值班一边听节目了。大玫瑰说呢，坐等磊哥节目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孟先生说呢，晚上好朋友们，我在卡友之家的六号群跟朋友们说一声啊，今天晚上都要好好的听节目啊。七宝宝说在十号群里边签到打卡，一起学习法律知识了哈，和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是七宝。树洞先生讲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还有律师闪亮登场，在今天节目里边一起和律师学习法律知识。老杨大哥说呢，专业的司机，专业的打卡，在卡友之家的七号群。穿甲先生说呢，晚上好，向朋友们致以节目的问候哈。国荣大哥说小板凳已然踏实地坐着了，学习法律知识就是要一个这样的学习态度。欢迎晚醋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四号群里。玫瑰在我们的各个群里边都签到打卡成功了。今天我们按照友人们求助的顺序先看一下贾先生的求助啊。他说李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婚姻方面的相关法律问题。我跟我的妻子呢，由于收入上这个分歧，性格不合，所以我们两口子是频繁的争吵。我们双方的微信沟通呢，哎，都是认可说咱们要不然好聚好散吧。但是我们的孩子呢，距离满2周岁还差一个月，哎，这是个关键信息，是吧？孩子是这个差一个月2周岁，住房呢是我父母所有的。那我们现在仅有的是居住权啊，没有这个产权，其他的这个财产呢没有争议。但是现在这个核心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在于这个子女的抚养权问题上。所以想向律师呢来咨询，孩子现在呢没有满2周岁，如果我们协议离婚无法达成抚养权的这个一致问题的话，如果通过诉讼途径来争取抚养权，有哪些证据能够提升啊我作为爸爸这边的这个胜诉的概率啊，希望律师能够予以相应的指导。这是属于这个婚姻的问题，是吧，李律？那我们按照这个贾先生的求助和他这个诉求的话，我们先帮他梳理一下原因法律，好吧？咱们要说依法办事嘛，先看看哪些法条适用于他的这个问题解决。
3: 好的，这个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离婚之后父母对子女仍然是负有这个教育抚养还有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是不满2周岁的

0: 子女是由母亲抚养为原则，如果是已经满两周岁的，是双方进行协商，协商不时候，然后由法院按照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进行判决。那我们可以看到贾先生说的孩子是距离两周岁还差一个月，如果是走诉讼途径的话，首先我们要立案排期，大概率是孩子已经到了两周岁审理的时候，是现在呢，如果是说贾先生在孩子未满两周岁，如果他们排期排得快啊，那你父亲争取这个抚养权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不只是说你的收入比较高，而是你要证明父亲抚养孩子是更有利，或者说母亲是存在着法定的不宜直接抚养的情形，这样的话你就父亲可以相对来说可以更好的争取抚养权。
1: 这里边有一个核心逻辑，就是这个孩子不满两周岁，这是一个刚性条件，对吧？也就是说这孩子这两周岁之前和两周岁之后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现在呢，贾先生如果说作为父亲要争取的话，门槛他要高一些的，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证明自己收入上能够养这个孩子没问题，是吧？第二个就是说证明啊，由贾先生来抚养对这个孩子更有好处，咱们用说大白话，就是说呢，孩子跟着爹他更享福，是吧？是简单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除非说呢是由母亲存在这个法定不宜直接抚养的这个情形，那就是由父亲来进行抚养，是这么几个核心逻辑，是吧？
0: 对，如果是未满两周岁，原则上是这样的，
1: 是这样。所以这个核心的是没有满两周岁的情况啊。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说，如果说呢，因为有变数嘛，一个月之后，孩子已经满两周岁的话，那是怎么办？法院会怎么来处理呢？
0: 满两周岁的话，其实还是先让父母有一个协商，如果协商不了的话，就看是哪一方抚养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1: 这个是法院的综合比较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会结合到比如说双方的这个照护情况、生活环境以及经济能力、抚养能力。
1: 这是孩子正好贾先生问到了这个两周岁这个问题，所以李律呢给您详细的来分析一下这个两周岁之前和之后啊，我们要面临的这个法律工作和实践上的这些细节。那这样咱们来一个保姆教程吧，就是具体的这个维权的步骤，咱们帮着贾先生来梳理一下，好吧，李律？
0: 好的。那我们先做的第一步就是全面固定孩子目前有谁实际照顾的证据，比如说整理一下孩子出生以来的疫苗接种啊、就医挂号以及托育接送、购买日常的这种生活用品、日常日出，还有陪伴孩子的一些照片、视频，以及聊天记录，还有能够证明的是自己一直能够持续稳定的参与了这种照顾。如果是有祖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然后再照顾的话，还要准备一个祖父母的书面说明、居住情况以及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照顾时间的安排，也能够说明孩子是能够长期稳定的生活的。
1: 这是相当于要举证我能好好照顾孩子，有这个能力，是吧？而且是以前我就这么一直好好照顾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
0: 的。
1: 那这个我们说第一步的话是全面固定孩子目前是由谁来实际照顾这个证据，是吧？
0: 就是孩子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
1: 那要是第二步还需要准备什么呢？
0: 第二步我们就相当于这个贾先生要准备一下就是自身有利的抚养条件和具体的方案，比如说你要拿出来你的收入流水、工作证明以及你的作息时间、居住证明，证明看是否有更充足的这个时间以及你的经济能力培养孩子。以及在这里边提到了贾先生的房屋虽然说是处于父母，但是如果父母能够出具这种同意长期居住并协助照护的书面说明，那法院对你的这个居住稳定性也就打消了这个疑虑。另外我们也建议形成一个书面的抚养方案，具体的写明孩子是由谁接送，比如说孩子一旦生病有谁来照护、托育，以及孩子的入园安排、抚养费的负担，还有允许对方探望的一个方式。你不能只能说一句啊，我有能力来抚养，这种话就过于笼统，然后不容易形成法院的那种信赖感。
1: 就是要跟法院这边说明白我具体都能做哪些事儿，是吧？
0: 对，
1: 要拿这个事儿来这个作为证据来举证。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呢，我们说从贾先生这个父亲的角度上讲的，说想证明这个母亲不宜收养的话，抚养的话，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啊？或者说从哪些角度来准备证据呢？
0: 啊，比如说，母亲患有这种严重性的疾病，或者是长期不尽照护义务，或者是家庭暴力、赌博、吸毒或者其他危险危害孩子身心健康的这种情况，有收集这些病例啊、报警记录啊、告诫书、证人证言、聊天记录，就是法定的不具备不适宜抚养孩子的相关证据。如果仅有这种夫妻的争吵、性格不合或者一方收入较低，那就不足以推翻说不利于孩子的这个成长。
1: 那我们说现在涉及到这个贾先生和他这个妻子啊之间要处理这个事情有什么样一个过程啊？
0: 是的，那就是还是建议走先协商，然后协商不成的时候再诉讼，双方先就抚养权或者抚养费、探望安排提出一个书面的方案，如果是能达成一致协议的话，在离婚协议里直接写明抚养人、支付的金额呀、时间和探望的方式，协商不成的时候，那只能是向法院来起诉。
1: 这个起诉的话我们简要给他说一下好吧。
0: 起诉的话也是建议在比如说刚才咱们列举的这些有力的证据，向法院提交起诉状、证据目录，列举你的有力的抚养条件，然后并且告知法院是有能力抚养好孩子。还有一个诉讼期间，我们也建议不要争夺孩子、藏匿孩子，不要阻拦对方去探望，这样的话可能也会对你做出一个不利的评价。
1: 这是李律对于我们贾先生一个特别的提示啊，也就是说在我们处理这个事儿，大人在处理这事儿的过程中啊，不要拿孩子作为筹码，或者说呢干扰对方的这个正常权利，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可能会影响法院对于我们的评价，对吧？这个其实是非常忌讳的事情，
0: 是这样的，
1: 就是爸爸妈妈不管怎么说，咱们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好好的，是吧？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也希望呢贾先生呢能够依法，然后同时的话呢对于孩子最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妥善的解决。在事情的进展之中的话，如果您需要律师的进一步的帮助的话，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系，我会为您来接洽专业律师，给予您相应的帮助和指导。也感谢贾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再看一下听友费先生。费先生说呢，李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劳动维权的相关问题。我在前公司任职期间，单位没有给我交纳社保以及住房公积金，并且入职前六个月没有做工资的薪水申报，个人的所得税 APP 端呢也查询不到我这段时间的收入记录。我手上有的证据是这样的，银行流水还有劳动关系这样的证据，但是我目前的情况呢和公司啊协商无果，所以想向律师咨询，就是针对于单位没有交纳社保公积金，同时呢也没有给我做个税工资的这个薪金申请申报这几个问题，我完整的这个维权处理流程是怎么样的啊？需要分别向哪些部门来主张权利？希望律师呢来帮我梳理一下和指导一下啊。咱们这样还是依法办事，先请律师呢为您啊锚定一下呢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援引的这些核心法律有哪些啊，来供我们进行相应的参考。李律他就是从法律依据上讲，咱们先帮他梳理一下吧，好吧。
0: 好的。那保险法的第58条、第60条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至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且要按时足额的交纳社会保险费。如果是说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交纳的，也会由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责令限期交纳或者是补足。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公积金管理条例也有明确规定，单位录用职工之后应当办理交存登记和账户设立手续。如果是这个后面的这个法条就具体的不再说哪条了。还有单位逾期不办理或者是不交少交 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是可以责令限期办理交存，如果逾期仍然不交存的，这个情况下是可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
1: 对，这都是针对于费先生他现在遇到的这个法务的问题，是吧？
0: 对，
1: 法条其实针对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适用性也是非常准的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个税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就是有他里边提到了一个个人所得税，这个 APP 端也查询不到这个记录啊。这个个税这个、
0: 啊、关于这个的话，所得税法也有相应的规定，支付工资的单位是应当依法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社保公积金和个税，其实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它属于不同的机关的行政处理事项，可能一次性的劳动仲裁不可能全部来解决。
1: 嗯，
0: 如果是单位否认你劳动关系、工资标准或者另有工资待遇的情况下，你再通过这种劳动仲裁来处理。
1: 这是我们讲的费先生关心的这几个事情，一个是我们的社保问题，一个是住房公积金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您提到那个个人所得税的这几个啊，三个核心事情，我们援引的法律和法条，李律师呢已经帮着您呢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和锚定。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保姆级教程吧，就是具体的步骤我们请专业律师呢为您来梳理一下啊，分这个咱们手把手的教。先说第一步啊，咱们应该先做什么事儿啊，李律？
0: 好的，那这个的话我们主要分为五步，第五步的话先说第一步啊，全面的固定劳动关系、工资和欠交情形，这里边涉及三项。第一项的话就是先收集劳动合同、入职登记，比如说你的考勤、工作证、工作邮件、微信、离职的证明等劳动关系的材料，证明你与单位存在的劳动关系。
1: 嗯。
0: 第二项就是你要把你的银行工资流水、保存你的社保公积金以及个人的所得税 APP 的查询截图，你最好是按月份给他制作一个工资的金额、社保公积金、个税申报，做一个对照表。第三项就是要向公司发一个书面催告，要求他补办补缴并且更正你的个税申报，保留你的微信的发送记录，还有这个 EMS 的回执。
1: 这是叫全面固定劳动关系、工资和欠缴情况，是吧？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呢要向社保管理部门进行这个申请的话呢，那有具体的一个做法吗？我们帮他来提示一下吧，李律，好吧？
0: 好的，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步，向社保主管部门申请核查并且责令补交。这里边有两个项，一个是向单位的参保地的人社部门，
1: 包括社保的一个经办机构，
0: 是吧？你经办机构，然后提交你的身份证明、单位信息、劳动关系的证据、工资的流水以及这种欠交的月份清单，先拨打12333确认具体的受理窗口。第二项就是来做一个书面请求，核定你的劳动关系、交费基数还有这种欠费的期间，要求出具收件的凭证还有处理的结果。如果是单位拒不补交的时候，请求征收机构依法责令限期交纳，并且采取后续的一个征交措施。
1: 嗯，然后我们如果说涉及到那个住房公积金这个问题的话，咱们怎么办？
0: 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
1: 哎，这个就找他这个专门的对口单位，是吧？
0: 对，那你就要求补办个人账户，补交你的全部欠交的月份，同时你要附上劳动关系和工资标准的证据，同时拨打12329确认材料清单。第二项就是要求管理中心调查并做出书面的处理，如果公司拒不开户或者补交的，你可以请求管理中心依法责令办理交存，如果是还不交的，那你就由管理中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 这里边的逻辑是管理中心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事儿呢，咱们是经过这个公积金的管理中心进行投诉的，是吧？
0: 对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他关心那个个税的问题，是吧？这个得找这个主管税务机关了吧，是吧？
0: 这个就向主管税务机关去反映一下你的漏报工资薪金情况，同时你要携带前六个月的工资流水啊，以及你的任职证明，还有你个人的 APP， 就是个税的 APP 记录，通过主管税务机关或者是12366来反映你的单位漏报工资薪金，请求核查并且 督促单位补办更正你的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情况。
1: 嗯，那如果说公司他否认和费先生劳动关系，或者是否认费先生的工资标准，这该怎么办呢？这个，
0: 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走第五步，申请劳动仲裁。如果是说公司否认劳动关系、工资标准，或者是存在的工资差额、赔偿损失，那这样的劳动争议的情况下，你就在法定时效内去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劳动关系，处理争议，同时再拿

0: 这生效的文书来推动社保公积金部门核定。刚才咱们讲的这三条行政投诉其实是可以同时推进的，不用说等一项处理完了然后再走下一项。
1: 哎，这个是我们讲互相不干扰是吧，
0: 是
1: 彼此不影响，咱们可以分头推进啊。最后呢就是达成我们这个诉求，这是我们最终的这个解决这个事情的一个总体的思想啊。所以费先生，如果说呢在处理的过程之中，或者说您维护权利的过程之中，有大事小情需要得到我们律师的进一步的帮忙，您可以继续与我联系。我们已然成功的点对点的添加了微信了。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法平如水，去除不公，为卡友和听友们竭诚服务。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李宏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回应问题。
2: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3: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的22: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同时今天邀请到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李洪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继续答疑解惑。那我们看一下呢，刚才贾先生提的问题呢，还有一个追问啊，是说想求教一下律师，就是关于这个抚养费应该给多少啊？抚养费这有法定标准吗？李律啊？
1: 抚养费呢，一般是规定是按照总收入的20%-30%。
0: 嗯，这是一个法律指导的一个区间。
1: 实践中基本上都是这样来判的。
0: 然后双方也可以进行协商，是吧？
1: 对。
0: 那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对方不给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刚才这个问的夫妻共同财产其实是分情况的，如果是未离婚的情况下，那你这种是不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起诉分割的，除非对方存在着转移隐匿财产，或者说亲属有重大疾病的时候拒不交出钱，这样才可以起诉婚内的分割。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正在离婚诉讼，那你就可以整理全部的财产线索向法院申请调查流水，对方隐匿财产你可以要求少分不分对方。然后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个，如果夫妻共同财产到了执行阶段对方不付，那你已经有生效的文书了，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就好了。
0: 这就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贾先生的话呢，还是根据您这个事情处理的进展的阶段啊，我们分阶段的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应对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安先生，安先生的求助呢，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的这个公积金这个追缴相关问题。我呢是2018年3月到2019年9月呢，在某公司就职，在职期间单位没给我开设公积金账户，也从来没有给我交纳过公积金。当时呢，我们没有签订这个纸质的劳动合同，但是我的手里边有电子合同，这首先有工资的银行流水、社保的交费记录，以及我个税的完税流水证明，这些呢可以佐证我们这一段事实劳动关系。我现在呢希望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司给我补开公积金的这个账户，并且呢要补交这个时段里边的我应该交纳的住房公积金。所以我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请问律师，凭我现在有的这些证据刚才说的，这个能不能满足向公积金管理中心来投诉追缴的条件，能不能构成？第二个就是希望律师给我指导一下完整的维权流程是怎样的，如果公司拒不配合给我开户补交，我后续还有哪些可行的处理方式能够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啊？咱们这样还是先请李律呢给您锚定一下我们依法解决这个事情的核心法律依据啊。李律，就是如果说像安先生要解决这个事儿的话，有哪些法律法条是可以进行这个依据的，我们先帮他梳理一下好吧。
1: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规定，单位录用职工之后，应当至录用之日起30日之内应当办理交纳交存的登记，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如果单位逾期不办理交存登记或者账户设立手续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是责令限期办理的。如果单位逾期不交或者少交住房公积金的，由公积金单位中心责令交存，逾期不交存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
0: 他这个是我们说的援引的法律和法条。那现在像安先生他提到的这个刚才有的那些证据啊，但是他没有纸质合同，这个会受到影响吗？投诉的时候。
1: 刚才看到了，说是有电子劳动合同。
0: 对，
1: 电子劳动合同、工资、银行流水、社保交纳记录、个税记录，其实就已经能完全相互印证他服务的主体、任职期间及工资收入。通常他来说，已经具备了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追缴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了。
0: 要是没有纸质合同呢，有影响吗？
1: 没有纸质合同，其实不会直接导致投诉被拒。
0: 还需不需要补充点什么？什么叫补强证据啊？或者加强的文件什么的需要吗？这个
1: 最终要是否需要补充劳动关系确认文书的话，还要以当地的中心调查要求为准，它不是统一的，
0: 还得是具体去问，然后看人。

0: 人家有什么要求是吧？
1: 是的。
0: 这样咱们给安先生来一个保姆级教程吧，就是具体的维权步骤，咱们分步给他详细说一说啊，方便他好操作是吧？啊，分上第一步、第二步，手把手的教一教啊。
1: 嗯，那我们先来说第一步，就是整理证据，并且制作这个欠交清单，分为两项。一项呢，我们先准备一下身份证明、企业的工商信息、电子劳动合同原始文件、工资的银行流水、社保记录、个税记录以及离职证明。第二项呢，就要补充一下工作邮件、考勤、工牌、工资条、微信记录等材料，并按照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逐月给列明一下工资还有欠交的月份。电子证据记得要保留一个原始的载体和一个完整的上下文。
0: 嗯，这个就是有时候咱们可能说是在这个手机里边存着，或者是平板电脑里存着，是吧？这得是原始的那个 APP 里边，是吧？
1: 是的。
0: 哎，这怎么样怎么样呢？不能说咱自己截了个图，上法院说拿这个截图，这会存在一个举证认不认的问题了啊。
1: 对对，他有一个不连贯、嗯、认为你有一个刻意的截取拼接、
0: 哎、
1: 对，是的。
0: 所以咱们要从这个操作层面上讲，就避免这个嫌疑的出现啊，这叫什么叫程序正义嘛，是吧？啊，过程要合理啊。那现在这个事儿呢，涉及到的是住房公积金，那肯定就是向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来提交书面投诉了，是吧？那这个具体投诉怎么办？那咱们帮他来提提要点吧，李律。
1: 那我们向公司注册地或者是实际交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然后诉请写明为本人补办住房公积金账户，把时间段给写上，比如说这位先生是2018年3月到2019年9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然后提交之后要求出具收件的凭证、受理的回执，然后还有你能够查询到的查询编号。
0: 嗯，这是要详细的，是吧？
1: 是的。
0: 关于他那个核定劳动关系那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这个就是我们要配合中心核定劳动关系以及它的交存基数和金额，主要是分为两项吧。一个是这边中心调查期间我们要补充工资的流水还有官方的社保个税记录，请求中心向公司调取工资表、公司人员化名册还有这个财务凭证。另外呢，如果公司否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是可以书面请求中心结合我们手头现有的证据调查认定，如果中心明确要求拿到生效确认的文书才行，再评估通过劳动仲裁或者诉讼来确认劳动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申请劳动仲裁，保留此前主张权利的证据。
0: 这个要是离职的时间比较久的话呢，这个有没有时效的影响、啊、这个
1: 劳动仲裁的话我们是在一年之内是要提出的。
0: 嗯，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维权时效的问题啊。那现在真的去跟这个公司聊去了，公司拒绝开户，这种怎么办？嗯，就是说我不配合你啊，这事儿我那个没工夫搭理你啊。
1: 如果公司拒绝开户补交或者不提供材料，那请求管理中心依法作出责令限期办理交存的一个书面的决定，如果公司还不办理的时候，那这会儿就是请求管理中心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0: 嗯，这个安先生这个事儿其实跟之前那个费先生的这个涉及到公积金都是一个逻辑，
1: 他们的处理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0: 哎、因为这个事儿呢大家有时候一着急就说我要给他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其实不是咱们作为劳动者去维权去申请的，而是请求中心哎来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吧？这个事儿就是不是您去跟这个公司去聊强制执行的，是公司来请求法院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是这么来聊啊？是中心去申请啊？所以安先生在事情的进展之中和处理过程中的话呢，有相应的问题还可以呢，随时来与我联系，我会为您继续接洽专业律师，为您呢答疑解惑。当然说了，保姆级的教程呢也为您整理完毕了，李律呢详细的一条一条给您说清楚了，也希望呢您呢把这个律师的专业的建议呢按照我们这个问题的进展和事情的处理呢针对性的来整理一下，来帮助您更好的推进问题的解决。法评如水，去除不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随时为大家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友艾迪女士向李律的咨询，他说：“律师您好，我们这儿呢是遭遇了非法行医，已经造成了受害人的身体的损伤了， 当前我们做的事情呢，已然向我们当地的卫健委举报了，然后已经查实对方没有行医的资质，确实属于非法行医。但是一提到这个损伤和因果关系鉴定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难题了。卫健委说呢，涉及到人身伤害这种事情，要由公安来进行委托。公安这边呢说呢，这个事儿啊，它涉及到是非法行医，应该归的是卫健的这个监管，先由卫健委啊进行这个委托，所以呢就导致呢我们这个实际的鉴定啊迟迟无法启动。有这么几个核心问题啊，向李律来请教一下。第一个，非法行医致人损伤了，这个事儿究竟应该是卫健委去委托还是公安来委托？如果遇到两边都互相推，说这是等着对方来委托吧，那我们作为受害方该怎么着能够推动这个鉴定呢？个人自行委托那行不行？关键我想的是，人公安这边认不认呢？会不会采信呢？另外就是不同阶段的这个鉴定报告能不能跨程序使用啊？卫健行政阶段做出来的鉴定，后续的时候涉及到的刑事侦查了、民事索赔了，能不能直接拿证据？还是说需要重新鉴定啊？这个希望能结合我们这个受害这一方的这个实操，给我们有一个总结的方法啊。他这个问题问他挺碎，是吧？咱们这样给他，依次来说吧，是吧？这个先是为大家呢把这个法律法条我们先锚定一下，看看有哪些法律能够支持我们艾迪女士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援引哪些法律，请李律呢被她来提醒一下，好吧？
1: 好的。那刑法第336条是对非法行医罪有所规定，刑诉法对于被害人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是控告，公安机关是应当迅速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的。如果是对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可以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关于鉴定这一块的话，是有明确的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时，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0: 嗯，这个鉴定咱听明白了，但是现在涉及到这两边互相的推了，是吧？按他的话就是说都等着对方那个去委托呢，这个是不是一个程序问题呢？这个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要区分程序来看。卫健委部门负责查处的是没有行医资格资质这些行政违法行为，可以在行政调查过程中形成检查笔录、专家意见等材料。如果涉嫌犯罪，那公安机关受案立案之后，是围绕着损伤的程度、诊疗行为以及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开展刑事侦查，并且依法委托鉴定。如果这个案件进入到民事诉讼之后，那受害人可以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行政阶段形成的鉴定或者专家意见可以跨程序提交，但最终是否采信，还是要审查你的资质、剪裁程序和鉴定的事项，必要时有可能会让你补充甚至说是重新鉴定。
0: 嗯，这是他的这个程序问题啊，而且是不同的阶段的话呢，我们只是启动的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司法鉴定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在维权的步骤之中的话呢，还是请李律来一个保姆教程啊，一二三四帮着艾迪女士来梳理一下吧，她就详细该怎么做，是吧？其实他这个事儿应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固定证据，对吧？
1: 对，
0: 嗯，
1: 我们首先要做封存固定全部的原始证据，这里边也分两项吧。第一项的话就是保存卫健部门查实没有行医资质的笔录、处罚以及他所有的调查文书，对这个还有对方的这些宣传资料、收费记录、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和现场资料。第二项就是向医疗机构申请复制一下，并且封存完整病历、原始的影像数据、检验的结果，还有处置的一些相关记录，保存受伤的照片、后续的诊疗的资料、费用票据，还有你的误工证明，避免鉴定时你材料有所缺失。
0: 嗯，这个刚才我听到了，这个涉及到的是刑事责任了，这个刑事责任应该是向公安机关来进行申请吧，对吧？嗯，
1: 对。那就是我们的第二步，向公安机关提交书面的刑事控告，并且一并申请鉴定，将卫健部门调查到的材料啊、病历影像、损伤资料，还有这些制作一个证据清单，一并进行提交，明确请求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受案审查， 并且就他的损伤程度、非法诊疗的行为跟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委托鉴定。如果现场索取受案登记表、回执或者是书面的处理结果，这些都是我们要维权的相关证据。
0: 哎，这些就是我们涉及到的这些文件吧，对吧？这其实是文件类的嘛，咱们应该是把它都给收集全了，是吧？既然咱们是一步步去办的话呢，这艾迪女士也要注意这些相应的证据。正常的情况下呢，人家这个经办部门和经办人员都会给您做这个回执和这个书表的这些这个让您去都拿好的。这个属于我们将来后续的时候啊，走程序或者说诉讼的时候要用到的证据啊。那现在如果说涉及到像他这个提到的双方这互相这个都指着对面的去啊去进行启动的话，这种该怎么办？
1: 这种我们实务中如果是公安机关口头推诿的，我们要求他是依法接收材料，要做出书面的一个决定，不要仅停留在这种口头沟通上。对于不予立案的这种决定是可以申请复议复核的。如果是仍然认为应当立案的，我们也可以携带控告材料、受案回执啊、不予立案的文书，我们同时向同级的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0: 这个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步一步的督促的，是吧？
1: 是的。
0: 现在的话呢，这个还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咱们再帮他提醒一下吧。
1: 我们四部其实我们是审慎使用个人自行委托鉴定的，个人可以向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自行委托鉴定。其实在民事案件中的话，意见可以作为证据提交，但是遇到如果是对方有充分的反驳理由的时候，法院也可能会准许重新鉴定。但是在刑事案件中，自行委托的鉴定它只能属于书证或者是报案的线索，不能够替代公检法依法委托的鉴定意见，它属于法定性证据，公检法通常不会直接性的采纳。但是呢，你可以借此来推动官方启动这个程序。
0: 哎，这就是咱们自行这个委托鉴定的话，可能会有不被采信的风险，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是可能我们产生了成本了，然后也花费了时间了，到最后的时候拿到法院上，这个能不能做证据，还得打个问号啊。刚才艾迪女士也提到了一个涉及到民事赔偿索赔这个问题，是吧？既然这个受到伤害了，或者说这块甚至都导致伤残了，民事索赔这块该怎么办？
1: 如果是你刑事程序一直得不到解决赔偿的话，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申请鉴定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原因力还有伤残的四项，卫健部门行政阶段或者是刑事阶段行政材料，你都可以一并作为证据提交的，由法院进行组织质证，再决定它的证明力。也就是刚才我们说，不是说有了一份鉴定之后，其他的程序就不用完全再鉴定了。
0: 这几个事儿其实不矛盾，对吧？就是那边的话呢，咱们行政的方法和刑事的这个阶段的话，它接着推进，然后我们这边是民事索赔的话是民事索赔，是吧？是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是的。
0: 咱们核心的目的就是这个追究对方的责任，把咱们的损失降到最小嘛，对吧？其实这种事情我们在艾迪女士的这个诉求之内的话，律师也是从专业的角度上来帮助您呢，尽量的来更多的维护好我们个人的这些权益啊。好了，有相应的问题在进展之中的话呢，如果还需要我们专业律师来进行帮助的话，您还可以继续与我取得联系。各位朋友呢，如果想添加我的微信，方法非常简单，先请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呢，您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为朋友们已经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这样的好友设置，也就是朋友们在发起一键添加的时候呢，会自动通过，我们就会成为好友。相应的法务问题，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工作逻辑，各位呢先和我了简要的说明一下您遇到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现在有的一些核心证据。另外呢，一定要说明您的诉求是什么。这样的话呢，我把您给我的这个完整的信息呢进行一下整理，帮您整理成了向律师求助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和语气。给您整理完了这个文字，我会再发给您。经过您的这样的一个确认，信息确认无误之后，我会同步给我们当周星期五晚间来做节目的专业律师，请律师呢在节目之中呢再为您详细的解答。 所以这个完成的这个工作的闭环是我们成功对接的证明啊！也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法平如水，去除不公。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指操，把车停好。哇哦，伸出双手，坐弹琴正，从拇指开始弹向掌心，1 2 3 4 2 2 3 4，想象哆来咪发，逐渐加快速度，3 2 3 4 4 2 3 4，锻炼手部灵活性就是这样。再来，5 2 3 4，对，6 2 3 4，好。从鼠标手到键盘手，哇哦！从爱码字到刷手机，要增强手指韧性，缓解手部安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北京时间23:10，此刻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当前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李洪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朋友们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也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请大家在各个群里边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按照朋友们的求助顺序，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卡友张先生。张先生说呢，李律您好，我想咨询一起呢交通事故相关的纠纷责任纠纷。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有装修的这个货物啊，需要送货，我联系了一个货运师傅过来送货。这个车辆呢实际是由司机本人驾驶，我并没有在车上，也没有在事故现场。送货过程之中呢，我出于沟通这个送货事宜给司机发了信息了。司机在开车过程之中查看我发的信息，导致他这个开车分心，操作不当，发生交通事故了，撞上别人的车辆。事故呢是司机开车的时候看手机分心导致的。现在司机认为啊，都怨我给他发信息造成他分心了，所以呢他把这个事故责任呢归咎于我，向我这边提出索赔了，要求我呢要承担一部分的车辆损失和赔偿费用。所以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就是远程发一个工作沟通的，我也没让他说你开着车马上就看呢，是吧，也没逼着他必须回复呀，司机自己开车看手机出了这事儿了。这种情况上请问律师，我在法律上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现在呢就是第二个，司机执意找我索赔，说都怨我，后续我该怎么应对呢？我需要保留什么样的证据？如果对方真的起诉我了，我该如何抗辩呢，是吧？也请律师呢告诉我处理的这个思路该怎么解决。这样我们先请李律呢给您先说援引的法律，再说我们该具体的操作啊，咱们这样一个操作方式也方便我们的卡友张先生了来进行相应的应对。咱们先请李律说一下这个核心法律依据，好吧，李律。
3: 好的，那我们先说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到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是侵权责任。在我们这个张先生的咨询中，是否承担责任需要同时审查是不是存在的过错以及存在的损害，还有发消息的行为和事故之间是不是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另外这个交通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机动车驾驶人是安全文明驾驶。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有明确规定，是禁止驾驶机动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2: 那咱们这么说，就是法律上咱们现在听明白了，从张先生角度上讲，他存在这个过错吗？或者说他有这个侵权过错吗？这个能认定吗？
3: 这个我们看到张先生只是远程发送的正常工作信息，没有要求司机在驾驶中立即查看，也不存在的控制车辆，一般来说很难认定存在的侵权过错。司机他负有一个持续的注意和安全驾驶的义务，应当在停车之后查看消息。如果是开车的过程中看手机，通常它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是对方能够证明我们的张先生知道他正在驾驶，还在反复的要求必须立即回复，或者说实施了其他的足以明显干扰到他驾驶的行为，法院可能会认为结合你的过错啊因果关系做出一个不同的判断和认定。
2: 这儿听明白了，就是说白了，实质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真正的干扰到司机，是吧？这个其实是我们说要厘定你有没有侵权的这个过错的一个核心所在啊。那这样咱们从张先生要维护权利这个步骤上咱帮他梳理一下吧，是吧？按说这个首先还是证据问题吧，对吧？
3: 对，第一步咱们还是要完整的一个固定信息发送

0: 和运输交易的证据。我们把手机里边导出来你的聊天记录，保留你的发送时间、前后文，有没有要求的对方及时回复，以及看一下司机是什么时候查看的信息，不要只保留一个单条的截图。上面咱们的维权也说到了这个信息啊。
1: 嗯，
0: 另外就是第二项，就是你要保存货运平台的订单、运费的约定、装卸还有送达的要求、通话记录，以及司机承认驾驶中查看的消息导致于分心的文字、录音或者平台客服记录。
1: 这里边是都给他想想，把这事儿得说清楚了。另外就是把你这个发信息的这个前前后后得说清楚了，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现在张先生没有在现场，这个现场的责任和他这能不能扯上关系呢？这个事儿
0: 啊，那我们就做第二步，调取事故责任和损失材料，这个看看当时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怎么做的，嗯，还有现场记录、驾驶人员的陈述，以及保险定损的资料，核实事故的原因还有责任的主体。如果事故认定书里边没有把我们列为责任方，那可以作为重要的抗辩证据。但是这个张先生显然也不是事故的本身在现场的一方，应该也不会把他列为责任方啊。
1: 嗯，
0: 最终法院还是会结合全案的证据独立判断民事责任。
1: 哎，这个就是讲我们把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这个本身这交通事故这里边的这个相应的证据咱们得拿到，是吧？
0: 是的。
1: 现在我们说对方一直要求他索赔，说你就是怨你啊，你要不发这信息呢，那我能撞上车吗？是吧？那这个事儿他怎么来回应呢？
0: 对于这个索赔啊，我们要做一个要求对方做出书面回应，写明他的请求的金额、提交维修的票据、赔偿协议、转账记录等损失凭证，书面要求他就是没有，就是这个张先生要写明没有要求他在驾车时查看或者立即回复，不认可自身存在的过错还有因果关系，沟通中千万不要做就是说事故是我造成我负责之类这类不必要的自认是不要做的。
1: 嗯，这说白了就是说那边司机要追着您啊，说必须赔钱，那你这时候那你踏踏实实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是吧？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啊。
0: 是。
1: 真的说对面给起诉了，哎，作为我们这个张先生话呢，应该是有哪些应对吧？咱们再帮他梳理一下吧，李律，
0: 好
1: 吧？好
0: 的。
1: 嗯，
0: 那我们收到起诉材料之后要积极的应诉，比如说在答辩期以内要提交书面的答辩状，还有你梳理一下你的相应的比较有力的证据，提交证据目录，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几个核心观点进行抗辩。你有没有比如说是没有车辆的控制义务，无违法指令，没有及时的回复要求，司机是自主查看原因，是以直接原因导致的，这些以上的理由可以逐一进行抗辩。
1: 嗯，
0: 另外对于维修费、车辆贬值、停运损失等逐项进行质证，审查是不是真实的发生，或者跟事故是否有关，是不是已经有保险赔付了，还有一些其他金额不合理的。司机他是一个独立的承运人，平台司机也好，或者是公司员工，都会影响到司机与车辆的所有人。平台与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责任划分，就是但是不，它不会仅仅是因为你发消息就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把这个责任给转嫁到我们的身上。
1: 嗯，这个逻辑关系其实很重要，对吧？这个到底说谁来承担这个事情，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还得厘清界定司机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啊。这个其实是涉及到张先生这边的这个合法权益啊。另外呢，就是在您应诉的过程之中的话呢，我们工作的这个锚定的核心点啊。那张先生在后续的处理过程中，如果说依然需要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您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系。法评如水，去处不公，卡友之家继续为您服务。根据求助顺序，卡友康先生也发来求助的讯息了。他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起呢租车出险理赔纠纷。我呢是从租车公司租赁了一个货车使用，租车期间的话，我驾驶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已然报警。”交警出具了一个事故责任认定书，这个事故一发生，我第一时间就报了保险了，保险公司受理理赔，但是这个车辆呢是属于租车公司所有的，理赔这个材料呢需要租车公司来盖章确认，我才能继续走这个。

0: 个保险的流程，我多次呢跟租车公司联系，想沟通，而且呢也要求对方你得配合，得盖章，你得给我提供相应的这些手续啊，我才能够继续的往下走这个流程。但是租车公司呢一直找各种理由啊拒绝给我盖章啊，拒不配合。对方呢说呢，我要给你盖章一出险，第二年我这保费要上涨啊，我不能给你办这个理赔手续。现在呢就由于对方这种状态，我保险程序被卡住了，无法推进。第三方被撞的车辆损失，人家那儿等着我说处理呢。如果保险走不了，那就需要我个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了。我跟租车公司有租车合同，也有这个沟通微信和通话记录，所以想问那么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租车公司现在说呢，第二年保费上涨，所以他拒绝给我盖章。法律上啊，有没有这种要求，或者说他有没有义务必须配合我来处理这个事儿？如果他拒不配合，他算是违约呢，还是说得造成损失是由租车公司来承担呢？现在这个保险被卡住了，我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推动让对方配合的继续来处理这个事儿？如果对方始终说拒绝，我后续要维权有哪些重点的证据和具体的步骤可以做一做的？感谢律师来帮我来指导一下。咱们这样啊，办事先讲法啊，先是请律师呢给您梳理一下这个核心法律依据，是吧？咱们看解决这个事儿要援引哪些法律，适用哪些法条啊？李律，咱们帮他简要的梳理一下吧，好吧？
1: 嗯，好的。那民法典关于这个情况有个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是全面履行义务，并且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义务。如果是一方不履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的是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另外，保险法的规定是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的通知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应该提供确认事故的性质、原因和损失程度所需要的证明材料。在我们这个康先生的求助之中，租车公司作为车辆的所有人、投保人或者是被保险人，掌握着保单啊、印章和车辆的资料，通常是负有合理范围内协助办理理赔的合同附随义务。你不能说仅仅因为担心次年保费上涨就拒绝配合，这样的话就构成一个不正当的理由。如果他的拒绝配合导致于保险无法赔付，并且造成了一个可以证明持续扩大的损失的情况下，那可能你是要承担违约责任。但是是否必须盖章、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还最终是要结合租赁合同、保险的条款、驾驶的资格和车辆使用性质进行综合判断。
0: 嗯，也就是说人家这个到底是不是盖章这个事儿呢，还得说就是全面考量一下，是吧？这个不能说我们要求你必须来给我配合，我必须要走保险啊。这事儿呢就是法律它是一个两方利益都要保护的这么一个公平啊。那现在我们说从我们求助的这位啊康先生的他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来做一做的啊，主动的出击啊，维护一下自己的权益，咱们帮着他梳理一下吧，好吧，李律。
1: 好的，那第一步我们就要核对一下租赁合同和保险条款的相关约定。这里边比如说你要先确认车辆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的期限啊、险种、免赔的事项，还有事故处理的相关条款，重点要查看发生事故之后双方各自承担的报案定损和材料配合义务。第二项就是要求保险公司出具一个一次性书面材料清单和理赔意见，明确缺少的是盖章、授权书还是车辆资料，并确认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提交方式。
0: 嗯，这些呢是我们这合同和条款的这个问题啊。那现在和这个租车公司的话呢，有没有发一个催告啊这样的性质的？
1: 那我们第二步就是建议向租车公司发出一个正式的履行催告。
0: 嗯，
1: 比如说你通过微信、短信，或者是以 EMS 的方式发送协助保险理赔催告函，附上事故的认定书、保险报案号和一些材料清单， 要求他在合理的期限内盖章或者提供资料，明确一下逾期导致的第三者赔偿、诉讼费用扩大损失的，将会依法保留追究的权利，保留你的快递底单、签收的记录和全部拒绝沟通的相关证据。
0: 这个涉及到是保险公司，那这个保险公司的话，能不能说给他推动一下，是投诉他呀，或者说是找这个保监的部门啊，进行一下这个推动，是吧？这有方法吗？
1: 这个是可以的。那我们是可以同步的推动保险公司和监管投诉的，要求保险公司先完成查勘定损，并且保存事故资料，不要是因为内部材料的一个审核你中断这个核四的核定损失核定啊。对于材料要求或者理赔处理有争议的，应当先向保险公司投诉，再通过12378等监管投诉渠道来反映。对于租车公司的拒绝配合行为，我们是可以通过向客服行业主管部门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同时提交一下租赁合同、催告函以及沟通的记录，推动调解。
0: 嗯，现在人家还涉及到那个第三方的问题呢，是吧？就是被撞的这个车，因为它是追尾嘛，是吧？那个人家这个损失该怎么办？
1: 那我们就走第四步，控制并且固定第三方的损失。第三方的车辆如果是急需维修的，应要求保险公司应当先行查勘定损，保存维修清单、发票和付款凭证。确需要先个人先行赔付的时候，应当与第三方签订一个书面赔偿协议，写明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赔偿的项目、具体的金额和收款的用途，并且及时的书面通知租车公司和保险公司，避免至未经定损或者明显过高的支出后续你就无法追偿。
0: 嗯，这里边就是把第三方的损失得固定下来，是吧？
1: 是的。
0: 好言好语跟租车公司说了半天了还说不通，协商无果，这个该怎么办了？
1: 如果是协商不成的话，最终就要走向这个诉讼了。如果是租车公司始终拒绝配合，那我们就依照租赁合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请求他继续履行协助义务，已经造成损失的，同时请求赔偿因拒绝配合实际产生的有因果关系的损失。诉讼中我们要重点提交一下租赁合同、保险资料、事故认定书、报案定损的资料，还有书面材料清单、催告和拒绝记录。
0: 嗯，这些是我们要进行民事诉讼的时候需要准备的相关内容啊。
1: 是的。
0: 康先生在后续的处理进展之中，如果说呢还有相应的问题呢，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的话呢，您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我们已然成功的添加微信了。所以朋友们都一样，无论是卡友和听友们，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第一时间添加我的微信，在我们的各个社群里边可以找到广播员韩磊，然后您发起添加。我已经为大家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好友的设置，也就是大家发起添加之时我们自动就成为好友，这样方便呢我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各位卡友和听友的信任和支持。可是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

0: 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李宏之李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看一下卡友王先生的求助。王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咨询一起呢交通事故的纠纷。那今年五月份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认定我这边是全责，事故没有人员受伤，是车辆的财产损失。我这边呢已经通过保险公司把对方车辆的全部的这个修车费用啊赔付完毕了。现在对方呢又单独向我主张车辆维修期间这种替代性的交通费啊。为这个事儿呢我心里不痛快啊，你这个车有问题的我都给你修了，我全责我都认了，是吧？我们双方呢协商了几次没有谈拢，对方准备到法院起诉我，我的保险呢目前是不愿意承担这笔交通费，我还问了我的保险专员了，所以想就咨询一下律师这个样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车损已经全额赔付的前提之下，对方现在又单奔起诉了一个索要维修期间的交通费，这种情况下法院能不能支持啊？或者说哪些情况法院不予支持？这种高额的不合理的交通支出费用，我在庭审之中该如何抗辩呢？是吧？这个钱如果真的让我出，是保险公司掏呢还是我个人承担呢？对方如果真的起诉我了，我有哪些材料需要准备？应诉过程中有什么注意的事项降低我这边的损失？也感谢律师来帮助我啊，分析一下这个应对的思路啊。这样我们先是请李律呢为您把这个援引的法律适用的法条来要点的梳理一下，好吧？李律，咱们这样，这个像王先生这个情况的话呢，有适用的法律有哪些？咱们帮他提一提，好吧？
2: 嗯，好的。那我们说一下，一个是关于就是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规定，非经营性车辆因交通事故无法继续使用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法院是应予支持。经营性车辆可以依法主张合理停运损失。同时，这个投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的，应当依照民法典的第1213条规定的赔偿顺序进行赔偿。另外就是关于22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事故中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是可以列为共同被告。
0: 嗯，
2: 因此我们这个修车费已经赔付了，不等于说替代性的交通费就不用赔了，但是对方应当证明的是车辆确实无法使用，合理维修期间，替代出行的必要性，以及费用的实际发生，还必须得标准合理。商业三责险也是否有承担该项费用，需要结合保险责任范围以及免责条款的判断，保险之外的合理损失才可能由全责方个人承担。
0: 嗯，这是我们的基本逻辑啊，这个事儿和法律上的这个核心法条啊。那现在王先生如果要是想应对的话呢，有哪些步骤咱们帮他提要一下，好吧？
2: 好的。那第一步我们就是要求对方完整举证，不要先笼统的认可金额，对方提交维修工单、进厂和出厂的日期、定损单、取车的通知、核实车辆实际不能使用的合理期间，还有要求对方提交公交车、公共交通或者是租车的合同和发票、支付记录、行程的明细，并且说明工作地点、日常用途，家里同时有没有其他的备用车，以证明替代交通确实具有必要性。
0: 嗯，那这个是不是要看的还要细一点，是吧？像是他这个里边的这个方式和金额这个方面是重点要看的吧？
2: 是的，我们要逐项审查他这个期间、方式、金额是否具有合理性。 通常只审查从合理送修到实际修复取车这段期间内的必要费用。如果是因为对方自己延迟送修、延迟取车，或者是维修厂没有正当理由拖延导致的扩大部分，这部分是可以请求扣减的。另外就是替代交通工具应当跟原车的用途和通常的出行需求是相匹配的。豪华车型的租赁，明显的绕行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没有支付凭证或者明显高于当地普通交通标准的部分，应提出不予支持或者是要求扣减。经营性车辆的停运损失与替代交通费用是不能够重复计算的。
0: 嗯，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是吧？经营性车辆就是你出来干活了，就产生停没有干成活停运损失。你说我现在又替代交通了，这两个不能叠在一起啊。
2: 是的。
0: 那我们说这个保险公司这边的话呢，刚才您提到了会被列成共同被告，是吧？那我们是不是还得有那个通知保险公司的义务呢？这个？
2: 那我们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并准备共同因诉嘛，将对方索赔的材料还有起诉信息，我们书面提交交强险、三者险保险公司，要求其明确是否承保或者是拒赔的依据。对方起诉时可以依法申请相关的保险公司都把它列为共同的被告，由法院来一并进行审查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主张免责的，应当审查没有有没有做到依法履行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

0: 同时我们也要就是按期的提交答辩状和证据材料，准备事故认定书、保险的赔付记录、修车的结算资料，还有对方的协商记录。我们一定要记着，不能一刀切的全部的否定这个交通费，也可以明确表示仅认可必要、实际、合理的部分。对超出合理维修期、缺少票据的、标准过高的，或者说存在着备用车辆的部分，逐项提出异议。必要时可以按照当地的公共交通或者是说是同档次的经济型租车标准提出调减方案。
1: 嗯，这里边就是说咱们别给人家一下全否定了，是吧？
0: 是的。
1: 让法院上的一看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横呢，不讲理呢，是吧？人家有些是比较合理的，咱们还得分头说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止损的问题吧，这个事儿因为是在协商过程之中嘛，是吧？
0: 对，如果是说对方能够提供完整的票据，且这个金额是基本上来说是很合理的，那你就在保险公司参与下协商，一次性解决，在协议中写明该项损失已经结清，双方不会再重复主张，协商不成的那就按照法院传票时间开庭，不要因为你的缺席失去了这个调整或者说是那个调减的机会，还有自证的机会。
1: 嗯，这就是说出现这个事儿了以后，咱就积极的去应对它，是吧？
0: 是的
1: 啊，这你要是靠躲或者靠赖，这都不行啊，扛不过去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卡友赵先生咨询的问题。说赵先生说：“律师您好，我咨询一个这个事儿，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当时我就报警了。我拿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事故当天我第一时间去医院急诊就诊，拍了片了，但是急诊呢，这个报告没有查出骨折，当时这个是腰部的软组织损伤。”回家我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一直疼，大概过了有一个月疼痛没有缓解，再次复查做了 CT， 确诊为是腰椎压缩性骨折。当时呢这个事故是造成了隐匿性骨折，所以没查出来。现在肇事方和保险公司呢都以事故当天啊这个急诊没有查出骨折为由，不认可我这一次这种腰椎的压缩性骨折和交通事故有关系，拒绝赔付后续的我这个医疗费、误工费相关损失。协商了没有达成一致，我准备向法院进行起诉维权了。当前我所有的检查的这个资料全部病历啊，包括呢医疗费的这个票据，事故之后一个月之内啊持续疼痛的这个就诊记录都有，这都是我的证据啊。有几个问题，就是事故当时没有查出来这个急诊的骨折，过了一个月才确诊的，这个时候我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来证明我这个确实是事故造成的？是和事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排除第二次受伤的。另外呢，就是起诉的时候被告我列谁啊？这个大概的流程是什么？哪些赔偿项目能够主张？对方要是说我这个撞车那天、出事故那天啊，急诊没有骨折，这个抗辩我该怎么应对？希望律师能够帮我分析，告诉我该怎么做啊？咱们这样先请李律呢给您说一下，援引的法律有哪些？咱们核心法律先帮他锚定一下吧，好吧，李律。
0: 好的，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或者是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还有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机动车事故责任一般是按照交强险、商业三责险、侵权人的顺序来承担。最高院关于民诉证据若干规定有这样的规定啊，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时，当事人应当在法院指定期间内申请并预交费用，法院准许之后依法确定鉴定人。鉴定的材料还是要先经过自证，事故当天急诊没有检查出骨折，不等于后续的骨折就肯定跟事故无关，但是肇事方和保险公司已经明确否认关联时，因果关系的鉴定是我们本案的关键证据。
1: 嗯，就是证明这个骨折确实是由事故造成的，是吧？这个是我们的关键证据。那我们说作为这个向我们求助的赵先生的话，他如果要具体操作的话，咱们来个保姆教程吧，分几步是吧，一步一步咱们教一教，好吧？
0: 好的。那第一步，我们先按照时间的顺序建立一个完整的诊疗证据链，先提交交通事故认定书。

0: 当天的急诊病历、首诊的原始的影像及电子数据、后续他每次的就诊记录、CT 报告和原始的影像、医生的处方、医药费票据，制作一个事故首诊持续疼痛复诊确诊的一个时间轴。
1: 嗯，这是全过程全流程是吧？
0: 对、
1: 嗯、
0: 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时间顺序的一个时间轴、
1: 嗯、
0: 特别是要保存原始的影像数据，你不要只提供报告的复印件，必要时申请调取首诊的医院影像系统中的原始数据和阅片记录，方便鉴定机构做一下对比。
1: 那我们说这个持续症状这个事儿，这怎么找证据呢？是吧？这一个月一直在疼啊，这种事儿。
0: 对，那我们就要补强一下持续症状以及没有二次受伤的证据，比如说收集事故后一个月内持续的腰疼的门诊记录，购药的记录、休养记录，有没有请假，与家人单位的沟通记录，还有一些如果你要是存在的既往的腰椎疾病的话，应当如实提供，有鉴定机构区分一下事故的原因力大小，不要隐瞒，可能这种情况下反而会降低证据的可信度。
1: 那我们说这个管辖这个法院起诉，人家是真的是去告了以后，这个我该怎么办呢？是吧？
0: 那我们通常是把肇事驾驶人以及这个承包交强险、商业三责险的保险公司是列为被告，车辆的所有人跟驾驶人不一致时，还有所有人对车辆的安全驾驶资格等存在的过错的，再根据具体的证据主张相应责任，我们向事故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法院去起诉。
1: 嗯，这里边是属于到这个管辖权这个问题了啊。现在法院如果说呢，说要进行鉴定了，对吧？你这个是第二次还是第一次？到底是哪一次造成的？那个和事故有没有因果？这个是司法鉴定的问题啊，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
0: 啊，那我们要在法院的指定期限内申请司法鉴定。嗯，核心事项其实是包括腰椎压缩性的骨折与本次事故是否存在的因果关系，还有原因力大小，根据治疗的情况再申请伤残的等级、误工期啊、护理期、营养期以及后续的治疗费鉴定。我们主动提交全部的原始病历影像，并对这个鉴定材料逐项进行质证。法律其实没有规定说每起人身损害伤这个伤害的事件必须得做鉴定，但这个案子的争议其实就在因果关系上，不申请鉴定的时候可能会承担一个不利的法律后果，优先还是要申请鉴定，可以降低自行鉴定对对方意义后又要重复鉴定的一个风险。
1: 嗯，那庭审过程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庭审中我们还要最后一步，我们是根据鉴定结果完善赔偿请求，并且我们要积极的应诉参加庭审，可以主张与事故有关且有证据证明的医疗费啊、后续治疗，刚刚说的一系列的费用，构成伤残的还要主张伤残的赔偿金、辅助器具费，还有符合条件的精神抚慰金，具体的金额是在鉴定结论出来之后可以依法变更再明确的。
1: 嗯，这里边就是说我所有的这些到最后的时候具体这个数是等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了是吧？出来以后得事实证明我这个是没有毛病的，就是当时那个碰撞交通事故导致的我这个压缩性骨折的是吧？然后把这个前提确定了以后，后边咱们再说，哎，具体多少多少钱，然后涉及到哪些金额，这个其实才能往后聊，对吧？
0: 对，
1: 是这么个逻辑关系。
0: 已经实际发生的可以主张，如果后续的这些可以在鉴定结论之后再进行变更啊、增加都可以的。
1: 嗯，但是还是可以有这个工作空间的，是吧？
0: 对，是的。
1: 这个其实赵先生不用太慌，是吧？
0: 是的。
1: 啊，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维权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到了哪一步的时候，咱们再按哪一步来启动，这都是可以的啊。好了，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求助的朋友们呢，在问到了一个相应的啊关于退费这么一个问题啊，他问到的是想咨询一下啊，蓝先生，蓝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这边呢和我们当地的一个某合作节目组交费了7800元， 其中包括呢小孩儿，哎，我们家小孩两场活动的这个经费，第一场已经参加了，第二场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这边呢不想再继续参加了，所以想问一下律师，能不能要求退还我们一半的费用，是吧？如果合同约定不说不退费，那他这个条款有效没有啊？能不能作为他们不退给我们钱的这个主张啊？这样我们请李律呢帮着您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家长参加活动了，交了7800，现在我参加一场，第二场没参加，我这个要求退费啊，行不行这个事儿？
0: 那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合同的约定，然后建议是协商解除。原则上来说，买的是两场活动，一场是已经消费，一场未消费。未消部位的部分其实是有权不再继续，对应的费用相当的也应当予以退回。但还要看就是对方是不是已经为第二场的活动实际支出相的合理成本。如果这一部分比如说已经约好了场地、服装、道具，实际支出了，那这部分是可以从扣款中人家是可以扣减的。
1: 哦，就是人家说我这为你这已经下本了，是吧？
0: 对，
1: 这钱我都花了，都
0: 相当于已经支出了合理的成本了。
1: 这是有一聊是一聊，是吧？人家家长其实蓝先生这边也明白，说我第一场的钱就不要了，但是你退我一半，因为这一共就两场嘛，是吧？但是第二个能不能退给您，那还得看看人家那个活动方这边是不是有这真实的这个合理成本已经支出了，
0: 对
1: 吧？
0: 就是比如说为第二场活动看是不是有实际的支出。
1: 对，好比说人家这儿我花了1000块钱的本了，已经进去了，是吧？那咱们可能还得减掉这1000块钱，也有这种可能的啊。
0: 是的。
1: 现在回到合同上，合同上如果已经写了你这个钱一分不退，这种条款有效吗？
0: 这种大概率是无效。其实这种条款也是属于我们常见的说格式条款，就是对方提供的模板，没有协商的空间。然后这个也是咱们民法典在497条有规定，如果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或者减轻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的情况下，甚至说是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这个条款属于无效的。任何情况其实一概不退，直接是排除了解除合同啊、主张返还未消费款项的一个空间，属于典型的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也明确禁止经营这一格式条款，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的权利。具体的实务之中，法院审查的时候会看两个维度，一是条款是否有显著的提示，就比如说有没有加粗啊、标红啊这种提醒你；第二个是看内容是否公平合理。即便是对方提示了，内容是一分不退，可能相对来说公平性这边也过不了关。
1: 这个里边核心词就是第一个，这事儿呢，这个合同上有没有让你明确的知道啊，告知这个义务有没有尽到。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公平条款，要是霸王条款的话呢，这公平性是过不了关的，法院也不会认的啊。从我们这个蓝先生的实际操作上讲有哪些建议啊，李律帮他梳理一下吧，好吧。
0: 我们也是第一步还是建议固定证据，你保存你的合同全文，然后付款的记录，7800元包含两场费用活动的宣传或者约定，第一场已经参加的证据，第二场没有展开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步还是一个双方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书面沟通，比如发微信或者书面通知对方已经明确我不再参加第二场，要求退还我这3900万，然后里边甚至附了一个扣除合理成本后的一个余额。你不要就说我不想去了，措辞上就强调合同未履行的部分我要行使解除权，要求返还未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你需要做这个明示，
1: 这说清楚是吧？
0: 对。第三步就是如果对方搬出说不予退费的条款拒绝，那你就直接引用这个法条，比如说该条款属于不合理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格式条款，依据民法典的第497条应属于无效条款，要求对方出具第二场活动的一个实际支出凭证，愿意在合理成本的范围内进行协商。
1: 这个里边其实是我们说了，就是又得知道法律，同时咱们还得表明态度，是吧？这是咱还有的聊，是吧？
0: 是的。
1: 别把这事儿给谈崩了，对吧？其实从咱们现实解决这个问题上讲，咱们奔着是解决问题去努力的啊。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0: 那我们就建议打12315投诉，因为它的金额不大嘛，然后证据也比较清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之后效率可能比诉讼要高。
1: 哎，
0: 如果实在是这个渠道也解决不了，可能就打一个小额诉讼吧，可能这个时间会长一点，但诉讼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哎，这个事儿其实是个事实比较清楚的一个事儿，对吧？
0: 是的。
1: 同时的话呢，确实金额吧，咱们就讲不在多少，关键是说这个家长朋友为孩子这片心，同时的话呢可能种种原因不能完成这个两场活动的话，从孩子角度上讲可能也小有遗憾，人家长这边的话及时止个损也不过分，对吧？
0: 是
1: 这样的啊。所以蓝先生在合理要求，蓝先生后续的话呢有相应的这些法务上的这些支援，包括呢您有哪些事儿还希望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助的话呢，您继续来和我联系啊。咱们已然成功的添加了微信了啊，蓝先生这边说非常详细，感谢李律，感谢磊哥啊。这个我们刚才在节目里边呢又给您仔仔细细的这个把这事儿又说了一遍，这样如果说呢您对这个事儿确实听明白了，咱就一步一步先做一做，然后和这个活动方啊去协商协商，奔着咱们低成本然后高效率的解决问题去努力啊。当然说了，后续无论是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都可以与我联系。联络的方式是这样的，请各位呢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了各个群之后，无论您在一号群还是我们的 N 号群，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呢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在添加过程之中呢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一个相应设置，也就是各位朋友呢在发起添加之时的话呢就直接通过我们成为好友了我们在添加成为好友之后呢，大家呢可以点对点的咱们单聊，一则让我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还可以更好的为您服务，也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呢在今天我再一次呢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当然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润泽的泽，亨通的亨，专业律师李宏之律师呢在节目里边为大家呢详细的回应和热情的服务。再次感谢李律啊，也向李律说一声咱们下期节目再约好吧啊，也请李律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啊。
0: 朋友们再见，晚安。
1: 好了，咱们好梦香甜，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蒋平来到皇帝跟前，一报自己的名姓，张嘴说出一个番字来。因为他跟别人说惯了，别人一问他，您叫什么名字？我叫番将署蒋平。尽管说包大人在没来之前曾经嘱咐过他，你不叫番将署，在皇帝面前你得说叫破浪署，但是进了皇宫之后这么老半天，他也没想这个事儿。皇帝突然这么一问他，这蒋平就冒出一番字来，我叫番。哎，蒋平心想坏了，

我不能说翻江鼠啊，翻江鼠那犯忌呀、啊，他说到翻字儿他就停了。皇上在上面接着问他，你叫翻什么呀？包大人在旁边一听，哎。

我叫翻跟头破浪鼠蒋平。这旁边武艺弟兄，大伙都知道啊。这白玉堂差点没乐出来。白玉堂心想：“嘿呦，四哥有您的，您这外号比别人都多几个字儿，您叫翻跟头破浪鼠，没听说还带翻跟头的。”皇上一听，就问蒋平：“你这个外号有什么讲解呢？”蒋平说：“陛下，他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个人呢，从小啊，爱翻跟头，我水性比较好，我是金陵人。”我们家呢就在长江边上，我呢平素当中呢老上长江里边去游泳去，每到往下跳水的时候，我总是翻一跟头下去，所以大伙都管我叫翻跟头破浪鼠。皇上一听，哦，皇上仔细又瞧了瞧这蒋平，心想这个人长得很有特点，长得骨瘦如柴呀，瞧他这意思，浑身上下。也不能有100斤，这么瘦的人也是练功的嘛。哦，他水性很好，皇帝就问他了，说蒋平啊，那么你在水里边有什么本领呢？陛下，我在水里边就是水性好，别人都说我呀，在水里边3天3夜吃虾米小鱼不上来，我能活着。其实啊，这话说的多少有点过火。要说3天3夜我能活着，那有点悬。那么说吧，我要在水里边待1天1夜，我死不了。哦，你在水里边靠吃什么呢？蒋平说：“我就靠抓虾抓鱼吃啊。”那你抓虾抓鱼在水里边能看得见吗？蒋平说：“我看得见呢，我在水里边能看见那个虾怎么游，鱼怎么走。”我上去顺手一抓就抓住了，那你就生着吃吗？蒋平说：“对啊，饿急眼了，他就生着吃也一样啊。”哦，那你除了这个呢？除了这个，陛下，我游得好啊！你说水里边各种游泳的姿势，我全都会。好，那这怎么来表演呢？蒋平说：“这怎么表演呢？”您现在在这个这吉英殿，我看刚才我过来的时候，您前面那有一大片水，那是一个湖啊，那是什么湖我不知道，要不我就到那湖中去给您表演。皇帝一听，好吧，既然如此，就到那福海湖观看他的水上表演。于是皇帝带着满朝文武大臣，由打吉英殿里边出来。就够奔那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叫长寿亭。皇帝就在这长寿亭上一坐，两旁边是文武大臣陪列两厢，包括包大人等人在这儿，武艺弟兄站在人群后头。蒋平在这儿就来到了福海湖的岸边上，蒋平冲着皇上就说了：“陛下。”现在呢，我就给您展现展现我的水中的技艺啊！诸位见笑了啊！瞧着，我跟您说了，我就翻跟头破浪鼠，所以得先跟您翻跟头。蒋平嘴里那么说着，心里自个儿骂自个儿，心想：蒋平，你活倒霉蛋儿，你干嘛自个儿说一翻跟头？你既然说翻跟头破浪鼠，那今天破浪就得先翻跟头。所以，蒋四爷在岸边一纵身，噌，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来了一个抱腿前蹦，啪一翻身，噌，进水里了。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之后，老半天没上来。满朝文武大臣瞅着，大家都愣了。哎，说这下去怎么不上来了？呛着了吧？别这一下子给呛死啊！皇帝在那也瞅着。等着，等了老半天，老半天的，一看呐、啊，在这个福海湖的当中间，离这个岸边啊还有半里地那么个距离，这蒋平把脑袋露出来了，哗的一声，脑袋往起一露，啪！陛下，

0: 我到这儿了。
1: 哎呦，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都非常的惊讶。哎呀，好水性啊！蒋平露出这个脑袋来，底下是踩着水呢，踩着水这身子那么摇晃着，这手扒拉着，就看他把肩头露出来了，肩头露出来之后，把前胸露出来了，前胸露出来之后，他把肚脐儿都露出来了。当然，穿着那个水衣靠啊，他可没脱光了啊，就说把这个肚脐儿这个部位露出来了。露出这儿的时候，这两只手可就不覆水了，光靠这两条腿在底下动弹。众位大臣一看，哎呀，这个人好水性。于是蒋平就在水里边开始进行表演。这翻江鼠蒋平，应该说是一半天生，一半后练呐，他就是水性好。你说在水里边各种的游泳姿势，你是蛙泳，你是蝶泳，你是仰泳，你是潜水泳，他什么都会。蒋平的游泳技能那真是非常全面。应该说，这位蒋四爷，他要是活到今天，参加奥运会也得能拿八块奖牌。这蒋平在这游了一阵之后，咵一个猛子下去了，一看又没影了。再一会儿的功夫，在贴岸边的地方，他又出来了，一露脑袋，陛下，您瞧怎么样？皇帝一看很高兴。皇帝说：“我来问你，在水里边你能找到东西吗？”蒋平说：“能啊，有什么东西您扔到水里，我能给您捡回来。”他一说这句话，皇上心想：这时候找个什么东西呢？不能找太大的东西，太大的东西显眼，也许他一下子就找着了。又不能找太小的东西，你说水底捞针，弄一个针扔出去，这叫故意刁难人。皇帝身上穿的是龙袍，当中间系的是玉带，这玉带下边有一个装饰品，这个装饰品是一块玉牌。皇帝戴的这个玉牌呀，2寸见方，这个玉牌那可是最好的玉，这是国外进来的，所以皇帝当时把这个玉牌就剪下来了，告诉旁边的太监，把这个扔进福海湖，让他给我捡回来。太监一听，是。太监把这个玉牌拿过来了，站在岸边上，哎，蒋平，瞧见没有？这个东西，你给陛下捡回来。这个小太监拿着这个东西，使足了劲，就往湖当心扔，扔出去了，嘣，进了水了。可是此时蒋平跟他扔的这个玉牌的距离呀，还有2、3丈远呢。这个东西一入水，蒋平往岸上一瞧，小太监就说了：“找回来啊，那是当今皇上的。”蒋平一听，啪一个猛子就下去了。这一个猛子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蒋平在湖心处脑袋露出来了。把皇帝那个玉牌拿在手中，往高处一举，哎，看见没有？这就那玉牌。晃他这个玉牌，蒋平游着就回到了岸边。由打岸边这个地方，蒋平上来了。上来之后，给皇帝见礼，把这玉牌往上一呈，您的玉牌我给您找来了。满朝文武大臣一起鼓掌。心想这水性没见过，蒋平把这个玉牌递上去了。皇帝一看蒋平这样的好水性，这真是奇人，真是异人呐，不是一般的正常人呐。皇上当时就高了兴，皇上这一高兴，顺口就说了一句：“蒋平啊，这个玉牌我扔在湖里，本就不打算要了。”这蒋平一听皇上说了这么一句话，您要不要是不是就给我了？皇上一听，好吧，既然这样，这个玉牌就赠送给你。这蒋爷啊， 听皇上这一句话，钻了个空子，就要了块玉牌，御赐玉牌，把这个玉牌给了蒋平了。蒋平站起来往旁边一站，满朝文武大臣在这窃窃议论呐、啊。这小子可真有福分呐、啊！你看他这水相的，皇上一高兴，你看把这玉牌就送给他了。哎呦，咱们怎么没这事儿呢？有的就说了，你要有那个水性，皇上也能送给你呀、啊。是啊，我要有那个水性，我在那儿要游的话，皇上送给我一个玉牌，不能捡着我就死了。大臣们纷纷议论，最后一个盖着五爷白玉堂了。皇上问包拯，下一个是谁了？包公往旁边瞧了瞧白玉堂，包公说下一个就是白玉堂了。白玉堂抢神情来到长寿亭前，望着一跪，陛下，白玉堂见驾。皇上一看白玉堂，哥，这小伙子哥几个当中数他长得漂亮。皇上说你叫什么名字？白玉堂说我叫锦毛鼠白玉堂。皇上一听锦毛鼠，就是锦色的毛，这毛是五彩的。一看这个白玉堂，果然白玉堂今天头上戴着白缎子扎巾，身上穿了一身白，都是月白缎子的，上边绣着三篮牡丹，掐边捏脚是万字不到头的图案，兜裆的滚裤，薄底的快靴，这双靴子是云字头包尖，是云字头兜跟。这个小伙子身背后应该是有兵器的，可是今天白玉堂没带兵器来，镖囊也没带，就是浑身上下这一身便装。皇帝当时看他，这个小伙子长得可是真够漂亮的，四方脸，剑眉虎目，鼻正口方，面似银盆，二十来岁，正是青春年少。皇帝说：“白玉堂，你有什么武艺献给朕看呐？”白玉堂说：“陛下，我不会什么武艺。”这白玉堂说话很谦虚，头一句来了个“不会什么武艺”。皇帝一听，皇帝就问了一句：“你不会什么武艺吗？”白玉堂说：“对，我不会什么武艺。”皇上说：“不会什么武艺，你是怎么夜入皇宫杀的人呢？”这句话把白玉堂给问住了。白玉堂一听，陛下，我夜入皇宫，那就是一般的武艺。皇上说：“好吧，把你这一般的武艺献于朕看。”白玉堂说：“这一般的武艺我怎么献给陛下呢？你先说说你是怎么翻越宫墙来到宫院之中的。这宫墙一丈好几尺高，你能一翻就过来吗？”白玉堂心想，这个算什么武艺呀、啊、当着满朝文武就看我怎么跳墙啊，这是做贼的本事啊。白玉堂说：“陛下，这样吧，我给您练一趟刀吧。”皇上说：“好啊，练一趟刀朕来看。”说到这里，他看了看两旁边的这些卫士，你们谁有刀借给他一用。有一个卫士由打腰间把这腰刀就抽出来了，递给了白玉堂。白玉堂把这个刀拿在手中。白玉堂说：“陛下，光有这口刀还显不出我的技艺，应该再有我的镖囊。”皇上说：“你的镖囊在哪儿啊？”白玉堂说：“我的镖囊刚才进宫的时候留在宫门处了。”皇帝马上吩咐手下人到宫门处把他的镖囊拿来。于是有人又把他的镖囊给拿来了，给白玉堂挎在身上。这个时候白玉堂才把手中的单刀一摆，唰唰唰，先亮了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紧接着一个缠头过脑亮出刀式，这刀就开始耍起来了。白玉堂这刀法那十分的娴熟啊， 在文武大臣面前这一耍这刀，只见刀光缭绕，绕动全身，前窜后跳，左躲右闪，形似狸猫一样。这口刀耍的真是刮风不透，下雨不漏。只见刀光不见人影，两旁边这些个文武大臣乃及这些个护卫勇士瞅着心里边都服了，心想你看人家这刀练的比咱们练的那个刀强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练到人家这份上。白玉堂这个刀耍着耍着，他忽然间又打镖囊里边瞪出一只镖来，他瞪这个镖干什么？他要露一手，这叫刀里加镖。这个刀里加镖有时候跟对手打仗的时候用这一招，这一招对方是防不胜防。今天白玉堂要露这个刀里加镖，他那个意思，我这个意一现要比其他那几位弟兄都得有高他们之处，就这么想的。这个岸边上长寿亭这亭子是八个角，每个角上都有一个小铃铛，挂这铃铛干什么？起风的时候铃铛就响，铃铛一逛的在里边的人就知道，哦，外边起风了，就这么个意思。可是白玉堂这刀练来练去，突然把这个镖抽出来了，一个缠头过脑，左手镖往外一抖，嗖，这镖一出去，当，正打到一个铃铛上，当啷，这铃铛一响，这文武大臣就傻了眼了，往旁边一回头，呀，什么东西？往那边一看的功夫，白玉堂又抽出另一只镖来，奔着另一个铃铛，当，相反方向那个角上一个铃铛又打出去了，那个角上铃铛又一响，这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简直是看不过来了，这边看一眼，转身又听那边响，又往那边看一眼，两只镖打完了，白玉堂把刀一收拾，停住了，报完拱手，献丑了。一说这句话，满朝文武大臣一个满堂喝彩，哗，皇上就问他了，白玉堂，刚才是什么东西打到铃铛上了？白玉堂把那镖捡过来了，两只镖捡过来，手中一滴了，陛下，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用的暗器，它叫镖，我这个招数叫刀里加镖。哦，皇上心想，好功夫，好武艺，
0: 好啊。
1: 当时皇上就高了兴了，问包公，他们还会什么？那个人怎么没来呀？包拯说，陛下，他们那个老二啊，至今未到，因为最初他也没跟着来，所以呢，今天献艺就没有他。这些个弟兄初步在御驾前面要表演的就是这些东西了，您如果再看别的，让他们再准备准备。皇帝说，他们的技艺很是超重啊，啊，这真是难得的人才呀。包公说，陛下，既然是人才难得，陛下您当有封赏啊。皇帝一听，好吧，朕定有封赏，跪下听封。这一说这句话，包公马上吩咐他们弟兄几个跪倒听封，
0: 哥几个一块跪在这儿了。这一跪在这儿，
1: 皇上当时加以封赏，说怎么封赏呢？皇上封着这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三位官封他们六品带刀护卫之职，在开封府听用。他封这三位，没提白玉堂。白玉堂在那跪着没动，白玉堂心想啊，我知道，我这三位哥哥呢，人家比我都强，人家没犯罪没犯法，人家没夜入皇宫没折腾，我折腾了，我折腾本来我是有罪之人，所以今天皇帝这个封官呢，肯定就没我的事儿，不让我一死我就白捡着了。尽管如此，白玉堂在那跪着，心想我得听皇上说句话呀，您要说免礼平身，然后我再站起来。可是接着皇上就又说了，
0: 白玉堂啊，
1: 你夜入皇宫，倒是做了一件好事啊，所以朕今封你从四品带到护卫开封府。

白玉堂一听，谢主隆恩。他是从四品，展昭是四品带到虎位，他从四品就说比那四品差半格，比那哥几个高一格半，那哥几个都是六品，他是从四品。白玉堂万万没有想到皇帝对他还重看一眼，所以白玉堂赶忙谢恩站身。皇帝当时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退了朝了，包大人带着这些弟兄回转开封府。这一回转开封府，开封府里上上下下，包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于公孙先生、包兴啊、李才呀、等等众人，都得知了这个消息。武义弟兄皇宫献艺受了封赏回来了，这一回来，白玉堂比他们还多了一格半，这蒋平在旁边就心里不平衡了。嘿嘿，我说老兄的，有你的，你夜入皇宫杀人害命，凡有了功了，你还做了大官了。像我们哥几个呢，平素当中老实巴交，最听话，结果我们还做个小官，你说这人世上哪儿讲理去？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五义弟兄，皇宫献艺，皇帝封官，这使得四爷蒋平心里很不平衡。为什么呢？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都封的是六品带刀护卫，唯独这个白玉堂封了一个从四品带刀护卫，比这哥仨呀高出一格半来。那么这个事儿，蒋平就说了，说看来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看我们这几个老实人从来不敢招灾惹祸，不敢违反国法王章，我们呢来个六品小官，但是人家呢夜入皇宫杀人害命，违反国法王章，犯律条了，但是人家官做的比咱大，人家从四品，你说这往哪讲理去？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你看咱们哥几个东跑西颠的，为了他这个事儿操心费力，最终咱给人家瞎忙活。白玉堂一听到这里啊，我说四哥，我当了这官您不高兴？蒋平说，我不是不高兴，我就说这理儿，他怎么你就从四品，怎么我们就到六品？凭什么我们比你矮这么一格半？白玉堂说，这个事儿啊您别跟我说，您去问皇上去。哎，蒋平说，对了，早知道这个话呀，你就不至于整天去逗玉猫了。白玉堂一听，哎呦呵，你可在这儿挡着我呢？那可不。蒋平说，老五啊，你可要知道，你可是死罪，这个死罪没有加，反而封了一个从四品，这都是谁的功劳啊？你别装糊涂啊。白玉堂说，

我知道啊，这是包大人在皇帝面前给我美言几句了。蒋平说：“对了，现在咱们回到开封府了，别的什么也别说，你先去给包大人去感恩去，给包大人去磕头去。”白玉堂说：“这个我知道，不用四哥你嘱咐。”所以白玉堂马上来到后边包大人的书房。当他走进包大人的书房的时候，包公在屋子里边正端然稳坐看书呢。白玉堂就进来了，大人，我来见您来了。包大人一抬头，哦，玉堂，你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大人，我知道，今天在皇宫内院里边，寿山福海面前，皇帝对我们哥几个加封。”我的三位哥哥按说应该受到封赏，可是我白玉堂呢，我是有罪之人，我这个有罪之人应该以国法严办，而今圣上不但没有严办，反而对我有所加封，这都是大人您的功劳啊！我知道大人在皇帝面前肯定为我美言，是皇帝。对我开脱了罪责，不加怪罪，大人。今天我虽然受到了皇封，但是我从心里边对大人得是感恩戴德。大人，我得谢谢您，谢您对我的救命之恩。说到这里，白玉堂扑通就跪在地下了。白玉堂一跪到地下，包公马上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白玉堂站起来了，包公瞧着白玉堂，玉堂啊，今天你不应该来跪我呀，这个事情，并非是我给你尽心竭力所为，大人，怎么不是您呢？包公说，另有一人，是真正救你命的人。白玉堂说，另一个人是哪个？唉，玉堂，这个人就是南侠展昭。白玉堂一听，当时一愣：“大人，你何出此言？”包大人说：“玉堂，其实把你从陷空岛押到开封府来以后，我心里曾经想过，按你犯的这个罪名，即使盗取国宝，我们不追究。”但是夜入皇宫这个事情，那绝不能免罪的。皇帝为这个事情都是接二连三的追问，老问我把你捉拿到案没有啊？可是唯独这个展昭，他来到我的跟前，三番两次的为你说情，尤其是最后一次，他跟我说，他说您能不能跟太后国母去见见面？为白玉堂说情，因为白玉堂杀的那个人叫郭安，这郭安是郭槐的侄子。从这一点上，如果国母皇娘跟皇上说几句话的话，白玉堂就免去一死。我听到这里，我曾经问展昭，我说：“展昭，你到陷空岛去，是白玉堂把你捉拿之后，关在山洞里。”你备受煎熬，受了很多苦处。你不但说不恨白玉堂，反而接二连三的给白玉堂讲情，是何道理？当时展昭就说了，他说白玉堂这个人，毕竟是个好人，他身怀绝技，而这个人又是一个品格端正之人，他和我之争。无非是为了一个御猫和五鼠这样一个名分之争，年轻气盛，其情可原呐。所以我在大人面前要给他讲情。我听到这里，我觉得展昭这个人胸怀博大，他能够容让于你。正因为在此我有感，所以我在太后面前就如他所说。就给你说了这几句话，
我在太后跟前

进言，太后又在皇帝面前说话。不知太后跟皇帝怎么说的，但是皇帝却改变了以往的态度。皇帝最后说，说你的罪名可以免去，不加怪罪了。今天万没有想到，在当场又对你加封。这一切，我想，皇帝的容让你是由于太后的说情，太后的说情是因为我对太后的进言，而我对太后的进言又因为是展昭对我的进言。白玉堂，所以今天你不应该谢我，你应该去谢展昭。包大人这几句话说出口之后，白玉堂听完了，胸中为之一震。白玉堂心想，哎呀，我可万万没有想到是展兄非为我说的这番好话呀。大人，我知道了，我一定去感谢展南侠。包公说，好啊，展昭可是个好人呐。白玉堂说，是是是，我知道了。白玉堂撤身又打包大人的书房里边出来之后，马上就找到了四爷蒋平。四哥，我跟您说个事儿。现在白玉堂对蒋平也没那么大气了。蒋平一听，怎么着，有什么事儿？白玉堂就把刚才倒在包大人的书房之中向包大人谢恩，包大人反过来跟他说的这番话，他向蒋平又说了一遍。蒋平听完了之后，嘿，我说五弟怎么样，我说过没有，人家南侠展兄非那是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心怀宽广，并不像你似的鼠肚鸡肠。怎么着，事到如今你得怎么感谢人家南侠呀？白玉堂说，四哥，那您说呢？哎呀，蒋平说，我说要我说的话，你得向南侠谢罪，知道吗？人家南侠让你折腾的可够呛，在东京汴梁城你这顿折腾，折腾个天翻地覆，最后你把展南侠又诓到陷空岛去，接着跟人家置气，啊，人家都没怪罪你，最终还给你讲情，救你这条命，你说怎么办？白玉堂说，这么着，四哥，我请客，我摆一桌谢罪酒，咱们弟兄都坐在一块儿，把展南侠也请来。包大人咱不请，人家是开封府的人，是大官，咱就请这帮弟兄到酒桌上，我把这个事说清了，讲明了，我向展南侠赔不是。蒋平说，对，兄弟，你这个时候办得漂亮，应该这样做。白玉堂说，好吧，四哥，就请您给我下通知，我要请客。先不要说我这赔罪啊，您先给我蒙着点。蒋平说，行行行行，我知道到什么时候你得要顾全你这小脸儿。好了，于是蒋四爷就给他下通知，告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告诉大爷卢芳，告诉徐庆，告诉展南侠，相关人等告诉完了之后，说今天下午白玉堂要请客，大家伙都答应了。于是到了晚饭时候，就在开封府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这酒席摆上了，说都做的什么菜，摆的什么酒，咱就不用细说了。这几位都来了，圆桌面往这一坐，把这酒碗摆好了，把酒都倒上。这四爷蒋平就说了，诸位，我跟大家说说啊，今儿个啊，这是老五请客。老五他为什么请客呢？还老五他应该请客。你想啊，今天我们皇宫内院里边去献艺去，我们哥几个都是陷空岛的武艺弟兄，同样都是武艺弟兄，大哥、三哥、我们都是六品官，而老五最后是从四品，比我们高一品半，凭什么呀？啊，我早就说了，我这心里就不平衡，
正因为不平衡，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得请客，你不请客，今后我们就不听你的。蒋平说完了这番话，展南侠在旁边也听到了，心想今天这桌酒席，这是他们献空到五鼠弟兄的事情。可这个时候，白玉堂站起来了，满满的斟了一碗酒，他双手端着这碗酒，冲着桌面上这些位就说了。白玉堂说，诸位，今天我白玉堂摆设了这么一桌酒席，请诸位到这儿来共同喝酒，是不是像我四哥说的这样呢？我的几个哥哥这官当的比我小，我比他们大一品半，那么我摆一桌酒席跟他们从心理上摆摆平，不是这个意思，我另有一层意思。众位，你们都知道我白玉堂是犯罪之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论律当斩，甚至应该护灭九族。可是今天我不但没有被斩，不但没有判刑，反而皇帝封了我一个从四品的官员，这是为什么？为这个事情，我曾经向包大人去谢恩，我谢包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可是包大人跟我说了，说要谢不应该谢他，应该谢斩南侠，南侠斩雄飞，他是一个大度之人，他是个宽宏大量之人。包大人说了，把我由打陷空岛带到开封府的时候，包大人心里边都没有办法为我开脱罪责。可是当时斩南侠在包大人面前进了一言，这一言可是金玉之言呐。斩南侠说让包大人上后宫见见太后，跟李娘娘去说，让李娘娘跟皇上去说，开脱我的罪责。包大人听斩南侠说了这番话之后，真就到后宫见了李娘娘，把这话说了。正因为包大人跟李娘娘说了，李娘娘又跟皇上说了，所以皇帝才开脱了我的罪责，并不怪罪我，今日反而加封。归根结底，这是谁的作用？斩南侠的作用。没有斩南侠这几句话，包大人就想不起来这件事，所以我今天得向斩南侠感谢救命之恩。我白玉堂想起来到东京汴梁来斗玉猫做的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对不住斩南侠。我白玉堂是鼠肚鸡肠之人，这么讲吧，斩南侠到陷空岛，我把他捉住关在山洞里备受煎熬，如果说把这事情调个个，斩南侠把我要捉住关到了山洞里，反而我把斩南侠捉住，他犯有杀身之罪，我就不会为他开脱罪责，我就希望他死。可是今天斩南侠并没这样做，他救了我这一条命，何止是救了我这条命，展现出他南侠的心胸，我白玉堂自愧不如，从现在开始我承认，我就是鼠，他就是猫。弟兄们，我白玉堂在这向斩南侠谢罪呀。中国古代有廉颇蔺相如列传负荆请罪的故事，斩南侠可比蔺相如，但是我白玉堂比不了廉颇，所以我也不能负荆请罪，我就在这里摆上一桌酒席向斩南侠谢罪。斩兄，白玉堂对不住您了，我先罚酒一碗。说的这咕咕咕咕咕，端起碗来把这碗酒喝了，酒碗往桌子上一放，紧接着倒退两步，扑通就跪在地下了。白玉堂往这一跪，他这个举动可出乎南侠斩雄飞的预料。
展群飞急急忙忙绕桌子来到跟前，伸手一搀白玉堂：“贤弟，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他把白玉堂搀起来了，一看白玉堂，这是真心实意，因为激动的他两眼含泪。展雄飞说：“玉堂，你我弟兄，这叫不打不相交啊。”白玉堂说：“大哥，咱这叫不打不相识，通过这一段，我真正认识您了。”旁边蒋四爷还有徐三爷一块站起来端起碗来了：“弟兄们，从今往后咱们得多亲多近，干一个！”一起倒上酒，大家全都干了。接着徐三爷也说话，蒋四爷也说话，可是蒋四爷忽然发现唯独这大爷卢芳没说话。说干酒的时候他也跟着干，说把那碗撂下他也撂那儿，别人说话他也听着，但是瞅着卢芳的脸上好像布着一层阴云。这蒋四爷突然就把话头转过来了：“哎，我说诸位，你们瞧见没有，今儿个老五当了大官了，我们哥几个应该都高兴，看见没有，我大哥也有着气呢。为什么有气？因为我大哥也觉得当大哥的来个六品，这老五来个从四品不合理，是不是大哥？要不然的话您怎么坐着就不言语呢？”大爷卢芳听到这里，卢芳看了看蒋平：“蒋平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么想的？”那蒋平说：“您不这么想，那您为什么不言语啊？好像不高兴啊。”哎，卢芳说：“蒋平啊，这么说吧，今天我看到老五能够向展南侠赔不是请罪，我心里很高兴，但是我想的跟你们想的都不一样。”蒋平说：“您想什么？”大爷说：“我想什么，我在想啊，县公道卢家庄当年我们弟兄哥五个一起磕头拜把兄弟呀，我们号称五鼠，可是五鼠今天我们四鼠在这受荒风了，我们都当了官了。不管怎么讲，这是吃爷家俸禄、吃皇粮、拿皇饷的官员，从我们祖上来讲，这也是一份德性。尽管我们那个县空岛卢家庄还有我们自己的行船生意，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官绅了。可是我们五鼠弟兄哥四个都已经是官绅了，都已经有了品级了。老二呢？老二现在上哪儿了？老二没封官呐。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封了官了，但是我们弟兄这个义气不全，老二不在场。”蒋平一听大爷说到这里，蒋平就站起来了：“哥哥，您一说这话我心里明白了，您这个话说的是真心话。您呐，此时此刻是得想我这二哥，不过话说回来了，您要提老二，我就想到我自己。为什么？我二哥是我把他气走的。您说当初他那个锦被低头华庄毒药弩，要不是把赵虎给打伤喽，要不是我找他骗解药，怎么能得罪他呢？我要是直接找他要解药不就好了吗？要解药他最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开封府。正因为我骗解药，二哥就好挑这个死理儿，认为我瞧不起他，信不过他，弟兄隔了心了，所以他一赌气的走了。哎，咱们到那个翠云峰老和尚那儿找他也没找着，可是这一段我们又忙，也没顾及到他。现在我们哥几个都已经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了，坐在这一个桌上了，您想起他来了，这个太对了，我们都没有您这当大哥做的到位，您这大哥够份儿。
大哥，这么着吧，今天咱这个酒席吃完了之后，我自个儿一个人，我找我二哥去。我一定得把我二哥找回来。我二哥他是上天，他是入地，他不管上哪儿去，我也得把他找回来。大爷说：“蒋平啊，这个事情应该你去找他。”蒋平说：“对。”蒋平把话刚一说到这儿，白玉堂在旁边站起来了：“四哥，你要去的话，我跟着。”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金，纯劳翠绿，威严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银。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白玉堂摆设的谢罪宴上，蒋平发现大爷卢芳不高兴。后来一问呢，卢芳就说了，说我们五义弟兄现在只有哥四个在，而且我们都受了皇封，做了官了，但是老二呢？老二不知去向。蒋平听到这里，蒋四爷就说了，说大哥，我去找他，因为二哥是我把他得罪走了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当初把他得罪走了，我再把他请回来。蒋平一说这个话，白玉堂在旁边就说了，说四哥，你要去找二哥呀，我跟您去。为什么我跟您去呢？白玉堂说，因为您得罪他，这个事起因在我身上。蒋平说，老五啊，你想去呀，呵呵，我不能带你。白玉堂说，为什么？蒋平说，为什么？其一，你现在可不是当初了，当初你是陷空岛卢家庄里边的五义弟兄的老疙瘩，可是你今天是刚刚受了皇封的耶家从四品带刀护卫，你是当官的了。你既然是当官的，你是吃皇粮拿皇饷，得给爷家办事儿。官身不由己呀，明白这个吗？

二哥是个匠人，你呢老要拔尖儿，找不着二哥还好，一旦找着二哥，你肯定跟二哥两个人在说话之间难免就产生摩擦。一产生摩擦，你说我是向着你呀，还是向着二哥呢？这是其二，其三，你跟着我去呀，我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你长得漂亮。你瞧，你小伙子往哪儿一戳一站，穿的戴的，长的模样，那比我都强了100套。你说我往那儿一站，天圆耳膈应，人家谁看见我都觉得我瘦了吧唧的，像一病烧鸡，人家不得意我。你呢，天生让人待见，咱俩走在一块儿啊，我就觉得我就成了你的陪衬人了。没有我显不出你漂亮来，没有你显不出我丑来。从这点上来讲，我自个儿心里边就有点吃醋。我这一吃醋，这心里边就不平衡，心里一不平衡，就影响我的思维。该找着二哥，我也找不着了，明白吗？白玉堂一听，嘿，四哥，您不是这么说吗？我还跟您讲，我跟您去呀，我是跟定了。您让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明天只要您走，我在后边就跟着。蒋平说：“我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人。”哎，人家不愿意带他去嘛，他还偏跟着。白玉堂说：“对，今儿个我是拿定了铁主意，非跟您去不可了。”蒋平说：“得，这个事儿啊，咱先别在这儿争论，等到明天咱再说。今天在这儿，大家伙酒席宴罢。”各自都回去休息了。其实蒋平啊没有睡觉，他主动的到包大人那儿去了，跟包大人讲了，说我们哥五个现在还缺一个，老二在外头，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我的大哥为这个事情心里边很牵挂，故此呢，我向您请个假，我明天开始自己去找老二韩章去。包大人听到这里，点头应允，说：“好吧，既然如此，明天你就登城。”转过天来，这蒋爷正准备收拾要走，还没走的时候，包大人呢，把武义弟兄以及展雄飞、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全都聚集在一起，在二堂开了一个会。开什么会呀？包大人跟这几个人就说了，包拯说：“诸位呀，今天祥符县走了一道公文，到在开封府。东京汴梁城最近又出了一件大事儿啊。原来在祥符县监狱里边在押的一个飞贼越狱潜逃，这个飞贼跑了，他跑了之后还没离开东京汴梁。”在东京汴梁接连的作案，一是偷盗，二是奸淫。这个人有一身好功夫，高来高去，来无影去无踪，会轻身术。一般来讲，谁也发现不了他，谁也抓不住他。此人姓花，单字名冲，他自个儿有一个外号叫花蝴蝶。他自称蝴蝶。这蝴蝶听起来很好听啊，但是它是一个采花的蝴蝶。它看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好看，深更半夜三更天就潜入到人家闺房之中，破窗而入，就把人家给奸淫了。奸淫之后，一刀就结过性命，不留活口。想说她长得什么样、穿的什么、戴的什么，根本就没法说。奸淫完了就杀。东京汴梁城已经有了四五条人命了。他除了奸淫妇女，他还要偷盗窃取，到有钱人家，到有钱的官员人家去盗取金银。这个人在监狱里边跑出来之后，使东京城整个城中的百姓人心惶惶，老百姓都在埋怨官府啊，大家都说啊，世上乱，官难办，

事上太乱，就因为官府中难以办理，埋怨官府无能。正因为这样，这个祥符县曾经派出他所有的衙役们到处缉拿这个花蝴蝶，可是呢，到处缉拿，连个影都找不着，这案子继续发生。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案子虽有减弱，但有人传言说这个花蝴蝶离开东京汴梁跑到外边去了，也有的说呢，花蝴蝶还在东京城里边住着，伺机而动。他缓一段时间，当你们大家一放松警惕的时候，他就又出来了。祥符县对这个事情很棘手，实在没有办法，起了一道公文送到开封府来了。他说开封府里边有几位高人，也就是在座的诸位了，他们觉得在座的诸位完全有能力可以捉拿这个花蝴蝶花虫，所以今天我就跟各位打个招呼。这个花蝴蝶是我们当前首要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把这个盗贼把他捉拿归案。现在我们准备悬赏捉拿，谁要是把花蝴蝶能捉住，赏白银1000两。得真正捉住他的。几位，包括你们在内，你们哪个人要是把花蝴蝶抓住，照样有赏银。这话说完之后，这县公岛的弟兄们一听，白玉堂就说了：“大人，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多加小心，留意捉拿这个花蝴蝶。”大爷卢芳听到这里，说：“大人，照您这么一说，花蝴蝶在东京汴梁城已经做了这么多案子了，如果他还在东京，这可能性不大。我估算着，这个花蝴蝶他十有八九已经逃离东京，上外地作案去了。大人，我们是否要上外地捉拿呢？”包拯说：“这个事情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如果发现花蝴蝶在外地出现，到那个时候，你们众位弟兄就一起聚集到那里去捉拿他。”大爷卢芳说：“好吧。”四爷蒋平在旁边一听：“包大人，昨儿我可跟您请假了，这个事儿我就没法参与了。”包公说：“你走你的，剩下有他们的。”蒋平说：“好了。”这个小会开完了下来之后，蒋平就跟白玉堂说：“你瞧瞧，没命啊。”白玉堂说：“谁没命啊？”蒋平说：“我没命啊，我没有财命。听见没有，这花蝴蝶这小子悬赏白银1000两，要逮住他那就是1000两银子，那就发个小财啊。你说这1000两银子要到我手里啊，你说我是盖房娶媳妇都有了，你这你结果我就定了找二哥去，你说我就抓不了这花蝴蝶了。”白玉堂说：“那您可以不去呀，您就在这跟着我们一块抓花蝴蝶呀。”蒋平说：“我不去能行吗？大哥那犯着愁呢，你说我因为这1000两银子我就不找二哥了，显得我不够朋友，去我还是得去呀。就这么着吧，这1000两银子让你挣吧。”白玉堂说：“别给我弄这个，1000两银子让我挣，我也不是一定能够抓住花蝴蝶。”蒋平说：“甭管怎么着啊，这花蝴蝶要在东京汴梁城里边，对你们来讲是一笔好进项。行了，我收拾收拾我自个儿，我该走了。”这蒋四爷到自己的住室之后，把自己打扮了一番。怎么还打扮一番？这蒋平想的是要化妆前往，就自个儿一个人，多一个人不带。蒋平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老道算卦的模样，头上戴着一顶道巾，身上穿着一件道袍，这个道袍啊都是褪旧的，腰里边系着丝绦，足下蹬着一双墨履，手里边拿着一竹竿，这竹竿上挑着一个布招牌，这布招牌上写的是测字算命。另外呢，准备两个毛竹板，这

毛竹板是互相敲击发出声音来那种东西，这是算卦的用的。在自己肩头上斜背着一个布口袋，这布口袋里边装的有笔墨纸张，也是算卦用的。同时把自己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也放在这口袋里头了，这是他的随身兵器，不可不带。蒋四爷把这一切都打扮完了，举着这个布招牌，由打自个儿屋里边就出来了。他由打自个儿屋里边一出来，正赶上让白玉堂看见了。白玉堂一瞧，哎呦，四哥，您这是干什么呀？蒋平说：“怎么样，像不像算卦的？”白玉堂说：“您倒是像算卦的，不过您干嘛打扮成算卦的？”蒋平说：“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小时候，我们邻居呀，就是算卦的，我经常上他那串门去，他老跟我讲这些算卦的道理，所以我今天就打扮成一个算卦的。为什么要打扮成算卦的？这算卦的接触的人多，我走到哪儿肯定都有人要算卦。俗话说嘛，倒霉上卦摊儿，想不开去抽签儿啊。这个人一要是自个儿没主意的时候，他就该算卦了，要不就抽签问卜去了。很多这样的人，他就得找我，一找我，我就给他一算。这样的话，我就接触的人很多，接触人多就能打听着咱二哥他下落如何。白玉堂说：“您是真会算，假会算？”蒋平说：“会算，真会算。”说着话，他把这对毛竹板在手中一拿，叭叭叭一敲。叭叭叭，又一打，听见没有？算灵卦，算灵卦，蒋自平，蒋自平，婚丧嫁娶丢物没底，做买卖没钱，借债难还，到我这算卦一目了然。白玉堂说：“您等等，我问您，您这是说的什么？”我说的什么？婚丧嫁娶丢物没底呀？什么叫丢物没底呀？就是丢了东西，自个儿心里没底呀。嘿，白玉堂心想：“您这词儿都自个儿编的吧？”蒋平说：“你甭管怎么编的，他反正是这词儿都是算卦的词儿。您那两句什么？那两句是做买卖没钱，借债难还。”白玉堂说：“到你这儿一算，你就能给还了啊？”“那当然了。”白玉堂说：“您怎么还呢？您自个儿往外搭钱，你替他还？这不是这个意思。比方说，他做买卖没钱。”他到我这一算卦，我就告诉他了：“你这个钱呢，有财命不是没有，没到时候，这地方不行。你从这儿往正东，东方甲乙木往前走，走出200里地，必定碰见你的贵人。你这个贵人30多岁，中等个儿，姜黄脸儿，他肯定能够出钱相助。你看我这几句话一说，他给了我的卦礼钱，他就走了。”白玉堂说：“走200里地就见着那贵人了。”蒋平说：“他见着见不着，我就不管了，反正我把他200里地支出去了。”白玉堂说：“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就这么给人家算卦，那怎么着？这算卦走江湖都是这个呀，哪那么多真的？那比方说，人家要是婚丧嫁娶没媳妇找你，你怎么办？没媳妇找我，那更好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据一掐算，我说您这婚姻呢，现在动不了，明年就开始动，过了正月15，不到2月2，必定有人上门，不是保媒的，就是大姑娘叩门，你看怎么样？白玉堂说：“准吗？”蒋平说：“准什么准呢？我跟他算完了，他给了我钱，他走了，我也走了，他再想找我往哪儿找去？”哎呦，白玉堂说：“四哥，您就干这事儿啊？您不怕损阴丧德？”蒋爷说：“嗨，这个无非就是撒个小谎骗骗他，这也算不得什么损阴呐、丧德呀，够不上。”白玉堂说：“好吧，那您走吧，但愿他能把二哥找到。”蒋平说：“好了，咱们再见了。”蒋平又打这里辞别了白玉堂，辞别了开封府里的众位弟兄，离了开封府，自己打着毛竹板儿。念着算卦的歌，出离了东京汴梁。蒋四爷就合计呀，这韩章他跑哪儿去了呢？原来我上翠云峰去找过他，
翠云峰那山根底下有他母亲的坟，我以为他能到那儿去，尤其跟那个山上庙里边的老和尚他是好朋友，可是现在他会不会再去呢？所以蒋四爷直接又来了趟翠云峰，到庙里边一问那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他根本就没再往这儿来，您那回来的时候我就告诉您了，他来过一次走了。蒋平又一转念，他不到这儿来他还会上哪儿呢？哎，说不定啊他回了相空岛了，我们哥几个都到了东京汴梁，在这儿当了官了，他那一赌气子回了卢家庄了，有的我回趟相空岛。于是蒋四爷就这么打扮着就回了相空岛了。回到相空岛，到了卢家庄，先到卢员外家里边一见这位卢夫人，卢夫人一看蒋平回来了，就问蒋平说怎么样啊，你们到东京汴梁此去如何？蒋平就把上东京汴梁怎么龙楼献艺皇帝加封这个事情跟卢夫人一讲，说现在我们哥几个都当了官了，您现在是官太太官夫人了。卢夫人一听当然心里很高兴啊，说那你回来干什么？蒋平说我找老二来了，我这二哥韩章到现在没露面，他回到这儿来没有？卢夫人一听他从来没回来过，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蒋平一听这也怪了啊，他怎么就从来没回来过？蒋平又一转念，我既然已经是回到了相空岛了，我就不妨再上墨花村去一趟，问问丁氏双侠，他们哥两个手底下有好多条船，船上的人不少，他的信息量也比较大，也许他们哥两个能知道二爷韩章的去处。于是蒋平坐着一叶小舟就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一上岸，到了丁宅大门外一站，蒋爷心想现在快到晌午了，晌午时候得吃饭，这顿饭呢就吃他们哥俩了，嘿嘿，早晨起来这饭都没舍得吃，攒着肚子吃他这顿。蒋平就告诉这个把门的门丁，哎，你们这个丁双侠在家吗？把门的门一看，哎呦，这不是蒋四爷吗？对，是我呀，我来找你们丁双侠来了。哦，我们丁二爷啊都在家，现在正是晌午吃饭的时候，正在那待客呢，待客呢，嘿嘿。蒋平一听忽然心中产生一个想法，他带的这个客会不会是我的二哥韩章啊？啊，待客好啊，凑我一个，我晌午饭还没吃呢。哎呦四爷，那好，我给您传禀一声，你先传禀一声。这门丁到里边传禀完了出来了，四爷有请您进去。好嘞，蒋平迈步就进来了。蒋平走进来之后往大厅里走，往大厅里一看，嚯，大厅里边摆了满满的一桌酒席，一看这酒席桌旁边坐着三个人，大爷丁兆兰，二爷丁兆慧，在旁边还有一位，这位坐的还真是正座，这个人身体胖大魁梧，这肚子多少的有点大，一看紫微微一张面皮，海下一部胡须是紫色的，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狮子鼻子，厚嘴唇，一瞧这个相貌长得是敦厚忠实。蒋平一看这是谁呀，此人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单刀。蒋平一看这不是韩章，不是我要找的人，所以蒋平走进来了，丁大爷丁二爷就站起来了，哎呦，蒋四爷来了，哎，岂敢岂敢岂敢，双侠你们二位可好啊。丁大爷说你来赶上饭口了，快点请落座吧。蒋平说实不相瞒，就是冲这饭口赶来的，今天早饭都没吃，知道你这有酒席呀，我这叫鼻子长，味儿闻得准，所以就找到这儿来了。说说话。

0: 旁边有人给搬过座来，这蒋四爷一屁股就坐下了。坐在这之后，请问这位是谁呀？他用手往旁边一指，大爷丁兆兰往旁边看了看这个人，四爷，您不认识他。蒋平说：“我不认识啊，这位，大概我一说他的名字，您肯定能知道。哦，这位是谁呀？跟您说，这是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称作北侠客，人送外号紫髯伯，他叫欧阳春。”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四爷蒋平在双侠的家中宴会上见到了北侠欧阳春，丁兆来给蒋平指引了一下，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侠客，人送外号紫髯伯欧阳春。蒋平这个时候站起身来抱腕拱手，哎呀，久仰啊久仰。他站起来这一抱腕，欧阳春也站起来了，岂敢岂敢呐，您就是陷空岛的五蜀弟兄蒋四爷。蒋平说，不敢当不敢当，哎，正是我，咱坐坐坐坐坐。然后欧阳春坐下了，蒋平也坐下了。蒋平坐下之后，二爷丁兆会就说了，我跟你说啊，蒋平啊，这位北侠欧阳春可是我们武林中的高手啊，人送外号紫髯伯。您知道吗，这位北侠客身背后背的那口刀名字叫七宝刀，七宝刀，宝刀上有七样宝物镶着，而且这口刀削铜剁铁，斩金错玉，一般的兵器碰到他这刀上，那必然是两断无疑。北侠客身手不凡呐，我听人家说了，就是几百个人在一起打仗，打群架，北侠客要来了，往人丛中一纵，三跳两跳，说要谁的脑袋摘着就走了，说要谁的耳朵拿刀一划了就过去了，说这人回头再摸耳朵没了，想找谁拉的找不着，就这么厉害。蒋平一听，哎呦，北侠，那您可真厉害。欧阳春听到这里就笑了，他说这话你信吗？啊，蒋平说我信。欧阳春说，我都不信你信呐，啊，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在几百人当中说要谁脑袋就要谁脑袋，说要谁的耳朵就要谁耳朵，那我成什么人了？那我成唐朝的那个聂隐侠了？嘿嘿，我没那么大能耐，这人呐都是传言，这传言是以讹传讹，越传越玄，别信那个，别信那个。蒋平说，但是北侠，您的为人，您的武艺，我们弟兄可是早有耳闻了。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来吧，今天咱们是有幸相识，在此见面，我先敬您一碗。说着把酒端起来了。蒋平一看这北侠欧阳春，从初次见面谈吐之间，觉得这个人很好，很老实，很谦虚，很厚道。蒋平也端起酒碗来，两个人就干了一碗。接着这丁二爷就说了，我说蒋四爷，您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啊？蒋平说，跟你说吧，这回我们哥几个到了东京汴梁还算不错，当今圣上呢龙楼检疫，就是检验我们的武艺，给我们封了官了。我跟你们俩说呀，现在我跟你的妹夫这展昭，我们可是越混越近了，我们已经是一起在开封府里边供职啊，所以说展雄飞跟我那就亲哥们一样，那么你们两个是展雄飞的大舅哥，我这回一来呢也是来看看大舅哥。丁双侠一听，尤其二爷丁兆会说，您等会儿，这门可不能混着论的， 怎么能管我们俩叫大舅哥呀？这只能展昭叫，你不能叫。
4: 我不能叫。
3: 哎呀，蒋平说我不能叫，那就不能叫吧。因为你就有一个妹妹是吧？我这么一叫容易乱了套。这么说吧，我这回来呀，有个重要事儿。
4: 什么重要事儿？
3: 你知道吧？我二哥呀，他始终没在东京城。丁兆辉说他怎么没在东京呢？蒋平说是这么回事儿。期间呢，出了一件事儿，我呢把他气着了。我这一气着他，你知道啊，我那二哥那是个佞人，他认准了一门啊，不带改主意的。好，这口气生下了，一跺脚走了，再找找不着了。所以现在我们哥几个现在都封了官了，都在开封府里边供职了。可是我的大哥卢芳就想起我二哥来了。说当年我们是哥五个磕头拜把兄弟呀，这不能说这哥四个都当了官了，光宗越祖了，就让这老二在外边游逛着，这不行啊。大哥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大哥这一不是滋味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祸当初是我惹的，得我把他平了吧，我就找我这二哥。可是我一找我这二哥，我可就犯了难了，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他去。开始我以为他能上翠云峰，翠云峰那山下边有他母亲的坟，可是后来我找他去那儿没有，听那儿的老和尚说从来再没见着他。我又想他可能回到陷空岛来了，这我大老远的从东京城又奔回到陷空岛卢家庄。到陷空岛我一打听，这卢大嫂说他根本就没回来。这儿再没回来，我可就有点抓瞎了，我不知道他会上哪儿去呀，我就想到您这儿了。双侠，您哥两个下边有好多船，每个船上都有水手，都有艄工，他们是走南闯北啊，见的世面大，认识的人也多，他们有没有看到过这韩章在哪儿啊？如果他们有谁发现韩二爷的话，您告诉我，我好秒着影子去找他去。如果说没有这个信息，您说咱这中国这么大，我往哪儿找他去啊？这不像大海捞针一样吗？这个事儿我说些大话，我走出来了，可是越找我就觉着越难了。双侠，您知道这个信息吗？二爷丁兆辉瞧了瞧大爷丁兆兰，大爷丁兆兰看了看二爷丁兆辉，这哥两个也不知道，摇了摇头。哎呀，这韩二爷怎么还这么大脾气呀？蒋平说就是的呢，你说哥们弟兄至于这样吗？旁边的北侠欧阳春说了，您说要找谁呀？我二哥韩章啊。是不是彻地鼠韩章啊？
4: 对对对，
3: 蒋平说就是那彻地鼠韩章，怎么着？您见着过他吗？北侠欧阳春说：“您还别说，我还真见着他了。”哎呦，蒋平说：“您快告诉我在哪儿见着的？”哎，我这不是吗？丁氏弟兄多次向我发邀请。说要和我见个面，我们认识认识，过去子时慕名未能相逢，可是今天我们见了面了。我要往这儿来，这是说这话前天吧，前天我走到了杭州的仁和县，我在仁和县的店房里边住下了。那个仁和县呢，有个仁和客栈，我在仁和客栈住下之后，我还记得我住的那个房间是21号，我的戒饼那个房间就是22号。那天我就听那院子里边有人在那儿打孩子，一个孩子不大，被一个男人打的呀死去活来。我当时就想啊，我说哪有男人打孩子打得这么狠的， 那么点的孩子，那不得把孩子打死吗？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那旁边22号房间里边就出来一位管这闲事的。这位就问那个打孩子的男人，说：“这是你亲生的孩子吗？啊，你对这孩子怎么这么打呀？你不怕把这孩子给打死吗？”打孩子的那个人就说了：“说我还跟你说，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这是我捡的。”说你在哪儿捡的？那个人就说了：“半道上，这个孩子没主，不知是他爹还是他妈把他扔到那儿了，不知道是养不起还是管不了。我一看孩子挺可怜，我就把他带来了。可是我带来之后，我把他捡来了，我供他吃，供他喝，我让他叫我声爹，他都不叫。就因为这个，我越来我对他越烦，所以我就打他了。”那个人一听他说这番话，就说了：“说这孩子不愿意叫你做爹，你应该遵照这孩子这个意思啊。孩子可能认为你不是他爹，这个东西不能勉强啊。”那个人说了：“那我把他捡来，我能白供着他，白养着他吗？”管闲事的这位就讲，他说：“这个事儿，你还别这么讲。你要这么讲的话，这孩子你给我。”打孩子这个人就说了：“给你呀，我乐不得的。我要给你的话，你得给我钱。”阻止他这个人就讲：“那我给你钱。”给了他10两银子，把这孩子就要过来了。我当时也出去了，我一看这个人能阻拦那个人打孩子，把这孩子他能买过来，我觉得这个人心地很善良。我就问他了，我说：“您贵姓？”他说：“我姓韩。”我说：“您台府？”他说：“我叫韩章。”他一说叫韩章，我就想起来了，陷空岛卢家庄有五鼠弟兄，有个叫韩章的。我说：“你叫韩章，你有什么外号称谓吗？”他瞅了瞅我，他说：“您是谁？”我说：“我府姓欧阳，单字名春。”他马上就说：“哦，您是北侠客。”我说：“不敢当。”我说：“您？”他说：“我就是彻地鼠韩章。”你看，这么一来我们两个这就认识了。我说：“你做这个事儿救了这孩子一条命啊。”可是这韩章说呢，他说：“这孩子虽然我把他买下来了，但是我不能带着他，我得找个人家把他寄养在那里。”我说：“不管怎么着吧，你这算是做了一件善事。”于是我们两个人当时就在那客店里边要了一桌酒席，我们还在那吃了顿饭。吃完饭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上哪儿呢？是不是要回陷空岛啊？”他说：“不，我不回陷空岛。”他说：“我随便在这周围附近呢，我转转。”当时他说出一句话来，他说：“听说呀，现在出了一个大盗，叫花蝴蝶。这个人已经到了仁和县了。”在仁和县这一带开始作案，仁和县的县衙门方方面面都紧张起来了。他说：“我准备在这转一转，找找这个花蝴蝶，我把它除掉。”哦，我一听是这样，我说：“好吧，我说我这要去会朋友。”于是我们两个就分了手了。他究竟是不是还在那个店房里边，我不知道。我呢就到这儿来了，跟丁氏弟兄再次见面。蒋平一听：“哎呦，北侠，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儿个闲不见的，我就上墨花村来这么一趟，怎么就碰见您了？你说这一碰见您，马上就知道我二哥的消息了。你说这，你说我这蒋平，我怎么这么聪明啊？”好了，再跟您干一碗。说着话，蒋平端起酒碗来，跟这北侠欧阳春又干了一碗。这顿饭吃完了，蒋平就没在这儿待，跟双侠和北侠欧阳春就说了：“说我可走了，我得找我二哥去。”于是蒋平就离开了墨花村，离开了墨花村，他直接够奔仁和县。仁和县其实都是在当时杭州周围的县份，像仁和县呢、钱塘县呢，都是这一带。 他来到仁和县的县城里，按照北侠欧阳春说的，找到了那个仁和客栈。找到了仁和客栈，到里边一打听，一找二爷韩章。这店掌柜的说了，走了。蒋平说，什么时候走的？掌柜的说，这位，哎呦，这位今儿一大早就走了，结完了账走了。蒋平说，他那孩子呢？说他那孩子寄存到别人家了，有一老头他认识，把那孩子寄存到那儿了，他一个人走的。他奔什么方向？哎呦，出了咱们这个店门，他往左拐了。哎，好嘞，蒋平心想，晚来一步。早知这个呀，我呀，这饭就不该吃完，马上动身往这儿赶，就见着他了。哎呀，我这略一迟延呐，就找不着二哥了。那么是不是二爷韩章呢？真就是二爷韩章。这二爷韩章自从在东京汴梁城跑出来以后，韩章自己是独行侠，自己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韩章呢，曾经想过要回陷空岛，但是他又一转念，我回了陷空岛，容易碰上这几个弟兄，碰上之后让我回去，我不跟他们上一块凑合了。这蒋平他把我的路都给我堵死了，开封府我不能去，白玉堂那儿我不能跟着他跑，干脆我行我素，我是为所欲为，就这样子了。就这么样子，韩章到了杭州西湖附近，开始在西湖这儿游山玩水，后来在仁和县住下了，碰上了北侠欧阳春，然后又打仁和县这旅馆里边他又出来了，把那孩子交给了别人了。韩章出来以后，因为他已经听到仁和县这里正在闹盗匪，东京汴梁城逃跑出来的这个花蝴蝶跑仁和县来了。最近仁和县发生了两起命案，都是杀的女的，先奸后杀。所以韩章一听心里边非常气愤。韩章心想，我作为一个义士，见到这种事情我不能不管，官府无能，我韩章相助。这个小子不是东西，先奸后杀，这不是人呐，我要碰着这个花蝴蝶，我非把他逮住不可。现在他知道仁和县的老百姓谈虎色变，现在不是谈虎色变，谈蝴蝶色变。有的家里边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的，把那个窗户都拿木头板子把它钉死，生怕这花蝴蝶半夜窜到屋里来。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仁和县全堂的官员，所有抓差办案的这些差人，提溜着绳子，拿着锁子，背着单刀，挎着宝剑，天天满街转悠找这花蝴蝶，找不着。二爷韩章结完了账，由打仁和县这个店房里边出来了，心想，我往哪儿碰这花蝴蝶去，干脆我自个儿瞎溜达吧，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事儿。要是钱少了呢，就想找一个富庶人家，上他们家里边借点儿，拿点儿。尽管说我这个拿的钱有点算是不义之财，不过呢，我拿钱的那个人家他必须也得是不义之户，这才能行。这韩章往前正走着，这天走来走去，前边有一片小树林，小树林里边有一个小篱笆院，这个篱笆院呢，墙根底下栽着很多爬山虎，这爬山虎上面都开着喇叭花，篱笆院的根底下种的很多豆子，院里边是三间草房，挑着一个布招牌，这布招牌上写着字儿，叫戴夫居。你别看这房不怎么样，这名儿可起得挺大，戴夫居，好嘛。韩章心想，就这破草房还叫戴夫居呀，哪个大夫能上你这儿来居呀。韩章往里就走，韩章走进来之后啊，一看这三间草房，有两间房是通堂的，堵头那一间房就是厨房， 这是个小饭馆，通堂的这间屋子里头呢，摆着四张桌，里边有几个凳子。这里边是冷冷清清，虽然是已到中午，一个吃饭的没有。韩章迈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问了一句：“有人吗？”“啊，有人吗？”旁边有一柜台，柜台后边有一老头，这老头啊，看那个意思已经睡着了。韩章这一喊，这老头在那柜台后边站起来了。哎，哪位？韩章说：“我到你这儿喝点酒。”老头说：“好嘞，好嘞，好嘞，有酒，有酒，有酒。”转身出来了。我给您拿酒啊，这个是村榨白酒，您就喝这个吧。韩章说：“行啊，就来那个。”老头给灌了一壶酒，滴了过来了，用一个小碗放在这儿了。您吃点什么？韩章说：“随便，你这有什么菜给我上几个。”哎，您等会儿。老头一会儿端过来一碟咸花生豆，一碟油炸酥脆，一碟豆腐干，一碟豆腐丝儿，四个碟都是冷盘摆在这儿了。韩章说：“你这就这菜啊，没有点荤腥？”老头说：“荤腥啊，荤腥咱这没有。你说我想买点肉吧，咱这卖不了多少东西，放时间一长了吧就有了味儿了，所以只能弄点这个菜。您将就着喝点吧，一会儿呢我这还有大饼，我给你弄了点，您再吃。”韩章说：“行啊，就这么着吧。”所以韩章坐在这儿把酒倒上，自斟自饮。正这个功夫，又打外边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30多岁，体格比较健壮，瞧那意思30多不到40的样子，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发卷，上边别着一个竹簪子，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衣裤，脚下穿着一双麻鞋。进来之后啊，就跟这个老头打招呼：“哎，我说豆老，豆老，快点给我弄点吃的，弄点吃的，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啊。”这老头一看：“哎呦，庄爷，庄爷，您今儿个怎么这么急呀？有什么事儿啊？”“嗨，别提了，外甥女儿丢了。”老头一听：“哎呦，怎么外甥女儿丢了？这外甥女儿怎么能丢呢？”“就说的呢，你说早不丢晚不丢，单在这个时候丢，咱们这个仁和县整天闹花蝴蝶的时候，你说我外甥女儿丢了，这我姐姐跟我这哭天抹泪，就好像我外甥女儿出了什么事儿似的。哎，快给我弄点吃的啊，弄点吃的完了之后我就走找我外甥女儿去。”这个时候韩章在旁边一听：“哎呦，他的外甥女儿丢了，会不会被花蝴蝶给抢走了呢？”韩章心想：“正好我跟这位搭个搭个。”韩章在这边一报案：“朋友，请问您的外甥女儿是怎么丢的？”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5: 好听在云听。
16: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7: 二爷韩章一听这个姓庄的说他的外甥女儿没了，韩章就问了一句，说您这外甥女儿是怎么没的呢？这姓庄的就说了，嗨，跟您说啊，我这外甥女儿啊，跟他们几个小不大的出去玩去， 结果呢，人家那几个都回来了，就是他没回来。我这姐姐就问人家那几个人，那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他怎么的就没回来。你说这个事儿，现在正闹花蝴蝶的时候，我那姐姐就说，是不是让那花蝴蝶把我这外甥女儿给抢走了，找个没人地方把她奸污了，然后再给杀了啊？你说这吓不吓人？哎呦，我姐姐跟我这一哭这一闹啊，我说我现在马上就给您找去，一定得把这孩子找着。韩章说，您这外甥女儿叫什么呀？我这外甥女儿她叫乔姐儿。这个乔姐儿啊，长得是挺漂亮。韩章说，她多大了？15啊，不大呀，是个小丫头啊。啊，韩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算着他不会是让花蝴蝶给抢走啊，说不定什么原因他丢失了。这个您别着急，别上火，我呢也记着这个事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帮着您一块儿找。韩章一说这句话，这姓庄的一听，心里边非常感激。哎呦，这位朋友，您既然是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明您是个热心肠，我得谢谢您啊！没别的，您过来，咱一个桌上喝，怎么样？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这说着话，把韩章就请到这个桌上来了。韩章那几碟小菜也端过来了。这老道头呢，也给他凑了两个菜。这个时候，

你说今天我跟这位见了面了，本想近乎近乎，弄几个好菜，你这没有。说到这里，这人一回头，就看见他那个院儿里边那个篱笆院底下，有那么几只小雏鸡儿，正在那刨食呢。哎，我说豆老，你那几个小雏鸡儿，给我来一个不行吗？这雏鸡儿挺嫩的，给我炖了，炖了之后我们下酒，怎么样？这老头一听，哦，哎呦，我那几个小雏鸡儿啊，我跟你说。那是从鸡崽那么大，我把它买来的，把它喂这么大可不容易。得，您甭老跟我说这个，我给钱，你杀一只鸡，我给你2钱银子，行不行？这窦老一听，哎哎，那行，我现在就给您杀一个，快点啊，动作快点，炖出来之后，我们快点在这吃，吃完了我们就走人了。好。这老头出去到那就抓了一只小雏鸡儿，抓了之后拿到后边去杀了，就在那儿炖。这个事儿咱就不提那老头了。韩章坐在这儿就问这位朋友：“请问您尊姓大名？”这人说：“我呀，姓庄，我叫庄志和。您呢？”韩章说：“我姓韩，叫韩章。”哦，尽管韩章报出来，韩章。这位庄志和是个普通老百姓，他也并不知道是县空到五署第二辈来了，只是点了点头。哦，哎呀，在这儿见了您真好啊！您是个热心肠，就从您刚才说出来愿意帮我那句话，我对您就感激了。韩章说这个事儿啊，谁听着都得愿意给帮个忙。嗯，两个人现在这喝着素酒。就着这个素菜，这酒喝了没有2碗的功夫，老头那边那个小鸡儿宰喽、拔了毛、洗干净喽、处理干净利索，高的小锅里就炖上了。这一炖上，这个鸡一炖上，它可就出来香味儿了。两人一闻，这炖鸡的香味儿出来了。这庄志和就说了：“哎，这鸡就快熟了，一会儿咱就该吃了。”这小雏鸡儿啊，又嫩又香。这个老头啊，他手艺不错，他就是有点抠。哎，他不愿意呀，给杀个鸡呀，什么买点肉啊，他干这个小买卖，他做不大。正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个人20多岁，一瞧这个人长得一脸横肉，这眉毛一高一个低，这眼睛是一个大一个小。鼻子和嘴长得算正道啊，但是这俩耳朵一个薄一个厚。这人进来之后，高调门就嚷上了：“哎，我说老豆头，老豆头，快点拿酒来，拿酒来！”这老豆头又打后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一看，哟，卞爷您来了，来了，快点拿酒，有什么菜，给我上几个。老头马上又把那几个冷碟给他端上去了，端上去之后就给他拿过一壶酒，高桌子上了。这小子倒上酒，往嘴里一喝，嗨，这酒太凉啊！快点给我烫烫烫烫烫烫！老头子说：“好，您等着。”老头头把酒拿到旁边给他烫，烫了一会儿，拿过来给他一倒，不行，这酒温度不够。你把它给我烫的，一喝烫嘴，这才能行。重来。这老道头一听，好吧，把这酒壶拿过去了，又给烫，最后烫的可能能烫嘴了。把这酒壶提溜过来了，往桌子这一放，您来这个，啊，倒到酒杯里头，端起来一看，烫嘴了，把这杯撂那儿了，把这壶盖给我打开。老豆头说：“我把壶盖给您打开干嘛？得晾着，晾的温凉不等了，我再把它喝了。”老豆头说：“您这是成心吧？刚才你说温度不够，我给您烫了，您说得烫嘴，结果我给您烫的烫了嘴了。您把那壶盖打开，您让我晾着，这不折腾吗？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酒得烫到一定的温度。”然后把它再晾温乎了喝，这才有劲儿，明白吗？

还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来点。老道头说：“好吃的没有了，您上我这饭馆来就这个东西。您不知道我这是小饭店吗？我知道你这是小饭店，正因为小饭店，我才来照顾你呢。怎么就没有好吃的？”这小子一抽鼻子，这有鸡味儿啊！这不有鸡吗？老道头说：“是有只小雏鸡儿正炖着呢，这是那二位呀，人家要的，人家2000银子买这一只小雏鸡儿，我给他刚炖的，那是人家的，谁的？就看这小子往这边瞧了瞧，他们俩的。你这鸡可挺香啊，我瞧瞧。”这个小子说着话，站起身来就奔这厨房去了。到了厨房一看，那锅里正炖着这只小雏鸡儿，这香味儿就更浓了。眼看着它就熟了，其实已经熟了。他来到这一看，拿过筷子来一捅这鸡肉，这不已经熟了吗？正好吃啊！快点，快点，快点，把它倒个大碗里。他自个儿动手拿过一大海碗来，把这一锅小雏鸡儿连鸡汤带鸡，夸倒这碗里了。到这碗里之后，放在一个托盘里，他自个儿端着托盘就上自个儿这桌来了。他这一出来，老道头在后边就跟着。我说卞爷，卞爷，这可不行，这可是人家那桌那二位的。您要想吃的话，您拿钱，拿钱我再给您杀一个，我再给您炖，这行不行？我告诉你，我天生嘴急，我等不得。你让他们二位呀，等着下一只，你再杀那只给他。这只归我了。这二爷韩章在这桌瞧着，心想：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人。我们买的这只鸡在这炖熟了，他毫不客气，端过去他就要吃。这个人太受教育了，这什么人？二爷韩章看到这里就一肚子都是气。这个老道头一看，这位把那个鸡端到他那桌去，非吃不可。这老道头就转身过来了，来到韩章和这庄志和这儿，二位，您看他这非得要把您这鸡给吃了，那我再给您再杀一只。这个老头啊，也是一团和气，好像他对那个人没办法，他不敢惹他，他跟这二位商量。韩章一看这火就上来了，二爷韩章说：“你甭管，我问问他。”韩章站起来了，几步就走到这个姓卞的跟前，一拍桌子，啪！朋友，贵姓？我姓卞。怎么称呼？我叫卞虎，卞虎。这鸡是您的吗？这鸡呀，我吃就我的。韩章说：“你吃就是你的。”你给钱了吗？我没给呢，我吃完了就给钱呢。韩章说：“你知道多少钱吗？2000银子吗？”韩章说：“2000银子那是我们买的，你那2000银子还没掏呢。凭什么我们花2000银子买了这只鸡，你端过来吃啊？干什么事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您后来的怎么先吃啊？你是谁呀？”“我是谁？我是卞虎啊。”“卞虎？卞虎怎么的了？”“卞虎，你爹是老虎啊。”“你小子说这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叫难听啊？你做的这个事儿挺难看，凭什么你吃啊？”这个小子说着话，已经咬了一口鸡肉了。他在嘴里边正嚼着的功夫，韩章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你把嘴里面那鸡肉给我吐出来。”这卞虎一听：“呀呀呀呀呀！什么？还我吐出来？我咽了。”他一说咽了，韩章一抬腿，嘡的一脚，把他这桌子就给踢翻了。桌子上边是托盘，托盘上边是大碗，大碗里边是刚炖出来的这只鸡，那鸡汤滚烫滚烫的，这一下子，
这一碗鸡汤，连鸡就都扣在这卞虎的脸上了。哐家伙，这一扣着，这小子妈呀一声，这烫的满脸当时就起了泡了，连鸡汤在这混着。这卞虎，哎呦，拿手一扒拉，这脸就掉下半拉皮来。好小子，韩章在那把腰一翘，怎么着？你说？你想动手吗？动手过来！这韩章一亮这架势，这卞虎一看韩章这个头、这身块、这气势，他自个儿觉得惹不起他。当时这小子呲着牙、咧着嘴叫唤着：“好，好，你小子，你叫什么？我姓韩，叫韩章。好，你等着，你等着，你可别走，你别走。”说着这话，这卞虎撤身形往外就走，出了这个饭馆，转身噔噔噔噔噔走了。就这下子，老豆头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卞志和也瞧见了，心想这位好的脾气。卞志和马上站起来了，哎呀，这位仁兄，用不着跟这个人呐发这个火。韩章说不行，什么人什么对待。就这样不讲理的，就得不讲理对待。你跟他讲客气，他不知道跟你讲客气，就得这样。老豆头就说了：“哎呦，我不是爷，你看您这怎么办呢？这个鸡，你看它都掉地下了。”韩章说：“掉地下不要紧，这鸡咱不吃了，咱就到这儿了。”卞志和说：“好吧，既然这么样，老豆头，钱我也给你，那么我走了，我得找我那外甥女去。”韩章说：“好，我也走。”韩章站身形，转身出去了。这庄志和也出去了。二位走了之后，这老豆头一看，刚炖熟的这只小雏鸡儿，那小子刚吃了一口，就扣在地下了。老豆头把这小雏鸡儿啊，他捡起来了，放到一个盘子里，到厨房里边拿凉水把它又涮了涮。涮了涮之后，又放到这盘子里，然后拖着这小雏鸡儿回到外间屋，放到桌子上。老道头心想：“哎呀，可惜了的这个小雏鸡儿啊，人家2000银子给了，白给了，一口也没吃啊。哎，我捡个剩吧。”老道头自个儿倒了碗酒，放到这儿了，拿过筷子了，就夹这小雏鸡儿。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这玩意儿还真香。刚吃这一口，韩章又回来了。韩章迈步回到他这酒店，我说：“老豆头。”老豆头一抬头，呀，哎呦！我说：“爷，您又回来了啊！您又回来，正好。我跟你说，这个小雏鸡儿啊，我拿水涮了涮，没有灰，没有土，干净着呢。您接茬再吃。”韩章说：“我不是来吃这鸡来的，我跟你说，我问你，刚才那小子他叫什么？叫卞虎啊。”老头说：“对，他叫卞虎啊。这个卞虎在哪儿住啊？这个卞虎啊，干嘛呀？您还要找他呀？他说一会儿要找人，要找寻您了。”韩章说：“我不用等他来找我，我就要找他去。”老头说：“您要找他去，我跟您说，他们家呀，离我这个酒馆不算远，往前走啊，就是7八里地儿，那个地方啊叫卞家团，卞家团呢，姓卞的特别多，他呢，他爸爸叫卞龙。”韩章说：“他爸爸叫卞龙，他叫卞虎啊，这爷俩怎么跟哥俩一样？”老头说：“就是呢，谁知道这名字怎么起的呢？他们家那个事儿咱都弄不明白。他爸爸叫卞龙，您知道吗？他爸爸有个外号叫铁公鸡。”韩章说：“怎么叫铁公鸡呢？”老头说：“就是这么回事啊，他们家抠啊，吝啬出了名的。他爸爸呢，觉得吝啬是很光荣的，会过日子，会攒钱，所以人送外号铁公鸡。”铁公鸡呢，就是一毛不拔，不管谁到他家里边不带管饭的，甭管说别人上他家他不管饭，就他们家自个儿这一家人，
要不是不吃饭就得饿死，他们家连饭都不带吃的。韩章说他怎么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家才攒了不少的钱呢。这个铁公鸡变龙啊，人家家里边攒了很多的钱，把这个卞家团周围呀、很多的土地都给买下来了，兼并土地，很多这农民呢、把地呀、都卖给他们家了。可是他们家自个儿这日子呢过得也特紧，不是过得特紧，他是有钱不花，光进不出。哦，韩章说：“那这个小子，他有外号吗？”这个小子也有外号啊，他名字叫卞虎，他的外号叫赖皮相。韩章说：“怎么叫赖皮相呢？”老头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铁公鸡有了这儿子的时候啊，从小就琢磨给他这儿子要起个好名字，这个名字一定要超过他，说就叫他卞虎吧。父亲是龙，儿子是虎。”但是这个外号是别人给起的，说要比他强。铁公鸡毕竟是鸡呀，一毛不拔呀。说他这儿子呢要比他爹厉害，就叫相。开始呢叫粗腿相，后来别人说了，说一毛不拔，那不能叫粗腿相啊，干脆就叫赖皮相。赖皮相是不长毛的，不长毛的相比他爹那鸡大多了。说家业会越治越大，花费是越来越少，是这么个样子。哦，韩章说还有这样的事儿，还有这样的人家。老豆头说是啊，我跟您说呀，他们家那日子过的，那个卞家团里边老百姓都传开了，没有那么省的。我跟您说，他们家里边那垃圾每天扫完了都得过筛子。拿筛子筛完了，把土筛出去，看看剩的这东西还有没有有用的。要有用的，一件一件都把它摘出来。这是他们家的垃圾，他们家里边点灯的油，那这一碗油必须得点没了，点的剩了不点了，说这油啊不够沾面的了。他往那个灯碗里边兑点水，兑上水把那油飘起来。那个油火啊，都在一点啪啪直爆，油水在一块混着，多怎弄的一点火都没有了，他才换新油，就这么一家人家。哦，韩章说他这个卞家团有没有电呢？老豆头说他们那个地方庄子不算太大，没有开电的，没有电房。离他最近的地方有电房的地方是哪儿啊？离他最近的有个桑家镇，又叫桑花镇。这个桑花镇呢有电房，离他那个卞家团就3里地，很近。哦，好，好，好。韩章说：“我知道了，老爷子，这小雏鸡儿啊，您就接着吃，就给您了啊。我等着今天晚上我去会会他。哎呦，我说这位爷。”您真要会他，韩章说：“我就是要会他，您可没事别惹他，这小子可厉害着呢。”韩章说：“他厉害又能怎么着呢？您甭管了。”二爷韩章一转身走了。韩章又打这出来之后，直接先够奔那三花镇，到了三花镇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住下店房之后，转身行就奔这卞家团。到卞家团找老百姓打听，说这个卞龙在什么地方住？感情在卞家团一提卞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个是他们家最有钱最阔，第二个是他们家最抠最吝啬。所以大家都说哦，铁公鸡家就那儿，拿手一指，告诉他那大门在哪儿。韩章认准了，转身又回到了三花镇。吃完了晚饭，定更天的时候。二爷韩章背好了锦被，低头化妆弩，带上自己的单刀，由打这三花镇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个卞家团的老卞家卞龙的门前，纵身行上房，来到后边，趴到房坡上，探身行往下一看，见正房里边点着灯呢。
里边有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正在那一块一块的查银子呢。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撤地蜀韩章，夜探卞家团，铁公鸡卞龙的家。他在房上趴着往下一看呐，发现一个老头正在那查银子。这老头有60多岁，挺瘦，有点把顶，穿一身破旧的蓝衫，肩膀头补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个 double， 足下穿着一双旧布鞋。瞧这个老头磕下留着一个山羊胡子，这个老头在那桌子上面正扒拉那银子呢，这银子有大块的小块的不等，旁边呢有一个量银子的银等子，还有算盘，还有笔，还有墨，还有纸张。就看这个老头瞅着那银子，俩眼放光，瞧那个意思，对这银子精神头特足。这个老头谁呢？这就是铁公鸡卞龙。这个卞龙啊，就是喜欢钱。他喜欢钱，喜欢到了是从来都不花的程度。他家里边开着油房，开着粮米店，把这钱挣来之后，他天天晚上在这查，大块的小块的上等子，等完了之后，一张纸一张纸的都把它包起来，在这个外皮上啊写了它的重量，有1两的、2两的、3两的、5两的。凑齐50两就包成一大包，这一大包包好喽，用麻绳把它十字花捆上。他天天晚上就干这事儿。那边有算盘子还在这扒拉着，今天晚上啊正在这查银子呢。说他是不是天天晚上都有进项啊？其实还不是，有的时候啊，这个银子不是一天一送。得4、5天往这送一回。说没有银子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没有银子他把已经查完了封好了的银子再拿出来打开包重查。你说这不有病吗？但是这个人他就是习惯于这样了。他查钱是他一个爱好。再有一个呢，自己日子过得特别俭省。当然了，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但是像他这样勤俭节约的就已经成了一种毛病了。他简直节约的让人不可思议。你比方说吃饭，每顿饭之前，他这个家里边上下十来口的人，他都告诉大伙先喝3碗汤。他还有个理论叫饭前3碗汤，老喽硬邦邦。你说能吗？再有一个，平素当中吃东西呀，很少吃细粮，很少吃鱼肉。他也有理论，他说鱼生火，肉生痰，窝头咸菜保平安，小米稀饭是顺其门。在他这个理论指导下，一家子人呢，整天就光吃这窝。

窝头咸菜、小米稀饭。尽管这样，他自个儿呢，还觉得生活得很好、很美、很得意，天天晚上能查钱。说今天晚上啊，在这查银子呢，这银子一会儿拿起一块来放那等子上，腰完了拿个纸一包，提起笔来写上几两，一会儿又拿这块往这一包写上几两，凑够50两就包成了一封，拿着麻绳一捆撂到旁边。二爷韩章在房上趴着往下看，心中暗想啊，这个老家伙。他就摆弄这银子，你说腻歪不腻歪呀？这什么意思呢？就看这个老家伙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银子查点完了，大概是200两，四封银子，50两一封。这四封银子封好了之后，归纳到一块儿，用一个黑布包把它一包，提了起来撂在这儿。桌子上还剩了几块散碎银两。这老家伙把这散碎银两一划了，揣自个儿兜里头了。然后他在屋子里边就喊了：“门栓儿，门栓儿！”喊门栓儿，门栓儿是谁呀？是他这家里边的一个小佣人，十来多岁。这小孩就进来了：“哎呦，袁五爷，您有什么吩咐？”门栓儿，这是200两银子啊。你把它提溜着，送到后边交给你们夫人，让你夫人把那柜子打开放里边锁上。记住了啊，那柜子可是两道锁，千万他别锁着一道就撂下，两道锁都要锁上。哎，我知道了。这门栓把这银子包提溜着就要往后边走。这个时候，在房上的韩章心中暗想。这个老吝啬鬼，凑齐了200两银子，你要封锁起来呀、韩章心想：得了，我把这200两银子借着吧。二爷韩章又打房上边一纵身，他就跳起来了，跳在他的后院。他前面这个厅啊是穿堂门，这个门栓拿着银子又打后门往后院走。二爷韩章把这腿往下一扑，贴着门槛就伸到那儿了。这小孩往外一走，韩章这个腿略微往起一抬，这个门栓从屋里边一出来，外边一片漆黑呀，他看不清什么，所以脚底下这一绊，扑通，趴下了。门栓这一趴下，那银子包咣就扔出去了。二爷韩章就手把这银子包提溜起来，转身就上了房了。他趴在房上还看着，这门栓咕噔往这一摔，哎呦，哎呦了一声，这屋子里边的铁公鸡就听着了，哎，怎么回事？门栓，怎么的了？这门栓就说了，啊，袁五爷，这门槛太高了，我绊一跟头，这银子摔散了没有啊？这银子可都给我捡起来啊！少一点银子，我剥了你的皮。这门栓接着就说了：“袁五爷，这银子他是没……他想说没丢，但是他拿手一划了，他是没了啊！”铁公鸡一听，当时就火了：“怎么银子没了？那怎么摔一个跟头能把银子摔没了呢？”这铁公鸡立时又打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来到院子里边一看，这门栓在那蹲着，满地划了呢。袁五爷，他真的，我就在这就摔这么一跟头，这东西我觉得出了手了，就在跟前啊，他不能没了，他你说怎么找不着了呢？兔崽子，少跟我来这一套！你把我这200两银子藏哪儿去了？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今儿就要你的命！他们两个人在这一吵吵啊，这铁公鸡他儿子赖皮相，这卞虎又打后边又出来了。现在这卞虎脑袋上缠着白布，脸上抹着獾子油，怎么回事啊？他是那个让那鸡烫的，那一锅热鸡
连汤，这韩二爷不是都周他脸上了吗？这小子回来，脑袋上缠上布，脸上抹上烫伤的獾子油，没跟他爹见面呢。听见前院吵吵，这小子又打后边出来了，到前面一看，哎，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铁公鸡就说了：“小子，我告诉你，叫这门栓，我给他200两银子，让他放到后边去。结果他出来说门槛绊了个跟头，银子没了。你说天底下能有这样的事儿吗？”他这儿子一听，呵，小兔崽子，你岁数不大，学会办这个事儿了啊？他叭一把把这门栓就薅起来了，上去啪就一个嘴巴。这门栓就哭了，哎呀，不是我偷的，你往我身上摸，我没有银子。赖皮相说，不是你偷的，不是你偷的，你把这银子转出去了。你说跟你合伙干这个事儿的是谁？那个人呢？你把那个人交代出来。这时候三个人在那块就打在一起了，爷儿两个打着一个小子，这小子有点受不了了，连哭再闹腾。二爷韩章在房上一想，这不行，我要就这么简单的走喽，就这个小仆人能让他们爷俩给砸不死，干脆我给他们留个字儿。这功夫韩章又打房上腾翻身跳下来了，打开后窗户蹭纵身进来，借着屋子里边的灯光把纸张铺到桌子上，提起笔来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在纸上写的什么呢？路过此处借点钱，有钱之时加倍还。门栓并不知此事，责怪其人失不全。写完了，啪一拍桌子，又打前窗户出去了。韩二爷上了房了，这功夫，这爷两个听见屋子里边桌子一响，哎，屋里有人，马上这卞龙跟卞虎爷两个就进来了。来到屋子里边一瞧，灯光还长着，桌子上多了一张纸，纸上有写的字儿。这老头把这张纸拿过来，从头往下念了一遍：“这是谁呀？这谁留的？这什么时候进来的？”他儿子在旁边看着：“是啊。”这谁写的呢？咱们都在院子里，在门口那儿没看见有人进来。哎呦，这谁呀？花蝴蝶吧？啊，现在咱们仁和县正闹花蝴蝶呢，这写这个字肯定要借点钱呢，借完钱都是有钱的时候加倍还呢，他有钱加倍还，他什么时候能有钱呢？旁边的赖皮匠就说了：“就是啊，爹，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呢。”哎呦，200两啊，我说200两啊，看这样子，这门栓这个小兔崽子，咱还不能打他呢。咱要一打他，这不后边写着吗？让咱们爷俩失不全呢，咱就失手分家呀。200两啊，这200两就是我的命啊！老头哭着哭着，一抬头，借着灯光看见他儿子脑袋上缠着药布，这脸上抹着獾子油。突然，老头就问他一句。你小子是怎么的了？你怎么脑袋这样，脸上抹那个抹的什么呀？跟您说吧，爹，我这是抹的獾子油，脑袋上啊缠的布。你怎么的了？我这是吃鸡肉烫的。啊，你吃鸡肉？我们整天在家里啃窝头，你上外边吃鸡肉去啊？那得多少钱？爹，我跟您说，这吃鸡肉我没花钱，花钱我能吃那个吗？啊，你没花钱呢？在哪儿吃的？在哪儿吃的？就那大夫居啊，那个老道头那个地方，我在那儿刚炖的一个小雏鸡儿，我想吃那鸡肉，我刚吃一口，让别人一粥就粥我脸上了，把我烫成这样了，你知道吗？哦，是这么原因。那你鸡肉最后吃着没有？我就吃了一口，挨了一脸的烫，这不我就回来了吗？哦，他不找你要钱吗？我不给他钱呐，
我不给他钱，老豆头他敢找我要吗？哦，是这么回事儿，那还行。要是吃鸡肉不花钱可以，明儿你带我也去。你说这爷俩真是凑齐了。他这个爹呀，根本不问他儿子烫伤轻重，一听说吃鸡肉没花钱，他也想去。这功夫爷俩在这就商量，这个门栓别打的了，干脆这2两银子咱们就在家里等着吧，说不定啊，就这个花蝴蝶呀，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腰里有钱了，能还给咱们。咱不求他加倍还，咱就求他呀，一文不少的还给咱们就可以了，就是嘛。他们在这议论，他们在这想主意，咱就不说他了。韩二爷把这2百两银子，这银子包手里提溜着，由打他们家就出来了。出来之后，韩二爷想着由打这个卞家团回转桑花镇，回转自个儿住的那店房。这是晚上，此时刻已经是3更半天了。他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在前面有人影摇晃往这边走过来了，还不是一个人。仔细一瞧，是2个人推着一辆独轮垮车往这边走。二爷韩章有意的要回避一下，他一撤身子就进了旁边这树林了。这条路啊，两面都是树林，当中间一条路。韩章进了这个树林之后，怕推车的人发现了他，他一纵身，噌，上了树了，在树上安然稳坐，把这银子包往这树卡巴上一挂，往下瞧着，心想这推车的是干什么的？3更半夜的推着个独轮车要往哪儿去呀？这挂车就推进了，一看这个车上边放着一口袋，口袋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不清楚。哎，偏巧推车的这个人还有旁边跟着的这个人，2人一块把这车就推到树林子里头来了。推到树林子里头，把这车往地下一放，后边支棍支住了。哎呀，还真挺累。我说，干脆把这口袋嘴打开，让他喘喘气儿，别回来把他憋死。旁边说话是个女的，就是啊，我早说找个地方歇会儿，你非得要往前赶，往前赶。这男的就说了，不赶能行吗？咱们干的这什么事儿啊，让别人发现了呢？这个地方还算安静，旁边没有人。来，把这包打开。这功夫就看旁边那女的过来，把这口袋嘴儿就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一扒这口袋，在里边露出一人来，是一个小姑娘。这个人露出来之后啊，一没有哭声，二没有喊，就在那车上还那么坐着。二爷韩章在上面瞧着，心中暗想：哎，这怪呀，口袋里边装着一个人，这个人他怎么不言语？这个人有什么病吗？就听这两口子在下边又说了：“哎，我说啊，这丫头你说送去能给多少钱？”这男的就说了：“给多少钱？我估摸着不能少于上回那个数。”韩章一听明白了，这是贩卖人口的。不定要把这姑娘送到哪儿去，韩二爷心想：现在这世道可是真够乱的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的贩卖人口，可这孩子怎么能到他们俩手里的呢？二爷韩章想到这里，怒气天胸，身背后抽出单刀，把这银子包就在树上挂着没动，一纵身由打树上就跳下来了。他腾的一下子从树上这一跳下来，把那男的就吓一跳。这男的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做了亏心事，他随时随地都关注着周围的动静。一看现在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把他吓坏了。他以为这是个劫道的，转身往树林外边就跑。

0: 韩章在后边提了刀就追，
1: 拿宝。
0: 这小子又打树林里边出来，穿过这条横道，直接跑到对过那树林子里去了。韩章的腿脚都快，蹭蹭蹭几步就撵上来了，双手一合这口刀，照着这小子后背，噗，一刀捅进去了，捅的左侧面。这刀捅进去，捅的挺准。进去之后，这刀尖正扎他心脏上，砰！刀往外边一拔，这小子哭腾，栽在那儿就再没动。韩章一看，这个小子完了，他一合这口刀，转身轻就回来了。这个时间非常之快，转身回到这个树林这儿，再看那个女的。早已经吓得是体如筛糠，就蹲到树根底下了。哎呀，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这事儿都怪他的，不怪我。韩章提着刀问他：“
1: 我问你，他是你什么人？”“
0: 他是我男人。”“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姓甘，叫甘基。”“
1: 甘基呀，不是雪劳啊，听这名儿叫的。你姓什么？”“
0: 我姓裴。”“我是甘门裴氏。”“
1: 哦，你是甘裴氏，做买卖赚不了钱，甘裴。嗯，我问你，你们两个是不是贩卖人口的？”“
0: 啊，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贩卖人口的。”“
1: 这小姑娘你们怎么弄来的？”“
0: 这小姑娘是看她，我看她长得挺漂亮，我就完了，拿那个手绢里边有迷魂药，我往她那么一抖喽，她闻上了，闻上她就跟着我们走，这叫随行散。她跟着我们走，然后我们就把她装到口袋里边，这不高的车上就推着走。”“
1: 你打算把她推到哪儿去？”“
0: 推到哪儿？推到那个襄阳。你不知道啊，这个襄阳王有个襄阳王啊，那襄阳王他要招收一些个年轻的小姑娘，他说要排练歌舞，完了要找漂亮的，找年轻的。我们一看这小姑娘挺漂亮，我们就把她给弄来了，装口袋里了。这不是，我怕把她闷死，我先把那口袋嘴打开，我让她喘口气儿。”
1: 韩章说：“这么做你是违法的，知道不？”“
0: 我知道是违法的，可是不违法我赚不着钱呢。”“
1: 嘿。”
0: 韩章说：“还有你这么一个观念啊，不违法就赚不着钱，看来你这辈子指定就老得违法了。
1: 你说我得怎么对待你？”“
0: 哎呦，大爷，你得留我这条命啊，我下回再不敢了，我改了。”“
1: 我问你，
0: 这样的事儿你干了多少回了？”“不多，连这回才第三回
1: 啊。”“
0: 连这回才第三回？才第三回呀。”韩章说：“我问你，这么一个小姑娘你送到襄阳王那个地方去，能给你多少钱？”“给的那不算少，这能给50两银子。
1: 哦，
0: 力大呀，所以你才起早啊。
1: 这个小姑娘她怎么不说话呢？”“
0: 但是那他那个偷信的那个地方给他贴了个小膏药，贴了小膏药他就半傻不灵的了，他就什么也不会说了，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1: 好，我看看。”
0: 韩章过来，来到这小姑娘跟前，用手破开她头上的发髻，一划了，果然有一个药饼。韩章把那个药饼就接下来了。韩章说：“他怎么还不说话？”这女的说：“您再弄点凉水给他拍一下。”韩章到旁边水沟里弄点凉水，往他头上这么一拍，小姑娘当时就哭了。小姑娘这一哭，韩章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这小姑娘说：“我叫乔姐。”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3: Is the voice？
2: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音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4: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韩章一问这小姑娘的名字，小姑娘说她叫乔姐。韩章一听乔姐，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哦，忽然想起来了，在戴府居那个酒店里，他见过一个姓庄，叫庄志和的人。这个庄志和说他外甥女儿丢了，他那外甥女儿的名字就叫乔姐。韩章马上接着就问了他一句，我问你，你舅舅可是叫庄志和吗？这乔姐一听，对了，我舅舅是叫庄志和。哦，韩章说，你舅舅找你可找苦了，你妈妈为你的失踪啊，那整天都在那儿哭啊。好吧，这回我把你带走去找你舅舅去，我告诉你，我是你舅舅的朋友。你等会儿。韩章一转身，瞧了瞧这女的，你把腰里边那个腰筋子解下来。这女的一听，看了看韩章，啊，你让我解这个啊？好。她腰里边缠着个腰筋子，她把这个腰筋解下来了，然后瞧了瞧韩章，怎么的，裤腰带也解开吗？韩章说，用不着，解裤腰带干什么？哎呦，这位爷，我问问您是不是那花蝴蝶呀？呸！韩章说，你看我像花蝴蝶吗？啊，我寻思是呢，我们这县里现在正闹花蝴蝶呢，我怕是那花蝴蝶，他见了女的说就不放过。韩章说，就你这样女的也不放过啊？啊，你们家没有镜子，尿泡尿照着你自个儿那模样啊？你多难看呢，你还教着怎么着呢？韩章马上把这个女的就给绑在那树上了，用她那腰筋子把她缠在那儿了。缠到树上之后，这女的说，哎呦，这位爷，您把我绑在这树上干什么？韩章说，绑在这树上等着官府来人把你送交当官。哎呦，你说这么晚了，这天还没亮呢，你把我绑在这儿，树林之中就那么一个孤独女人，万一要有过路的歹徒发现我之后把我奸污了怎么办？韩章说，什么？还有歹徒把你奸污了？你不把过路的歹徒吓着就不错了啊！你瞧你长得模样，你多难看啊，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二爷韩章当时把他绑在这儿，然后呢从他的兜里边找这块手绢，把嘴给塞上，

天还没亮呢，反正也是快亮了。韩章到这就敲门，进了篱笆院这一敲门，这老道头就听见了。老道头就问：“谁呀？这么早就敲门？”韩章说：“我呀。”老道头把门一开，一看，哎呦，您这是大老早的就想上这来喝酒吗？韩章说：“我有那个瘾呐，扒开眼就喝。”我不是来喝酒，我告诉你，看这小丫头没？您不认识庄志和吗？这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她叫巧姐，现在被我发现，把她找着了，我把她撂在您这儿。等庄志和什么时候到您这儿再吃饭喝酒的时候，您就快告诉他，一个是让他把这巧姐带走，跟他母亲团聚；再一个告诉他。那边不远，树林子里边还绑着一个贩卖人口的女罪犯，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贩卖人口的男犯人已经死了，让官府当中快去处理。您听明白没有？老道头一听，这怎么回事？你这一说乱七八糟的，我都没听清。哎呀，韩章说您那真是岁数大了。我说的这么清楚，您都听不清啊？是是是，那么着吧，反正庄志和要是来了呢，我就告诉他，他这外甥女儿找着了。韩章说，他的外甥女儿就在您这儿，必须交给庄志和本人，别人领你也别给，不是庄志和领的，谁领你也别松手。如果您要是别人一领，您给放了手，把他带走了，回头我找您算账。老道头说：“我知道了，知道了，这事儿我还不明白吗？那您在这坐会儿，等会儿吧，说不定那庄志和一会儿就能来。这两天呢，他上我这是一天一趟，为了就找他这外甥女儿。”韩章说：“我没工夫在这儿等他，你就跟他说明白就得了。”二爷韩章把这番话交代完了，转身行走了。他马上就回转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倒在店房里边天刚亮，韩二爷躺在床上，眯瞪了一小觉，然后就起来了。韩章在想，说刚才我在树林子里边见到这个人贩子，都怀疑我是花蝴蝶。哎呀，看来这个花蝴蝶在这一带作恶多端呐，百姓们对他很惧怕。就从这时候，这个花蝴蝶应该把它除掉。可是这个花蝴蝶在哪儿呢？我碰也碰不着它，我找也找不到它。哎呀，打听打听店小二。起来之后，韩二爷吃完了早饭，就跟这个店里边的伙计就说："哎，伙计，问你点事儿。"这店伙计一听，哎呦，客爷，您问什么事儿？我问你，我听说你们这一带。现在有个叫花蝴蝶的盗匪呀！哎呦，店小二说："爷，您可别提这花蝴蝶。一提起花蝴蝶来，我们头皮都发麻。这个花蝴蝶呀，我听人家讲了，原来是东京汴梁的一个大盗，被东京汴梁抓到监狱里边去之后，这小子能耐大，越狱潜逃，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在东京汴梁作案。"东京汴梁做了一阵子案，那东京汴梁的官府人没抓着他，嘿，他这一下子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跑到仁和县来了。他可能瞧着我们杭州这地方不错，想逛西湖来。再者说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呀。这个小子是色鬼，他可能到这儿啊找美女来了。您还别说，到这之后把我们仁和县这一带老百姓给吓得。他竟半宿拉夜的三更天，跑人家里去，谁家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要让他盯上，夜半破窗而入。我们这地儿老百姓都吓坏了，有的把窗户封死，有的干脆把窗户都气死了，跟监狱一样弄的那屋子。你说这怎么办？韩章说："官府也不拿他吗？官府是啊，拿他呀。跟您说呀。"很难找到，很难找到啊！韩章说："就这么样子，就让他为所欲为。"哎，我跟您说，客爷，这话我跟您说啊，您可别跟别人讲。官府中

0: 现他的踪迹了。韩章说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咱不知道，反正是仁和县三班总一的马快，快班的两位在我们这店里住着呢。您看见没有？跟您对门那屋住那两位，那就是仁和县的快班的马快。他们两个呀，说秒着花蝴蝶的影子了，这二位就准备把他要抓住，说快了。韩章一听，是吗？我对过那屋里边住那两位，那就是马快啊，对呀，那就是马快。
1: 哦，
0: 照这么说，花蝴蝶就快抓住了，快了，快是快了，谁知道能不能抓得住啊？要是抓不住的话，那有可能还跑喽。他再跑了的话，那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哦，
0: 好，好，好，好，好。韩章一听，他对门那两个住的客人就是抓花蝴蝶的，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对面屋那门开了。韩章仔细的往对面屋里边一瞧，一看对面屋里边是两个人，有一个人体格健壮，瞧那个样子，这小伙子很有力气，20多岁啊，粗胳膊壮腿。另外一个呢，中等个，胖瘦比较匀称，不到30，这么两位。韩章往那屋瞧着，这二位，这二位要了一份早饭，在屋里吃。吃饭的功夫，他们老往外边瞧着。韩章在这屋往那屋看，目光一对，韩章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点了点头。二位挺好啊。其中一位说了：“哦，您是哪儿的？”韩章说：“我是做生意的，住在这店里了。”说这话的时候，韩章就出来了，站到外头。往他们那房间里边看着他们，二位，请问您是仁和县的捕快吗？
1: 对，谁跟你说的？
0: 韩章说：“店里伙计。”
1: 啊，这店里伙计嘴够快的，我们昨天才住在这儿。
0: 韩章说：“是啊，是啊，请问尊姓大名
1: ？”这体格健壮的人说了：“我姓龙，我叫龙涛。”这个是我的伙伴，他姓李，叫李七。
0: 哦，您二位是来抓差办案的，
1: 对，
0: 是抓那个花蝴蝶吗？
1: 就是抓他。
0: 韩章说：“这个花蝴蝶，您二位准备上哪儿去抓它
1: 这个，
0: 龙涛说：“这个可不能跟您说，现在对您来讲，不是对您，对所有人来讲，还都保密。”哦，韩章说：“是了，是了，我这个问的有点唐突莽撞，因为这个盗贼没抓住之前，不能说到哪里去抓他，怕走漏风声，他跑了。
1: 对对，韩章心想，
0: 这两个捕快，他们能抓住花蝴蝶吗？据我所知，听说这个花蝴蝶高来高去，会飞檐走壁，有一身好轻身术啊。这二位会上房吗？他们会高来高去吗？韩章心想，这个事儿我还不好问。又一转念，这样，他们俩上哪儿去抓花蝴蝶？我随后暗暗地跟着。如果说他们两个要不会翻墙越脊，那我就帮着他们把这花蝴蝶抓住了。所以韩章拿好了这主意了，盯着这二位的行动。结果这一天白天两个人没动静，晚饭以后到定更天了，韩章这门一直虚掩着，透过这个门缝观察着对面屋的行动。一会儿的功夫，看对过这两位出来了。这两个人一出来，韩章略等了片刻，随后也跟着出来了。韩章由打店房门出来之后，瞄着这两个人的后影，一俯身借夜色跟随后面。 韩章一看这两个人出来，往前一直走，奔哪儿啊？离开这个三花镇往东走不远，有个四五里路，前边是一个观音庵，是个庙。观音庵那就是尼姑住的地方。韩章心想，上这观音庵来是怎么回事呢？啊？哦，韩章想，观音庵里边住的是尼姑，也许这尼姑长得有漂亮的，这花蝴蝶相中了这尼姑了，今天晚上就要上这尼姑庵来。可是这个信息这官府中怎么知道的呢？韩二爷心想，我不能考虑太多。当这两个人来到尼姑庵的时候，就看这两位捕快上前叩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敲门。这一敲门呢，韩章心想，我估计这二位不会上房，不会飞檐走壁，也不会轻身术，他得从门上走。所以韩章没管他这门开不开，韩章绕到这个尼姑庵的旁侧一纵身，蹭，他上了墙了，由打墙上边飘双腿落到院中，高抬足擎落步往前走着，一看这东厢房这边是三间，韩章就来到东厢房的后窗户外头，倒在后窗户外头，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韩章隔楞着眼睛往里观瞧。他隔楞眼睛往里边一看，一看这里边正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尼。这个女尼呀，头上戴着僧帽，因为女尼都是落发修行，落完发之后头上戴着一顶僧帽，手里边拿着一个墨鱼，正在那敲打着念经的，梆梆梆梆。韩章心想，难道说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尼被花蝴蝶相中了吗？韩章想，我看看。这个时候他就听见呐，那个尼姑庵的庙门好像响了一下，那二位捕快也进来了。韩章想，他们也进来了，但是这个花蝴蝶怎么没在呢？他会在别的屋吗？不会，我在这儿稍等片刻。韩章正在这儿等着，就看这东厢房的房门一开，由打外边一闪身走进一个人来。韩章在窗户外边定睛一瞧，哦，这就是花蝴蝶。一瞧进来这个人，中等身材，这个人白面皮，长发脸，细眉毛，小眼睛，这眼睛有点细长，五官倒还算是端正，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头上戴着扎巾，扎巾的旁侧颤颤巍巍别着一只蝴蝶，这个蝴蝶也不知道他是做的真正蝴蝶的标本呐，还是在哪儿买的那么一个装饰品的蝴蝶，反正在这鬓角这地方别着，他每一走动，这个蝴蝶就在那儿颤颤巍巍的。韩章心想，就这小子，这就是一个缉拿不能到案的这个盗贼，采花的阴贼。好啊，韩章心想，今天你的末日到了，碰上你家韩二爷了，我今儿就把你除了。韩章看着，就看这个花蝴蝶进到屋子里边，在身后一拍这个女尼的肩膀，啪，哎，别念经了，我来了。这个女尼当时一转身就站起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哎，怎么我怎么又来了？咱俩不是说的好吗？你不是说让我今天晚上来吗？那么我今天晚上我没有赴约呀，我来了。我让你今天晚上来，谁说的我让你今天晚上来？哦，不是你说的，这是我说的，我说的跟你说的差不多。
1: 前天咱们两个见了面，你不是说吗？你不能答应我。你说这是佛门净地，又说那是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好，佛祖的生日我躲开，我今天来。今天还是佛祖的生日吗？今儿个不是了吧？这个女尼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后倒退。今天不是了，但是你来干什么？
0: 我来干什么？这你还不知道吗？你长得漂亮，我看上你了。我告诉你，天底下所有的女人有一个算一个，凡属我看上的，她就逃不脱我的手。跟你说，我花冲就有这个本事，就有这个能耐。正因为我看上你了，所以我等你两天，今儿个才来了。
1: 我告诉你，你是国家通缉的大盗。
0: 是啊，我是国家通缉的大盗，但是他谁能抓住我呀？就官府中这帮废物，他哪个能逮住我呀？我告诉你，美人，你不要以为我能被官府再抓住。我曾经被他抓住过，但是我从监狱里边我又跑出来了。我这回跑出来，我是惊弓之鸟啊！谁再想抓我就更难了，我都防范着呢。美人，没别的，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这屋里，咱们两个做他一夜夫妻。明天天不亮我就走了，我再过两天我还来，因为我相中了你了。一般的女的跟我过一夜，我就把她杀了。可你不然，你长得太漂亮，你有一种魅力，让我一次玩不够，我接着还得找你来。说着话，他伸手往前就要摸这女尼，这女尼往后一退身，啪，从那桌子上抄起一把剪子来。你不要再往前来，再要往前来我就自尽身亡呀。这花冲说，你还要自尽身亡？瞧这意思你挺烈性啊。我还跟你说，你越烈性我越喜欢你，我就愿意看这样的。哎，你真想死啊？你真想死现在也别马上死啊，跟我成其片刻之欢之后，你愿意死你再死，或者是我给你一个痛快，我身背后有刀，我一刀要了你的命，怎么样？我告诉你，这是佛门净地，清净禅林，你在这个地方胡作非为，你不怕玷污了佛祖吗？你不怕佛祖怪罪你吗？
1: 佛祖？哪儿的佛祖？就你们那个店里边供的那泥胎，
0: 那不就是个泥吗？
1: 佛祖能管得了吗？不信我马上把你摁在床上，这佛祖能过来把我扒了旁边去？哎，让他来呀、啊！
0: 我就不信这劲儿了。说到这里，他往前就要扑这个年轻的女尼。他正要扑的时候，窗外的二爷韩章已经气得够呛了。
1: 二爷韩章心想，我马上要进去，跟他距离太远。他身背后背着锦被，低头化妆弩。韩章心想，唯独用我这弩箭可以解这燃眉之急。
0: 韩二爷想到这里，一低头，他先喊了一声，佛爷显圣了。接着他一摁崩簧，这锦被低头化妆弩，这颗弩箭由打他的身背后啪冲出去，刺破窗棂，直奔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二爷韩章在窗户外边，从锦被低头花妆弩里边发出来一颗弩箭，这只弩箭刺破窗棂，直奔花冲。这花蝴蝶他可万万没有想到窗户外边有这么一位。韩二爷喊了一声，这佛爷显上了，这一弩箭啪棒的一打，他隔着窗户，毕竟他这个准确度差点。花蝴蝶听见声音之后又一低头，唰，这一只弩箭从他头上蹭过去了，正多到那门框上。这只弩箭一多到门框上，这花蝴蝶扭向回头一看，哟，这是一件暗器。花蝴蝶心里边就一惊啊，心想窗户外边这个人，这是绿林中人，这是一位高手啊，这个弩箭打得好快。所以花蝴蝶这功夫就不能在这屋子里边再缠磨这个漂亮的女尼了，他一转身由打屋子里边就纵出去了。他从房间里边往外边一纵，没想到院子里边还有俩等着他的呢，就是那龙涛还有那李七，这两位办差官。两人一看花蝴蝶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这龙涛手中一摆刀，又喊了一声，佛爷显上了。因为他听见韩章喊了一句，他也跟着凑热闹，刷一刀奔着花蝴蝶就剁下来了。花蝴蝶知道今天我中了埋伏了，他们早有准备，有人在这准备着要捉拿我，此时此刻此地不可久恋，走。所以这花蝴蝶一纵身蹭，他上了房了。他这一上房，那龙涛跟李七两个人可就没有办法了，两人看他上房纵身行奔墙，又到墙上翻出去，这边两个人就由打这观音庵这个门就跑出去了，他俩不会上房。又打观音庵的这个尼姑庙里边跑出来，他随后追赶。可是韩二爷呢，那不容况。韩二爷一看他上了房了，韩二爷跟手一滴了腰也上了房了。花蝴蝶纵出庙宇，韩二爷随后紧跟。按说今天这个事儿布置的可够严密的，他们怎么知道花蝴蝶往这儿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尼姑庵里边，也就是这个观音庵，它名字叫观音庵，是尼姑居住的地方。这个庙里头有一个老师傅带着两个年轻的弟子，两个年轻的弟子里边有一个叫静文的，这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漂亮，花蝴蝶盯上她了。前天晚上往这儿来了一回，他到这见了这个静文，花蝴蝶要和静文求片刻之欢。这个静文女尼就跟他说今天是佛祖的生日。其实那天也不是佛祖的生日，这花蝴蝶也不知道哪天是佛祖的生日，他也不关心这事儿。说那么的吧，今天是佛祖的生日，你不能往这里来。花蝴蝶就说了，那我后天来。花蝴蝶打那走了。可是花蝴蝶走了之后，这静文告诉师傅，师傅就到仁和县衙给告了。仁和县的县太爷一听说后天花蝴蝶还来，于是他就派来了龙涛还有李七，说为什么不多派官兵？多派官兵不行啊，人一多你把这个庙宇一围起来，花蝴蝶就不来了，他就发现了，所以只能派两个人。这两个人按说抓差办案里边是高手，尤其那龙涛体格健壮，一般的人他一个人能打个两个三个的， 但是可就有一样遗憾，他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这花蝴蝶是个飞贼。所以今天到这儿，韩二爷一个人起了作用了，那一弩箭没打上他，花蝴蝶跑出去了。这龙涛跟这李七两个人随后赶，其实韩二爷比他们两个跑得快。韩章紧追花蝴蝶，尾随不放，离了这个观音庵继续往前走。这花蝴蝶脚下如风，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他回头看什么？他看后边追者这脚力怎么样。他回头一看，哎呦，心想这个瘦高个儿腿底下功夫不赖呀、啊我落不下他。他紧紧的跟着。花蝴蝶心想，这我得找一个什么地方。这一气跑出去足有十几里路，前面有片树林，树林子里边有一座庙宇，这个庙是个老道庙，名字叫三塔观。为什么叫三塔观呢？这个庙宇的后院有三座塔，因此起名叫三塔观。花蝴蝶跑到三塔观这个地方，一纵身蹭上了墙了，跳到院里边去了。他一跳到院里边，二爷韩章一纵身蹭也翻过墙来了。龙涛和李七呢，他们两个人只来了一个，龙涛来了，李七没到。为什么？这段路程一个是远，一个是跑的速度要快，再一个是晚上，这位李七呀、跑到半道上一不留神把脚脖子崴了。李七脚脖子一崴，这龙涛就告诉他，干脆吧，你别追了，你呀上那个三花镇，那是个大镇子，你到那儿等我，找个店房住下，我然后去找你，我去追这花蝴蝶。所以就这样，龙涛随后也赶到了。当龙涛赶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庙门是关着的。这个龙涛也是急了门了，旁边有棵大树，他爬到树上，搬着枪头咕噔一下子跳进来了。他跳进来的时候，花蝴蝶已经跑到这个观的后院了。三塔观的后院有三座塔，三座塔在那立着，二爷韩章手中提着这口刀也来到这后院。花蝴蝶一瞧这小子是紧追不放啊，花蝴蝶一回身，手中一端这口刀，你是谁？韩章说，我是佛祖。韩章心想，你不是泡那尼姑庙里边闹事儿去吗？我就说是佛祖。花蝴蝶一听，呸，我没看见过你这样的佛祖。韩章说，没见过我这样的佛祖，今天就让你见见。上去就是一刀，花蝴蝶缩颈藏头，往旁边一闪身，他拿刀一捅韩章，韩章拿着刀背往外一架，他那口刀汤，两人就在这三塔院里边打起来了。这俩人一打起来，这个功夫龙涛也来了。龙涛一看花蝴蝶跟那韩章打起来了，龙涛借着夜色当中也看出来了，这是在店房跟我住对门那位，没想到这位是高人。这龙涛手中摆刀照着花蝴蝶，又打后边就下了手了，唰一刀，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用刀往一架。花蝴蝶现在是一个人抵俩。这时花冲心里想啊，要照这么样打长了，恐怕我要吃亏。可就在这个功夫，忽然间又打前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体格健壮，手中拿着一口双手带的坡刀。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这三塔观里边的观主，叫吴道成。这个吴道成是花蝴蝶的朋友。花蝴蝶为什么往这儿跑？就因为这个观主是他的朋友，跟他是一丘之貉。这吴道成听后边有动静，他提了一把坡刀随后就来了。到这一看，果然是花蝴蝶一个人抵两个。吴道成大喊了一声，哪里走？他举刀照着这个龙涛就劈过来了。他一劈这龙涛，龙涛往旁边一闪身，拿刀往我一架，他们两个打起来了。这个功夫 花蝴蝶就跟这位韩二爷围着那个塔转，花蝴蝶呢转这个塔，三座塔，一个大的，两个矮的。可是韩章呢盯住他，心想：小子，你跟我绕塔，你给我转摸摸，你以为这么一转就跑得了吗？哎，你休想。所以韩二爷的脚下非常的快，是紧追不放。这花蝴蝶转到这儿，转到那儿，三转两转，他一伸手，他腰里边扎着一条带子，这带子里边别着三只镖，这镖底下是个皮套，拖着这个镖，这镖可不是一般的镖，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他这个镖的带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般来讲都是斜挎着镖囊，那镖在那镖囊里放着，让人一见面一打眼儿就看见了你带着镖呢。花蝴蝶这个镖呢，就在这个腰带子上别着，这是他自己独出心裁想出来的主意。花蝴蝶跟这二爷韩章打着打着，这刀往上面一晃，韩章一抬头看他这刀，花蝴蝶把这刀往回一撤，横着一扫他，韩章往旁边一闪身，光顾他这刀了，也是韩二爷没留神，他身上带着暗器。花蝴蝶就手把这个刀往左手一交，右手往这袋子上一拽，这个镖穗子，也就是那个绸子，又叫镖准，他往外一甩手，啪，这一镖就奔着韩章打过来了。这一镖奔韩章的迎面以来，二爷韩章还是反应很快的，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略微一迟晚，这个镖啊蹭着韩二爷的肩膀头蹭过去了，这一下子把韩二爷的肩膀头给蹭破了一道血槽，镖打过去了，韩二爷没觉得怎么着，韩二爷手中摆刀还跟他干。韩章心想，这镖你扫上我这点轻伤，你以为我就能跑吗？那不会的。但是韩章可不知道，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把他肩膀头打出一个伤槽来。韩章还跟他打，可这个功夫，那龙涛跟吴道成两个人在那儿打着打着，这龙涛不是那吴道成的对手，让吴道成趟的一腿把这龙捕快给踢倒在地。他拿那个双手带的刀一比他，别动，刀尖捅到庚桑咽喉这儿了，再一动就碰着刀尖了，这龙涛在那就不动了。吴道成把他手中刀一脚踢飞，掏出绳子就来捆这位龙涛。他那儿捆龙涛，可是韩章跟花蝴蝶这种打的时候又打了几招，韩章忽然觉得这个肩膀子有点发木，接着有点发麻，韩二爷就觉得不好，他这个镖是毒药镖，我不能再在这儿打了，再在这儿打我会被他们把我活捉的。所以二爷韩章打着打着，突然间是虚砍一刀，没身形蹭翻墙而出走了。二爷韩章心想，那个捕快肯定被他们捉住了，他能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韩章心想，我先走，先解决我这个毒药镖的事。韩二爷一口气跑回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之中，回到店房里边是过半夜了。韩章倒在店房里边，往床上一躺，心想：是他这个镖的毒气发作，还是他这一镖打着我哪根神经了？我这胳膊怎么发麻发木呢？可是没等到天亮，韩二爷就觉得这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个时候韩章想起来了，他这是毒镖，这叫毒气发作，我明白，因为我身后背的这个弩箭就是毒弩啊。可是此时此刻我要有那解药该多好啊，我就剩两丸解药了，让那个蒋平给我偷出去给了那个开封府的赵虎了，我现在现配来不及，怎么办？韩章心想， 自己想法开药方子，让这店里的伙计上药方给我抓药吧，我自我调解吧，按我这个解药方子能不能治得了他这个毒，这得两说着，先治着看。韩二爷马上开了个药方子，告诉店里的伙计按着这药方子给他抓药去。店伙计一看马上出去了，给他抓药去了。韩章心想啊，我韩章自己独往独来，现在我没想到困到这个三花镇，我中了他的毒标了，要是抓回来这个药治我这个毒伤治不好，我就有可能死在这儿，我要死在这儿谁也不知道。嘿，万万没有想到啊，我韩章死在这里，这也叫生有处死有地呀。韩章病在店房之中，其实不是没人想着他，有人想着他是找不着他。比方说那个庄志和到了大夫居那儿，见到那个老豆头了，老豆头跟他说了，说你的外甥女儿在这儿呢。哎呦，这庄志和一看说外甥女儿在这儿，乐得够呛，马上就问他说是谁给我送来的。老豆头说就是那天跟你一块吃饭，你要请他吃鸡那位韩先生。哦，是他。老豆头说还有一个事儿呢，说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树林子里边还捆着个人贩子，让你报官。庄志和立即到在那树林子那儿，果然发现了那个女的了，他就立时找到了李正地保，通过李正地保向官府中报告，把那个人贩子包括他死去的那丈夫一起都处理了，死的那个埋了，活的这个带到当官，当堂审问，判刑押监。可这些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这庄志和又到老豆头这来了，到这个大夫居这干嘛呀？他要感谢韩章。他跟老豆头说呀，说这韩先生什么时候还来呀？老豆头说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来，他就说把这孩子交给你就得了。哎呀，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呐！人家帮着我把这外甥女儿找着了，哪能就这么拉倒了呢？哪怕我再请他吃顿饭呢？老豆头说：“就是啊，我这门口还有好几只鸡呢，我给你再来两只，我给你炖得烂烂的，你请他来顿酒。”可是他不来呀。老豆头说：“你就等啊，他要来了你走了，那不又错过去了吗？”这个时候这庄志和已经把他这外甥女交给他姐姐了，可他自个儿一个人天天上这儿等韩章，等两天，第二天这韩章还没来，他从早晨一直等到了中午，他们两个一边在这儿等着一边议论。哎呀，这个韩先生可真是个好人。老豆头说就是啊，这世上看来呀，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啊。对对对，这韩先生他怎么就不来了呢？他住哪儿你知道吗？老豆头说我要知道的话，我还能让你在这傻等着吗？我就早告诉你了。他那天跟我打听打听那个卞家团，他是不是找那老卞家去了？卞家团也不可能有他住的地方啊，我就想不起来。这个功夫就在他这个房间旁边那个桌子上坐着一位干瘦干瘦的一个老道，就问了，哎，我说二位，您说这韩先生他长什么样？老道头一看心想，今儿个这位啊一早就来了，弄了一壶酒，弄点小凉菜在那喝着，他不动地方，站着个座啊，一直喝到中午，我看他两顿连了片了。哎呦，他还打听这事儿。这庄志和一看见，这庄志和这个人是热心肠，跟谁见面都熟。哎呦，这位朋友，您认识那个韩先生吗？这位就说了，我呀也认识个朋友，也姓韩，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这位。哎呦，照这么说，您请到这边来，咱一块儿喝。这庄志和把这位就让到他这桌上来了。这位谁呀？ 四爷蒋平。这蒋平不是化妆成老道找韩章吗？到处找都没找着，所以蒋平这些日子一直在这一带晃荡。他今天在这个小酒馆里，没想到听到了韩章的信息，所以他就过来了。庄志和跟蒋平在一个桌上一坐，蒋平就问他：“我问你，这个韩先生他说名字了吗？”庄志和说：“他好像说了名字了，他叫韩，好像叫韩章。”蒋平灯就蹦起来了：“对了啊，什么对了？”蒋平说：“我也要找他。你不知道这韩章是谁吧？这韩章是我的二哥。”“哦，您贵姓？”“我姓蒋。”“那您姓蒋，您二哥怎么姓韩呢？”“哎，蒋平说他是这么回事，他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好长时间我没找着他了。”“哦，原来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蒋平说：“这个事儿，行啊行啊，我知道他在这一带曾经活动，那就可以了啊。这样吧，今天呢，我在您这儿啊吃完这午饭，我就走，我找他去。我估算着他在这周围附近不定住在什么地方。”“对。”庄志和说：“这样，我就在这个地方等，您就四处找，咱们两个谁要是找着他，你都把他领到这地方来，咱在这儿聚齐，怎么样？”蒋平说：“好了，咱就这样，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在这干等，我上外边转悠。”“好了。”蒋平转身行出来了。由打这个小酒馆出来之后，蒋平自个儿心里就想啊，看来我这韩二哥就在这一带呢，住在哪儿我摸不准，但是啊，我得到处打听。安观寺院这个庙是我要打听的，各个店房也是我要打听的。哎，蒋平这后半天就转悠到处走，他是漫无目的，因为不知道韩章在哪儿啊。走着走着，这蒋四爷就走到了这个三塔观，一瞧，这个庙叫三塔观，老道住的地方。蒋爷心想啊，今天我就住到这儿了，住这儿之后，明天早晨接着再找。说蒋平为什么住庙呢？这蒋四爷跟韩章不一样，蒋四爷也是日子过得比较细。您看他出来到处找韩章，他哪儿也不去，晚上就专门住庙。住庙有一个特点，不用花钱，省电钱。所以蒋四爷来到三塔观的门前，梆梆梆叩打门环，就听这个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老道，一瞧蒋平：“你找谁呀？”蒋平一看这个老道：“哈哈，我找你。”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3: 嗯，
2: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3: 哎，太对了。
2: 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3: 对
2: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3: 哎，对，
2: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3: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呐、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1到5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能达到多少？达到18.6%，
2: 这就挺高
3: 了，挺高
2: 了
3: 是吧？
2: 如
3: 果说这个病程5到10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43.5%了，
2: 将近一半了。
3: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61.3%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2: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
3: 啊、
2: 是吧、
3: 哎、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啊，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2个类风湿关节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2: 这的确是太高了哈、
3: 啊、
2: 太痛苦了。那么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3: 是吧？
2: 哎，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3: 对吗？他需要手指头嘛，
2: 对
3: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头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2: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3: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 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2: 嗯，
3: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2: 嗯，
3: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2: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
3: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2: 嗯，
3: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2: 什么叫内乱呢？
3: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2: 哦，
3: 啊，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2: 嗯，
3: 啊，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2: 对，
3: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种庞大的免疫系统。
2: 嗯，就是我们的军队
3: 啊。对，那你说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干啥？他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2: 对，
3: 他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2: 对呀，
3: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呐、啊、各种病毒啊，
2: 嗯，
3: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
2: 嗯、
3: 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
2: 嗯，
3: 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它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2: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3: 哎、
2: 嗯，
3: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2: 嗯，
3: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也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2: 嗯，
3: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它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它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它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胶质层细胞、
2: 嗯、
3: 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2: 嗯，
3: 甚至在

0: 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和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有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1: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
0: 哎
1: 他造
0: 哎，这
1: 成
0: 都
1: 的，
0: 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

0: 反流了，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5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1: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0: 对。
1: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
0: 对
1: 了。
0: 呀，
1: 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
0: 对
1: 啊。
0: 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1: 是。
0: 那你怎么能长寿啊？
1: 那朱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0: 那你要治这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儿了，是吧？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儿嘛，这
1: 对。
0: 根儿从哪儿了？那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1: 汪痹，
0: 哎，汪痹，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痹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渗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中医认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发生的、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燥火这些淫邪之气，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瘀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啊，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哎，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盂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

0: 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啊，痰瘀深浮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妄痹，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重要于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妄痹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瘀，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你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嘛，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儿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啊。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妄痹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僵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都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胜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胜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给一些中药的外郁、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寺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捐臂益肾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类似也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切延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用药以后呢，还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固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够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闭阻经络，深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妄痹、顺痹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呀、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啊，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呀、啊。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生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36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热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说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啊，轻症的患者，哎，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僵和变形情况的，骨质已经破坏了， 病程很多年了。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儿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它喘气儿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说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得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36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个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啊，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是吧？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哎，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儿啊！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水性疾病了。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1: 那肯定是的。
0: 嗯，
1: 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
0: 您
1: 是
0: 说
1: 吧？
0: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儿了，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啊，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儿，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啊，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1: 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
0: 对
1: 哈。
0: 对。
1: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
0: 对，
1: 那
0: 也就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这是事实啊。
1: 那么我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那就是西医嘛。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针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始终也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是吧？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 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就发现什么呢？叫 A

0: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啊，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甾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或者双氯芬酸钠呀。塞来昔布啊，或者是依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儿，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封闭针儿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再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1到3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的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儿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1: 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是吧？
0: 对，
1: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你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啊，诱发炎症感染了。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是
0: 对
1: 吧？
0: 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发现了免疫细胞啊，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说生物医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它们本身都具备很强的这种抗击外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包括人类都在内，他说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最终通过从细胞角度、从基因角度开始研究，发现了，哎，有一种细胞很神奇啊，它专门能够抵抗、对抗各种外来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各种细菌和病毒。它遇到了以后，这种细胞能释放某些物质，把这些细菌、病毒就能什么给它抑制住，甚至完全给它杀灭了。而且对于身体呢出现的一些病变和损伤的，它还能释放一些物质什么？它能促进身体一些组织和病变的一个快速的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所以说呢，他就发现了，哎呀，这些细胞当中啊，它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起到这种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它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什么叫免疫啊？免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生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啊！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外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 得分清敌我呀。哎，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
1: 嗯，
0: 哎，什么好的坏的，它都开始攻击了。
1: 你就打乱套了。
0: 哎，你看看、
1: 嗯，
0: 攻击的过程当中还释放大量的这些炎性因子，哎，对关节组织进行破坏。所以说，生物医学在很多年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当西医学知道以后了。当时的西医知道，哎呦，说他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
1: 嗯，
0: 怎么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它没找到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
1: 嗯，

0: 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就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呀，对吧？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他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啊，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呀。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来
0: 来的时
1: 了，
0: 候咋办呢？它没有这能力了，它不会了。就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蝶呤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他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
0: 对
1: 了，
0: 吧？他都给压制住了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蝶呤，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它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
0: 很大
1: 蛮
0: 的，
1: 厉害呀，
0: 很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
0: 那是，嗯。
1: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0: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了。
1: 有，已经
0: 有
1: 有了，是
0: 有，
1: 吧？
0: 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啊！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什么？就 TNF 杠 A 抑制剂，这就是天赋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属于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木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修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 也就是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的太多了。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医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就为什么还是这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到细胞基因层面搞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大量的免疫细胞基因测序的发现，找到答案了。什么答案呢？有一种叫做 T 细胞的，就是专门负责免疫系统里面的指挥官，相当于他是指挥的。一旦他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的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1: 唯一的一个。
0: 唯一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你看有40%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达到61%了。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1: 对。
0: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5年多的临床证实呢，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它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1: 哎呀，这个可太厉害了，
0: 是不是厉害？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至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也就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1: 耐药了，
0: 耐药性了，
1: 怎
0: 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的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50%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药，
1: 真是很棒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而且恩瑞舒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的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因为你口服的药一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从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 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变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恩瑞舒这款生物助制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年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的，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1: 对，很多药不能用了。
0: 但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带病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特殊体质人群呐、啊，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哎，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了，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
1: 嗯，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0: 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三次间隔两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四周打一次。这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1: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多、
0: 哎、差不多，是吧？很安全的。
1: 嗯
0: 啊啊，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
1: 嗯，
0: 短板是啥、啊、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用已经大幅下降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那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对，
0: 是不是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致残率了，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1: 嗯，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
0: 嗯，
1: 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纯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当然是啊、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HO 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融合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与人员的 IGYFC 片段基因进行重组、哎、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1: 这听着好复杂呀、
0: 哎、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
1: 嗯，
0: 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就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啊，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医学的最高技术啊，哎，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哎，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呐、啊，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高速发展。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密码，哎，以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这是一门精深的医学，也是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嗯，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试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 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1: 嗯，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0: 嗯，对。
1: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
0: 嗯，
1: 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啊，走到现在的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
0: 啊。哎，太对了。
1: 嗯，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1: 嗯， 嗯，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啊，是这样的，喜儿啊，就是首先呢，我得感谢你给我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
3: 就是你上次给我争取来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上了，效果是特别的好。
1: 啊，嗯，
3: 真的是不枉费我苦苦等了两年多呀。而且的话，你还给这个价格做了很大的补贴，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没有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这个这么珍贵的元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啊， 您不用客气啊，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我也非常高兴哈。因为这么多年了，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元液的数量一直很有限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上了，大部分人呢，那都是等了又等，一直都没用上的。哎，我也是觉得对不起这些苦苦等待的家人们哈，未来只要有机会啊，我一定是尽力的啊，给大家伙争取。那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真是非常幸运，而且您说这个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更值得高兴啊。嗯，
3: 啊，是呢，喜儿，就是这不都多亏了你了。一直都想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问题。
1: 嗯，
3: 哎，你都不知道，喜儿，我这个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患了都已经快20年了呀。
1: 哦，
3: 就是你我最严重的时候，我那双手手腕还有手指那个关节肿胀啊，都变形了。尤其是那个沉僵啊，能持续到1个多小时。浑身上下又没有一处好的。夜里头啊，经常都是疼的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那个止痛药啊，难受得很。
1: 哎呀，你听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遭罪了哈。今天楚老师也讲了这个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这类风湿确实啊，它是个很折磨人的毛病啊。
3: 是的，这个只有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给我折磨坏了。
1: 嗯
3: 嗯，今天楚老师。

0: 讲的那个常规的这些药物啊，我都用过，像甲氨蝶呤啊、莱佛米泰啊，还有这个强氯喹啊，还有塞莱西布啊、双氯芬酸钠呀、泼尼松啊，我全部都用过。刚开始吃的药啊，吃这些药啊，都还能稍微缓解下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说后期啊，不仅止痛效果微弱，还叫我就是老是吃上之后啊，感觉到恶心呐，并且我那个转氨酶还升高了，白细胞又偏低，身体是越来越虚。后来我还去打了7次那个封闭针，主要是给我注射到那个手腕上啊，还有膝盖啊，这个膝盖啊，每次打完啊，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关节呢能够短暂的正常的活动。但是说实话，他那个都是啥治标不治本，用不上半个月，这个关节就该咋样咋还是咋样，该疼疼该肿肿。我也是做过那个针灸理疗啊，中药熏蒸啊，这些都是暂时性缓解。后来幸亏是用上了虫草养元液，就是我现在啊，终于是不用再去打那些封闭针呐，还有那些针灸啊啥的，沉降的这个时间的话也缩短了不少了。而且的话，你看我身体这个关节疼啊、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已经缓解了，减轻了不少。犯病的时候，那个犯病这个频率的话也降低了。就是后期的话，我还配合楚老师讲的那个呼吸吐纳方法，这个行气散瘀啊呼吸法，河车运转吐纳法，还有这个生阳祛湿吐纳法，这些的话我都在练习。我发现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呢，就是我感觉好转的更加明显了。现在的话就是像这个走路的话啊，就是拐杖都可以丢掉了，不需要这个拐杖了。我慢慢的啊，慢慢的，我不走太远，不走太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也想感谢楚老师啊，把你这么好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
1: 哈，
0: 真的是非常感谢。
1: 哎，我听到你有好的改善改观，我当然也作为医生的角度，肯定是非常欣喜和高兴啊。所以
0: 那是，
1: 说，呼吸吐纳虽然说不能把你这种类风湿，把你这些病给你完全解决掉，但是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原液，在服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你结合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哎，你自然会发现比你原来的效果会来得会更快了，更好了。这不就是推波助澜吗？对吧？给你帮上忙了吗？对不对呀？哎，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这就
0: 对，
1: 很好的事情啊。
0: 对呀，所以楚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你讲这个治疗类风湿，除了常规的药物以外呢，还有新出的那个生物制剂，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有没有，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用呢？
1: 我今天讲的叫什么叫阿达木单抗，商品名叫啥？叫修美乐，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中重度的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哎，可以减缓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机能，啊，你要相比这个激素止疼的这些药物来说啊，它肯定是更安全还更有效，持续的时间更长久，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医院里，这两种一般大点的医疗机构都有。更为好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恩瑞舒，这个价格虽然贵一点，但它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全球风湿免疫领域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叫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这个恩瑞舒的生物制剂相当于升级以后了，无论是从安全性再加上作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大幅提高了，啊，活性更好了，但是啊，我还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通过你的表述呢，我发现呢，你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调理，结合呼吸吐纳，你现在这症状已经得到很好缓解了和改善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如果你现在用的不错，是吧？那你就结合呼吸吐纳呢，你继续的用一段时间，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自己看，
0: 行，好的，楚老师，就是你这么一讲，我都知道了。那我听你的，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说 结合那个
1: 对
0: 投
1: 呀，
0: 拿法继续坚
1: 继
0: 持
1: 续
0: 服
1: 用
0: 用，坚
1: 呗，
0: 持调
1: 对吧？
0: 理，
1: 你现在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很好变化了吗？那你就再接着用嘛，是不是？
0: 好好好，
1: 嗯嗯，
0: 听您的，好，
1: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0: 好的，再次感谢你，楚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您好，喜儿。
3: 你好。
4: 啊，朱老师您好啊。
1: 嗯嗯。
4: 我以前嘛，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
1: 嗯嗯，
4: 就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
1: 哦，
4: 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也能缓解缓解。
1: 嗯，
4: 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
1: 嗯，
4: 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2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
1: 嗯。
4: 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
1: 嗯，
4: 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
1: 嗯，
4: 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
1: 啊，
4: 然后去医院拍片吧才知道说是腰托了。
1: 嗯嗯。
4: 楚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1: 嗯，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4: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1: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4: 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
1: 嗯
4: 酸的，
1: 嗯，
4: 就腿呀，没啥力气。
1: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出现什么？面色发淡，面色淡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啊，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的。
4: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
1: 嗯，
4: 是这样的
1: 是
4: 症状，
1: 吧？嗯。
4: 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1: 嗯，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蚕蛾功补片儿。蚕蛾功补片儿它主要是成分就胸蚕蛾、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肉桂丸，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是专门针对于肾脏，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益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啊，因为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托，但是肾阳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像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对你这腰托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啊，另外除了吹字诀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是吧？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哎，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 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哎，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加强去做一做啊。
4: 嗯嗯
1: 嗯嗯。
4: 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人。
1: 哎呦，不敢。嗯嗯。
4: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朱老师。
1: 哎呀，没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嗯
4: 嗯嗯，
1: 好的，
4: 好的，好的，
1: 再见。
4: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朱老师啊。
1: 嗯。
4: 哎，朱老师再见，喜儿再见。
3: 嗯，好，我们再会。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3: 嗯，
2: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3: 哎，太对了。
2: 嗯，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
3: 嗯，
2: 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3: 对
2: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
3: 嗯，
2: 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3: 哎，对，
2: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3: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呐、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
2: 嗯，
3: 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啊，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2: 嗯，
3: 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一到五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能达到多少，达到 18.6%，
2: 这就挺高了，
3: 挺高了是吧。
2: 嗯，
3: 如果说这个病程五到十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 43.5% 了，
2: 将近一半了
3: 啊。你要是十五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 61.3% 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2: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
3: 啊、
2: 是吧、
3: 哎、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
2: 嗯
3: 啊，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十五年以上的，每两个类风湿关节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2: 这的确是太高了哈、
3: 啊、
2: 太痛苦了。那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
3: 嗯，
2: 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3: 是吧。
2: 哎，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儿啊，说我们扣扣子啊、
3: 嗯、
2: 做不了，
3: 对吗？他需要手指头嘛，
2: 对
3: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头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2: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3: 哎，对了，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 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2: 嗯，
3: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2: 嗯，
3: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2: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
3: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2: 嗯，
3: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2: 什么叫内乱呢？
3: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2: Oh,
3: 啊，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2: 嗯，
3: 啊，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2: 对，
3: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个庞大的免疫系统。
2: 嗯，就是我们的军队
3: 啊。对，那你说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干啥？它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2: 对，
3: 它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2: 对呀、
3: 啊，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呐、啊，各种病毒啊。
2: 嗯，
3: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
2: 嗯，
3: 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
2: 嗯，
3: 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他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2: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3: 哎，
2: 嗯、
3: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2: 嗯，
3: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也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2: 嗯，
3: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他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他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它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胶质层细胞，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2: 嗯，
3: 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和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就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2: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他造成的。
3: 哎，这都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嗯，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心脏瓣膜出现受损了。你看心脏经常有什么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
2: 嗯，
3: 关闭不全了，
2: 嗯，
3: 反流了，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

0: 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1: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0: 对。
1: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
0: 对
1: 了，
0: 呀，
1: 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
0: 对
1: 啊。
0: 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1: 是，
0: 你怎么能长寿啊？
1: 那朱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0: 那你要治这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儿了，是吧？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儿嘛，这
1: 对，
0: 根儿从哪儿了？那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1: 汪痹，
0: 哎，汪痹，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痹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渗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发生的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热燥火这些淫邪之气，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瘀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啊，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哎，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盂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啊，痰瘀深浮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汪痹，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认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汪痹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瘀，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

0: 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你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嘛，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啊。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妄痹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僵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都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胜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胜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一些中药的外郁、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寺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涓滗益生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类似也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切延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用药以后呢，像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固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固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闭阻经络，渗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妄痹、顺痹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呀。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升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36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热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清楚，说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轻症的话，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僵和变形情况的，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儿，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它喘气儿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得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 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啊，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36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儿给我吐好了呢？啊，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是
1: 嗯
0: 吧？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哎，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儿啊！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手术性疾病了，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1: 嗯，那肯定是的。
0: 嗯。
1: 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
0: 您
1: 是
0: 说
1: 吧？
0: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儿了，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啊！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儿，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啊！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1: 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
0: 对
1: 哈。
0: 对
1: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
0: 对，
1: 那
0: 也就是一直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这是事实啊。
1: 那么我们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那就是西医嘛。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针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始终也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是吧？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又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啊，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 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载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或者双氯芬酸钠呀，或者塞莱西布啊，或者是依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会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儿，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封闭针儿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再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1到3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的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儿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1: 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是吧？
0: 对。
1: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你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啊，诱发炎症感染了。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是
0: 对
1: 吧？
0: 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发现了免疫细胞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生物医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它们本身都具备很强的这种抗击外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包括人类都在内。他说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最终通过从细胞角度、从基因角度开始研究，发现了，有一种细胞很神奇它专门能够抵抗、对抗各种外来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各种细菌和病毒。它遇到了以后，这种细胞能释放某些物质，把这些细菌、病毒就能什么给它抑制住，甚至完全给它杀灭了。而且对于身体呢出现的一些病变和损伤的，它还能释放一些物质什么？它能促进身体一些组织和病变的一个快速的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所以说呢，他就发现了，这些细胞当中啊，他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起到这种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他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什么叫免疫啊？免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生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外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得分清敌我呀，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什么好的坏的，它都开始攻击了，
1: 你都打乱套了是吧？
0: 你看看，攻击的过程当中还释放大量的这些炎性因子，对关节组织进行破坏，所以说生物医学在很多年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当西医学知道以后了。 当时这西医知道，哎呦，说他这个理论是对的，

然后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怎么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他没找到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

0: 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去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呀、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它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啊，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呀、啊。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来
0: 来的时
1: 了，
0: 候咋办呢？它没有这能力了，它不会了。这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蝶呤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他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
0: 对
1: 了，
0: 吧？他都给压制住了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蝶呤，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它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
0: 很
1: 蛮
0: 大的、
1: 厉害呀，
0: 很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
0: 那是，嗯。
1: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0: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了。
1: 已经有了，是吧？
0: 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啊！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什么？就 TNF 杠 A 抑制剂，这就是天赋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属于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木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修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 也就是这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得太多了。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医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就为什么还是这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到细胞基因层面搞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大量的免疫细胞基因测序的发现，找到答案了。什么答案呢？有一种叫做 T 细胞的，就是专门负责免疫系统里面的指挥官，相当于他是指挥的。一旦他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在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1: 唯一的一
0: 唯一一
1: 个。
0: 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看有40%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能达到61%了。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1: 对。
0: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5年多的临床证实呢。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它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1: 哎呀，这个可太厉害
0: 是不是厉
1: 了，
0: 害啊？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至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也就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1: 耐药了，
0: 耐药性了，怎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的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50%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药
1: 真是很
0: 啊！
1: 棒啊！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啊？而且恩瑞舒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的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因为你口服的药一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从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 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变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那安瑞舒这款生物助剂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年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的，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1: 对，很多药不能用了。
0: 但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带病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特殊体质人群呐，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哎，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了，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
1: 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0: 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3次间隔2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4周打一次。这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1: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
0: 哎，
1: 多
0: 差不多
1: 吗？
0: 是吧？很安全的，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短板是啥？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
1: 哎
0: 用
1: 呀，
0: 已经大幅下降了。
1: 那太好了，
0: 但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对。
0: 是不是又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致残率了？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1: 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纯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是不
0: 哎，
1: 是？
0: 这当然是啊，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HO 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中和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与人员的 IGYFC 片段基因进行重组，哎，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1: 这听着好复杂呀！
0: 哎，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就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医学的最高技术啊！哎，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哎，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呐。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高速发展，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密码，哎，以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这是一门精深的医学。也是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 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1: 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0: 对。
1: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
0: 嗯，
1: 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啊，走到现在呢，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啊。
0: 哎，太对了，
1: 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喜儿啊，就是首先呢，我得感谢你给我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就是你上次给我争取来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上了，效果是特别的好。真的是不枉费我苦苦等了2年多呀。而且的话，你还给这个价格做了很大的补贴，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没有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这个这么珍贵的原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啊！您不用客气啊！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我也非常高兴哈。因为这么多年了，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原液的数量一直很有限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上了，大部分人呢，那都是等了又等，一直都没用上的。哎，我也是觉得对不起这些苦苦等待的家人们哈。未来只要有机会啊，我一定是尽力的啊，给大家伙争取。那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真是非常幸运，而且您说这个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更值得高兴啊。
3: 是呢，喜儿，就是这不都多亏了你了。一直都想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问题。你都不知道，喜儿，我这个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患了都已经快20年了呀。就是你我最严重的时候，我那双手手腕还有手指那个关节肿胀啊，都变形了。尤其是那个沉僵啊，能持续到1个多小时。浑身上下也没有一处好的。夜里头啊，经常都是疼的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那个止痛药啊，难受得很。
1: 哎呀，你听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遭罪了哈。今天楚老师也讲了这个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这类风湿确实啊，它是个很折磨人的毛病啊。
3: 是的，这个只有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给我折磨坏了。今天楚老师讲的那个常规的这些药物啊，我都用过。像甲氨蝶呤啊，莱福米特啊，还有这个强氯喹啊，还有塞来昔布啊，双氯芬酸钠呀，泼尼松啊，我全部都用过。刚开始吃的药啊，吃这些药啊，都还能稍微缓解下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说。后期啊，不仅止痛效果微弱，还叫我就是老是吃上之后啊，感觉到恶心呐、并且我那个转氨酶还升高了，白细胞又偏低，身体是越来越虚。后来我还去打了7次那个封闭针，主要是给我注射到那个手腕上啊，还有膝盖啊，这个膝盖啊，每次打完啊，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关节呢能够短暂的正常的活动。但是说实话，他那个都是啥治标不治本，用不上半个月，这个关节就该咋样咋还是咋样，该疼疼该肿肿。我也是做过那个针灸理疗啊，中药熏蒸啊，这些都是暂时性缓解。后来幸亏是用上了虫草养元液，就是我现在啊，终于是不用再去打那些封闭针呐、还有那些针灸啊啥的，沉僵的这个时间的话也缩短了不少了。而且的话，你看我身体这个 关节疼啊、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已经缓解了，减轻了不少。犯病的时候，那个犯病这个频率的话也降低了。就是后期的话，我还配合楚老师讲的那个，呼吸吐纳方法，这个行气散瘀啊呼吸法，河车运转吐纳法，还有这个生阳祛湿吐纳法，这些的话我都在练习。我发现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呢，就是我感觉好转的更加明显了。现在的话就是像这个走路的话啊，就是拐杖都可以丢掉了，不需要这个拐杖了。我慢慢的啊，慢慢的，我不走太远，不走太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也想感谢楚老师啊，把你这么好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真的是非常感谢。
0: 哎，我听到你有好的改善改观，我当然也作为医生的角度肯定是非常欣喜和高兴啊。所以说呼吸吐纳虽然说不能把你这种类风湿把你这些病给你完全解决掉，但是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原液，在服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你结合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哎，你自然会发现比你原来的效果会来得会更快了，更好了。这不就是推波助澜吗？对吧？给你帮上忙了吗？对不对呀？哎，
3: 对对对，
0: 这就很好的事情啊。
3: 对呀、啊，所以楚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你讲这个治疗类风湿，除了常规的药物以外呢，还有新出的那个生物制剂，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有没有？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用呢？
0: 我今天讲的叫什么叫阿达木单抗，商品名叫啥？叫修美乐。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中重度的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哎，可以减缓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机能啊。你要相比这个激素止疼的这些药物来说啊，它肯定是更安全还更有效，持续的时间更长久啊啊。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医院里这两种一般大点的医疗机构都有，更为好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恩瑞舒。这个价格上贵一点，但是它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全球风湿免疫领域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叫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这个恩瑞舒的生物制剂相当于升级以后了，无论是从安全性再加上作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大幅提高了，啊，活性更好了，啊，但是啊，我还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通过你的表述呢，我发现呢，你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调理，结合呼吸吐纳，你现在这症状已经得到很好缓解了和改善了，啊，
3: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如果你现在用的不错，是吧？那你就结合呼吸吐纳呢，你继续的用一段时间，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自己看。
3: 行行。好的，楚老师，就是你这么一讲，我都知道了。
0: 嗯，
3: 那我听你的，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结合那个吐纳法继续坚持服
0: 用呗，
3: 坚持调理，
0: 对吧？你现在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很好变化了吗？那你就再接着用嘛，是不是？
3: 好，听你的。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3: 好的，再次感谢你，楚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
3: 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啊，朱老师您好啊。
0: 嗯。
4: 我以前吧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就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也能缓解缓解。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两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 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
0: 嗯。
4: 嗯，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嗯，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
0: 嗯。
4: 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儿
0: 啊，
4: 然后去医院拍片儿吧才知道说是腰托了。
0: 嗯嗯
4: 嗯，楚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0: 嗯，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4: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0: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4: 嗯，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酸的。
0: 嗯，嗯
4: 就腿呀、啊，没啥力气。
0: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说些什么？面色发淡，面色淡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了，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的。
4: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
0: 是
4: 这样的症
0: 状。
4: 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0: 嗯，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蚕蛾功补片。蚕蛾功补片它主要是成分就胸蚕蛾、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右归丸，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是专门针对于肾脏，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益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
4: 嗯。
0: 啊，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托，但是肾阳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像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
4: 啊，
0: 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对你这腰托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啊。另外，除了吹字诀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啊。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哎，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哎，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加强去做一做啊。
4: 嗯嗯
0: 嗯嗯。
4: 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人。
0: 哎、不敢，嗯嗯。
4: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朱老师。
0: 哎呀，没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哦。嗯
4: 嗯嗯，
0: 好的，
4: 好的，好的，
0: 嗯、再见、
4: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朱老师啊。
0: 嗯。
4: 哎，朱老师再见，喜儿再见。
1: 嗯，好，我们再会。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6: 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说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肺结节的中医调理。上次直播中我们提到，针对无症状的肺结节呢，可以用桂枝茯苓丸。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胸闷胸痛的情况，这时候就应该使用血府逐瘀汤了。在上期节目，王老师也讲到了血府逐瘀汤的配伍，包括柴胡、炙翘和白芍，还有哪几味药的构成呢？我们今天会继续回到这个话题。在接着讲之前，王老师，咱们先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英问说，您上期节目讲到使用桂枝茯苓丸来调理肺结节，用药之后多久能看出来见效？什么时候该配合赤豆当归散呢？
1: 可能是我讲太快没听明白。桂枝茯苓丸它一定是好使，没有好使或不好使，它一定好使。那么我说它在什么情况之下可能会这个我们需要去额外加，是因为桂枝茯苓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入解宁的东西，解宁的那个比如说薏仁、冬瓜子、杏仁等等一些东西，就是要给它滋润解宁，然后呢给它排出啊，是这样的。这个全部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桂枝茯苓丸它一定是好使，因为它活血化瘀了，不可能不好使。那么
0: 就是它的 plus 版是有它最后的一个就是后期的助攻了哈。
1: 对，就是只不过是这个枪尖不太好使，我们换的是枪尖，你得告诉我枪杆什么时候不好使。那枪杆是一定要要的，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杆，光要一个尖，光要枪头，你这个不是个完整的兵器啊，不是一个完整的长矛啊。
0: 是。
1: 那么枪杆就是桂枝茯苓丸，那前面枪尖一开始你用的是什么呢？是薏仁，用的冬瓜子，用的是杏仁，知道是用的它。但是呢，用完了之后发现它那个没什么变化，从检测指标上来讲的话呢，一看它大小也没变化，深浅也没变化，所有的那些没变化，就证明啊，如果是用对路的话，经方的用药是这样的，用对路它就是有变化，如果没变化，最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撤下来了，
0: 调整，
1: 把这个薏仁啊等等那些东西给它撤掉，就不用说哎呀，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赤豆当归的，不需要了，就证明这个枪尖是无用的，砍掉它，直接拧上另一个枪尖，赤小豆当归散。那么这后边这个枪杆是不动的，桂枝茯苓丸没有说有用没用，它一定有用，这枪杆不能变。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0: 说明白了
1: 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前面讲的那个方子，然后呢给大家去做一个问题的解答那么好了。我们看这个血府逐瘀汤，柴胡、炙翘，再加上赤芍和炙甘草，这实际上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滋腻散了啊。其实它就是把炙石换成炙翘，把白芍换成赤芍，没什么大意思。其实就是还是它，
0: 还是它。
1: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入川芎、当归、生地黄、桃仁、红花和牛膝。
0: 这也有带路的了哈，

0: 对，
1: 就是四物汤，他是拿这个作为底子，然后呢，非桃红无以容面，所以他想着说是让他往上走一走，往上走一走的话呢，就是用到这个桃仁和红花了，好吧？但是不能走的太多，反佐以这个牛膝，让
0: 往
1: 他
0: 下带带
1: 对往下带一带，但是差不多就行了
0: 好了，
1: 啊，别走太高了啊，就是镇着点用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血府逐瘀汤，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就等于四逆散合并了四物汤，再加上桃仁、红花、牛膝，完了，哎，就是这么一个
0: 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
1: 对组方搭配。那么这个组方搭配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表现呢？它开始有症状表现了。前面那个桂枝茯苓丸的那个，它完全无
0: 完
1: 感，
0: 全感觉不到
1: 说哎，你查出来有肺结节。是啊，我生怕误诊了，又去另一家医院又查了，这换了2家3家，反正确实是有肺结节，但是我自己毫无感觉，我也没有胸闷，我也没有，是吧？咳痰或怎么着的这些东西，就是，那赶紧给它溶吧。那个时候是用桂枝茯苓丸的时候，那什么时候该换血府逐瘀汤呢？开始胸闷，偶尔胸痛，
0: 有压迫感了哈。
1: 对，胸闷、胸痛的时候。然后开始有一些身体不适往来寒热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所以再开始用到柴胡剂，这叫做胸胁苦满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目眩啊，开始出现一系列的这些症状表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加这个柴胡剂了啊，桂枝茯苓丸的基础之上。等于是还是给他又换掉一种腔间儿，给他灌上柴胡剂，让他全部纯纯的走于整个胸腹腔间，
0: 就这一系列的表现都是淤血出现问题的这个的反应
1: 是，
0: 啊，不
1: 对，
0: 光是咳嗽有痰这一项。
1: 对，那么这个是我们肺结节开始有一些表现了，你看着这个人好像是面色晦暗，然后呢，嘴唇儿也是好像有点跟缺氧似的，
0: 发紫哈。
1: 对，那么包括我们还会有一些刚才我说的口苦、咽干、目眩，嘴巴老是说苦苦的，然后呢，这个也老想喝水啊，口干。那么同时呢，会感觉容易上火。我呢就是爱上火的体质，我呢不仅仅情绪容易烦躁，而且啊，我还确实容易走嗓子，那什么什么就容易上火。像这种情况，那赶上有时候会胸闷、胸胀啊等等那些情况，那就开始给他用血府逐瘀汤啊清理掉。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小孩儿，我常常给他用血府逐瘀汤加蒲公英清理的话，他老是扁桃体发炎，反反复复，扁桃体一发炎他就感冒，扁桃体一发炎就感冒，一感冒就是半个月啊，就刚好了都没一礼拜又开始了啊。像这种情况里边一定是有根儿，什么根儿呢？淤血之根啊，这个烂泥塘在不断的盛开出娇艳之花，让他这块不断的所以说要清理掉这个环境，所以不是把他扁桃体拿掉。扁桃体拿掉之后呢，这个人他就
0: 放哨的没了，
1: 对，不完整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扁桃体不发炎了啊，也不发烧了，
0: 不叫毛病了。
1: 哪一天有个大问题出现的时候，你猝不及防嘛，是吧？
0: 是的，是
1: 所
0: 的。
1: 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就是哪怕连阑尾，现在我们医学也证明，它实际上是腹腔里边的那个就是放哨的
0: 也是个哨
1: 啊，
0: 兵，
1: 对，
0: 对
1: 哨
0: 吧？
1: 兵，就是当它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它就会有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大黄牡丹皮汤做一点点加减，直接就给它清理掉就行了。那它这个，因为它很敏感，啊，所以它可以有疼痛。但是你把它剪掉之后，它是不敏感的，因为没了，
0: 烽火台给我端
1: 别的肠道它也不敏感呢。
0: 是，
1: 肠道如果特别敏感的话，一天到晚老捧着肚子，哎呀呀呀，我感觉这块过来一块燥石啊，或者我这块有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感觉到我的肠息肉的存在了，这它也不现实。所以说呢，他是比较，他整天你看啊，过那些食物的残渣、糟粕，所有的那些东西、粪便，他如果特别敏感的话，你一天到晚甭别的了，光盯着那点肠道那点事儿了。
0: 对，
1: 所以他是非常不敏感的。那必须得有一个敏感的，就是盲肠了，就是这个阑尾了。然后给他，是真的发生点什么事儿了，你得注意了。这个时候他是有一个吹哨的嘛，好吧？你把吹哨的干掉，好吧？就是你这个扁桃体也是一样。所以当有小孩儿。他反反复复的老是感冒发烧，我们就需要给他用到柴胡剂。其实血府逐瘀汤就是柴胡剂，它就是四逆散再加上了一个活血化瘀的一系列的内方而已。啊，就是四物汤的合并，桃仁、红花和牛膝。牛膝我在上一节课《本草之路》的时候讲过，牛膝干什么使呢？它一方面
0: 往下
1: 有补，
0: 带
1: 这个补。

0: 补益往下带的这个作用，补益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这个是药力下驱与我们的腰、膝、踝等等这些，这个到我们的下肢吧，下体部。然后呢，另一个作用就是啊，活血化瘀，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啊，哎，所以它跟那些是能够配搭到一块儿去的。你能干这个，我也能干这个啊。你能说成语，我也能够给你接得上话，是不是？哎，成语接龙嘛，要不然的话，那我这干瞪眼，你们都有人话，就我显得我是土老帽，是不是？那多没意思。所以说，这个牛膝在这儿呢，用的还是很妙很妙的啊。那么我们看，一般用上它之后，再加上点蒲公英，往这个咽喉部这么一带，给它利利尿什么之类的。蒲公英本身也是个尿床草嘛，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小孩扁桃体不再容易发烧发炎啊，这个人呢体质逐渐增强。你不要每次的时候都给它，就是出现苍蝇了喷灭它，出现苍蝇了喷灭它。那之所以苍蝇是什么呢？这块有一堆臭鸡蛋，你把它挪掉不行吗？
1: 你把那清理缝的蛋给它弄走。
0: 对，现在臭的不得了，那苍蝇可不就往这儿这个来聚集，是不是？你把这堆淤血给它清理掉，所以它以后就不容易得肺结节。那已经得了肺结节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血府逐瘀汤，好吧？这个是我们讲的血府逐瘀汤。当然了，有的时候小孩他这个份儿特别严重，而且他比较上脸的话呢，我会用到会咽逐瘀汤。
1: 会咽
0: 实际上就是咽喉这里。
1: 它有专门针对这儿。
0: 有专门针对这儿。但是实际上他用的时候啊还是大差不差。而且这个人如果一起烧就容易起高热的话，我们还是用到血府逐瘀汤，因为里面柴胡剂是散热的。是给他这个一摸后背上老起烧。这个一扁桃体发炎马上紧跟着要起烧的，证明是预热不散在咽喉部出现了问题。它实际上是胸腹腔间躯干部里边有预热，才会紧跟着就是高热高烧。哎，对，它不光是扁桃体会咽这个问题。所以血府逐瘀汤用的机会更多啊，这个是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才会这个说得出来的话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假如说它比较严重比较顽固，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给大家考虑使用什么呢？夏枯草、三七、蒲圆等等那些东西。如果说我已经做过这个肺结节的一个手术了，续断加上。这个有很多人是已经做过手术的，做过手术的，如果不加续断，他那个，对他那个方子用对了也恢复的慢。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二章方剂。那第三章方剂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里边是顽固性的这个结节，
1: 比较是个头大，质地比较实的这种。
0: 个头一个是个头大，质地实，另一个就是病程长。是有的人呢，他个头也不大，但是病程很长，那是
1: 老结节了。
0: 对对对，哎，我这是属于多少年的老寒腿了，老寒腰了啊！我这是多少年的老结节了，老肺结节了、
1: 一直观察着他，
0: 观察了15年了。我见过最长的就是观察15年了。他以前抽过烟，完了之后呢，后来就戒掉了。戒掉了之后，后来发现就是那个单位组织那个检查的时候查出来肺结节。他一开始精神紧张，后来的话也不当回事儿，
1: 习惯了，共存。
0: 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想调理呢？因为他发现自己啊，特别容易疲劳。特别容易累。他说我这个尤其是那种有氧运动做不了。你要是说在家里边弄个哑铃。做做各种无氧的那种的锻炼肌肉的那种的啊，拿那个臂力棒那些东西，我比年轻人其实都不差，
1: 爆发力可以。
0: 但是呢，就是不能跑，不能跳绳。他跟他孙子比下去比跳绳，差点没交代了。跳绳，那你老大怕什么的呀？是不是？然后呢，就跳吧。结果一方面老累的脚，这个脚踝哈，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他发现自己这个倒不上气来了，再回来就倒不上气来了。孙子也不懂事儿，也不很听，反正就是连爷俩叫
1: 上让着点儿。
0: 然后呢，这个从那次之后，他再去一检查，人检查说你肺里边这个结节啊，是相对时间比较久，然后呢个头比较大的，所以你不要做剧烈的有氧运动，而且开始考虑做术前的体检，就是术前的检查，如果合标的话，可以给他切掉了。那么这个他自己是不愿意做手术的，觉得自己年龄大了，错过了，他自己还挺懂啊，说手术的黄金年龄已经过去了，都68了，就是所以就是，这个68了还逞强呢，还想着这个跟孙子比跳绳，
1: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朋友们，
0: 这个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需要给他进行这个补益，同时软坚散结，那补益呢用的是什么？ 不宜用的是黄芪、知母。
1: 啊、
0: 哦。软坚散结用的是三棱鹅竹。
1: 啊、哦，对、
0: 这里边为什么是这个三棱鹅竹？大家都知道软坚散结的、为什么是用黄芪配知母呢？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慢性的，很难短时间之内彻底的给它溶解掉。所以你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仅仅是云生没有雨降的话，你能维持多久？你能维持多久？你今天当然很好，明天当然很好，后天怎么活？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要建立一套生态系统，就是有往上升的，也有往下收敛的。所以知母啊，它是往下降的，往下沉降的。所以这个桂枝芍药知母汤，它是往下降，而且呢有知母之后呢，它不仅仅沉降，它可以拔干。知母这个东西啊，你放在空气当中，慢慢慢空气的这个湿度都下降，它自己成了一团了。
1: 它吸水哈，
0: 吸湿啊，吸水。对，完了之后呢，黄芪配上知母之后呢，一方面是云生雨降，另一方面它把里边的一些脏水给它吸掉之后，朋友们，是不是那个所有的细胞，甭管是良性细胞还是恶性细胞，它都需要水啊？
1: 对。
0: 在荒无人烟的沙漠当中，你别说什么好细胞、坏细胞，什么动物、植物，除了几株仙人掌之外，剩下都活不成，
1: 知道吧？
0: 就是所有的生物，只要它是活着的，它都需要水的。
1: 对，细菌、病毒也是。
0: 你细菌、病毒，它也是生命。
1: 对，
0: 你这个生命没有水，没有充足的供应的时候，它自然长得就慢，甚至可能会凋亡。
1: 是的。
0: 所以说，知母在这儿就起到一个拔干它这个肺里边的一个水。对吧，脏水老是这个口吐涎沫等等，研究全给它拔干啊。这样的话呢，既云生雨降，同时清除了里边的一些脏水脏液，然后呢再马上三棱鹅竹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去不断的攻击它。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改变它的环境，同时直接进行软坚散结的黄芪知母三棱鹅竹。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这个我是习惯于给它做一点加法的，做一点什么加法呢？这是四味药了哈，我还需要给它再加到第六味药，加什么呢？百合和地黄。因为你刚才拔干了，你拔干了之后呢，是好水脏水全给我拔干了，
1: 是
0: 啊，我现在需要加一些好水进去，
1: 百合少叶了，
0: 对，百合色白入肺，而且它是那种多片叶状，它跟我们的肺的形状极其相似
1: 啊。
0: 这么去说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那个百合倒过来就跟肺的那个解剖形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的肺叶并不是啊就是完整的两大块，它里边实际上是一片片那个叶，有在前边的，有在后边的，有稍微短一点，有稍微长一点的。你看它底下实际上就是锯齿状，它跟那个百合倒过来
1: 像有瓣似的，
0: 对对对，是非常相似。你看它百合长什么模样，对吧？那个肺其实就长那样，它不是你所理解的平面上这么一看，你真正的去看它的解剖图，看它的那个立体的，它实际上是有前有后，然后呢里边有长有短，是那样，那个是真正的肺。所以说呢，这个百合可以进来润肺，而且呢再加上地黄补血，生地黄哈补血，同时又能够破血逐瘀，清除掉里边的淤血，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三棱鹅竹刚刚卸下来，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拆迁哈。拆完了是推了，推完了之后谁把这些建筑垃圾给我清出去，是不是？你别扔这儿，这怎么盖房啊？是不是盖楼啊？所以你就得有人往外清理啊。
1: 对
0: 啊，那个地黄呢，是一方面带来了所有的这些这个血液各方面这种充足的铁质啊，富含的铁质有营养啊，然后呢同时它有破血逐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讲的用百合和地黄啊。一般来讲的话，这六味药这是第一种。你看它还是在活血化瘀，但是同时因为它是顽固性的，所以三棱鹅竹要上。有的时候我会用鸡内金啊，但是在这儿我更喜欢用三棱鹅竹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鸡内金呢，它天然的倾向于针对于消化系统，
1: 脾胃这块，
0: 对，胃里边有息肉，食管里边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啊，这肠道里边有息肉，你加鸡内金那绝对是一打一个准儿，那么但是如果是肺里边的话，你用鸡内金相对来讲的话，他就不那么专门，
1: 够不上去。
0: 对，就像两个人他彼此之间他没有眼缘，你知道吧？哎，你这个不是这小伙子不优秀，是那姑娘嘛，他就相中那个人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小伙子你不用自卑，我给你介绍个别的对象行不行啊？
1: 我就喜欢肉肉的，结果你长得那么瘦。
0: 哎，对，你人家那个就喜欢那个刀削斧劈的霸总脸，结果你长得肉肉的，人家也不乐意。
1: 是，
0: 他有倾向，是吧？那鸡内金呢就倾向于那个消化系统啊，这个是吧？它所以三棱鹅竹比较对路一些啊。三棱鹅竹就是属于这个软坚散结攻坚的过程当中的气药， 所以它更适合肺啊。所以黄芪之母，三棱鹅竹应该怎么去搭配呢？黄芪，我说一下我的习惯性的这个搭配的比例啊。黄芪30克，
1: 哦，用的不少，
0: 生用、制用都可以，生黄芪、制黄芪都可以，我喜欢用生的而已。然后呢，这个知母是它的一半，15，
1: 少一点。
0: 哎，三棱鹅竹各用10到15，就可以了。
1: 啊，
0: 然后呢，百合和地黄用的量要大一点。百合是一个补水补液补肺津的一个药啊，所以你用的时候呢，那一般来讲的话，30克是起步。我一般都常常给他用到60克，好吗？
1: 哦，
0: 哎，百合用到60克，那这个人变得会很滋润。
1: 嗯，对，
0: 会很滋润啊。但是，不想让他那么滋润，30克也行，15克也，反正也能活。
1: 啊，
0: 就少吃点呗。
1: 是。
0: 哎，干巴瘦一点吧，是不是？咱吃不上喝不上，反正没断溜，反正瘦点就给瘦点啊，也行。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百合，地黄呢？地黄一般是在15到30克之间就可以了，不用太多，太多了之后这个人会变凉啊，他的血液有点黏啊，这个不需要啊，15到30克就可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三掌黄芪。但是讲到这儿的时候，我想问问咱们大伙儿，既然他是一般都是病程比较长久。体质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心肺功能啊是比较差的。
1: 是。
0: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考虑给他去再配一些补品呢？别光是软坚散结、活血化瘀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是不是进攻的？
1: 它消耗久了哈。
0: 对，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我们要做好一些准备。什么待命呢？山药、茯苓待命。
1: 哎，要脾胃要跟上了。
0: 这个山药一方面入脾胃，它色白也能入肺。
1: 哦，也有入肺。
0: 对对对，这个所以呢，山药、茯苓。待命，桃仁和杏仁也要待命
1: 啊，这个也要开始跟上了。
0: 哎，这个两个仁啊，它都是白白的，也能够入肺，所以要准备待命。就是不优先去使用它们。但是呢，用的时间长了，感觉好像稍微有点就那点建筑垃圾，光靠地黄不行了，桃仁、杏仁也要进去之后跟着帮忙吧，是不是啊？哎，别干瞪眼了，是吧？
1: 是，
0: 这个是。所以说呢，这个是一共10味药，一共是10味药，但是后4味。通常来讲的话，是采取按兵不动，在旁边观战。
1: 嗯，
0: 好吧。前面黄芪配知母，三棱配鹅竹，再加上我们的百合配地黄，这6味药是起到主要作用的。软坚散结，同时又有补益的作用啊，就已经很强了。能不用后边的就不用后边的。一看感觉好像他这个变化不大，或者是他的体质消耗有点严重，感觉好像有点。慢慢有点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给他加入一些补品了。
1: 这6味药叫什么名字？
0: 没名字
1: 啊，
0: 这个他对，按理说
1: 应该有名啊，对
0: 啊，因为在经方，像包括什么，他学府逐瘀汤，
1: 对，他都起特响亮的名嘛。
0: 对，这起个什么名字呢？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没，
1: 那我们就自己记，
0: 自己记住就行了啊。这方子是我。也不是我这个也是根据前人的经验，自己摸索出来的，
1: 组方的，
0: 所以没有起名字啊，这个
1: 好
0: 没关系啊，
1: 好
0: 不重要，无名嘛，是不是？
1: 无名汤，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好，我们今天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肺结节的中医调理。上半段节目呢，王老师分享了针对于肺结节调理的第三个经方，黄芪之母、百合地黄、三棱鹅竹组成。那么还有哪些经方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好，那我们来看第四个。第四个呢是大名鼎鼎的一两方地
0: 了。这有名了。
1: 有名有名。
0: 响亮的赫赫。
1: 百合固金汤。
0: 哦，那这个响亮，这个响亮。
1: 哎，
0: 江湖上享有盛名的，
1: 没错没错。哎，而且他也并不是沽名钓誉之辈，他虽然享有盛名，他也确实是真有水平。有这么一句话吧，日本的这个经方家大冢静杰，他呢这个自己讲了这么一句话，我用百合固金汤治好了不知道多少例肺结节了。
0: 哦，
1: 你听这句话你就知道它的含金量有多高了。
0: 这就是一招鲜了哈。
1: 对对对。
0: 那这是真的很好用。
1: 但是这个方子可不是日本人所创制出来的，
0: 是
1: 它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瑰宝。它出自于这个汪昂的医方集解。汪昂这个人咱们大家都我都多次讲过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家，而且是个富家子弟。
0: 是
1: 那同时呢，他是少见的不太客气不太谦虚的那么个人啊。你看他写那个书你就知道了。他说，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此言差矣啊。因为良相事事皆有，良医却是隔代才寻，
0: 就
1: 是
0: 这个
1: 可能100年甚至500年才出用一个真正的良医，出那一个啊，然后又在后边又隔好长时间才再出另一个，常常是这样的。而汪昂啊，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牛，
0: 还挺自信的，
1: 还挺自信的，而且他直接就写在书里
0: 啊，
1: 他不是平时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哎，喝多了偶尔牛一下，他直接写在书里。
0: 我这样后面的人都知道我这句话。
1: 对。那么他还有一这个《医方集解》呢，是他写的，咱们叫《本草之录》，
0: 好
1: 吧？他写了一部书叫《本草备药》，
0: 备药，您也是成体，
1: 对，《本草备药》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本草备药非常的这个有用啊，大家可以买来读一读。还有一个汤头歌诀，就是他写的。
0: 汤头歌诀。
1: 对，汤头歌诀。您这
0: 像是
1: 您这外行，您这不是您这不是外行，就是您不是
0: 不是行
1: 内人，您不是行内人的话，你没有这个医师的含金量。就是所有的学中医的，你看那个电视剧《老中医》。
0: 要背的那一套话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我知道了。
1: 背这个汤方，它是来
0: 我知道了，像是打油诗那种感觉。
1: 哎，对，打油诗啊。完了之后呢，但是《汤头歌诀》里边那个打油诗啊，它是比一般外人的外边这个编撰的那个打油诗都要高水平的，
0: 文化水平、文学水平高是吧？
1: 因为汪昂的文学水平
0: 很高，哦，
1: 这就是事在人为，
0: 那就难得了。
1: 你要是让那个刘安素写的话，那就纯打油诗了，那顺口溜了都很不
0: 错。
1: 就是汪昂的这个医学水平很高，而且他的文化功底非常深厚啊，所以他的这个汤头歌诀啊流传甚广。我们这个现在我们一说起来的话，一般都是还是这样去背的。这个是我们讲的说汪昂啊，他这个收录了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一共10味药。满打满算10味药，它分别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熟地、生地、玄参。
0: 熟地、生地都要放上。
1: 对，
0: 哦，
1: 生熟地同时放，是我们经常，
0: 哦，
1: 就像附子，生附子、泡附子，常常出现在同一张方子。
0: 哦，
1: 干姜、生姜、桂枝、肉桂，常常出现在一张方子里边，功效各异。
0: 兄弟们都一块上场了，这就是，
1: 对，这是打虎亲兄弟啊，上阵父子兵，
0: 是
1: 这样。因为熟地黄它补血的作用啊。是熟地黄，是生地黄的10倍。效果啊，不是效率，速度啊， 这个如果论补血的话，我们现在药理学是做过测试的，拿小白鼠做测试，测试来什么呢？就是同样都是有补血的作用，都富含铁质嘛，熟地它是生地的补血速度的十倍。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说有时候常常会并用的
3: 我也是既要又要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哎，我既要短跑的，又要长跑的。
3: 是，
1: 但是它用的时间再长了之后，两个就拉齐了。
3: 嗯嗯，
1: 你跑上六圈了，哎，这时候跑的差不多了，再往前跑的话，熟地说不行，跑不动了，不跑了，是这样的。所以生地黄它是后劲儿足，熟地黄是开始非常非常猛烈。所以说熟地生地各用15克。这个玄参，是用5克，
3: 玄参少一点。
1: 玄参大家都知道可以颈下的这个瘰疠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够治颈下的瘰疠？是因为它是属于直眉瞪眼的性格，
3: 它的口头禅
1: 它不愣，它是，如果我昨天我刚订了那个一把扇子，那扇子上我写的一面是叫敢于胜利，善于胜利。那第二面是什么呢？敢于拒绝，善于拒绝。因为我这个去理发的时候，让哥办卡吧，不办。洗车的时候，办卡吧，不办。
3: 是
1: 吧？干什么？办卡吧，不办。
3: 对。
1: 拒绝推销，啊，拒绝诈骗，拒绝这些东西啊。
3: 对。
1: 这个玄参，如果他要是个人，他买把扇子，他一定会这个正事优先。
3: 哦，有正事儿的。
1: 对，或者是只办正事儿。
3: 哎，你看
1: 玄参能量很小，但是呢他的目标感很强，他办不了太多事儿，他一分散就啥也干不成了。
3: 是，
1: 所以他懂得聚焦，他只做正事儿，只做最重要最核心的那一件事儿。是这个权力下区，而且他是从上到下，从头面部然后呢再往下走，走到哪儿去呢？他是色黑入肾。因为之所以叫玄呢，玄大家不要以为是玄虚的那个玄，玄指的是黑色。这个，所以它实际上是入肾。所以说呢，有玄参带动熟地和生地的话，全部都可以快速的去入肾。那为什么要入肾呢？朋友们，大家知道
3: 肾水是吧？
1: 对，这个肺脏这块如果出现结节的话呀，我们通过五脏的生成和它的相生相克的这个关系，能够判断上病势。能够判断上病势。
3: 它中间是出现了哪一个地方的差错是吧？
1: 对。
3: 嗯，
1: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肺如果出现结节的话，我们不仅仅肺自己受影响，是不是下一个就会受影响？哪儿受影响呢？就是我们的肾脏受影响啊。因为妈妈生病了，金生水啊，她生病了之后，那孩子就吃不上饭，没有办法，爬不起来给你做饭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抓紧时间给他补益吧。补益用什么呢？用的是熟地和生地。但是玄参从这儿一走一过，带着你们赶紧去带他吃饭去，同时我还给你消除颈下之瘰疠，不仅仅颈下。肺是不是也在颈下呀？他也顺便的给你那个砍一刀，然后呢带着孩子做饭去了啊。那意思就是说我给你擦擦脸，翻翻身，你休息休息，完了之后我带着孩子做饭去了，
3: 利索
1: 吃饭去了啊。他是玄参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第一个是补的是肾。那么第二个要固肝，要养肝，养肝用的是当归和白芍。那么当归是入肝经，白芍也入肝经，川芎当然也入肝经啊。所以川芎是备用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用当归和白芍去养护肝脏呢？是因为肺金呢，它是克肝木的
3: 啊。
1: 当他一生病的时候，她老公就倒霉了。
3: 是
1: 啊，孩子倒霉了，她老公也倒霉了。孩子吃不上饭，她老公一天到晚还抱怨。为什么呢？因为她克她老公。她，我们经常说病势的那个传变呢，是相克而传。当肝脏不好的时候，那脾胃就倒霉了。脾胃不好的时候，肾脏就倒霉了。肾脏不好的时候，心脏就倒霉了，因为它是相克的。
3: 是
1: 好吧？这个，那我们现在回来说，肺金克的是肝木。所以这个时候呢给他养护，养护的时候还让他别太燥烈，免得会形成反侮嘛。就是说你要筋奏一些。那用的是当归和白芍了，就是让他能够去筋奏，抗击打能力比较强一些。那么同时这个时候回来了，我们说肺自身出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要给他清理清理啊？好吧，这个那我们给他清理用什么呢？用排痰之法。这儿用的是排痰之法，用桔梗甘草汤再加上浙贝母。桔梗甘草汤加浙贝母呢，这是最常用的排痰的方式方法了。那同时呢再加上一点滋润的，因为生病了不仅仅给你排出去，
3: 对，
1: 肺乃焦脏，
3: 在润着，
1: 喜欢滋润百合和麦冬，
3: 滋阴的啊。
1: 所以说呢，它兼顾的是三个脏器，肺、肝和肾，那么各自用了这个两三味药，去给它解决掉，好吧？这个是我们讲到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里边不是不可加减，你看它是如果是痰非常多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桔梗、甘草和贝母的量加大，同时再加点别的呀？再加点其他的排痰药不行吗？
3: 对，这么
1: 全瓜都不行吗？对不对？有的是排痰的药啊，对吧？那假如说他现在就肺阴虚的厉害，两全都是那种干红的，嘴巴渴的厉害，那像这种情况一看就是属于肺阴虚的厉害，肺精亏的厉害。那百合和麦冬，尤其是百合，是不是可以重用？在这儿我们一般就是各十克哈，原方当中各十克，但是我常常给他用到30克、60克都无所谓啊，绝对出不了问题的。
3: 然后这个是食物嘛。
1: 对，那如果说他现在呢，肝区隐隐作痛，感觉有点传肺癌，好吗？有点又开始不是肺癌，肺结节开始有点这边有点难受，好吗？那么这种情况，当归和白芍是不是可以加重啊？如果说我现在老腰疼，一咳嗽就漏尿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肾四味是不是可以在熟地、生地和玄参的基础之上，说行了，吃饱了没？没吃饱，没吃饱，我也没钱了。完事之后呢，这时候肾四味来了。想吃什么走，想吃什么点什么，是不是？
3: 是
1: 肾四味上啊，这个枸杞，是吧？补骨脂，营养货啊，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不用营养货啊，
3: 杜仲就
1: 对对对对对对，一般就用杜仲，就可以了。哎，你看我，
3: 老听您讲，终于记住了。
1: 哎，对对，菟丝子
3: 是
1: 啊，对对对，沙丸子啊，这些就是反正给他补嘛，他现在就是虚啊，好吧？因为他吃不上饭呢，因为。这妈妈不给他做饭，现在是不需要补的时候，好吧？所以我们这个百合固金汤，如果你只是记到了它的原方，这个是干什么？这只是第一步。如果你很清楚它这些药分别在干什么，那么你再看到它哪个比较重的时候，你就知道给它用重手；哪个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稍微的再给它减减量，好吧？哪个比较重，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加重都不够了，还是需要再外添啊，再加味一些。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的百合固金汤，在我手上几乎可以去迎战70%以上的肺结节，刚才我前面讲的是说这个桂枝茯苓丸
3: 头几种哈，
1: 桂枝茯苓丸完全可以给它搭配起来使用，我用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常常就是合并使用百合固金汤，这个效果出奇的好，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
3: 互为强奸的感觉，是吧？
1: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是这个左移右有。这个左说左有理，右说右占理，咱就占着理呢，我跟你说，就这个意思了啊。就是怎么样它都是可以，就是无所不破。那么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血府逐瘀汤跟它去进行搭配也是可以的。当它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胸胁苦满、口苦咽干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么开始有症状了啊，百合固金汤合并血府逐瘀汤，它们完全没有症状，百合固金汤合并桂枝茯苓丸以及我们后边带备选的那些待命的那些相关的一些药材，都可以随时可以审时度势就可以给它添加进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淤血版本的症状不太明显的这个肺结节。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文老师，咱们在上次直播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好多朋友在后台留言哈，其中呢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之前有发现了肺结节出现，而且呢也去医院做了手术，给他进行了摘除啊，但是大家都会想问说，手术之后这个东西还会复发吗？我们后期还需要继续的去关注这个东西吗？
1: 这个需要关注。
3: 也还要关注，
1: 容易复发
3: 啊。
1: 这个我们在这个很多，我们首先先说事实，事实就是很多人都会复发，而且会就是直接死在这上面，因为他手术之后体质下降，这个开胸手术不是一个小型手术啊，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体质下降了之后，又面临同样的二次再来的问题的时候，就打不过他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这是几乎每一个啊手术之后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当然了，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处理啊。
3: 嗯嗯。
1: 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原因。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在于我们肺部的结节，它的成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淤血，第二个是痰。
3: 嗯。我们上周讲的主要是淤血方面的。
1: 对，那么淤血并不仅仅是肺部的淤血。
3: 嗯，
1: 我们要知道肺出现结节，其实并不只是我们为什么会用桂枝茯苓丸啊，用血浮逐瘀汤等等那些东西，它是清除全身的淤血。
3: 嗯
1: 啊，如果你不用这些，你只是把这一块的淤血给它切掉了，
3: 嗯，
1: 你放心，后边还会再来。
3: 哦，
1: 因为它的大本营没有被，
3: 是根儿还在那儿继续吸收营养。
1: 对，它因为它的大本营是哪儿呢？是全身。全身都有淤血，全身或者是其他任何一某个地方是你看不到的，它有淤血，它不是说肺脏这一个地方而已，所以说它是有根儿的，那个根儿有可能是全身到处都有一些淤血，也有可能是脚底下有淤血，也有可能是这个脑组织里边有淤血啊，也有可能是就是某一个部位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把那个地方给它真正的活血化瘀给它分开，然后呢，因为肺朝百脉，所有的动脉静脉到最后的时候都会在心肺这个地方进行交集，进行相关的这个交接啊。
3: 要塞是一个，
1: 对对，这个是相当于玉门关或者是山海关，反正它
3: 来回就得从这儿过，
1: 你就必须走这儿。
3: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淤血到最后的时候都有可能会产生肺部的结节，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肺结节怎么这么高发？哇，它那个是不是跟情绪有关？这个人情绪极其稳定，他也照样肺结节，
3: 因为你其他的地方也会往上跑啊。
1: 没错，
3: 大架不住我老给你输送弹药，
1: 对，
3: 所以这个地方的敌人就给他清除不掉。
1: 这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就是痰。那如果他的生活环境不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不改变，或者是这个他里边的痰湿体质没有改变那我们会发现他仍然还是会源源不断的，就像输送淤血一样，会输送更多的痰到这儿。然后呢，当这个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聚集过度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咳痰喘的这个问题，也有可能就是有痰咳不出来
3: 啊。对，
1: 无论是哪一种，到最后的时候，它都会人体自行消化吸收一部分，就是它会有一个自行的吸收。就是这个问题你自己去消化啊，
3: 自己去解决。
1: 哎，那个不要老是往上反应。
3: 是
1: 啊，那的的确确，身体它有这样的一个自行的一个。把它就消化掉了，自己吸收掉了，代谢掉了。那还有一种呢，它会慢慢干掉，因为人不断的在呼吸，它有空气流动就像衣服会干一样。但是它干了之后，很容易形成这种结痂，就像是水干了之后呢，那衣服就是干了嘛。但是假如说这个水不怎么忒干净呢？那干了之后它就是成结痂，对，没错。就像我们的毛巾为什么会越洗越硬啊，朋友们，水质可能有点问题。对吧？你不洗之前它是柔软的，
3: 对，
1: 擦起来是那样，到最后都是整的跟那个什么，
3: 都能站得住了，是吧？
1: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还是有点问题，当它每一次接触再干，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纤维化、硬化啊，或者里边出现一些结化啊这些问题。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手术并不是抗拒去做，我们不排斥这个西医的手术的这种手段，在必要的时候切除病灶。那是我们一个有力的啊，快速截肌的一个方式方法。它渡得了眼前之难，却渡不了未来的这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中西医结合啊，或者是应该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为什么呢？因为人这个肺结节啊，大部分实际上没有紧急到那个程度。说哎，不切除病灶马上就要死，还没紧急到那程度，所以为什么观察观察再观察？
3: 对，
1: 观察到实在不行了，可以了，开切吧。
3: 对，
1: 好吧，那前面观察那个阶段，实际上都是在酝酿的阶段，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这个，对他已经开始这个在学校里边欺负这个学生了，
3: 是，
1: 他已经开始让他 第二天要交5块钱了，
3: 嗯，
1: 啊，要不然的话，没有这保护费的话，就让他不让他好看了，是不是啊？
3: 给他上
1: 他已经开始这个各种各样的欺负他，让排队的时候让他站到后边去了。
3: 嗯，
1: 你看到这种情况，不一定非得等他捅死他了，
3: 是，
1: 非得等到他打了他鼻青脸肿的时候，我才开始介入，嗯，啊，那是那切除掉他，就是开除他，
3: 嗯，啊，嗯，
1: 就是不一定非得在开除他之前。无所作为，一直观察，在那里瞪了眼，干瞪眼。
3: 就是所谓观察，不是让你就在那看着，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动作可以操作哈。
1: 是的，嗯，啊，那么这个有所作为呢，重要的是我们讲说有所为，有所不为。
3: 嗯，
1: 这个有所为指的是什么呢？方向一定要对，
3: 嗯，
1: 方式方法一定要对。你比如你看清楚了，哦，这个人毫无反应，就是他的这个肺结节，
3: 嗯，
1: 毫无反应，没有症状，大概率都是淤血。那你就给他用你百合固金汤也好，
3: 嗯，
1: 还是这个桂枝茯苓丸的加减，
3: 嗯，
1: 血府逐瘀汤的加减，
3: 嗯嗯，
1: 啊，就是这是三张最常用的。如果他已经比较大而且比较顽固的啊，身体比较虚衰的，黄芪、知母、三棱、鹅竹等等这一类的就开始上，
3: 嗯嗯，
1: 啊，就是上这个我们讲的这四张方剂全部都是针对什么呢？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3: 对，
1: 有肺结节能查出来，但是没感觉，没症状。嗯，你肺结节怎么样？你每天睡着觉吗？或者什么？啊，是睡得不怎么忒好，但是跟肺结节无关。
3: 是
1: 。啊，你感觉你的这个大便怎么样？啊，是有点便秘，但是跟肺结节无关。
3: 他就老觉得这是两茬事儿。
1: 哎，对，
3: 两个体系。
1: 对，没错，嗯。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就应该是以消除淤血为主。那假如说他是这个痰的话呢，我们就清除痰为主。啊，所以说呢，你要是有方法。有方向，剩下的就是静待化开。
3: 嗯，
1: 为什么叫静待化开呢？你说我吃完这个，你变来变去，认为这是血府逐瘀汤症，
3: 嗯，
1: 那你给它用上了，用上之后你不能吃一副就停下来
3: 啊。对，
1: 这个结节毕竟是已经是长年累月慢慢堆积出现的，好吧？这个所以你要想把它给清理掉啊，也非一日之功，所以它得需要你用一段时间。
3: 嗯，
1: 啊，所以我们一剂之二剂矣，那指的是。一些这个突发性的一些症状，
3: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突发感冒了，我突发心脏病了，我突发什么什么什么，甚至突发关节炎了，
3: 嗯，
1: 这个都是很快的。但是我是慢性关节炎，
3: 嗯，
1: 那你就可能得需要用上半个月20天。
3: 嗯，病是慢性的，用药也得有点耐心。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3: 嗯，
1: 啊。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吃西药可以吃一辈子。你都有耐心，吃中药你吃上一个月为什么没耐心呢？
3: 是，
1: 对吧？
3: 是
1: 啊，包括做手术你术前检查就得需要，嗯，反正排各种队啊，
3: 好多天，
1: 就得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3: 是
1: 术后又得修复上半个月的时间，
3: 复查一遍一遍的，
1: 对，嗯，一趟一趟的去，你中间需要耗费的时间周期实际上远远不止一两个月啊。
3: 对
1: 啊，那你在西医面前老实巴交的是个老实孩子，到中医这儿别嘚瑟，好好的调理，
3: 嗯
1: 啊，一样的道理。
3: 对，
0: 好的，关于肺结节的调理，王老师讲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淤血导致，另外一个是痰导致的。那今天也分享了四个针对于淤血这种情况的经方，下次直播我们还会继续这个话题，从痰这个问题所导致的肺结节出发，说说中医的调理方法。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臂操，把车停好。
10: Follow me.
9: 手臂前伸，保持平行，向内外转圈，1、2、3、4，2、2、3、4，一起来，手臂向右翻转，还原，再来向左翻转，还原，快速来一遍，3、2、3、4，4、2、3、4，就是这样，注意保持平衡，赶走手臂赘肉，保持完美线条。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舒心不少。哎呀，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周一的时候呢，早高峰会来的比较早一点啊，请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啊，上班打卡千万别迟到了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假期当中啊，这个早高峰情况要好很多啊，很多的孩子呀，已经是放假了，所以说家长呢不用那么早起来送孩子，这一点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真的是挺舒服的一件事儿。不过不舒服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你家长必须得陪孩子出去旅个游啊，这个暑假过程当中得陪孩子玩啊，拍看个电影什么的呀，最近有一部电影啊，据说特别适合孩子看啊。但是实际看了以后你会发现啊，特别适合3岁以下的孩子啊，但凡稍微有点审美的就看不了啊。这个电影呢咱们不过多的做讨论啊，这个电影呢这两天在这个网上就是特别的火啊，这大伙讨论的就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我就不说什么了吧。所以呢，就是从这一点来看啊，就是审美这事儿真的是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我相信每个人呢对审美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啊，但是审美包含的范围特别的广，从你们家的装修装饰啊，你穿的衣服啊，你的发型啊，包括你喜欢看的那些东西啊，这都是跟你审美有关的。就是所以今天我特别想了解一个事儿，就是各位的审美底线都在哪儿？审美不一样，审美底线就不一样。就审美底线保证什么呢？审美底线就保证我是绝对不会触碰那类的东西，在我的家里边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在我的身上也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东西。审美底线呢，就保证了我们做成一个什么样风格的一个人。就比方说，你看我们的长辈啊，尤其像就是我爸我妈那一代啊，他们的相对来说就比较保守一点，他们的审美底线非常简单，就是我不能留长头发。现在我看很多的小孩，这家伙发型啊，上学的时候啊就留的挺长的了，然后各种的发型，还有的小孩呢就前面看是正常的，后面一看呢滋溜一根小辫能支着。我真的我就特别羡慕啊，我说这孩子这家长怎么能放纵自己的孩子留这样的一个发型呢？这不是奇装异服吗？这不是奇奇怪怪的发型吗？但是我心里边特别的赞叹，哎呀你们真好，你们真好。羡慕。我小的时候不行，我父母的这个审美底线就在于你不能留长头发，你一定要留短头发，这样才像个孩子，否则呢就像所谓的社会人啊。除了那个不能留长头发之外呢，还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留胡子，不能留胡子，就甭管我多大了，就小的时候你不能留胡子也就算了，我到现在我不能留胡子啊，留完胡子以后呢，就说就不像好人。这一句话得罪太多人，就在我能理解啊，就现在我能理解，就在他们眼中呢，我永远是应该是一个孩子的定位啊，就是我就是长头发呀，这胡子呀，让他看起来就是这孩子好像这个，这没有爹妈管一样。

看的电影啊，你看的这些这个东西啊，画什么的，咱们就可以来说说你的审美底线到底在哪，就可以举例说明，就哪些东西是绝对不允许出现在你的世界当中的啊。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很多朋友啊，通过视频端啊，给我发送了祝福啊，说大明你看着好憔悴，就是这人不是很憔悴，就是今天没刮胡子。要不说父母啊，这人家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就是留胡子呢，不一定代表沧桑和成熟，也可能代表最近什么没休息好啊，状态不对呀，刚得了一场大病啊，对吧？

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那个审美的那些事儿啊。另外呢，今天是8月17号，我们的小雪同学的穿越呼伦贝尔之旅已经是发团了。很多朋友啊，来自天南海北的，就是最远是不是有深圳的朋友啊，广东那边的朋友都已经来报名参加，跟他们一起飞往这个海莱尔，然后呢参与我们这次的穿越呼伦贝尔之旅了。这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在暑期之间旅行团最后的收官之团了。哎，当然我们这个旅行团还没有结束，你像那个在9、10月份的时候呢，会推出11黄金周的国庆之旅啊，到时候去哪儿呢也会提前通知各位。因为之前一直有朋友问啊，这还有没有新疆团了，或者是还有没有哪的团了，暑期哎真的抱歉是没有了。然后呢咱们可以等这个10月份的时候，如果您有假期可以跟我们一起出行的话，可以来关注我们的11国庆旅游团。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审美底线的事儿啊，用生活当中的实际案例来说一说你的审美底线到底在哪，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世界当中，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审美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够在你的世界出现的。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17啊，回到我们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说一下开瓶盖中奖这个事儿。朋友们这些年啊都经历过这个开瓶盖中奖，以前呢就是比较痛快一点，以前是那种就是你开了盖然后再来一瓶，你直接到店里边就可以直接兑换了。就后来这几年呢，就是今年我就发现现在做的这事儿吧越来越急得拐弯了，就是那个让你兑奖的那个心呢越来越不成了。你一般啊都是那种像瓶盖里边都是二维码，让你扫码、啊、参与活动当中，那扫完码之后关注了他们，然后参与到活动当中，你才能参与什么抽奖啊或者兑奖啊，然后好几次呢都是什么几分钱几分钱，就显得心特别的不诚。归根到底呢还是想拉拢用户啊。接下来呢我再来说一个心更不诚的。8月14号在四川乐山，女子连续拆开4瓶饮料，这瓶盖当中啊都有1元乐享中奖字样，然后找老板去兑奖了，结果呢老板不干，哎，都把他给拒绝了，还被对方怒斥说，哎呦喝不起就不要买啊。这个顾客宋女士称啊，自己打算开盖查看是否中奖啊，中奖的话就兑奖，没中奖就正常付款，不料连拿4瓶全都中奖了。按兑款这个兑奖的规则，4瓶呢只需要8块钱，老板却要求全部按照原价来进行付款，他最终呢支付4瓶原价20元之后离开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啊商家履约的诚信危机。瓶盖里边印有1元乐享，属于合同邀约了。这个商家拒绝兑奖呢，不仅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承诺履行的这么一个规定，更暴露了其只愿赚不愿亏的短视的心态。老板还怒斥人家说喝不起，更是对消费者语言的一种暴力伤害啊。虽然说这金额就12块钱，但商家为了这点蝇头小利，牺牲了长久的商誉，而消费者坚持维权的意识啊、也是值得肯定的啊。那如果生活当中您遇到这种事儿，看起来不大，是一种小事儿，您会不会为了自己的权益去勇敢的维权呢？啊，然后我们希望商家更能主动、更大气一点吧。继续呢，我们再来关于这个行车过程当中扎胎这个事儿啊。扎胎呢很闹心，尤其这事儿其实它很危险。那近日呢，在贵州六盘水，周女士夜间行车的时候被刺钉给扎胎了。送修之后呢，骑车返程发现路面洒落大量的刺钉，这绝对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故意有人为之啊。借手机灯光沿路拾检排除隐患，周女士说呀，花了十几分钟，总共清理了20-30个刺钉。有路过车主看到呢，也主动下车帮忙清理。自家车胎上都扎了5-6个，因为刺钉太集中，他就怀疑这肯定是人为的呀。周女士在车辆自身受损之后呢，她没有抱怨离去，而是说折返清理隐患，这真的哈，为这样的一个责任感来点赞哈。就这种不再让他人受伤的共情力呢，以及后续路过车主的主动加入，构成了黑夜当中最温暖的画面。那么与之相比较的就是这刺钉到底是谁撒的呢？是不是真如我们想的一样是有意而为之的呢？这样对比起来那太冷漠太寒心了啊。所以建议公安机关呢可以介入调查，如果真的是我们想的那样人为的，这就是构成犯罪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损失的不是一条胎啊，如果说你车胎被扎了，如果造成爆胎了，那在马路上会引起怎样的安全隐患呢？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在一些这个出行的 APP 上啊预定过他们除了订票其他的一些服务，比方说这个订车订酒店之类的啊，他们的服务又是怎么样的呢？赵先生最近在行旅纵横平台就支付了171块预订接送机专车，那实际来的呢却是顺风车。我们知道接送机专车听起来挺高大上的，那顺风车呢就是顺路来接一下你，这个感觉这服务是完全两码事儿了。司机呢最终仅到手63.8块，也就是说呢他原来支付的171啊大部分并没有转到司机的手中。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订单呢在过程当中是被层层转包，乘客的真实手机号未经隐私保护直接泄露给陌生司机。
那好礼综合呢已经对赵先生退一赔三了，一共是退了537块钱，并将涉事服务商丽丽斑马下线，但平台对自身监管责任等关键问题呢还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我们说这个订单呢被层层转包，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人身安全的极度漠视。乘客以为享受的是正规的接送机的服务，但是呢却被倒卖给顺风车了。而且呢个人手机号这些隐私在非法链条当中肆意流转，平台方呢在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审核责任。那监管部门呢应该严查类似的转单的行为，因为这不仅是服务降级了，更是为不法行为呢提供了一些便利的条件哈。

啊，继续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网友啊，用 AI 制作什么马来、狗来、熊来啊，就为什么做这个呢？就大家伙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话题呢，说的就是关于审美这事儿嘛，啊，对吧？因为上周最火的一部电影就是《牛来》啊，就是意外走红了，不少影院的加紧排片，短视频平台上。啊，网友们也没闲着，因为他的走红呢是那种反向走红，他是就突破了我们审美的一种认知的那种走红，所以呢，就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在网络上它传播呢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流量，于是呢，对于牛来的这个整活就层出不穷了。昨天据了解呢，多位网友以及 AI 从业者将电影《牛来》当中的片段进行了二创。制作了马来啊、狗来啊、熊来啊、驴来啊这些视频，甚至还有网友将最近热映的什么《奥德赛》呀跟牛来合创啊，制成奥牛啊，获得了数万点赞啊。就这个本来呢，电影它火也是因为大家伙玩梗啊，然后把它给玩火了。很多朋友就是带着好奇心、带着猎奇的心理啊，没有人真的把它当成一部电影去看的啊，都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去影院里边看的。就咱们不过多的评论，但是咱们回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你把它进行二创这个事儿啊，这个正是狂欢之下的法律暗礁。咱们不讨论电影本身，咱们就说二创。一方面呢，根据著作权法，如果说 AI 二创仅用于个人学习或者欣赏，哎，这是属于合理的范畴之内的。如果用于商业引流或者丑化原作，则可能侵犯改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了。而另一方面呢，利用 AI 生成虚假视频，如果说这里边还涉及到什么色情啊或者谣言呢，它则触碰到法律底线了。而技术降低了创作门槛，但是玩梗啊，一定要尊重原创。法律需要为 AI 时代的创作划定一个清晰的安全区，就甭管这电影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它的审美到底在不在线啊？咱们那个法律的底线依旧是要守得住的。

啊，北京时间7:26，今天呢，就是咱们来聊聊关于各位的审美底线啊，到底在哪儿啊？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说一说这个用生活当中的一个案例吧，来说一说你的审美底线到底在哪儿，在你的生活当中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什么样一个东西的啊，或者说什么样的穿着、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发型啊、什么样的这个装修啊、什么样的这个物件不能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这就是你的审美底线。

0: 刚才咱们不是说那个饮料吗？买饮料兑奖的事儿，这个我散发着迷人的能量，说那个女士应该买的是外星人饮料吧。上周六的时候，我去加油，在加油站的买了一瓶，然后呢是一元乐享，因为他兑不了，我就拿到了家楼底下的商店，然后呢让我儿子去兑换，最后呢，哎，又中了五瓶，等于那天呢花了8块钱中了6瓶，一共人家，说也没有让我说用原价买，态度还挺好，像他这种话的话，应该是要维权下去的。中奖率真的这么高吗？我感觉有点像广告了都啊。啊，说到那个审美底线啊，罗政委啊就说纹身呢，这个我个人接受不了啊，所以我的好朋友都没有纹身，我组织的足球队不接受有纹身的球员。我们70后觉得纹身是坏孩子的固定思维，太深入了。啊，确实啊，就是怎么说呢？咱们说，大多数的。就是纹身的人啊，就是他怎么，哎呀，这不带有评论，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呵呵，就是大家伙这个接受的文化呀，啊，接受的就是思维方式的开放度啊，啊，甚至就直接说年代不一样，那现在很多的孩子接受纹身多了去了，那实际上啊，确实有一些岗位，咱不说年代，咱不说个人接不接受的问题，咱就是说确实有一些岗位不适合有纹身存在，对吧？你比方说有一些正规的那种机关企事单位啊，或者说这个代表着这个什么什么一个特正能量的那种形象的出现的，目前来讲啊，咱们国内的这种文化呢还不太适合有纹身的出现，所以说很多时候运动员有纹身，你要出国比赛的话呢，有咱们国家规定你得遮起来，遮起来，这咱得理解啊，得理解，咱不能也不能说一竿打死，说这个纹身的都是坏孩子，那不是，现在也不是了，就以前呢可能这个概率会高一点，那现在还真的不是这样了。你像以前我有个底线，什么我接受不了小黄毛。哎，就是我们经常在段子里，在梗里边啊，就是做人的梗是吧？小黄毛怎么地的，哎，但是呢，怎么说？现在染黄头发呢，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了，也是很正常的事儿了。你别管就是符不符合他，对吧？哪怕是不符合我们自己的审美，但是人家喜欢，那也人家的自由，就不代表什么啊。只是我们自己心里经过那个年代啊，经过那时候的很多事情，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你不是那么的喜欢。哎，所以您的审美底线都有什么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年，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大明大迪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3: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交广听天下。
1: 好，北京时间7:34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8月16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呢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一下8月16日，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的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发赈济家庭包、毛巾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目前呢，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经累计向河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9000件。继续呢，我们再来说说京津冀的旅游啊，一票连3地畅游京津冀啊，连票扩容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游客。自发行以来呢，京津冀旅游景区连票销售火热，大批选购者在3地之间灵活组合路线，探寻北京文博胜迹与湖山景致，打卡天津的洋楼风韵与市井烟火，还有观赏河北山川雄姿与古城遗韵。随着出行经验的积累，旅客呀对联票的期待值也正在不断攀升当中，更加灵活了。继续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外国人们的进货式游中国。这个夏天呢，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大批的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老外啊没能空手走出义乌，既一站式采购，也体验了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的消费。今年上半年呢，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达到了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上涨了30%，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相关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的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100亿元，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257亿元，其中啊，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跻身暑期档票房的前3位。

啊，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低涡北上，东北地区多地降雨将会增强，同时呢，甘肃、四川等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今明两天，华南多地也将会遭遇到强降雨，朋友们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同时呢，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增强，南方高温将会再度增多，江南多地呢也将会加入到高温阵营当中，需要及时的注意补水降温，降低中暑的风险。

好，北京时间7:3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方有亮的直播中，您可以点一下，哎，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啊。今天说的是关于审美底线啊，你的审美底线到底在哪儿？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周边，包括你的身上，你的家里边，绝对不能出现怎样审美的一些东西。哎，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晶晶亮也说了，我85年的，我的审美底线也是见不得我儿子留长发啊，要求的不遮眉不过耳不遮衣领。所以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种就是要求孩子就不能留长头发的，就甭管啊您是哪个年代的人，咱都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觉得这孩子如果留了长头发了，就有一天这孩子开始自己也喜欢留长头发，他突然留长头发了，就是你们觉得这孩子就怎么了？到底为什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留长头发啊？但我们那个年代啊，主流的观点也是这样的，因为毕竟在学校里边就首先就不让你留长头发了啊，男生女生都是这样的，男生呢那头发还要求特别的短，女生呢统一发式。倒不是说留长头发就是怎么不学好，而是说留长头发之后呢，你就开始就不闲着了，不断的变换自己的造型啊，什么偏分呢、啊、是左偏分右偏分呢、啊、那偏分还分什么那37分、46分、28分什么的，对吧？19分，还那个全偏。所以呢，就是学校啊，包括家长啊，就担心孩子可能在发型上啊，哎，就过多的耽误自己的时间啊，就不希望孩子留长头发。那除此之外，就是留长头发，真的就是在你们心里就代表什么呢？奇葩大妈也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审美底线有调整了。原来呢，看不惯穿膝盖和大腿部漏洞的牛仔裤啊，现在看着呢，也挺好的。对，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这个裤子这服装现在越来越夸张了。就以前吧，你觉得这个什么破洞裤、牛仔裤什么的，一般都是膝盖那个位置破个洞，是吧？膝盖位置，其实对于胖子来说，说实话，你要是这裤子比较紧，你膝盖那破个洞吧，哎，这裤子穿起来倒松快一点，对吧？顶多你上了岁数，天冷的时候呢，冻膝盖，这年轻人体会不了，火力旺嘛。这你这到我这个年龄的话呢，真的就感觉特别明显。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现在很多的破洞裤啊，它不破那两个洞，它破别的地方，而破的地方都奇奇怪怪的一些地方。我见过最奇怪的就是。就专门破屁股那两个地方都动。我最开始我看到这个，我都不以为是那么设计的，我以为他是怎么搁哪儿要搁哪儿做呀，还是怎么着磨破了还是怎么？所以看完那样的裤子之后啊，你真的你再看破膝盖的裤子，真的是太保守了啊。

悠悠时光的快乐说，大明你胡子邋遢的样子并不是很美啊啊。今天想跟大家伙说一个事儿啊，这事儿也不能说得太直白。嗯，我胡子邋遢的话呢是为了配合今天脱口秀的，但是今天脱口秀呢临时取消了。嗯，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啊。

晨曦微漾啊，也代表了很多家长的心声啊。家长的一种审美底线就是不能忍受孩子留长指甲，总是觉得脏脏的。嗯，我记得我们当年上学那个年代，对于发型啊，另外一个就是对指甲，经常有老师在校门口守着。之前我还播过新闻呢，说有校长啊，专门就查孩子们的整个的，仪容仪表啊，服装什么的，就在校门口守着。如果说哪个孩子就是真的那种化着妆来的，就直接拿一桶水里边就是一抹布在那儿夸夸夸就给直接给你蹭了。哎，如果谁的指甲伸手指甲不合格的话呢，立马就给你剪了。哎，就能做到那么的狠啊。一方面呢，确实能够说，让整个学校的这样一个，孩子的面貌更像孩子啊。但是从某一种角度来讲，也是限制我们审美的一种发展吧。科比詹说了，我对自己的审美底线呢，就是每天出门前一定要洗头啊，我不能接受出门的时候头发是乱糟糟的，实在来不及的话呢，我就得戴个帽子。

轻舟已过万重山。哦，这个是有意思啊。说男人不能穿着无袖的衣服上街，就是夏天那种无袖背心，我真接受不了啊。更何况是有的男生啊，是直接穿着跨栏背心上街，或者呢光个大膀子开车的。哎，我真的难以接受啊。我是个女的，来自部分女同志的心声啊。你说再说的更进一步了，更接受不了什么呢？你还得把那衣服撩起来啊，把那个肚子露在外边呢。你要说这半夜吧，黑天你那遛弯呢，小区楼底下遛弯这无所谓，对吧？你要真的，你要在马路上走，尤其是那种人来人往比较拥挤的那些地方，你光个膀子确实不合适。那坎袖啊、背心啥的，反正怎么说呢，你可能还好一点啊。从你的审美上，我估计说你比方说你老公你孩子们干的话，你可能就不干了啊，这你可以管控一下。那别人的话，你咱真管控不了啊。

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就是如果男生留长头发的话，那会给他们一种怎样的感觉？CZX 说，长头发呀，就感觉很颓废。你要是不认识的人的话呢，可能还行；你要是自己孩子的话，那么颓废的话，肯定自己心里边接受不了啊。言说了，有没有看这几天很有人气的审美电影这个《牛来》啊？我没看，没看啊。就是怎么说呢，这玩意儿有市场，有人为他买单，那咱也说不来什么啊。这事儿就咱就不过多讨论了。

哎，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一互动话题，来说一说这个您最接受不了的那种审美，就是你的审美底线到底在哪？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世界当中，就绝对不允许有哪种审美形式的一种出现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那也是预告一下，今天的这个脱口秀临时取消，这稿子已经写完了，但是因为某些事情临时取消了啊，不要问为什么，所以呢，这时候我也很尴尬。我们来听首歌，缓解一下这种小尴尬，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你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好，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好多朋友问啊，这脱口秀为什么取消了呀？就是今天取消了啊。那个朋友们就也不要问为什么啊？这个，不要问为什么，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啊。对啊，请保护你们的宝宝。你们知道这个脱口秀这门艺术呢，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不是什么那么容易长寿的一个职业啊。今天冒犯这个，明天说了那些什么不该说的东西的时候呢，这经常会有一些比较有风险的事情。所以呢，大明脱口秀之所以能够做这么久啊，主要靠的就是16个字：悬崖勒马啊，这个及时回头啊。哎，这8个字啊，这个，装傻充愣。

所以呢，就是今天没有脱口秀的话，朋友们可以继续这个来参与今天的节目话题。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留言啊，来说一说你的审美底线到底是什么，在你的世界当中哪种审美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够出现的。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或者呢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啊。虽然说今天没有脱口秀，但是看看我今天这个样子也是也可以的啊。我今天这个样子，我个人觉得我特别像那个建国，特别像建国，但是不是说脱口秀那个王建国，特别像那个《非诚勿扰》里边那个建国。

关于审美底线啊，零说了，不能接受的审美啊，就是公共场所过于暴露的衣服啊，内衣外穿那种的。啊，其实对于这个穿衣自由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说是年代不一样，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即便自己心里边也抱有着一种底线，但是对于整个现在社会的风向来讲呢，或者说对于大家伙的这么一个思想的开放认知啊，就是他们觉得已经是无所谓了，应该开放了。但即便如此啊，我们说有些过于暴露的衣服呢，也不应该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出现啊，比方说一些有信仰的场合，人家规定了就是你不能穿这种衣服进来。或者呢，再有一些啊，就是什么样人都有的。你比方说你可以穿着特暴露的，但你要是真的穿那衣服，你就有大人有小孩有老人的那个地方，还是一个相对狭窄的密闭的空间，那人家看着也尴尬。说实话是这样的，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你要是在大环境当中，大伙都是这样的，那无所谓。但是有的时候，在一些公共场合有老有小的地方，确确实实还是该遮得遮一下。

0: 刚才有位朋友啊，橘子汽水在视频当中说，大明刚订了厚米，回头请我去监工。哎呦，你说到厚米啊，我突然把今天正经的事儿给想起来了。今天是8月17号了，所以说厚米8月份的下半个月的福利已经是更新了。今天8:30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圆圆同学会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介绍这个8月份下半个月的福利都有哪些具体的细节。我大概给朋友们来说一下，除了之前我们说的那些福利之外，8月份下半个月新增了哪些特定的啊？就是之前那个代金券稍微轮换了一下，代金券呢换成了一个是2个空间的智能无主灯或者是全屋的暖气，这是免费送的。另外一个是成品家具加定制柜的代金券，3000、5000、8000各8张，3000、8000、5000、8000、8000也是8张，这个呢也是先到先得的。哎，像之前所说的那个刚需的智能电器同样是赠送的，包括智能对开门冰箱、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智能挥手烟机灶具，还有热水器以及智能升降晾衣架，这都是在的。所以朋友们啊，可以加厚米的微信群，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厚米两个字，就会跳出2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吴大哥说接受不了啊，他这个跟审美没关系，跟那个交通规则有关系。说就2个车道啊，2个大货车占了2个车道，还跟那聊天啊，后面按了喇叭也不让啊。是你甭管是大货车还是什么车，我也见过那2个车呀，就2个车道那种的啊，俩车在那并排低速行驶，哦，这给人感觉就特别的不爽啊。就在马路上开车呀，啊，这个。保持车速是保持车速，但是呢，你也得与人方便，是不是？好，北京时间7:5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